0: 日本人这两天天天来找我，都快把我烦死了，所以我决定回趟山东老家避开他，眼不见心不烦。但临走之前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交代。
1: 请局座吩咐。
0: 这是一份请愿书，你看看。共产党代表刚来过。
1: 现在北平有4000多学生积极报名参军，有的还写了血书，他们的爱国热情让我很感动。现在时局紧张，这是一股生力军呢，所以我就同意了。咱们的士兵大多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什么文化，有这些学生加入，部队的素质会得到提高。就是军座，为什么不把他们分散到各部队，要集中起来成立学兵团呢？
0: 这是共产党的建议，因为他们还是学生。如果把他们编散到各部队，就会影响他们的学业。把他们组织起来，边学习边训练。如果不开战，他们还是学生。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是战士。我觉得这个方案好，就采纳了。 你来当这个团长怎么样？我，这是共产党代表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要统帅这4000多学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因为这学生当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将来发展起来，或许就是共产党的一支武装。
1: 现在是国共合作，只要是抗日，我都不反对。你觉得如何？既然您同意了，我没问题，我愿意当那个学兵团长。请问军座，我什么时候上任？现在还不急，我想再等等。如果战争一旦发展到让这些学生拿起枪来，
2: 你立刻就给我走马上任。嗯，你既然能够带好宪兵团，我相信也能带好这个学兵团。
3: 请军座放心，我是不会让您失望的。
2: 我相信你。
4: 给我。
2: 青子小姐，我奉松井君之命前来接您，您辛苦了。
3: 听说松井君当了特务机关长，是吗？是，松世军已经调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所以就由松井君继任他的工作。真没想到，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变化这么大。不光我们有变化，支那边也有变化。宋哲元回山东老家养病了，您的老对手裘三奇听说也不在宪兵团当团长了。
2: 29军新成立了学兵团，他在那儿呢。是吗？那松井君应该感到高兴吧？他的心腹大患就这么不在了。
3: 上车吧，青子小姐，松井君还在机关等您呢。

0: 行了，老庞，别收拾了。这包花生啊，我留下给你下酒。其他东西和人，我就不带走了，就让鸡贼跟我走吧。这个团，我就算是完整的还给你了。
1: 一晃在这待了两年多了，弟兄们跟你都处出感情来了，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嗨，这都是军座的安排。宪兵团本来就是个抗日英雄团，这靳北平让我当团长，那都是为了对付日本特务，那个我在行。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很可能会

0: 上战场，打仗我就是外行了。你是这个团的老团长，部队你带，比我更合适。
1: 学兵团都是平津的学生，更没有作战经验，
0: 所以我才要从头学起嘛。这两年，本来可以多向你讨教讨教打仗的事儿，可我呢，一门心思，竟跟日本人斗智斗勇去了。现在这个团归还37师的建制，雪兵团直属军部，进驻南苑，咱们以后可能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过如果我进城，一定会来看你和兄弟们。
1: 知道吗，兄弟们听说你要走，好几个都哭了，真是舍不得你。
0: 嗨，那你帮我告诉兄弟们，只要能上战场多杀鬼子，就算对得起我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团座，

0: 宋景军，我回来了。
1: 将军给我发来了电报，他说跟你多次谈话，还是让你在他身边，是这样吗？
0: 我之前一直有疑虑，这次去了，打消了我的疑虑。
1: 你本来就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负担。这次你回来和英景军一起担任机关顾问，松氏军呢，已经调派驻屯军参谋长负责刚成立的临时作战科。帝国已经决心对华开战了，你知道吗？
0: 嗯，我知道一些。关东军现在正在集结，将军也接到了作战命令。
1: 我们这段时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麻痹敌人的行动。我每天都去搅扰宋哲元，什么问题都要由他来解决。终于把他给搞烦了，回到了山东去养病了。他其实是不想见我们，可我想要的就是他不再被骗。
0: 帝国要在这段时间采取行动，
1: 这要看机会。一颗火星就能点燃炸药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我能做什么？
1: 邱三奇已经离开了宪兵团，他去了学兵团，招募学生当兵与我们对抗。他对我们已经形成不了威胁了。松氏参谋长下午会去卢沟桥那里参观河边旅团的军事演习，你也去看看吧。
0: 好吧。
2: 拜托了，
3: 拜托了，
4: 我们是真心要报名的。
5: 团长，
6: 我们是真心报名。
7: 来，
6: 管
7: 住
8: 点，这我们不收女兵。
4: 为什么不收女兵？我们什么都会做的。
9: 谢谢啊，
8: 你们都是大学生，
9: 下一个
8: 在学校好好读书，一样都是保家卫国。
4: 团长，
6: 团长，
4: 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5: 就是啊，
6: 团长，
5: 团长，给我们。
6: 团长，
8: 好了，同学们，回去吧。
10: 好，下一个。
11: 姑娘，这儿不收女兵。
6: 我找我哥。
11: 你哥谁啊？
6: 邱三奇。
11: 是邱团长。
8: 孙营长，到。
6: 哥，
8: 你忙你的吧。
6: 我们是来报道的。
8: 鸡仔，
12: 哎，
8: 你去看看外边。
12: 好嘞。
8: 张开呢？
6: 张开。来。
12: 到。
8: 哟。
12: 报告团长，张开向您报道。
8: 嗯，行。你怎么也没去延安？
12: 老罗和老于认为，这有可能发展。

0: 成党领导的一支武装，所以就让我们先别去延安参加学兵团，同时也派来一批学生党员，在学兵团里建立党的组织。
1: 嗯，
0: 团长，听说

0: 卫生员。展开
1: 到，
0: 你来当我的副官。
1: 是。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得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

0: 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司令院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司令院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

知识会，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

0: 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司令院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司令院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

0: 知识会，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2: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1: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3: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1: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4: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3: 啥
4: 呀，
3: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1: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5: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6: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7: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5: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7: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1: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8: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加油，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这儿倒还挺热闹。
1: 老杰啊，你是不是打算来还我酒钱的呀？
0: 还你酒钱？这辈子你都甭想。我们师部啊，刚从丰台搬到南院来，我去见了冯师长。这路过呀，正好顺便进来看看，你还真在。
1: 老杰，我有个正事想问你。
0: 你说。
1: 小日本最近是不是又军演了？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还记得炮弹炸塌围墙那事儿吗？那时候他离咱们还远，炮弹只炸塌了围墙。可是现在他就在我的卢沟桥的营地边上，而且天天都在搞。我问过师座了，师座说他们的演习根本就没有经过我方的同意，他们是擅自进行的。
1: 小日本太猖狂了。老杰，你是回宛平团部吧？
0: 对。
1: 行，我正好有批新军装在这放置呢。我跟你回去一趟，顺便看看情况。

0: 快，加快速度，
1: 赶到回龙庙，准备今晚的演习。
0: 快！哎，这是谁？掉队了！
2: 报告大队长，我是志村菊次郎。连日演习，我累得实在是跟不上了。
0: 八嘎，跟不上要跟，否则我跟你禁闭。赶快归队！
2: 是。

0: 宋世军，你看。何边军。
1: 好。
0: 这几天接连演习，支那军队有什么反应吗？
2: 没有，屁都不敢放一个。所以我今天又把演习地点靠近了。
3: 河边旅团这么做是在挑战支那军队的心理防线吗？
0: 这段时间你不在北平，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边向支那示好，一边就在进行演习，其实是暗中准备。宋哲元自以为他有10万大军，我们只有4万人，我们不敢开战，可他忘了东北军是怎么溃败的。
2: 要征服这个国家，最终还是要靠武力。支那军队素质普遍太低，根本不是帝国军人的对手。我这么告诉你吧，我的一个连队就可以消灭他一个师，占领平津地区我的旅团就足够了。
3: 你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太大了？29军毕竟不是东北军。
2: 等今晚演习开始，你就能看到我部队的威力了。看见了吗？这至少是日军的一个大队规模，就在老子的眼皮子底下耀武扬威。军座临走时让我克制，所以我才一忍再忍。他娘的，总有忍不下去的时候。
4: 小日本太猖狂了。你看那边有一群日本军官，好像是河边正三还有松氏。
2: 怎么了？
4: 奇怪，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0: 怎么了？

0: 那是秋三奇，他跑来准没好事，不定又能耍出什么花招来。何边君，我们得提防着他。
1: 曾世君为什么这么紧张？他不过就是个团长，能起多大作用？别小看他。 我们吃够了他的苦头。
0: 你担心他？哼，我不担心。不论是谁，只要敢阻止帝国军队的铁骑，我就毫不留情地碾碎他。清水大队长，传令下去，今晚的演习准时进行。
2: 是。

0: 不该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一去这么久，怎么还在那边？
1: 哎呀，你到底在说什么呢？你都把我弄糊涂了。邱团长，哎，你怎么了？
0: 哦，没事，我刚才看见一个人，觉得有点奇怪。算了，不想他了。老吉，我这就回县城点验我的军服，完了事之后我就直接回南院了。
1: 哎，那可不行，你忘了我还欠你一顿酒钱呢，今天就还给你。

0: 老金，那是句玩笑话，这点钱我不在乎。
1: 哎，我可是认真的，我是个穷团长啊，请不起你下馆子，今天晚上就在我团部。我有几个部下特别的仰慕你，想听听你跟鬼子打交道的故事，你可别让他们失望了啊。
0: 好吧，那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咱们好好聊个通宵。
1: 好，那咱们说定了啊，我在这等你。
0: 嗯。
2: 报告，报告李团长，清水大队的演习任务已经开始一阵子了。
3: 支那军队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2: 还没有，卢沟桥上只剩下一个排，其他没有什么变化。
3: 嗯，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3: 看来他们还想接着当缩头乌龟啊。
4: 我本来以为邱三七来了会变出什么花样。静子，你为什么坐那么远呢？
5: 你们在谈军事，我也不好参与。
4: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吗？这是土肥原将军的意思，他说你有一副好身手，人又长得漂亮，而且头脑又很敏捷，光杀人太可惜了，你应该熟悉军事，当然不是让你去带兵。
5: 那让我做什么？
4: 南京是支那最高军事机关所在地，我们已经有人在那边了，你到那边去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已经给上海方面发了电报，他们欢迎你尽快过去。
5: 我懂你意思了，你是不想让我留在北平，
4: 这不好吗？下午在山坡上，你举起望远镜就放不下来，你在观察什么？
5: 无聊。
1: 来来来，邱团
6: 长，来来吃吃吃吃，
1: 先喝酒啊！等会儿我再给你介绍啊！
6: 来来来来来，
7: 哎，喝茶，
1: 来来。
0: 哎呀，这酒还不错啊！
7: 哎，好酒好酒。
0: 哎，你听，咱们这么喝酒啊，挺别致的，有这小日本的枪炮声给咱们作伴了。
1: 这段时间呢，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来，老邱，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金，金振中，
0: 你好，
8: 你好，
1: 这是老张，这是老黄，
9: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1: 嘿，你们不是一直很仰慕他吗？
9: 是，
1: 现在真人就在你们面前了。
8: 邱团长，听说你在城里把日本人整的没治了，了不起。
0: 嘿呦，我跟你们说啊，这小日本啊，典型的就是欺软怕硬耍流氓，
9: 是是，
0: 老子还就偏不尿他这一壶。他八个，咱们也八个。他流氓，咱比他还流氓。他使坏，咱比他更坏。这么一来，小日本就跟豆芽菜似的，软了。
1: 过瘾。就是这样，咱们也给他来硬的，看这日本豆芽菜啊，怎么下软蛋。
9: 对对，日本人天天演习，耀武扬威。哼，我早就受够了，我也要给他来个硬的。
0: 好。不愧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冲这股豪气，来，咱干一个，
9: 干一个，
1: 干一个，
9: 来来来
0: 来
9: 来，
8: 哎，你们听，枪炮声停了。
1: 哼，日本人的演习啊，是停一会儿打一会儿，天天都搞得这么晚。
0: 我说老金，你管他干什么呀？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来，咱们干一个，
9: 干一个，喝喝。

0: 报告清水少佐，我们少了一个人。哪一个？上等兵志村菊次郎。我们刚才清点人数的时候，他没有归队。
1: 是。
2: 有士兵失踪，怎么回事？
3: 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清水大队长在附近都找了，没找到。
2: 一个大活人。
3: 就这么不见了？离这儿再远一些就是宛平县城。清水大队长怀疑他是不是到县城去了？
4: 这不可能吧？都在演习，他怎么会自己跑去县城？
2: 不管是不是，命令清水立刻进入宛平县城，就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回来。
3: 可是县城有二十九军把守，何况这么晚了，现在城门也已经关了。
4: 那就砸开城门，给我用冲进去。
5: 同时把这情况告诉给驻屯局司令部。
6: 是。
5: 团长，来，哥几个，团长，哎，好，石立明，这么慌张干什么？团长，城门口来了一堆日本兵，说他们演习的时候我们放枪，他们一个日本兵失踪了，现在让我们交出放枪的人，还让我们打开城门，说要进来搜查失踪的日本兵，
6: 岂有此理！走。
5: 咱们看看去。嗯。你是守城的军官吗？我
7: 是清水少佐，
5: 赶紧把城门打开！现在已经很晚了，老百姓都已经睡了，凭什么给你们开城门？
7: 刚才我们在演习，你们有人放枪，现在我的士兵失踪了。
5: 我要你把放枪的人交出来。哟，耳朵够灵的呀！你们演习的枪炮声那么响，也能听清楚我们的人放枪吗？
7: 可是我的士兵失踪了，我要你们把城门打开。
5: 我要搜，凭什么？我们这里边没有你们要的人。
7: 我再问你一遍，你开是不开？
5: 就你们这几个日本豆芽菜，老子不怕危险，不开城门。
7: 你说什么？日本豆芽菜？那是什么菜？
5: 豆芽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还跟老子这儿起什么哄啊？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啊！我告诉你，想从我这儿进城，没门！
8: 如果你们拒绝的话，那我可要强行进城了。
5: 你们要是来硬了，老子奉陪到底。弟兄们，给我瞄准！
2: 命令：第一联队出动全部兵力，包围宛平。同时派一个中队占领卢沟桥，控制住这个交通要道。攻击时间就定在凌晨5时。
5: 是。
2: 等一下。
4: 炮兵立刻进入阵地，凌晨5时，向敌人开火。这
9: 一开火将会引起战侦，你想过它的后果吗？
4: 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岂能放弃？
10: 我马上给松井军打电话，让他与稽查当局交涉，面子活还是要做的。
4: 嗯，你去吧。嗯，
11: 报告，
9: 吕团长。
4: 那个失踪的士兵找到了，
12: 怎么回事？
4: 是他自己回来的。他说他这些天有些累，演习的时候看见一个土洞，就钻进去睡了一觉。
12: 既然他回来了，就取消这次行动吧。
4: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时候取消会影响军心。
12: 既然决定一下，也不可更改。庆子无语了，他明白。 一场战争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5: 好，
13: 邱团长，
5: 明白。
13: 没想到把你留在这儿吃饭，
5: 是
13: 吃出这么个事儿来，
5: 知道了。来，我马上报告，把这个发一下。
14: 好，老杰，
5: 都快。

0: 这是大事，
1: 已经收到了，
0: 赶紧指挥你的部队吧，别管我了。
1: 啊，在这报告，这是刚送来的。
0: 好，
1: 团座，已经查明，日军分三面包围宛平，卢沟桥也发现日军。
2: 卢沟桥我们只剩下不到一个排的守卫，得加派兵力呀。
3: 团长，我带人去吧。
2: 你要是和日军交火，那儿就成了孤军，你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3: 回不来就回不来，刚才团长还骂我慌里慌张，我只想证明给团长看，我身中名，绝不是怕死的胆小鬼，大不了就是个死，20年后老子还是条好汉。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份豪气，你立刻带上一个连马上出发。
4: 是。
5: 报告邱团长，秦市长知道您在这儿，请您接电话。
0: 我是邱三奇，对，我正好在宛平城。你说什么？秦副军长，你可别上当，日军都已经包围宛平城了，还在做这些表面文章。好，我知道了，我会转告给季团长的。秦少文来的电话，
2: 说什么了？
0: 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他交涉，让我们打开城门，否则就会武力强行进入。
2: 那不可能，这是无理要求。
0: 秦副军长正在和他们周旋，已经同意派人协调此事。不过依我看，这是小鬼子的阴谋。
4: 报告，
3: 团座，军部已经知道这里的情况了。童副军长就一句话：如果日军胆敢进攻，就坚决还击，绝不让他们进到宛平城，确保宛平城和卢沟桥。
2: 太好了，有了军部的指示，我们心里边就更踏实了。
0: 小鬼子先开火了，
2: 放！
1: 我们的炮火正在对宛平轰炸，一旦炮火延伸，就展开全面进攻。
6: 地面部队先拿下卢沟桥，你们要给我狠狠的打，绝不留情。

申仲明牺牲了，他成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第一个牺牲的军官，而卢沟桥的

0: 守军，也成了第一批与日开战牺牲的士兵。
1: 卢沟桥北面失守了，日军用重炮猛轰，集结优势兵力进攻，沈仲明壮烈牺牲，全连官兵只有几个人回来，其他人都已战死。我已报告了军部。

0: 沈仲明不会白死，他们都不会白死。日寇欠下的血债，我要用他们的血来偿。
1: 这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报告邱团长，军部也来电话，要您火速前往南苑军部，有任务交代。
0: 好，我知道了。
1: 老吉，我不能陪你了。打从昨晚到现在，也让我见证了一次历史。抗战已经爆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誓言吗？
0: 我记得，在日寇面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也毫不在乎。就是这句话，我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如今战事已开，大敌当前，该我们兑现自己的誓言了。

0: 报告。
1: 镜子小姐，李团长他们都在前线指挥部，您怎么没去？
2: 我有点累，不想去。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全歼守军，拿下了卢沟桥北，现在正向卢沟桥南和宛平猛攻。
2: 我会记住这一天的，我会记住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1: 您这是要去哪儿？
2: 我不想在这儿待了，也不想再看了，我要回北平。

0: 金总，我们连夜赶路，很快就可以到德州了，明天下午前就能赶回北平了。
1: 再快点，我要在明天天亮前回到南苑军部。
0: 金总，你是在担心卢沟桥和宛平的战事吗？我听说日军的进攻规模并不大。
1: 你懂什么？这就是开战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已经在卢沟桥打响了。前面到了德州，利用当地驻军点头，我要发布我的第一份作战令。
0: 明白，开快点，我们尽快赶到德州。
2: 是。
3: 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而蓄意制造，也是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在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蒋介石随后也发表了谈话，表明了抗战的态度。而日军的进攻，由于受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便采取了限地谈判的拖延手段。

0: 回他乡华北调兵遣将，发动更大规模战争来争取时间。同时，为了其本身安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特务机关都迁进了日军兵营里。
1: 现在卢沟桥北面已经被我们全部拿下，但是进攻宛平却不顺利，敌人正在顽强抵抗。我已经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了东京，大本营正式发出了作战命令，关东军第20师团、混成第一和第11旅团今晨已从山海关进入，在日本的第5、第9、第10师团已经紧急动员，准备船运天津。我也命令华北日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但现在的形势是援兵没到之前，我们的兵力仍显不足啊。
2: 是啊，29军有10万人，而蒋介石的主力集中在河南，随时可能北上。
1: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宋哲元正从山东往回赶，并发出了作战令。这次卢沟桥事件，我们虽然筹划多时，但是也事发突然，所以东京考虑到目前的事态，给了一个拖的方针。这其实就是一个缓兵之计。松井君，这件事就落在你身上了。
3: 我明白。我上午给晋察方面打了电话，他们要求先停火，我们要求先谈判。他们说先停火再谈判，我对他们说先谈判再停火。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是边谈边打，胡萝卜加大棒。
1: 就是这个原则。等我们的援兵到齐，我们在华北部署的兵力总人数就可以达到20万人，就没必要再和支那谈了。但是为了保护驻屯军司令部和在北平的日本人的安全，从现在起我们都迁入兵营。松井君，日军入城的理由就由你向支那交涉。
3: 我明白了，司令。
1: 各位，对华全面战争已经拉开了，我们的目的就是以武力来征服支那。我们会根据援兵的到达和战争的情况，加强对支那的控制和占领。而我们作战的首要目标就是整个北平和天津。
4: 知道，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5: 报，
6: 三奇，你刚从宛平回来，那里情况怎么样？
5: 打得很英勇，日军都被击退了，他们从三面包围宛平城，我是从北面出来的。
6: 好，军座正在回来的路上，并且已经下达了全军作战令。我们刚开的军事会议，各师已经投入战斗准备。37师调2个团去增援吉星文，已经出发了。
5: 太好了，这样宛平城和卢沟桥的正面压力就会减小很多。
6: 刚才松井给我打来电话，要求和谈，我让他立即停火，可是他说先要谈判。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
5: 秦副军座，他们这是在拖延啊！日军在华北只有4万人。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大量增兵，我们应该趁现在主动出击消灭他们，不能中了他们的缓兵之计啊。
6: 可是委座也发来了电报，给了我们不妥协、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原则，并且让我们坚守卢沟桥和宛平城。其实他是让我们不要扩大战火。
5: 时间对我们很重要，如果失去了时间，就等于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6: 军部从丰台搬到南苑以后，这里就成了指挥中心。现在附近只有37师师部，警卫部队加起来也就几千人，所以你们学兵团也要担负起警卫任务。你们的防区是在团河一带，日军随时可能发动全面进攻，你们的任务是不能让日军越过团河一步。
5: 是。

0: 宛平，
1: 外报
0: 外报了，日军进攻卢沟桥的宛平，
1: 日军进攻
0: 爆发了，
1: 日军进攻卢沟桥的宛平了，战争已经爆发了，外报了，
2: 谢谢
1: 先生。
0: 今天我们要进行新兵训练，一会儿我们要开始练习正步走。
1: 哥，
3: 哟，老于，你怎么来了？
4: 我带来了党的指示。卢沟桥事变，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通电，你看看。
3: 贫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不让日本占领中国。这封电报来得太及时了，
4: 我这次还带来了200名学生，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专门来充实学兵团的力量。
3: 太好了，我刚接到任务，镇守团伙，一掩护军部，麻烦你帮我给家里带个话，就说我邱三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转，
5: 您多保重。
0: 您
3: 保重。
0: 二，小
6: 团长，抓到一个日本人，他好大胆啊，直接闯到这儿来了。
0: 二，
3: 把他先带到里边。
0: 一，
3: 我要单独审问他。
6: 是。
0: 二，
6: 走。
0: 立定。
5: 哥，
7: 就是这个地方。
6: 坐下。
7: 这
8: 团长，
3: 团长，
6: 团长，
3: 你们都先出去。
8: 是
6: 是是。
3: 你真的不要命了？穿着日本军服就往这儿闯？
5: 我在卢沟桥看见你了，听说你回来了，我就来了。
3: 我在卢沟桥也看见你了，可后来没多久，事件就发生了。
5: 我在东北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东条英机7月初向内阁提议，给中国以军事打击，就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就回北平了。昨天晚上就在清水大队长向你们交涉进城的时候，那个失踪的士兵他自己回来了，但河边旅团长还是下达了进攻命令。
3: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5: 这些是事情的真相。我当时就在场，我是见证人。
3: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原来我只知道一半，现在另一半我也知道了。那你自己的真相你知道吗？
5: 我到了东北，却在锦州被拦下来，土肥原在那里见到了我，他不让我去大连，让我待在他身边，而且每天都派人跟着我，限制了我的心。

行动。我当时心里就清楚了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不用去查了。

0: 路线和兵力部署，还有日本本土即将船运华北的部队番号，我想这些对你会很有用。
1: 我的天哪，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军部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2: 哎，张开。
3: 哎，云，团长呢？在里边吗？
2: 在里边跟人说话呢。怎么了？
3: 现在大伙儿热情高涨，就等着团长讲话了。要是团长好了，我就组织大伙儿集合了。
2: 你还是等等吧，等他们把话说完吧。
1: 嗯。你把一份这么重要的情报给我，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们知道了怎么办？
0: 我刚才说过，他们能骗我，我也能骗他们。
1: 你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我跟你一起去把你父母的仇给报了。
0: 我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
1: 为什么？
0: 你还记得你父亲死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的吗？我说过我要给你一个交代，杀人凶手必须受到严惩。我已经杀了那个医生，但还有两个人，他们逍遥法外。
1: 庆子，
0: 以后不要叫我庆子，我不是日本人的庆子，我是中国人的卢潇。等一下，我不能穿着这身军装让你保护我。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金戈，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

0: 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你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

0: 下去，满满醇香。好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太棒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棒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

0: 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

0: 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7: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好生活。
1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7: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7: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2: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8: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2: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9: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8: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2: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10: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11: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12: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10: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2: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2: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13: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

0: 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同学们，弟兄们，今天在卢沟桥，日寇向我们打响了第一枪。宛平城现在正在激战，日本人正在一寸一寸侵蚀我们的家园，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中国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1: 应该，应该。
0: 你们放下了笔，拿起了枪，从课堂即将走向战场，把自己投身到民族救亡当中，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兄弟们，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好，我感谢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不仅是学生、知识分子，更是一名战士。就让我们拿起枪，向侵略者讨还血债，把他们赶出中国。让我们用鲜血保卫自己挚爱的家园。
1: 保卫家园，保卫家园，保卫家园，保卫家园。
2: 庆子听到了里面的喊声，他更加坚定了信念，他决心用自己的方法来为国家民族出力。

0: 现在兵营里守卫的士兵还是太少，如果支那军队向我们进攻，难以抵挡啊。
1: 司令这点请放心，我在9号、11号和12号这三天和冀察方面谈了3次，再加上进攻宛平打打停停，我想我已经把他们彻底的迷惑住了。他们还以为我们是真的想和他们讲和呢。
0: 我听说宋哲元他已经回到部队，而蒋介

0: 时的主力第七军团正从河南进入河北，我们在争取时间调兵遣将，敌人也在调兵遣将，而且都是有针对性的。
1: 这事我也很奇怪，难道我们的军事部署被敌人知晓了吗？
0: 这件事你要查一下。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我从天津调一个大队来北平，现在和支那方面还不能彻底撕破脸。你说说，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个大队进城呢？
1: 我们就说是保护侨民。我给潘玉贵打个招呼，为了避嫌，就从广寒门入城吧。
0: 现在邱三七已经不在宪兵团，这件事应该没有阻碍，那么就交给你办吧。
2: 是。

0: 我爬。
1: 团座
0: 还是这老毛病，走路不抬头，地上有钱是怎么着？啊，
1: 团座，几天没见了，都想死你了。
0: 嗨，我又不是你的女人，你想我干什么呀？嘿，哎，你刚才去见军座了？
1: 啊，日军的司令部和特务机关都蜷缩到了东交民巷的军营里面。
0: 嗯，
1: 我跟军座请命，擒贼先擒王，直接把他们端了算了。军座不许，这事儿啊，要是你在，没准能成。
0: 嗯，是日本人拿和谈把军座给迷惑住了，他还跟那帮人讲礼。日本人是什么呀？就是一伙流氓，对付他们就得比他们更流氓。一会儿我跟军座说去。嗯，
2: 说也没用，知道什么叫大局吗？九段锦，跟我进来。
0: 是。那我先进去了。
2: 日军真正的指挥权都在各师团，驻屯军司令部只是个空架子，你把它攻下来有什么用？反而把矛盾激化。现在日本人在争取时间，我们也在争取时间，你懂吗？
0: 可是军座，那就是一到嘴边的肥肉，您现在不吃，以后就没机会吃了。日本人在进攻卢沟桥的时候可没犹豫过。
2: 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听说你在学兵团举行了誓师大会，有这事儿吗？
0: 是。
2: 我要就是这种精神。
0: 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国家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就该我们挺身而出。刚开始有几千个学生报名参军，我从他们中间挑了1600个，正在加紧训练。
2: 这1000多学生兵都是文化人，但打仗拼的是意志和不怕死的精神。你平时吊儿郎当的，说白了就像个流氓。我把这1000多学生兵交给你，你知道肩上的责任吗？
0: 嗯，
2: 你的任务就是，我希望你带出的兵专治那些流氓日本鬼子，让日本人害怕。
0: 是。请军座放心，我带出来的兵一定是专治那些像流氓一样的日本鬼子。
2: 这份情报是你送来的吧？
0: 嗯。
2: 你是怎么弄来的？它很重要。
0: 回军座，是一个叫银姑的人给我的。
2: 银姑？他是谁？
3: 广部大队已经在明天凌晨从天津出发，对，约500人，30辆车，先到丰台，再从北平南边的广安门进城。你负责向支那那边联系，就说是领事馆的卫队。好，就这样。是英景军的电话。

0: 静子，宗室君让我问你，准备何时动身去南方？
1: 我还没准备好，准备好就动身。
0: 昨天我同支那方谈判时，对方把卢沟桥事件的过程原本的叙述了一遍，指责由我方挑衅而成，甚至连那个失踪士兵的名字都知道。嗯，那天你也在现场，告诉我是谁泄的密。
1: 在场的不止我一个，为什么你单单问我？
0: 因为你从满洲来，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部队调动你应该最清楚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军队调动的事情我怎么知道？
0: 你是土肥原将军培养的，他信任你，你能够知道很多秘密，你还装作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任何秘密，我只管我自己的事。
0: 小岛医生的死至今是个谜，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静子，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谁若是和帝国作对，谁就没有好下场，你明白我的话吗？
1: 我当然明白，但谁要是欺骗耍弄我，他也没有好下场。
2: 20多年前的大连旅顺出了一个抗日英雄，他杀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后来他牺牲了，他就是英姑。军座，您见过他吗？
3: 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说过，怎么可能见过他？
2: 英姑死了，但他有个女儿，日本人收养了他女儿，还把他培养成了杀手，但只是包不住火的。他后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知道了自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决心反正，为他的亲生母亲报仇。这份情报就是他给我的。
3: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不过这件事情倒有些匪夷所思啊。
2: 军总，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奇怪的，日本人只是拿他当杀人工具，好在他杀的都是亲日的汉奸和日本人，他还救过我爹和妹妹。
3: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军总，那您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回团河阵地了。
3: 去吧。
4: 庆子，松井君和你谈过了吗？
1: 你放心，我很快就会离开北平。
4: 那就好，我们继续。团河那边的布防情况怎么样？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1: 团河，
5: 啊，林中，
2: 忙你的吧。
5: 是，继续干。
2: 我刚从军部接受了任务，我们的防线从团河行宫到凤河，就是这儿，大约10多里，作为南苑军部的屏障，位置非常重要。军部为了照顾我们，把我从殷汝耕那儿弄回来的武器弹药全都发给我们团了。
6: 可是这些学生啊，都是仓促参军，怎么开枪都不会，就是武器再好也没用啊。
2: 老孙，你们几个得加紧训练，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知道了，我们现在马上去办。
2: 还有，我早上看学生们都在茅房外排队，太色了，给他们弄个锹，让他们去犄角旮旯上完埋了。连这个习惯都改不了，我们怎么杀敌，怎么和日寇拼命啊？
8: 我明白，从今天起我带这个头，

0: 总之就一句话，我的战士就要像一群狼，像一群虎，要的就是这股狠劲儿。狭路相逢勇者胜，懂了吗？
1: 嗯，明白。
2: 哥，有人送来一张纸条，你看看。

0: 天津广播大队明天会到北平，加强日本兵营的防卫。他们会先到丰台，然后从广安门进城，是以领事馆卫队的名义，打着保护日侨的旗号。卢沟桥虽然已经开战了，但中日双方还在和谈当中。日军是不允许进城的，他们的兵营在东城，可却从南城进城。 这不明显的欲盖弥彰吗？
1: 还有日军三个师团已经在天津和大沽登陆，关东军也已经进入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华北日军的总数已经接近20万人了，他们争取到了时间，你们没有争取到。这也只能怪我们上面的人被他们给蒙骗了。还有。
2: 刚才碰见潘玉贵了，这人你们要小心，他从来就不是你们的人，他会出卖你们的。这个军座已经意识到了，把他的军法处长给撤了。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3: 这就是29军的防卫图，这里是军部。
2: 嗯。
4: 这边是赵登禹132师的纪律旅，分别部署在这儿。全部部署兵力是8000人，邱三旗的学兵团在团河，不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刚刚拿起枪。你提供的情报太重要了，尤其是团河的学兵团。 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战斗力，我军发起进攻，这里就是突破口。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2: 我已经答应他了，待帝国占领北平后，潘局长可以当北平市长。为大人们帝国效劳，是我的荣幸。不过。
0: 邱三奇是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么做很对不起他。你不该这样想，
4: 他和帝国作对，他的下场就注定了。
0: 你知道了这些情况，三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一定是有人在盯着你，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4: 他们早就在怀疑我了，但我不在乎，所以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0: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你要是有个意外，让我怎么办？
4: 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我答应你的事情，这几天就会有结果。你就等我的消息吧。

0: 大雁不管飞到多远，也会回到栖息地。我们的分别只是暂时的。
1: 三七，一定要注意安全。日本人很快就会打响华北战场的枪声，记住，别让广播大队进城，进了城就是祸患。

0: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是松井，请稍等一下。潘局长，你先回去吧，明天广播大队进城，还请你多多关照。

0: 到底怎么回事？你确定吗？邱三奇真的跟庆子在一起吗？好，就这样。
1: 原来真的是他，他把我们骗了。报告。我来，我是宋氏。
2: 庆子，
1: 你在哪儿？
3: 我在正阳门火车站，我刚刚和邱三奇见了面，他说他愿意投靠皇军，他的条件是只愿意和你本人谈，你愿意谈吗？
1: 这不大可能吧，我当然愿意和他谈。在什么地方？
3: 在景山前街他的家里，明天中午一点，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带人过来。就是这些。
2: 庆子打了这个电话，他决心除掉松氏，这个杀害邱家人的罪魁祸首。
1: 庆子说，邱三吉愿意投靠我们。约我明天中午一点，在他家谈条件。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陷阱。庆子大概已经知道他的行踪败露，所以打电话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真的，另一种是假的。宋世俊，你应该亲自去看看，看了就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万一是假的，我去就有危险。庆子不住在兵营，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现在谁也不清楚他到底住在哪里，但是明天中午以后就会知道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将军看走眼了，庆子不是川岛芳子，所以此人对帝国已经是威胁了。他既然提出了见面，不管是不是陷阱，对我们都是个机会。他和邱三奇这两个人我都要。
1: 那就布好埋伏。可庆子身手很高，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呢？
0: 你放心，庆子身手再高也有被擒的时候，邱三奇能捕鱼，我也照样能捕。
1: 就这么说定了。

0: 想告你，你白天跟人说的事儿，他正在办，让你放心。
1: 我就在等他这个消息，他把事儿办好，我这边会给他个回报。我说的那个仇人的脑袋，他知道。
0: 嗯。仇人的脑袋？
2: 都明白了，
3: 明白呗。
4: 老庞，
2: 哟，团座，哎呀，快，哎呀，来，全体动员了，进来。团座，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4: 老庞，我来是想指挥一下你的人，行吗？
5: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日本的广播大队今天晚上从天津出发，明天中午前后会到丰台，从广安门进城，增援城里的日本兵营，这就是打仗前的准备。这事儿我已经报告给军座了，不过日本人同时也在交涉，他们谎称是日本领事馆出事儿了，这不明显在耍诈。军座已经命令我过来处理一下这件事。
5: 你放心，你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团长，弟兄们听你指挥，没二话。
4: 好，来，广安门是我们在把守是吧？
5: 没错，常驻一个排，
4: 那个排还照常执勤。老庞，今天晚上连夜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广安门来埋伏起来，等日军进城的时候，咱们就把他拦腰截断，打他个措手不及。
5: 是。
4: 是小鬼子不讲理在先，我们呢是以牙还牙，他会耍诈，咱们也会，明白吗？
3: 明白。
6: 明白了。

0: 老婆，咱们的士兵精神头不错啊。
1: 那是，弟兄们听说你要回来指挥，那一个个跟吃了牛鞭一样，就等着你下命令杀鬼子了。
0: 咱们这打仗也不能光硬打，也要巧打。先把这城门打开，等小鬼子进来一半，咱们再把城门关上，让他们一半在里边，一半在外边。咱们居高临下，有地势之忧，这仗就好打了。
1: 明白。
2: 报告，军部来电话，广播大队已到了丰台，但是日本人还宣称这是领事馆卫队向军部交涉，要求进城。军座的意思是让我们先拦下来查一下，如果真是卫队就放行，如果不是再说。
0: 军座只是怕落下把柄。回报军座，就说知道了。
2: 是。
1: 又出幺蛾子了，怎么办啊？
0: 城里的警卫队咱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了。按军座说的，先拦下来，小鬼子要是不听话，就按咱们说的办，到时候听我命令行动。
1: 团座，你确认那日本兵从天津过来的吗？
0: 有人冒死送来的消息肯定不会错。
3: 要防止他从屋顶上下来，还有在那儿，还有那儿拉一道绊马索，你们几个去那儿。
4: 那宋世军你呢？你去哪儿？
3: 我进屋里，邱三奇和庆子来了我再出来，他们不来我不出来。
4: 屋子里用不用先搜一遍？
3: 这还用说吗？我已经派人搜过了，这院子早就被监视了。去吧。
4: 是。

0: 宋将军，看来支那方面没有防备，被我们蒙骗过去了。嗯，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我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后面是我们日本领事馆卫队的车队。
0: 领事馆卫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
2: 混蛋，还不让开路，否则就不客气了。
1: 谁跟这撒野呢？
2: 秋三奇，你怎么在这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爷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卡车上的日本兵是哪儿来的？长官刚才已经说了，领事馆的卫队。
1: 放你娘的屁去了！领事馆的卫队我们看不出来吗？有这么多人吗？
2: 皇军要进城，谁敢拦路，格杀勿论。
3: 是，上！啊！传座，鬼子已经往城里冲了，下命令吧。
4: 别急，再放上几辆车，拦他的腰。
3: 命令士兵，进入战斗准备。
4: 进入战斗准备。
3: 是，进入战斗准备。
5: 老庞，开始吧。嗯。

0: 广安门发生激战，支那守军把广部大队截成两半。报告长官，支那军居高临下，我们损失惨重。
1: 混蛋，把进城的那一部分立刻接回来，告诉河边旅团长，立刻把城外那部分接回丰台，再打下去，我们就会吃大亏了。
2: 是。
3: 混蛋！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太吃亏了。
4: 937，他突然袭击，我咽不下这口气。
3: 敌人火力这么猛，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松将军，我们得赶紧撤。不能撤。
5: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撤下去，敌国的威风何在呢？
3: 宋将军，我奉司令的命令来接应你们，进了城的部队立刻撤到兵营。
6: 那城外的部队怎么办呢？
3: 河边旅团长正派人把他们接回丰台，宋哲元在这儿至少还有4个排，我们其他的部队一时调不过来，赶紧撤吧。
6: 937，我早晚要杀了你！
3: 不好！ 937在这里，那苏世军呢？跟我去景山前街！
4: 啊，快快撤！快撤！快撤！

作恶多端，偿命吧！

0: 宋世军，快出来吧！邱三清在广安门，不在这里。宋世军，出来啊！快出来啊！
1: 怎么就你们？
0: 宋世军呢？
1: 宋世军命令我们在院里守候，他在屋里等候。
0: 坏了，出事了，跟我进去。宋世军，宋世军。

0: 庆子干的，他是怎么进来的？你们不知道吗？
1: 四周的封锁严密，我们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怎么就会这样了？
0: 这也太神了！难道他会隐身术？你们都是一群废物，连庆子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让宋世俊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被害了？
1: 我们马上去追，他一定跑不远。
0: 还有什么用？ 把宋世军抬回去，我要立刻报告司令。邱三奇的家里，庆子还真会选地方，这指得住猫就是邱三奇。邱三奇，我们走着瞧。
1: 团座，说实在的，这两天跟着你，我真的长了不少见识。
2: 老庞，抗战才刚开始，要想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任重而道远呐。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多大牺牲，都不能后退一步。这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职责。
3: 我知道，你放心。
2: 团座，军座已经知道广安门的事了。 他刚才打电话过来，就说了四个字儿：干得不错。不过他说敌人一定会进行报复，让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行了，明白了。
2: 还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儿，日本的那个特务头子松氏被杀死在你家里，可日本人没声张，就把他的尸体从你家悄悄抬走了。
1: 这也不奇怪，松氏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2: 没说是谁动的手，
1: 不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是谁干的吧？啊？你也知道，过去的路虎。

0: 你是庆子杀的他？是，这是他留下的，是他专门杀人的记号。你让我怎么向上级报告？我的参谋长是让一个日本人给杀了。
1: 将军，您错了。

0: 他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人。
1: 你之前告诉我说他父母因为反日被杀，土肥原收养了他，把他培养成了日本的杀手。哼，现在你们都该清醒了吧，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你们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0: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我已经布下了网，尽快抓住他，好为松世君报仇雪恨。
1: 这件事你必须要给我个交代。还有刚才在广安门我们的死伤情况怎么样？
0: 死伤100多人，领事馆的佐藤书记官也被打死了。
1: 一天之内发生2件大事，真是奇耻大辱，我们的脸往哪儿放？
0: 都是这个邱三奇，2件事情都和他有关系。此人是在世帝国的心腹大患。

0: 目前的形势是，帝国的军队已经完成了调动，我们抢在了支那之前。现在的华北，我们有了20万人，所以没有必要再跟支那谈判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2: 对，
3: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3: 没错，
2: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0: 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0: 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

0: 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缩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1: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就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你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

0: 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

0: 气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2: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1: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3: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1: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4: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3: 啥
4: 呀，
3: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1: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5: 五十多场其实是面试，
6: 一年参加了五十多场。
7: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5: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7: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1: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8: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4: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青山，

0: 情，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目前的形势是，帝国的军队已经完成了调动，我们抢在了支那之前。现在华北我们有了20万人，所以没有必要再跟支那谈判了。我们就以广安门事件为由，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的部队立即撤出平津地区，否则我们就以兵戎相见。
1: 我们各部队都进入了作战位置，随时可以向支那军队发起全面进攻。
0: 进攻的重点是南苑宋哲元军部，命令第1、第11混成旅，让他们马上在团河外集结待命。
1: 团河支那方只是个学生团，我们集结2个旅团，那就是10:1的兵力。
0: 刚才你说对了，邱三奇是今天两件事的祸首，是帝国的心腹大患。我就是要用重兵碾碎他，撕开团河，拿下29军军部，洗刷广安门之耻，懂吗？
1: 懂了。
2: 秦总，秦总，
3: 秦总，
2: 秦总。
4: 那边的战况，
5: 王天德已经报告过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调派你去吗？
4: 因为宪兵团以前就是我的部队，驾轻就熟。
5: 你需要实际战斗的指挥经验，在卢沟桥你只是个看官。这些年你和日本人文斗武斗，就是没打过仗，没有实战经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军座考虑周远，我明白了。
5: 刚才日本驻屯军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让我29军即刻退出平津两地，被我拒绝了。现在看来，一场大战已经是不可避免，而你们学兵团就是要在战斗中接受考验。
4: 请军座放心。军座，您看，我全团官兵都已经下定决心，人在阵地在，绝不后退。
5: 我要的就是这个决心。邱团长，
4: 在。
5: 让他们出去一下。
4: 是。郑开，到。你们出去一下。
6: 是。敬礼。

0: 秦总。
1: 你和殷汝耕打过几次交道？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和他的几个手下很熟，是吗？
0: 嗯，没错，他手下有两个总队长，都是我兄弟。军总，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1: 我刚刚得到情报，殷汝耕在通县蠢蠢欲动。别忘了，他手下有50,000人的部队，而且通县是平津两地的咽喉，他如果起事，就会切断我29军平津两地的部队，也会对南苑形成威胁。这是颗毒瘤啊。
0: 军座的意思是，是想把这颗毒瘤给拿掉？
1: 必须拿掉。如果我和日本

0: 人开战，就抽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他。你有胆量走一趟吗？
1: 回军座，我有。我那两个兄弟早就表过态，他们虽然是殷汝耕的手下，但他们绝对不会当汉奸，更不会向中国人开枪。我有把握说服他们。请问军座，我什么时候出发？
0: 我会向殷汝耕再发出警告，如果他置之不理，你就去一趟。

0: 报告。
1: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我们的机会到了，我殷汝耕很快就要一跃龙门了。
0: 大哥，怎么回事啊？
1: 我刚接到日军司令部的命令，日军马上就要向宋哲元发起全线的进攻，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向驻守在廊坊一带的29军发起攻击，得手后转向南援，目标宋哲元的军部。
0: 大哥，我们这点兵力只能维持冀东，怕是没有能力进攻29军吧。
1: 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哼，
0: 这是宋军长发来的电报。
1: 这什么？
0: 他希望我们能够看清形势，不与日寇为伍。他说的对，我们是中国人，29军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给日本人当走狗，去打中国人。
1: 哎呀，你呀，别唱高调。你知道吗？日本人已经告诉我了，一旦把宋哲元赶出平津，就由我出任华北政府的主席呀。我当了主席，你们不就能跟我吃香的喝辣的了吗？这不更实在了吗？
2: 可这是当汉奸。大哥，你搞冀东政府，那全国也是骂声一片。
1: 哎呀，我才不管那些。成者王侯，败者贼呀。日本人可是要论功行赏的，你这时候你不积极表现，那王克敏、梁鸿志他们就要爬上去。我已经定了，绝不失掉这个机会。
0: 可是大哥，
1: 别再说了。上次你们私放了宋哲元的军火，我念在咱们兄弟的情分，没有追究你。但这次，如果你们再不听我的，就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2: 大哥决心投日，真是把咱们逼到墙角了。
0: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有些犹豫。毕竟过去他对咱们不错。
2: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犹豫了。
0: 我想到了一个人，无论如何得请他来一趟，做最后的努力。嗯，
2: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就这么定了，今晚我就派人去找他。走。
3: 还有一件事，日军参谋长松氏被暗杀，日本人不敢声张，只能对外宣称他是暴病而亡。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4: 其实我不说，军座也清楚。我想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松井。
3: 如果真能这样，那就太好了。
5: 松井君，有人送来一封信，说必须亲自交给你。
6: 这是哪里来的信？
5: 听门岗说是一个小孩送来的，还说这信很重要，他放下信。

0: 就跑了。我们之间有笔账没完，明天晚上我会亲自找你要账。他已经给我下了死亡书了，我还没有抓他，他倒自己来了。
1: 信上说什么？
0: 自己看。
1: 是庆子，他这什么意思？他硬闯兵营，真是太嚣张了。
0: 松石军那么严密的防备，都被他悄无声息的就杀了，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1: 松井君，你可要小心点，他曾经是我们的人，他熟悉我们，也对兵营了如指掌。
0: 没有关系，我正找他找不到呢，就怕他不来呢。

庆子此刻心情平静，他向松井下了战书，就知道前面将要遭遇的艰难，但他不会畏惧，为了实践诺言，他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0: 我也听说广安门的事了。我给松井留了一封信，告诉他明天晚上找他算账。我给他下了战书。
1: 你主动去找他？可那是日本的兵营啊，戒备森严，你有把握吗？
0: 松井比谁都狡猾，他除了有日军和特务的保护外，他几乎不出兵营，而且他的行踪不定。我在外面没什么机会，所以只能进兵营。不过你放心吧，那里我很熟悉。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你去了就是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有任何危险。
0: 你放心吧，你也知道我的身手。
1: 可你身手再好，那也是敌人的兵营啊，更何况你主动跟人下了战书，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
0: 我晚上约他，那不过是虚晃一枪。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晚上，但是我白天就会过去。

0: 这两颗心是我亲手做的，你帮我保管好它，我会平安地回来取它。这两颗心代表你和我，你知道它对我多重要。
1: 我知道，它对我一样重要，我一定会保管好它。你也一定要平安回来。

0: 在这儿干嘛呢？
1: 走吧，我们别打扰他们。
0: 啊？怎么了？谁在团长屋里呢？
1: 是个以前我恨的人，可我现在不恨他了。他又回到了当初在我心中的美好印象。

0: 你还记得有一天，那时我还是你的副官，然后我约你到我房间，我们打了一个赌。
1: 那会儿我还当你是日本人呢。
0: 我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根，我是中国人。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中间经历了多少曲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身在乱世之中，世事坎坷，可我是中国人，我的身子也是清白的。
2: 云，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记得你曾经跟我提过海燕被害的事，那是怎么一回事啊？
2: 海燕从中央苏区出来以后，就被日本特务秘密捕获了。他们把她杀害以后，就找来庆子冒名顶替。怎么突然想到问这个？
3: 我只是想知道，庆子到底是不是杀害海燕的凶手？
2: 他不是，他只是冒名顶替。这件事组织上和你哥都很清楚。
3: 那我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就落地了。

0: 真希望时间就这样停下来，真希望我们都没有责任。
1: 嗯，我常常就在幻想。
0: 嗯，
1: 你说等咱们老了以后，都满头白发了，

还手拉手在北海遛弯。那会儿啊，估计我都老得走不动道了，要不是你扶着我，我就得摔。

0: 只要想到这些画面，我心里就很满足了。
1: 会有那么一天的，相信我，一定会的。
2: 我有急事要见
3: 邱
2: 团长，
3: 知道吗？我要见邱团长，我有急事要见邱团长。
2: 现在已经很晚了，
3: 我要见，
2: 现在已经很晚了。
3: 邱团长，邱团长，
4: 等等，
5: 报告，这个人要乱闯，我怎么拦也拦不住。
4: 行，去。
5: 是，
6: 我是从通县来的，有急事要见邱团长。
7: 我有张总队长的亲笔信，一定要当面交给邱团长。
8: 今天太晚了，要不你明天一早来？
7: 不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邱团长，这事关重大。
4: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可以转告。
7: 张总队长特意交代我，这封信一定要当面交给邱团长。
6: 拜托拜托。
8: 今天邱团长有事儿，你改天再来吧。
4: 团长，
9: 你是从通县来的？
7: 是啊。你就是邱团长？
9: 嗯，
7: 这是我们张总队长给你的一份信，你看看。
9: 阴入更头日了，要配合日军向我进攻。
7: 是啊，张总队长不愿跟他干，可要举棋不定，所以请你过去商议此事。
9: 嗯，你们张总队长早就和我有约定，行，我跟你去一趟，咱们连夜赶路。
7: 是。
8: 哥，你要去通县？
9: 嗯，放心吧，通县离这儿不远，帮我转告一下军座。走。
10: 庆子默默地注视着邱三奇离去，他心里在流泪，因为他知道他这一别就可能回不来了。他心里在呼喊，永别了三奇，永别了我的爱人。

0: 报告。
1: 进来。
0: 长官，还好他昨晚一夜都没有来。
2: 他给我下的战书是今晚，但是白天谁也不能大意，懂吗？
0: 我懂，我们会一直守在你身边。
2: 他并不怕你们，但是他不知道我的陷阱在等着他呢。

0: 张队长，
1: 邱团长，哎，里面请。
0: 好，
1: 邱团长，连夜让你赶来，确实有重要的事情。
0: 大致情况，刚刚那个兄弟已经告诉我了，你们正在兑现自己的诺言。嗯，
2: 大哥要投日，做华北主席，还要配合日军进攻。我们不想当汉奸，我们想反正起事。不过呢，又有点顾虑，怕吃不准呢。
0: 我知道你们在顾虑什么。一是对殷汝耕的情谊，二是怕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很容易被日军镇压下去。而且你们俩手里都各有几千个弟兄，不知道该去哪儿，对吧？
1: 你说的对，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
0: 这第一件事呢，其实就是一个义字，你们讲情义，对殷汝耕讲义气。可你们知道什么才是义吗？

0: 民族大义，这才是真正的义。他带着你们头日，那打的都是我们中国人，全国民众和家乡父老会怎么看你们？是你们是对他讲义了，可却失去了国家和民族这个大义，而且这都是要被记录在历史里边的。
1: 你说的对，不能因为小义而失了大义。不过呢，我们还想最后再劝他一次。
0: 你们这也叫仁至义尽了，我等会儿陪你们一起去。
1: 嗯。
0: 至于这第二件事儿嘛，你们怎么不和二十九军联手呢？
2: 这件事我们想过，但这第二十九军除了邱团长你以外没什么往来，况且他们是正规军，瞧不起我们，我们也不愿寄人篱下。
0: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既然你们不愿意加入到二十九军，我也不强求你们。来，你们看，通县往南就是华北平原，你们可以拉起抗日的大旗，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和敌人战斗。我相信全国的民众一定会呼应和支持你们的，而且你们也可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抗日力量。
1: 嗯，怎么样，青羽兄，干了吧。
2: 他娘的，活出去了。

0: 安队突袭了日中亲善公寓，消灭了500多名没有防备的日本人。
1: 赵哥，
0: 这就是有名的通州事件。
2: 我明白，
3: 我听从皇军的命令，明天一早全线进攻时，我朝廊坊攻击前进，我肯定全力以赴，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2: 明白，我明白。
4: 哟，运转员，
2: 哎呦，
4: 干嘛呢？
2: 哎呦，你们这是反了吗？怎么把他带来了？
5: 你说的没错，二位总队长不愿意和你一起当汉奸了。
6: 大哥，我和燕田决定了，从今天起就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了。
2: 你们就这么反了吗？啊，你们忘了吗？我是怎么提拔关照你们的吗？啊，你们怎么能忘恩负义呀？哎呀，
6: 大哥，这不是忘恩负义。邱团长说的对，国家和民族才是第一位的。
2: 既然如此，我就容不得你们了。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别喊了，你的卫队早被我缴械了，整个楼都包围起来了。不信你自己出去看看去。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想杀了我呀？
6: 我们不想杀你。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块起义，我们就还认你这个大哥。
2: 你们也想把我也拉下水啊？
5: 哪是拉你下水呀、啊？是拉你上岸。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要么跟着一块反正，要么死。
2: 你们要反，你们就反吧。看在咱们多年的情分上，放我一把，行吗？
5: 不行。你现在只有一条路，是死是活，你自己选。

0: 太君，钱！
1: 混蛋！
2: 松井在兵营里吗？
3: 在，昨晚我们守了一整夜，现在他才让我们出来。
2: 你现在开车带我进兵营，如果你敢出声，我就打死你，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2: 走。
4: 哎呀，三清兄，这事儿太大了，你得让我想一想，是吧？
5: 我说老爷，你怎么这么磨叽啊？那死活不就是一下的事儿吗？有什么好想的？
4: 哎呀，
5: 快点儿！
4: 那好，只要你们不杀我，我就跟你们一块儿吧。
5: 哎，这还差不多。再跟你说个事儿啊，其实你反不反，日本人也不会给你活路。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还记得在通州你修的那个中日亲善公寓吗？里边住的都是日本人，后来日军还把那个后勤机关搁那儿了，变火海了。里边日本人一个没跑出来。
4: 你说什么啊？你们把那血洗了？
5: 嗯。
4: 哎呀，这是真的？
6: 是真的，大哥，我的弟兄被日本人欺负够了，他们不想再受欺负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0: 앞으로 이동.
1: 你真狡猾呀，约我晚上去白天来。你真的以为我会那么傻吗？你要杀就杀，少说废话。知道你为什么会失手吗？你忘了几年前那四个道姑吗？那四个道姑没有白死。
0: 把他给我押到审讯室去，我等会要亲自审他。

0: 报告总队长，鬼子的后勤部队已经全部被我们捣毁，刚才清理了一下，一共有500多个鬼子，楼里的鬼子一个也没有跑掉。
1: 日本人没反抗？
0: 他们有武装的，一共才10几个人，剩下的都在睡觉呢，被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2: 好，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 没事我有点内急，这有厕所吗？我去趟厕所。
1: 三儿
0: 到。
1: 梅主席上厕所。
0: 是。
4: 哎，不这边您慢着点啊。您慢着点啊。
5: 他这哪是内急呀、啊、我看他这是心急，那土皇帝的梦啊彻底破灭了。
1: 报告总队长，保安队集合完毕，请您指示。
2: 邱队长，咱们出去看看吧。嗯，走，请。
6: 哎呦！
3: 别老跟着我，你，
0: 干嘛？
3: 你看着我，你要不出来啊？
6: 这次痛快了，出了口恶气，
7: 终于出了口恶气，
6: 被日本人欺负
7: 了，是啊，他们在欺负他，瞧不起咱们中国人，
6: 再多的欺负他，
7: 死有余辜，只剩等待一个机会，
6: 这算是痛快了，
7: 就是这样。
6: 是，
1: 兄弟们，我们受了日本人多年的窝囊气，曾经我们饱受国人的指责，但今天这一切都一扫而空了，我们杀了鬼子。我们打响了抗日的枪声，我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血洗自己的耻辱。从今天起，我们就不再是保安队，我们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
8: 好，
9: 太好，
8: 好，
9: 好，
8: 好，
10: 我们听队长的，坚决抗日，
11: 坚决抗日。
8: 好，
9: 太好，
8: 好，
9: 太好，
8: 好，
9: 好，
8: 好，
12: 不好了，
13: 不好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我陪他上厕所，他说有人看着他尿不出来，然后我就在外面等，没想到他跳窗逃跑了。
1: 邱团长，你看怎么办？
5: 他一定会去向日本人通风报信儿。小日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集结重兵进攻这里。你们得赶紧走，去华北平原，实现你们的梦想。
1: 邱团长，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还做不了这个决定。
2: 是啊，兄弟，你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5: 没有了。不过你们要记住，抗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我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
1: 放心，一定。既然选择了抗日的道路，我们就会走下去。
5: 那好，我也祝愿你们在抗日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二位兄弟，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见。
2: 好，那咱们就约好了，抗战胜利后见。
0: 敬礼。
14: 通州事件的发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也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垮台。汉奸殷汝耕虽然逃出来，但他从此受到日本人冷落。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毙。张庆余和张彦田随后都参加了抗战，并等来了抗战的胜利。
15: 八嘎！怎么会这样？我们500多人就这么死了？
16: 我们的后勤机关和特务机关都被捣毁了，我们损失惨重。
15: 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16: 根据逃出来的殷汝耕讲，他被手下的总队长抓起来了，而山洞这次起事的就是邱

0: 三七。嗯，
1: 又是他。命令第一，还有第十一混成旅，明天凌晨向团河进攻。命令第二十师团现在就出击，消灭那个保安队，同时消灭通县廊坊的二十九军驻军。邱三奇，这个人我不要活的，只要死的。
2: 是，司令。
1: 等等，抓到的庆子现在在哪儿？
3: 在审讯室，松井君正在审问他。

0: 看见那个女人了吗？她受的刑就是一会儿你要受的。镜子，你不怕吗？宋世君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

0: 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全

0: 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

0: 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全

0: 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

0: 牌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济新视角，聚焦新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秋假期到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天津机场加密航线保障旅客出行。天津卫视首次策划推出中秋晚会《海河声明月》，今晚将在全网推送。中秋赏月，今年15的月亮17圆。昨晚，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启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3: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7天假期出行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的1.7倍。国庆期间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2: 假期首日，天津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假期期间，预计出入境客流3.6万余人次，预计执行出入境客运航班200余架次。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不少人选择拼假来一趟长途出行。针对热门旅游目的地，天津机场加密航线。
3: 中秋假期已经开始，国庆假期也已临近，如果拼假会有13天超长假期。天津机场联合航司结合前期旅客数据信息，针对性加密航线，中南、西南方向重点增开长沙、大理、丽江、贵阳等地航线，西北方向加密乌鲁木齐、西安、夏河航线，西安日均8班，乌鲁木齐日均6班，华东方向新增台州、景德镇航班。国际航线上，天津直飞首尔的班次也同步加密，新增航班排布早、中、晚不同时段。
4: 通过增加航班，一方面呢可以缓解热门航线一票难求的压力，给旅客提供更多时间和航班的选择，拉高出行弹性；另一方面呢也均衡一下运力啊，兼顾假期前期出港的高峰、后期的返程的高峰，来减少机票溢价，让旅客出行呢更加从容顺畅。
2: 假期期间，天津市将举办600多项文旅活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文化演出也是精彩纷呈。
3: 围绕秋日景色、文博场馆、特色演出等，中秋国庆假期本市将举办600多项文旅活动。依托庄王府、古文化街和鼓楼等地标，南开区将推出老城文漫游主题线路，串联非遗展演、金贝曲艺快闪、文博研学体验等内容。天津旅游集团发布20多项活动，海河游船增加中秋民乐与相声航班，金旅时光号推出戏曲主题旅程，滨海新区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上新军事科普展览，天津博物馆新增爱国收藏家徐世章捐献文物精华展，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也将推出专题展览和国庆主题活动。中秋假期喜爱话剧的朋友们注意了，天津人艺复排的话剧家将在假期3天的14:30在天津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经典不容错过。开心麻花的开心聊斋三生 plus 也将于25号、26号的19:30和27号的14点在民园剧场爆笑开场。音乐方面，由天津交响乐团带来的音乐会《花好月圆》将在中华剧院奏响，

0: 时间是19:30。天津大剧院在中秋假期也是准备了重磅演出。25号14:30，天津大剧院音乐厅迎来钢琴大师哈穆林独奏音乐会。26号19:30，还有天津歌舞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之夜。此外，由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带来的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26号和27号的19:30将在天津大礼堂大剧场上演。他以探索、传承、发扬穆卡姆艺术的故事为题材创作，同时展现了新疆各地的文化风情。喜欢戏曲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25号14:00，红旗剧院将上演天津评剧院的《桃李梅》；26号的14:00，评剧《杨三姐告状》接续上演；天津市青年京剧院的《天女散花》《探阴山》《居大纲》将于26号19:15在中华剧院鸣锣开唱。小朋友们也有丰富选择。25号，在光华剧院大剧场，经典儿童剧《胡桃夹子》将在15:30开演。27号，光华剧院小剧场还将上演儿童剧《三只小猪》。而在国庆假期，各种演出也是精彩纷呈。天津人艺的话剧《雷雨》将于9月30号19:30，以及10月1号、2号、3号的14:30，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黄河钢琴协奏曲和黄河大合唱将于10月1号19:30在天津大礼堂大剧场奏响。天津京剧院10月1号14:00在滨湖剧院上演《包龙图》。
1: 天津卫视首次策划推出中秋晚会《海河生明月》，今晚将在全网推送。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先睹为快。

0: 晚会采用实景录制，选取了天津多个地标，众多大咖齐聚，都有哪些看点？咱们再去了解一下。
1: 天津卫视中秋晚会《海河声明月》采用全户外实景录制，依托五大道、广东会馆、圣心堂、千祥义、古文化街、亲水平台、天津站前广场、民三创意街区、金汤桥、文庙、鼓楼、赤峰桥、天津茱莉亚学院、国家海洋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完成录制，融合说唱、国风、交响乐、相声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带领网友观众一起寻找嘛是天津味儿。晚会还特别邀请吉鸿昌将军后人郑吉安以及中共七大代表的后代严冬、于铁秋、古梅、古耀等，与王星合唱团在海河边唱响歌唱祖国，致敬山河岁月。今晚19点，海河声明月中秋晚会在金云客户端、海河云观视频号、天津卫视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全网直播，明晚19:32在天津卫视播出。
0: 晚会精彩抢先看，咱们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在后台都遇到了谁。
2: Hello， 大家好，看我手里现在拿的天津的五仁月饼。关老师，中秋节快乐！
3: 谢谢。
2: 准备了一个咱天津老味儿的五仁月饼，想不想这口闻闻？

0: 嗯，真香，
1: 是咱那香油味儿那屋，
0: 对，是不是新乐的？
1: 哎，对，是您记忆中的味道。
0: 对，每年我都买。
1: 郭老师和天津的这个缘分啊，到现在5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
0: 对，
1: 哎，整个给您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底色，您觉得留下了什么？
0: 哎呀，那底色太多了，五颜六色。
1: 嗯
0: 嗯，在小学、中学，然后到工厂当工人，这个当了7年的车工，后来又到专业做这个歌唱，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我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幸福、快乐，过好每一天，快乐的过好每一天。
1: 欢迎大家关注天津卫视中秋晚会
2: 《海河生明月》。
1: 在今年的天津中秋晚会上，松狮小农农和他的团以及李亮杰将联袂带来精彩的节目，为大家献上中秋的祝福。
3: 这就是合唱的魅力所在吧，他一个人发出来的声音永远要更丰富。

0: 星，
1: 我就觉得我起鸡皮疙瘩了，说实话。
2: 就是穿上点。
3: 其实李老师的音乐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把那个迪士尼的经典的后妈茶话会也改成了天津话版的，说什么塔贝炒、海贝桃、煎饼果、假辣条，其实、这个思路都是来源于李老师的大饼卷一切。
4: 天津话实打实的说，是全国语系里边就是能唱出调最难的一个语系。
3: 对，
4: 天津话，天津话你要是如果加上音符的话，就唱不出天津话。可是你要是加上音符呢，就不是天津话。你比如说大街小巷的，走过了天津的这几句话，你要加天津话，走过了放不进去音符。
3: 对，
4: 所以我唱的时候就半说半唱，就走过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5: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就是中秋节了，赏月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年的月亮什么时候最圆呢？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然而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却是十七圆。最圆时刻预计会出现在9月27号0时49分。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中秋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这种现象相对比较少见。21世纪100年间，这种情况共出现14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天文专家表示，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几乎看不出差别。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只是一个精确的瞬间，这种细微的差异人眼很难分辨，因此这三晚都十分适合赏月。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后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再来关注亚运会的赛况。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游泳项目，中国队单日再获4枚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将产生38金。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运行10年 ，FAST 持续叩问好汉苍穹，取得了一批原创成果。在完成3天全面检修后，今天中国天眼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而且就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

正迎来建设的关键节点。据了解 ，FAST 核心镇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镇还可以为我国空天领域

0: 以往，企业主要是通过为央企在国外承建的项目提供设计服务来参与国际项目，从而实现借船出海。但对于当地企业承建的项目，由于资质等方面的问题，很难拿到海外合同。乌兹别克公路设计院是乌兹别克斯坦排名前列的设计企业，在公路、桥梁、建筑等勘察、测绘、设计、造价等方面都有相关的资质。随着乌兹别克斯坦基建项目的增多，企业也急需资本注入，提升项目承接能力。借助上合国家合作平台，在中乌两国国资和商务部门的指导下，这两天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就完成了对乌兹别克公路设计院49%股权的收购。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获得了，可以在乌兹乃至周边的其他中亚国家进行承接工程设计这个一个资质，相当于取得了这种资质的门槛的一个突破。同时呢，它有一个覆盖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市场的经营和服务的网络。通过我们双方的这种强强的联合，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承接当地的一些项目。
0: 乌兹别克公路设计院的团队仅有100人规模，而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着2000多名相关人才。未来，市政设计总院将派团队常驻乌兹别克斯坦，学习熟悉当地的设计规范，促进中国技术与当地需求的融合。
2: Reytingi de oldingi o'rinlarga chiqib, butun dunyo mamlakatlarida o'zimizni o'sha tajribamiz, mutaxassislarimizni ilmlaridan foydalanib, butun dunyoda o'sha o'zimizni o'rtamizda hamkorlikda yaratilgan o'sha kompaniyalar hamkorligida butun dunyoda katta-katta loyihalarda ishtirok etib, dunyoda reytingida oldingi o'rinlarga chiqish maqsadimiz bor。
3: 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天津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4: 天津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的总体目标，建成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和管理体系。让风险防范化解更加的增强，城市的本质安全和韧性水平全面的提升。规划呢，一共呢明确了20项的重点任务，分为了法治筑基、安全治理、灾害防治、应急救援、要素支撑和共建共治6个方面。优化市区乡镇街道3级应急指挥部的布局和功能的配置，持续推进南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建设，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工贸领域全链条风险感知和智能化的管控平台，提升强降雨短淋监测预警预报的能力，开展洪涝、地质等灾害综合风险调查的评价，推进地震灾害风险感知能力与抗震韧性的提升，持续深化应急管理一张图的应用，构建市区呢统筹中枢、区级特色的应用、乡镇街道基层赋能的3级系统应用的体系，完善实物储备协议储备产能储备相结合的立体化的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应急物流体系，健全直达基层的现代化应急物资的调配机制，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功能提升及标准化建设。全市呢规划建设4处呢长期、20处短期的避难场所，统筹推进应急安全场馆提职、实训基地增效、科普3点扩容，纵深推进全民应急安全体验活动，让安全理念呢更加的深入人心。
3: 大额存单作为标准化产品，一般按照期限和起存金额统一定价。最近多家银行针对不同客群、不同区域推出专属大额存单，

0: 利率比同期限普通产品更有竞争力。
1: 九月以来，工研理财、农研理财、招研理财、宁研理财等密集发布费率优惠公告，下调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等部分产品费率阶段性降至零。数据显示，九月以来，理财业合计发布1667条费率优惠相关公告，部分产品年内已多次调降。业内人士分析，市场利率走低，债券收益率下行，直接压缩理财底层资产的回报空间，机构只能从费率端让利，稳住客户实际收益。而大额存单则告别易倒切，多家银行推出差异化产品，比如工商银行三年期年化利率1.55%，20万起存仅限教师认购。此外，还推出两款面向高端客户，50万元起一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15%，100万元起三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55%。浦发银行面向私人银行、代发工资客户、新开户客户等客群的三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至1.75%。交通银行推出北京地区专属一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等等。业内人士提醒，符合条件投资者可优先选专属大额存单，但要关注流动性，优先购买支持可转让的产品，以免中途用钱时损失收益。买不到大额存单，国债、债券基金也适合稳健型投资者。
0: 昨晚，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启动。
2: 今年的消费季，本市共推出商圈购物、餐饮美食等七个主题400多场活动，主要集中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其中，中秋假期，五大道公园推出抹茶市集，智慧山开启好吃咖啡节。国庆假期，国际汽车展览会、星空音乐节等活动将登场。今年市商务局和文旅局、体育局和16个区联动推出票根联盟，市民游客凭高铁票、飞机票、展会门票可以享受相应优惠。
3: 就是把票根提供方和票根的这个享受方集合到一起，主要包括餐饮、娱乐、住宿等等100余家。
2: 在金湾广场，海河风物漫游展同步开启，通过旅游地图、拍照打卡、点位推介等形式，集中展示天津特色消费场景。现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美食品鉴和乐队表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金秋购物节期间，恒隆广场、开心麻花剧场等30多家新店陆续开业。
4: This is my third visit to Tianjin. We've been to some of the museums.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visits.
0: 昨天，本市出现降雨，平均降雨量3.5毫米。最大降雨量53.7毫米，出现在晋海区梁头溪流木；最大小时降雨量42.8毫米，出现在晋海区唐官屯九轩闸；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5.1毫米，最大降雨量21.9毫米，出现在南开区广陵里。接下来几天天气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大家中秋节快乐，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是以多云为主，风力在1到2级，夜间天空转晴，但是将会有轻雾生成，局部地区能见度下降。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6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号我市仍将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27号阴转晴，28号将会恢复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建议您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5: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26到20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5到19度。

0: 天津冀州多云转晴，24到17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25到18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25到18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26到19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26到19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26到19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26到19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27到18度。
1: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2: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1: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3: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1: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4: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3: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1: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5: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6: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7: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5: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7: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1: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8: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累了困了，可都朋克

0: 看见那个女人了吗？她受的刑就是一会儿你要受的。镜子，你不怕吗？宋世君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明知故问，是我杀的。
0: 小岛君也是你杀的？
1: 不错，还有宫本，他们都是我杀的。
0: 看来我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你就是在报复。你是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
1: 你们做贼心虚，是你们自己的行为清楚地告诉了我。
0: 你果然聪明。小林君，拿照片来。是。没见过这个女人吧？她就是尹姑，是你的母亲。这就是她临死前的样子。她被抓住了，死不投降，反而侮辱大人。

0: 本帝国。所以随后他的脑袋就不在了。想不到也有流泪软弱的时候。他为什么被杀头？因为他就像今天的你一样，杀了日本人。
1: 这是庆子第一次看见亲生母亲，他忍不住泪水滚了出来。
2: 我为他骄傲。
0: 你在说什么？
2: 我为他骄傲。我为是他的女儿而感到自豪。
0: 你信不信我会像照片上那样砍下你的头？
2: 那你就来砍吧。能像我母亲那样去死，我死而无憾。

0: 司令，您叫我。
1: 这帮审讯室的人都是一些废物，你们被他吓住了是吗？你去问他军事情报是不是他泄的密，他还知道些什么？如果不回答，就直接用刑。是。
2: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明知道日寇要全线进攻，医院和粮草为什么不先行向保定转移？南苑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带着这些坛坛罐罐，我们怎么打仗？
3: 是，我立刻通知医院、后勤，明天立刻转移。
2: 我说的不是明天，是马上，现在。
4: 是。
5: 秦总，我回来了。
6: 跟我来。
4: 是。
6: 那边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张庆余、张燕田起义，殷汝耕肯定会土崩瓦解。日本人不得不调派部队去镇压，这就解除了我们的一大威胁。
2: 干得好！
5: 只可惜啊，让殷汝耕那老卖国贼跑了。我本来想劝二张过来投靠您，可是他们心里有疑虑，加上日本人后来又卡住了通往北平的路，他们只好往河北发展了。
2: 没关系，只要是抗日，在哪都一样。累了吧？该好好休息休息了。
5: 不了，军总，我得赶回团伙去。我出去这两天放心不下去。
7: 冰冻，
5: 还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我知道你在替他担心了。
5: 我无时无刻不在替他担心，他闯的是龙潭虎穴，我想回去等他的消息。
6: 好。
2: 回去吧。

日本人对庆子施以严刑，把他锁在铁笼里，但他们锁不住他一颗坚强不屈的心，他们永远也没办法让他低下高贵的头。

1937年7月26日，日军在华北向我29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0: 团长。
1: 哥，你回来了。
2: 嗯，怎么样，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0: 我听说日军在其他地区已经向我军发起了进攻，但这边还没什么动静。
2: 没动静就是快了，我估计这两天日军就会向南苑军部发起进攻。刚才军座亲自向我下达了作战任务，让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跟日军开战。
3: 是。
2: 怎么样，弟兄们都没有害怕吧？
0: 一个都没有。我们虽然是新兵，没打过仗，但这是保家卫国，就算牺牲生命我们也在所不辞。
2: 好，我要的就是这股精气神。我和小鬼子打过仗，他们没什么可怕的。嗯。老庞，
4: 团子，
2: 你怎么来了？
4: 兄弟，你在这儿，我能不来吗？说真的，军座考虑到你们学兵团战斗力不足，派我们在你们的西面就攻布防，132师还有一个旅在东面布防，咱们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抗敌。
2: 太好了，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5: 团座，团座，有人在团部等你，特别着急，是马站长。
2: 马站长，他来找我干什么？老庞啊，那我先去看看，回头咱们好好聊啊。
4: 去吧。
2: 老马，这半年
6: 不是你下来，这是团部，规矩点。
2: 哎，来，下来，下来，下来。
6: 哎呀，
2: 这半年多没见，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三姐啊，你小子最近可是够忙的。
2: 嗯，
7: 从卢沟桥到广安门，我听说前些日子啊，在通县又干掉了几百个日本鬼子。
2: 不是你到这儿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儿啊？
7: 我今儿来还真有点正事要找你。
2: 等会儿你们先都出去吧。说吧，什么事儿？
7: 日本人呢，已经集结了第11、第11混成旅，以你为主攻方向啊。按照兵力人数的对比，现在可是10比1，而且这两个混成旅可是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啊，你带着那帮学生娃娃能抵挡得住吗？
2: 挡不住也得挡啊。
7: 日本人可下了死命令，就要死的你，不要活的你了。
2: 我全团官兵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小鬼子要是想拿我的脑袋，让他们上战场上来拿了。
7: 兄弟，有骨气。哎，你以前那个女副官，我听说被日本人给抓了，那些消息？
2: 不可能，
7: 这事儿我骗你干什么呀？一开始我也不信，但是日本兵营那个翻译官是我的人，他亲眼所见。我听说是今天上午，他悄悄地溜进日本兵营，要刺杀松井，结果失手了，被松井抓了。好像是内讧，那女的也是日本人，不过日本人对她可用了大刑了。哎，我走了。哎，走了
2: 啊。

0: 宋将军，水和食物他都不吃，看来他想饿死自己。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莫，你过来。
0: 是太君，您有什么吩咐？
1: 他不吃日本饭，你去弄点中国饭，晚上一定要让他吃，否则我就杀了你。
0: 是是是，我去弄饭，我给他吃。

0: 你不知道，他是为了替咱爹报仇，为了给我一个交代，他杀了害死咱爹那几个人。宋景是最后一个，老马呢？
1: 哦，他走了。他说你有事就去广运茶楼找他，那是军统联络点。
0: 军部下发的那一车军火，有一车炸药还没卸吧？
1: 是啊，你要干什么呀？哥，哥，
2: 哎呦，您来了，请。
3: 三七，我刚从你那儿回来，你就追过来了。
0: 我不光来了，我还带了一车炸药过来。
3: 啊？你什么意思？要炸日本兵营啊？
0: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炸了他不行吗？更何况不炸了他，怎么能把人救出来呢？
3: 哦，这是老穆，这就是邱团长。你把那个女人的情况再跟他说说。啊？三七啊，别着急，我让他们给你倒茶去啊。
4: 他很坚强，到现在不吃不喝，谁都能看出来他是在求死，所以松井急了，让我出来给他弄点吃的。刚才跟马站长商量了一下，推脱掉这个事成全了他的愿望。
3: 不行，
0: 你要去给他送饭。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你是谁了。
4: 行，那我去了。

0: 三姐啊，你真要为了那个女人去玩命啊？
1: 妈妈，我要跟你借几个人，今天晚上我会开着这车冲进去，等那边一乱，你就带人进去把人给救出来。
0: 你可别忘了，你拉的可是一车炸药啊，如果这个卡车一爆炸，你能活吗？
1: 放心吧，你只需要负责把人给我救出来，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2: 莫，怎么这么晚才把饭给送过来啊？
3: 啊，我不知道送什么合适，跑了好几个地方才弄来这个粥，又当水又当饭。
2: 打开检查一下，也搜索他的身。
4: 是。

0: 这是什么？你怎么手腕上挂着一个红色结？
1: 哦，这是习俗，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戴红带子是为了辟邪。太君应该知道中国有这个习惯吧？
0: 都检查了吗？
1: 嗯。
0: 你去让他吃饭，我在这里看着你。
1: 我来给你送饭，是中国饭，中国稀饭。你看看，这粥还烫着呢。

0: 这粥，这粥是人家餐馆老板费了好大劲，亲自下厨给你做的，你尝一口，来。
1: 我一下决心去死，你们不要白费心机了。这粥真的很好喝，来喝一口。
0: 粥拿回去，我一口也不会吃。

0: 怎么样，见着他了吗？
1: 见着了。我把这个戴在手腕子上，他看见了，写在手心上的字他也看见了，但是他叫我滚，不吃我带去的粥，他的意思我懂，不想你去救他。
0: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说这粥是餐馆老板费了好大劲亲自做的，意思是你会亲自出马。他也听明白了，但是他说他决心去死，让你不要白费心机。我还劝他试试，他让我把粥端回来一口也不吃。
2: 想不到她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这是不想让你替她去冒险。
0: 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去救她。老马，就按咱们之前商定的，你先把人埋伏在军营外边，等我开车冲进去的时候你趁乱把人救出来。
1: 可是这样一点胜算都没有，刚才日本人又调来一个大队，现在日军的守卫人数大概在1500人左右，而且门口守卫也很严，你们连靠近都很困难。
0: 行了，别说了，我这次不带兵过来就是为了打突然袭击。我跟你借人是因为他们都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咱们这次不打人多就打个突然。
1: 可是
0: 时间差不多了，这会儿记载的车应该已经停到兵营大门口了，咱们准备行动吧。
2: 既然你这么坚决，老子也豁出去了，就帮你这回。
3: 报告。
4: 怎么样，莫凡义有什么异常吗？
5: 他拿着饭盒出了兵营，然后又在胡同里绕了几圈，可惜天太黑我把他跟丢了。
4: 看来这个莫凡义是有意躲着我们，这些支那人都靠不住。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他们翻不起什么浪来，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告诉门口加强守卫，再调派一个中队过去协助他们以防万一，过了今晚就好了，明天皇军全线进攻，北平就彻底被我们控制了。
3: 是。
6: 报告军座，日军天黑前占领了廊坊，我们损失惨重，连怀柔都失守了。
7: 命令张部即刻增援怀柔。
3: 是。
8: 军座，我从北平出来了，情况非常危急，日军的又一个师团在天津登陆，正在向北平运动，我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这是保卫国家的战争，不管情况恶化到什么程度，人在阵地在，不能后撤一步。
7: 你出来就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从昨天开始日军已经向我们发起了全面进攻，把29军全都牵扯进去了，现在看来日军是要各个击破。你看，
6: 报告军座，敌人河边旅团正在猛攻宛平，对南原行

0: 形成了三面包围，去吧，俊佐。日本人牵制我们各个部队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兵力一举拿下南苑。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敌众我寡，我看我们还是先撤出这里，退到保定，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敌人还没有进攻，就让我先撤，不行。
2: 报告俊佐，委员长来电，
1: 念。
2: 在河南集结的中央军第二十集团军正在火速北上增援我们，要我们无论如何坚守一到两日。
0: 中央军一到，华北的局势就会有所改变。
3: 军座，可我南苑守军不足10000人呢。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医院和后勤还没有撤，明天天一亮就都成了日军飞机的靶子了。
4: 那就把医院和后勤先撤出来嘛。
0: 报告，军座。
2: 敌人的两个混成旅团包围了团河，要对团河发动进攻。
0: 好，军座，一旦开打起来，那些学生军根本就挡不住他们，到时候再撤可就来不及了。
2: 你在担心团河守不住，不放心邱三旗？
0: 我知道您信任他，可……喂，什么？邱三旗开着一辆。 装满炸药的卡车进城了。嗯，
2: 怎么回事？
0: 这邱三旗到底想干什么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抓紧布防？
2: 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炸掉日军司令部去救一人。
0: 救人？
2: 对。

0: 团座，鬼子好像有防备，门口还增加了巡逻队。
1: 没事儿，一会儿只要一爆炸，他们就会乱。老马，里面情况怎么样？我的人都来了。鬼子增加了巡逻队，不过没什么好怕的，我这就上车，你们随后行动。
0: 哎哎，团座，这事儿得我来，你不能来。
1: 鸡贼，这是去拼命了。
0: 就是因为拼命才应该我来呀、啊、您是团座还得指挥作战呢、啊、我这烂命一条，要没就没了。
2: 鸡贼，鸡贼。
3: 哎哎，
2: 三七，你让他去，你让他去啊。兄弟们准备，

0: 就报了仇，
1: 鬼子们死去吧！
2: 外面怎么回事？怎么有爆炸和枪声？
3: 松井军，有人炸了兵营门口，还想冲进来。
2: 谁这么大胆子？难道是鸠三奇他想救你？他这是妄想！立刻增兵出去，有人冲进来就开枪杀了他。

0: 司令，外面怎么回事？怎么刚才有爆炸和枪声呢？
1: 那是有人想冲进来救他，但他不知道我早有防备，他们已经被我打退了。
0: 你说谁想来救他？
1: 除了邱三奇还能有谁呢？除了丢下几具尸体，他连边都没有靠近。
0: 这个人留下来是个祸患，他既然想死，你就应该成全他。
1: 不，司令，我还要留他几天，等我们杀了邱三奇，让他一块陪葬。
2: 放开我！
3: 团长，邱团长，哎，
2: 团长，
3: 邱团长，哎，
2: 你们俩请放开我！
3: 团长，
2: 团长，
4: 哥，
2: 团长，
3: 哎，团长，
4: 哥，
3: 不能去！
2: 团长，冷静点！
3: 团长，冷静点！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全都还指着你呢。

0: 副军座，日军从今天早上开始出动战机，对我南苑一带狂轰滥炸，而且在凉水河和鸠宫一带发动进攻。我三十七师已全部出动，敌我双方疯狂厮杀，战况非常惨烈。
1: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我军伤亡情况怎么样？
0: 伤亡情况非常大，主要是敌机的轰炸以及炮击所伤造成的。
1: 嗯，
0: 现在。
2: 已经有大批伤员送下来了，
3: 命令医院停止转移，立刻接收和治疗伤员。
4: 是。
2: 看来敌人这次是下了血本了。
4: 军座在哪儿？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他？
3: 军座不太放心团河防线，一旦早就去学兵团了。
2: 什么？军座去团河了？
4: 嗯。
3: 情况怎么样？
4: 军座。 鬼子的飞机刚才一阵狂轰滥炸，我估计他们的步兵马上就要进攻了。
3: 从昨天开始，日本人就向我各师发动进攻，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牵制我的援兵。为了今天对军部的进攻，他们集结了一个整编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兵力加起来有几万人，而我们整个南苑还不足8000人。这将是一场恶战，军座，请您放心。
2: 我们都抱了必死的决心，绝对不让鬼子踏过我们的阵地一步。你们也不容易，刚刚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学兵团，要参加这样的殊死搏斗。你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坚守这里。中央军有10万精锐部队，正在火速北上。只要他们赶到了，我们和敌人的对比力量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所以你们的任务既简单又艰巨。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团河前线是一片平原，立攻不立守。

0: 日军又有飞机大炮，你小子打算用什么办法对付这帮兔崽子？
1: 军座，您看，我在这里设了两道雷区，利用阵地前沿的小沼泽作为缓冲，阻拦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单兵对单兵就好办多了。我想尽量利用地形的优势阻挡他们。
0: 你小子打仗倒是动脑子了。
2: 报告，
1: 报告，团长，军座。
0: 说，
1: 日军轰炸我南苑机场，并向大红门1320发动猛攻，情况紧急，同副军长和秦副军长，请您立即回军部。
0: 知道了。三秦啊，团河前线就交给你了。
1: 我在团河在，就算我学兵团战至最后一人，也坚决不后退。
0: 我相信你。
1: 敬礼。

0: 정리했습니다.
1: 进攻部队集结完毕了吗？已经集结完毕，我们的飞机和炮火正对团河反复轰炸，一旦炮火延伸，就展开进攻。我刚刚接到情报，敌人中央军第二十集团军正从河南北上，我已经派飞机前去轰炸阻敌，但如果他们的精锐部队到达，就会对我们形成威胁。 我们要加快进攻，拿下南苑，消灭宋哲元。只要消灭了他的军部，他的二十九军就群龙无首，整个华北就是我们的了。
2: 是。
1: 要拿下南苑，这里是关键。现在，其他各路部队要开始攻击。我专门到这儿来，就是要让你们狠狠地打，绝不留情。我要彻底 消灭邱三七，拿下团河和他的人头，明白了吗？

0: 鬼子，你怎么来了？别管我，战况怎么样？我们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但是我们的战士作战经验不足啊，我们损失很大。
1: 反应，团长，
0: 老孙，把部队都调到第二道防线，你们三个人为一组，跟鬼子周旋，到了这儿，他们就没有优势了。
2: 是，
0: 跟我走。
3: 是。
4: 那边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你的心上人昨晚来救你，结果丢下几具尸体，狼狈地跑了，你很失望吧？湘月司令官亲自坐镇，今天早上向他们发起了进攻，没想到他们太狡猾，皇军损失了几辆坦克。 连步兵也无法展开，不得不退出来。但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皇军进攻的步伐。我可以告诉你，出不了今日，就能拿下屯河，拿下邱三七的脑袋。到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5: 司令，您看，现在这个地势对我们很不利，敌人他们。

0: 很容易阻挡我们。司令，我们的进攻很不顺利，到处都是地雷，敌人三人一伙向我们开枪，我们损失太严重了，不得不退出了。
1: 混蛋，这个邱三七他太狡猾了，可你们为什么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形呢？
0: 司令，您的位置太靠前了，敌人在放冷枪，你快撤下去吧。
1: 这个邱三七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和大炮给我轰炸那片地，把它给我撕碎炸平。
2: 记得报销了多少个鬼子？
3: 是。刚才我在望远镜里好像看见湘月了。
4: 鬼子的司令官怎么会到团河前线来呢？
3: 我感觉他们不光是冲着阵地来的，也是冲着我们学兵团来的。小鬼子非常清楚，这波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将来会是抗日战场上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4: 团长，听，敌机来了。
3: 别怕，告诉兄弟们都隐蔽起来，让小鬼子炸去，看他们有多少炸弹能炸平我们的阵地。
2: 是。

0: 给我狠狠地扎，使劲地扎。
1: 我就不信拿他们没办法。
0: 你们怎么了？
2: 福田大佐阵亡了，他是在前沿指挥的时候被冷枪打中的。
0: 我刚才也差点中了冷枪。这些支那学生兵，他们刚刚拿枪不久就会出神枪手吗？
2: 他们的抵抗很顽强，司令，这样轰炸恐怕不是办法。你看那片区域，这样轰炸得需要多少弹药才能炸平？
0: 你说的有道理，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2: 你看这个村子叫团河村，占领这个村子我们就可以避开那片区域。
0: 很好，那还等什么，马上去占领这个村子。
3: 怎么了你们这是？
4: 哥，鬼子刚占领了团河村。
3: 团河村？那也不是一座空村吗？慌什么呀？
4: 那不是空村子，村里有好几百村民没撤走呢，鬼子在屠村。
3: 老孙，鬼子偷袭之前我让你把所有村民都撤出来，你怎么没办呢？你
5: 其他村的村民都撤了，就是团河村的村民死活不愿意撤，我劝了他们很长时间没用。
6: 村长，我错了，枪毙我吧，枪毙你有什么用啊？
3: 你这不是把老百姓往火坑里推吗？
6: 团长，我现在去村里面把他们救出来。
3: 老孙，我给你一个连，记住了，在共产党眼里老百姓永远是第一位的，快去快回。
6: 是，
4: 我跟他一块去。
3: 哎，云，别追了，让他去吧。女人要经过炮火的洗礼才能更美，懂吗？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很好，健康。

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胃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胃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谢谢你。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

0: 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

0: 而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姜丝胆。哦，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就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4: 打折
2: 打折
4: 打折
2: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17年

0: 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吉乃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真棒！干杯！
7: 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金铎鼎力推荐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10: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9: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0: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9: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11: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0: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9: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12: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13: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14: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12: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4: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9: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15: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

0: 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1: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好生活。

0: 我给你一个连，记住了，在共产党眼里，老百姓永远是第一位。快去快回。
1: 是。
2: 我跟他一块去。
3: 哎，雨云，
0: 别追了，让他去吧。女人要经过炮火的洗礼，才能更美，懂吗？
2: 营长，您看，鬼子要屠村了。
1: 快跟上。快点，快去，快，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好。
4: 雨燕，我现在去引开敌人的火力，掩护你们。你现在马上转移群众。

0: 他乡亲们已经全部撤出，
1: 都给我撤！
0: 撤！快！
1: 雨，快撤！
2: 是。

报告司令，团河村被我占领，赶来救援的敌军被我全部消灭。我刚刚统计了一下，大概有400多敌人，我军也伤亡惨重。

0: 那些逃掉的老百姓有多少人？
1: 200多人。
0: 为了救这200多老百姓，邱三七死了那么多士兵，他脑子有问题了吗？
1: 是，我们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大半天就这么耗过去了。命令部队从团河村出击，渡过凤河，我要在天黑前拿下整个团河地区，直捣宋哲元的军部。
1: 是。
2: 军座，
3: 平汉铁路被日军飞机炸毁，
2: 第20集团军在邯郸受阻。
4: 他们不是2天前就出发了吗？什么时候能到？
2: 他们说无法预计时间，一切要看铁路修复的情况而已。
4: 这中央军真是他妈一群废物，日本人一轰炸他们就停滞不前，还找了一堆的理由，连个具体到达的时间都不给我，让我29军孤军奋战，华北他们还想不想要了？
2: 军座，中央军要是不能及时赶到，那我们的情况就非常的危险了。刚才得到情报，凉水河已经失守，旧宫也可能不保，大红门、小红门都正在激战，敌众我寡，我们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4: 无论如何都得坚守，哪怕是拼到最后一个人，我绝不屈服。
2: 我刚刚向委座发出电报，告知我们的情况。委座守谕，命令您立即撤出南苑，到保定等待中央军北上。军座，29军这杆大旗不能倒啊！您不能意气用事，要以大局为重啊！我已命令后勤和医院，还有1000多个伤员先行撤离。所有前线的作战部署，交由保定军部直接发放。趁日军还没有合围，我们带上警卫团，轻装出发，现在就走。军座，我马

0: 让给邱三七打电话，让他最少坚守到明天下午，以确保军部撤离。
1: 上面。这个电话还是我来打吧。
2: 老孙是好样的，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会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要多杀日寇，替他们报仇雪恨。
3: 学兵团，
4: 啊，是。
3: 团长，军座电话。
4: 军座，我是邱三奇。你说什么？让我们掩护军部突围？请军座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哥，宋军长他说什么？
4: 中央军被组织在邯郸，两三天内不会到。军部已经完全被日寇包围，军座准备率领军部突围。我们的任务是在团河顶住日军的进攻，给军部突围腾出时间，至少要坚持到明天的下午。但我们现在拼的就是意志，就是咬着牙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持完成掩护军部撤退的任务。人在，阵地在。

0: 有个人，我一直想要他的脑袋，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如果他能投降的话，他和你都能活。
1: 你打败仗了是吧？
0: 我没有败，他的人剩的应该连一半都不到，但他把我挡在了团河，延迟了我的行动。

0: 这就是败了，不用在我面前找理由。胜败的含义，我们都很清楚。只要你能答应我的条件，我保证你们都能活命。
1: 我宁愿去死，我想他也宁愿去死，活着就是一条狗。那就好。
0: 我现在给你活路你不走，明天把他押到前线。如果邱三七不投降，我就当着他的面杀了他。
2: 同时，命令部队全面进攻。是。今天一战，我们雪兵团一共1500人，现在打的只剩下不到600人了。把剩下的士兵缩编成2个营。我们明天任务只有一个，把时间拖下去。
3: 团长，你放心吧，我们就算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会后退。他们都是新兵，都是学生，面对今天日军的进攻，既不占地势，武器弹药也不够，战士们还极度疲惫，但就剩下一口气，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哥。
4: 军部来电话了，军长和秦副军长把平津的事务交给了张自忠，南苑军部由童副军长和赵师长负责，宋军长和秦副军长今夜就去保定。他们表彰了雪兵团今天的英勇，但让我们无论如何再坚持一天，拖住敌人的步伐。弟兄们，同学们。 1个月前，大家都在课堂上读书，可卢沟桥事变撕碎了我们的读书梦。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被迫拿起了枪。今天很多同学都倒下去了，但是我们在日寇面前没有退缩。你们都是好样的。 如今，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唯有和敌人拼死一战。有一首毕业歌，你们都会唱，就让我们像歌里说的那样，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吧，
5: 同学们。

0: 金总，怎么了？
1: 我们虽然出来了，可战士们还在浴血奋战，我心里有点难过。
0: 我心里也很难过。白天要不是邱三奇他们在团河顶住日军，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突围。
1: 可军部和那些伤病员还没有完全转移出来，他们还要再坚持一天。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学兵团是我和共产党商量着成立的，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

0: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甚至怀疑邱三奇也是共产党。
1: 没想到是共产党救了我们，他们作战是那么英勇，牺牲是那么巨大，我永远不会忘了他们。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宋哲元永远不会和共产党为敌。
0: 明天又是一场恶战，我祝邱三奇他们好运。
1: 他们定会不辱使命，我相信他们。

0: 敌人昨天没有突破阵地，我们又火攻阻挡了他们。但他们今天肯定会加强进攻，因为拿不下这里，他们就休想进攻南苑。
1: 团长，但是昨天我们已经牺牲了800冬兵官兵了，今天一定比昨天更残酷。最关键的是，我们弹药不够了，我们怎么撑下去啊？
2: 子弹拼光了，就是用牙咬，用石头砸。
0: 也绝不能让鬼子前进一步。是，云哥，二营罗营长刚才在缝合反击日军时牺牲了。
2: 你说什么？罗营长牺牲了？团长，二营不能没有营长，我现在马上赶过去。
0: 你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否则我……
2: 你放心我，团长昨天说了，战火中的女人最美，其实男人也一样。放心我。
3: Thank you.

愿。

你别哭，妹子，这是张开在战场上记下的你打死鬼子的数。

0: 群饭桶。学生兵才几百人，我们有几千人，怎么就过不了凤河呢？
1: 司令，敌人太顽强了，我们本来已经过河了，但是又被打了回来。
0: 其他地方的战局都很顺利，怎么就这块骨头这么难啃？
1: 邱三七太狡猾了，他利用河流的有利地形，使我们的兵力和武器的优势都发挥不出来。
0: 我就不信了。昨天他耍诡计，但今天他就休想故伎重演。命令所有炮火集中轰击敌人阵地，工兵再强行架桥，把所有坦克装甲车都集中起来，碾也要把它碾碎。
2: 是。
3: 司令，我把他押来了。

0: 来得正好。我马上就会让你和裘三奇见面了。
1: 团长呢？
2: 在那边。
1: 团长，团长，
3: 统领各副军长跟132师的赵登禹师长在南苑军部去往前线的途中，在大红门附近遭到了敌人伏击，牺牲了。
4: 你说什么？童副军长和赵师长牺牲了？
3: 是。
1: 替他们报仇，血债血还。
3: 明白了。
0: 裘三奇，你亲自上阵了，把镜子带上来，押到前面去。
5: 是。
4: 哥，你看那边。
6: 裘三奇，
1: 你看看他是谁。
4: 三奇，他们让你投降，但是你要和他们作战。
5: 闭嘴。
1: 你这个叛徒，还敢胡言乱语。
4: 你不要现身，我身后有枪手，他们是在骗你呢。哥，你听他的，不要冲动，不要现身。
6: 裘三奇只要你投降，我保证马上就放了他。
4: 你别信他的话，你不要投降，投降了你就不是中国人。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投降的，老子没有求饶的习惯。

0: 周三起，皇军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你不投降，我们就杀了他。带走。
1: 是，带走。
2: 真他娘的卑鄙，用他来要挟我。
3: 哥，我们怎么办啊？
4: 这里要加强炮轰。
0: 是。
5: 司令，我按您的要求给了他一个小时，但他已经喊话了，绝不投降。
4: 你来看，我们已经攻下了这大片地区，敌人的指挥官佟林阁、赵登禹都被我击毙，这大部分地区都被我占领，怎么这个团河就拿不下来吗？
5: 看来邱三奇是要顽抗到底，但是我看他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4: 你用庆子要挟他都没有用吗？
5: 没有用的。我看着邱三奇是铁了心要和皇军决一死战。
4: 那好，我就成全他。一个小时后总攻开始。
6: 是。
7: 团座，团座，
6: 老庞，你怎么来了？
7: 我是来接你撤退的。南越除了军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占领了。29军已经撤退了，我们宪兵团坚守了2天，刚接到撤退的命令。联系不上你，我亲自过来接你走。
6: 军部医院的伤员都撤退了吗？
7: 不清楚，联系不上。我估计这么长时间他们应该走了吧。团座，兄弟，你们已经坚守2天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8: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邱三奇没有答应我撤退，因为他说他没接到撤退的命令，他必须坚守到底。他把他妹妹邱雨嫣和学兵团60多名伤员交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撤退，而他自己和剩下来的战士退到团河镇上，决心在那里与日寇殊死搏斗。这是我最后见到他，也是我同他的诀别。我知道他为什么留下来，除了军部的任务，还有就是为了他心爱的爱人。大概老天也被他感动，下起了瓢泼大雨。
5: 是，刚才炮击后不是就渡过凤河了吗？
9: 喂
10: 喂
9: 喂
10: 喂，
5: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10: 明白。邱三奇已经没几个人了，他们利用一个小巷子做掩护，湘粤司令正在亲自监督消灭他们。
5: 这一天就这么耗过去了，这邱三奇怎么就这么难啃？

Yeah!

0: 报告，宋将军，司令命令要求你立刻带青子过去劝降程三杰。
1: 怎么又去劝降？他不是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吗？
0: 程三杰的人全部都战死了，只剩他一个人，他拒不投降，司令想活捉他。
1: 司令不是想要他的脑袋吗？怎么又要活捉了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赶紧带人过去吧。

0: 秋三金，你很勇敢，我们大日本崇尚武士精神，对勇士格外的看重。你仔细的想想，我们可以谈条件吗？
1: 可以，我可以和你谈条件。我的条件就是，给我滚回日本去。
0: 把他给我带上来。
2: 三七，
3: 司令，他还有一颗子弹，万一他们要自尽怎么办？
0: 一颗子弹只能死一个人，活着的人就会比死去的人更痛苦，他们谁愿意死？

这就是邱三奇的故事。当日寇在华北咄咄逼人，他却用他的机智勇敢和日寇顽强斗争。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受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有利条件与日寇周旋，而他最后也为抗日献出了生命。他是一个真正的义士，义者无敌。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

0: 味美，爽口开胃。
1: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薯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

0: 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

0: 足足二十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二十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

0: 中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5: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4: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6: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4: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7: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6: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4: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8: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9: 一年参加了五

0: 尺度长，
1: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2: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3: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4: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3: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9: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好生活。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好生活。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

0: 扎实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1940年初，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任总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大捷，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后外，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

0: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
1: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3: 不开枪了！
4: 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
0: 平步先生，
5: 平步先生，
6: 平步先生，
4: 平步先生，
0: 平步先生，
4: 平步先生，
7: 前面有群众。

0: 现在怎么办？
1: 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
0: 好。
2: 谢谢诸位，谢谢。
1: 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3: 幸会，
2: 幸会。
1: 怎么还不动手？
0: 没有合适的机会。
1: 人呢？
0: 已经撤了。
1: 准备第二套方案。
0: 是。
4: 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1: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云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1: 这次扫荡，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2: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董师傅，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4: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3: 得嘞，
4: 走吧。
3: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5: 谢谢啊。
3: 来，董师傅。这边请。

0: 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
1: 哎，这边。哦。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2: 哦。啊，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1: 行，得加钱啊。
2: 哎，钱不是问题。
1: 好。
0: 哎呀，慢点慢点。哦，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0: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0: 哎呀。让我进去吧。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0: 谢谢。

这里。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明白了，他们已经锁定了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军，加密。嗨。

0: 干什么呢？
1: 啊，太君，我是送餐的。
0: 哦，送餐的。
1: 啊，
0: 跟我来。
1: 哎。
0: 啊，放这里。
1: 哎哎。
0: 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

0: 你们有下来吗？没有。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1: 嗨。

0: 咱们去哪儿啊？你们要去哪儿啊？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你想什么呢？
1: 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0: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1: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0: 嗯，
1: 好，走。

0: 苏联阁下。
1: 是。
2: 司令阁下。
0: 找到凶手了吗？
2: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2: 赵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0: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0: 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2: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0: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2: 是
3: 是。
0: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4: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5: 报告首长，有电报。
0: 你来。
5: 日本平谷联队正在

0: 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1: 挨那的。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2: 是。
3: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4: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靠近了，给我喊！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
1: 就是小阳村。报告，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云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1: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哎呀，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云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0: 李云龙团长，
2: 知道，在小阳村。哦，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1: 知道知道。
2: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1: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
2: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
0: 我们走。是，
2: 走。
0: 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
4: 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5: 八嘎！
4: 鬼子！

0: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
1: 八哥，
0: 啊，你们不是八路？林小队，林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
2: 嗨，
0: 其他人原地防守。
2: 嗨，
0: 走。

0: 打开枪！打开枪！
1: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0: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1: 冲我们开火的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0: 哎，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1: 狗屁！
0: 什么我们的人呢？
1: 伏击友军啥时候调动了？
0: 你这
1: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2: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
1: 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2: 撤？怎么撤？现在？
1: 队员们，别接收子弹，把手榴弹的砸到鬼子头上去。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我们的主力从我们的阵地中撤退。
1: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我们的主力从我们的阵地中撤退。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我们的主力从我们的阵地中撤退。
2: 我们想要送的队伍遭到阻击，还是让我惨重。
3: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4: 你的意思是，神盾取消？
0: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一事必定导致失败。撤！
1: 好，撤！
5: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

0: 混蛋！这新团现在穿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秋雪春梅，鬼队赶上，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
2: 我就不信，
1: 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2: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1: 好。怎么了？啊，
2: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1: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部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料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廖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0: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1: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2: 你们都别忘了，

0: 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1: 是，明白了。
0: 赶紧走吧，
1: 走。
2: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3: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

0: 如果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1: 谢谢首长。
0: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2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
1: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0: 王春梅同志呢？
2: 帮着陈秋雪同志比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3: 是。
4: 报告。
5: 进来。什么事？
4: 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临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5: 误差大概是多少？
4: 大概1000米左右。
5: 1000米？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
4: 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
5: 嘿，
4: 清平，
5: 嗯，
4: 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5: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1000米
4: 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
5: 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吧。
1: 可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6: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帝国军人的作风。
5: 嗨，
1: 哎，
5: 大家吃饭了，
1: 过来歇会儿。
7: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来。
5: 这边，真香的，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嘿，别抢着，别抢着，来一个，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啊！别抢
0: 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 哎，好。
0: 鬼子，廖三宝是鬼子，
5: 他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0: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云龙麻烦去的，
5: 怎么办呀？
0: 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2: 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0: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赵总，
5: 你干嘛？
0: 你先走，我给鬼子尝着甜头。
5: 廖三宝让撤，
0: 撤！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报告！这是防疫区。
1: 怎么回事？
2: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1: 什么地方？
0: 这儿。
1: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2: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3: 是。
2: 集合！
4: 哎，我说，王春梅，你干啥去？出来！

0: 你们干啥我干啥。
1: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0: 那凭什么呀？
1: 这是纪律，凭什么？向左转，跑步走。

0: 我们的小叶分队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1: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嗨。

部队，让兄弟们。

0: 卫生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2: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2: 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

0: 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大字体，特别适合于

0: 但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6: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9: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6: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10: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6: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11: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10: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6: 群英会与您相约，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12: 50多场其实是面试，
13: 一年参加了50多场。
14: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12: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4: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6: 跨界择业探

0: 求工作本真。
1: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我们人工作的过程是为了完成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工具。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分声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2: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3: 快点！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

0: 损失惨重。
1: 什么？在什么位置？
0: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2: Fuck！
3: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4: 报告！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5: 衙役们，撤退！撤退！
6: 六参谋，六参谋！六参谋，师父军令，必须坚守阵地，等待后援，否则军法处置。
7: 六参谋，我们快顶不住了，
6: 撤！兄弟们，快撤！
8: 请问这是哪儿啊？
9: 这是卫生队啊。你
3: 哎，他是国民党。
9: 什么？
3: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8: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3: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10: 帝国陆军中总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11: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10: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11: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10: 将军深谋远虑，林某佩服。
11: 你既然回来了，并不遇刺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10: 嗨，我马上就去办。嗯。
12: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1: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12: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1: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12: 在卫生队。
1: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12: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1: 留过洋？啊，学军事的？
12: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
11: 哎，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12: 好，
11: 走，带我去看看。嗯，
12: 走。
13: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8: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10: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8: 这样不太合适吧？
3: 就是啊，
10: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
14: 看见没，怂了，怂了，
15: 首长比了。
14: 对，
8: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10: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那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8: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走了，来训练，训练去吧。
1: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2: 不敢当，我叫廖武。
3: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了。哦，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一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
3: 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醉仙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逝者失踪了。
0: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3: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0: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
3: 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2男1女。
0: 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1: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5: 是。
1: 长官，坐。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 真是荣幸啊！
5: 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1: 哦，
5: 听说你留过洋，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2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1: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 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6: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7: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6: 老李，你看谁来了？
8: 哎呦，李团长，你好！
6: 沈柱成，老沈，
7: 哎，
6: 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8: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7: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套就免了。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1: 还是来慰问的。
0: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2: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
0: 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1: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股鬼子偷袭了。
0: 这事首长都知道？
1: 啊。
0: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
1: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0: 说来听听。
1: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 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0: 对，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1: 好，你看啊。
3: 有敌机，
0: 快灭！快灭！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1: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这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是陈秋雪同志吧？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吗？
3: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3: 这个，
4: 快，
3: 来，
4: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5: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2: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6: 是。
4: 走。
1: 啊，哎，老沈 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1: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啊不让须眉。
7: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3: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来坐吧。
1: 哟，
8: 政委好。
1: 老沈。
8: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1: 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1: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6: 好
9: 好好
6: 好。
1: 啊，不过啊，这次

0: 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到吧。
1: 啊！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要我们纳鞋底儿、缝衣服啥的。 咱俩真不行，
2: 行了，别说了，准备，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1: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你们真想杀鬼子？
1: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2: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3: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1: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嗯。
2: 咦。 你们下车吧。来，请。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铸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0: 什么？特别行动队？
4: 对。
2: 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啊，
0: 那太好了，愿意愿意。
2: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
0: 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2: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0: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嗯。
2: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3: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5: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6: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 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7: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
1: 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
0: 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东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
2: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1: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
2: 嗯。
3: 这
4: 进来。
5: 报告将军，林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侍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4: 人在哪里？
5: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3: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
4: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3: 嗨。

0: 行，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

0: 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1: 大概有一天呢。
0: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1: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0: 嗯。

0: 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啊。
1: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啊，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5: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5: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2: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1: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2: 哎，小姐，
1: 走，
2: 走。
3: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4: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6: 狗汉奸，
4: 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7: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4: 嘿，
5: 爹，过来，出来，出来。
4: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3: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2: 怎么？
3: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2: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3: 管不了这些了！
4: 快说！
3: 半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2: 是
0: 好样的。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
1: 多谢了，老马。
0: 在。
1: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0: 是。
3: 混蛋！嗨，这是我们的统治区，全副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嗨，
4: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部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3: 去，把林木队长给我找来。统治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嗨。

0: 怎么是你啊？你还活着，等我回来。静，阿月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我嫁人了，是吧？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1: 是啊，能活着就好。
0: 好了。

0: 我们说正事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
1: 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
0: 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
2: 姐，哎，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2: 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
3: 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
2: 为什么呀？
3: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什么呀？
3: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
2: 这个荷包真好看。
3: 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2: 那另外一个在哪？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2: 真好看。

0: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误。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1: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的，中国人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0: 报仇！
1: 这，小刘。
2: 主兄啊，我是李银龙啊。
3: 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
3: 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4: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我知道这个人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
2: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
3: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2: 这个是你说的啊，来日我登门拜谢。
4: 好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3: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4: 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
3: 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2: 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铸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1: 嗨嗨。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2: 是。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哼，是你们俩？
1: 怎么是你？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0: 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屏幕的那个人就是他，
1: 他还救过我的命呢。是吗？嗯。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哎，老板你好、啊，
1: 给我来3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啊，您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哦，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

0: 放心吃的。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

0: 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二三十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

0: 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

0: 票。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4: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3: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5: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3: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6: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5: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3: 群英会与您相约，海河之畔，明月为章，天津卫视邀您共赏精彩中秋。市井烟火的诙谐乐观，尽显京城独有的气质。老非遗，新舞台，见证热腾腾的日子。守着万家灯火的团圆，海河生明月，中秋晚会，9月25日19点，金云客户端、天津卫视抖音号、海河云观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放；9月26日19点32分，天津卫视播放。
7: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
7: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
10: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进，
1: 。
0: 林步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2: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步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0: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2: 林步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0: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买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两天。
2: 好，我已经安排了两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能、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

0: 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1: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0: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1: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2: 秋雪，
0: 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1: 没错，就是这样的。
0: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3: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1: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0: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2: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0: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2: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0: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2: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0: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步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不过这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把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2: 谢谢。
3: 哎，

就是他。

0: 杰，你胳膊怎么了？
1: 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2: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1: 你
2: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2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3: 啊，够了。哎，钱。
4: 啊，这位先生。
3: 啊。
4: 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啊？
3: 啊，这不过2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4: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3: 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4: 啊，原来是这样
3: 啊。好，走了。
4: 哎，您慢走。
3: 好。
4: 马上通知铃木队长，我跟着他。
5: 是。

0: 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慢啊？哎，娘，
2: 娘。
1: 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3: 抓起来。
4: 是是。
0: 哥，
4: 站住！追！别跑！站住！
5: 四儿，
4: 站住！
6: 别跑！
4: 站住！
6: 站住！
4: 别跑！
6: 别跑！
4: 站住！
6: 别跑！
4: 站住！
6: 站住！
4: 滚！
6: 别跑！
4: 站住！
6: 站住！
4: 别跑！
6: 站住！别跑！
4: 站住！
7: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7: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7: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7: 是，
1: 快去。
6: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3: 待会去。
1: 那两个怎么办？
3: 这还用我说吗？
1: 是，属下明白。

0: 我已经忍住了，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我扶你。
2: 清平，你受伤了？
3: 没事。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

0: 们应该是军人。
1: 春梅，秋雪，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2: 沈大哥，你怎么了？
1: 先别忘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2: 是，
1: 哦，快走。这是谁啊？
2: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1: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2: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3: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儿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1: 收拾行李，快走。

0: 到三天以后来取货。
1: 好
0: 啊，那就麻烦你了啊。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哎，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慢走啊。哎，
2: 老板娘，
0: 老沈，你怎么来了？啊，我去关门。
2: 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2: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0: 好，这事我立刻办。
2: 啊，试试这个。哎，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0: 好的。
2: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步雄一的藏身之处。
0: 我明白。
3: 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0: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3: 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我要给我娘报仇。
4: 好好好，先起来先起来。
0: 对，你先起来。
3: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4: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来，先起来。
0: 来
4: 来，坐。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4: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雷梦，你为什么不砍他？就因为他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他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进来想干什么呀？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1: 反正我就想跟着你。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嗯。
3: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跟踪老沈的这个米铺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2: 日本人太狡猾了，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
3: 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尖峰。尖峰，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尖峰。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4: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3: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4: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3: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4: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
3: 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1: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是。
3: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1: 你要去哪儿？
3: 出去透透气。既然是出夫妻，那我也跟你去吧。带你一块儿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1: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3: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青衣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1: 看来我没有猜错，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3: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1: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2: 廖教官。
3: 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2: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

0: 我们的事情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1: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0: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通过侦缉队员在现场发现的脚印来看，杀害挺身队员的凶手是两个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绝非一般的土匪或者普通的武装分子。
1: 我们初步推断，抓捕回来的这个王三和案发当天的几个疑犯应该是一伙的，应该同属于一个组织。
2: 抓回来的人是什么来路，查清楚没有？
0: 查清楚了，就是平步遇刺案中的逝者王三，同时逃走的年轻人就是他的弟弟，被击毙的老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
2: 他提供什么线索了吗？
0: 正在调查之中。他的嘴挺严的，他非说只有他、他弟弟、母亲三个人，其他人都不认识，更不知道去了哪儿。
2: 林木局，说说你的意见。
3: 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是一次意外，通过对中介镇米店的摸底，我也不同意便衣队赵队长认为他们是同一伙人的看法。
1: 先生，黄浦路到了。

0: 先生稍等啊，马上就好。六，
1: 简方，
0: 你先到里屋喝会茶，我马上就来。
2: 通过我对这间屋子的勘察，以及他们没有带走的物品来看，这伙人一共有四个人组成，分别是两男两女。袭击清平的就是那两个男人，而刺杀我们三名队员的就是那两个女人。正是因为王三的意外出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才导致了这几个人的逃窜。
3: 铃木队长，王三已经承认他和平步遇刺案有关。
2: 虽然和平步遇刺案有关系，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是一伙，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同时派两个人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4: 你的意思是说，这四个人和平步遇刺案没有关系？
2: 不，完全有关系。将军，这是我在山村小屋里找到的，我已经查过了，就是这张报纸。
4: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2: 不会，我已经查遍了屋子里的所有角落，并没有发现其他报纸，所以我可以断定说，刺杀平步的凶手和藏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同一伙人。
0: 这么说你没回去？
1: 嗯，
0: 不回去也好，楚市长为人多虑，即使你回去了也不会再信任你了。
1: 回还是要回去的，咱们是军人，已经不是老百姓了。
0: 有时候我想想，其实做老百姓挺好。上次会战我们打败仗了，兄弟们四处逃命，凡是归队的哪一个有好下场？不是被发配到后方，就是从此不再被录用。我看呢，还不如给自己找条出路。
1: 不说这些了，老师，你现在还好吗？
0: 凭着手艺开了这间理发铺，偶尔做点其他的小买卖。
1: 哦，什么小买卖
0: 啊？做一些战士军需品。
1: 是吗？那我来找你就找对了，我现在急需要一些武器。
0: 你要这个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报纸上登载的平步雄一刺杀案是我干的，但是他并没有死。
0: 是你干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找到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刘三毛，

0: 李牧军，这是总部发来的密电，你看看。
1: 八路军特战人员组建培训。
0: 共产党真的很可怕，上级发来的密电里说，他们的特战队员会进入天津城。
2: 德川将军，我觉得八路军中目前应该还没有特战人员的组成。
0: 但是这次和挺身队交手的四个人身份不明，我们不能答应。从这伙人逃窜的路线来看，目前应该已经到了天津了。
2: 虽然我们放出平部没有死的消息，但是也不能这样坐等他们先行动。我已经让赵队长加强搜索和防范，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卖报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
0: 进去看。
3: 您来了，
4: 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3: 好嘞好嘞，

0: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1: 是，属下这就去画。
2: 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我们住店。
1: 这人怎么了？
2: 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1: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哎，进去吧，进去吧。
2: 哎，谢谢。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1: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那我们能去哪儿啊？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哎，队长，
3: 看见人出去了吗？没人出去啊。
1: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3: 来住店的。
1: 我让你干嘛来着？看着出去的人，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是是。
1: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4: 是
3: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不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站住啊！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1: 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1: 啊！
4: 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啊！
0: 等等，
4: 队长，是先生，抓住他！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呀？
3: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1: 嗯。
4: 走吧，来，你来。
5: 哎，谢谢。
4: 你，证件。
5: 哎，
4: 这，啊，走，证件。
5: 嗯，
4: 走吧。行，走吧。
6: 林墨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4: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6: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6: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4: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6: 我这一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4: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会回来见我。
6: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4: 嗯，可以，
6: 我这就去办。
4: 站长，证件。
5: 给。
4: 走。
5: 好。
4: 你站住，证件。给。
7: 便衣队，
4: 给我带走。
8: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7: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来了。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

0: 享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

0: 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啊！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0: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

0: 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海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2026天津卫视中秋晚会，邀您共赏精彩中秋。千里月河共此明月，拉开序幕。金味说唱，骂叫天津卫。
8: 走在解放桥，我走在。

0: 的地方能不能够不热闹？
1: 京戏联唱，九河望月谣。
2: 湖水流芳织锦簇，涛声送祝福。
1: 歌曲今夕何夕？
3: 老板，走呀，咱不用再风吹雨打。
1: 京派相声，月下漫谈。
4: 啊，凶神恶煞，
5: 是
4: 连窜带蹦，不说人话，
5: 不说人话，
6: 对喽。

0: 述舞动中秋，创意秀治学斗唱轮番登场。
1: 书生学一学天地万物，冷暖人情。
0: 交响乐花好月圆，祝酒歌压轴奏响。9月25日19点，全网新媒体首播，中秋之夜，锁定天津卫视。

0: 就是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1: 香气是穿越时空的秘药，玉美净，沁人奶香，芬芳童年的味道，也追忆似水年华。
2: 玉美净的诞生那年呢，研发出来的时候是1980年，那是中国的第一代儿童霜，那一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1: 于颖生，玉美净集团总经理助理，执掌生产管理。对他而言，玉美净既是钟情一生的事业，也连接着一段血脉亲情。于颖生的外公正是玉美净第一任总工程师吕维珍。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在姥爷家里看到他有一张实案桌，然后那桌上放着一些个天平啊、秤、小秤啊、瓶瓶罐罐、小原料。我们就有时候我们比较调皮，然后就在那儿玩他那些个小的实验器材，一些调制出来的一个实验样品，然后我们就有时候我们自己偷偷摸摸的插在脸上。
1: 这段萦绕于心的童年记忆，牵引出的正是玉美净蹒跚起步的时刻。上世纪70年代末，天津率先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气息。1979年，玉美净的前身天津市第二日用化学厂成立。作为技术带头人，吕维珍敏锐地发现儿童护肤品在国内尚属空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牛奶可以提炼不过敏护肤品的消息，但是却找不到配方。于是吕维珍与工人们一起在200平方米的狭小厂房里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历经数月技术攻关，散发着馥郁奶香的儿童霜终于研制成功。玉美净儿童霜辅衣面试，凭借着物美价廉变成为爆红单品，创造了销售奇迹。1981年，风靡全国的玉美净销售额达到320万元。
3: 在1981年，320万无疑是一笔巨款，这也足见当时玉美净的风靡程度。凭借着独特的鲜奶霜的概念和货真价实的产品质量，以及具有独特标识的玉美净女孩的形象的包装，玉美净呢迅速的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的儿童护肤品的知名品牌。
1: 玉美净起势登峰，风光无量。每天满载鲜牛奶的灌装车源源不断开进工厂大门，每年几亿袋儿童霜带着甜美笑容走进千家万户，走入一代又一代国人的童年记忆。然而上世纪90年代，玉美净却从

0: 行业顶峰跌至谷底。
1: 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是统购统销这种产品，所以郁美净的产品在全国各地都是不愁卖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销售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以前都可以依靠国营的这种销售点来进行销售，现在的话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需要进行企业自主的去销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然后郁美净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型期。
2: 我们馆里藏有一份天津市一清总公司证监会撰写的一篇调研报告，94年左右，当时郁美净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困境。答案中还记载着一串数字，当时郁美净厂账面上只有3.7万元，但是它却有着3500万元的欠款。
0: 当时，大量外资品牌潮涌而至。很多民族日化品牌受到冲击，纷纷倒下，或被外资吞并、雪藏。曾经辉煌一时的郁美净，折戟鲨鱼，举步维艰。如何才能绝处逢生、逆风翻盘？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了。时任厂长张金奎成立化妆品销售中心，大力开拓全国市场。
3: 全国的包括一些县城的市场我们都去跑，出差的时候就是坐绿皮火车，坐硬板，有时坐长途汽车，可能还到不了人家那地儿，我们还得再走步行很远的距离，甚至住一些浴池吃饭呢，我们一天呢就是5块钱的标准，跑了有大概有1-2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呢我们跟这些全国的客户，我们就把这个郁美净整个的客户群体我们就建立起来了。
0: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经过2年多的艰辛开拓，郁美净终于形成了密布全国的销售网络，500多家代理商，上万个销售网点，支撑企业走出困境，涅槃重生。随后郁美净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先进设备和检测仪器，并凭借200多项专利技术创新迭代。面霜、身体乳、洗面奶以及加入中药成分的药妆产品陆续面世，推陈出新，满足更加多元的市场需求。这家隐藏在居民楼里的照相馆已经营多年，很多母女慕名而来致敬经典，拍摄郁美净女孩的同款照片。40多年来，这个笑容早已深入人心，镌刻住时代记忆。
4: 每次一到我们的拍摄环境中，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教孩子，孩子就很自然地摆出这个动作，就很神奇。
0: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郁美净守得住经典，也当得了网红，唯有香如故。海河之畔，明月为章，天津卫视邀您共赏精彩中秋。市井烟火的诙谐乐观，尽显京城独有的气质。老非遗，新舞台，记着热腾腾的日子，守着万家灯火的团圆。海河生明月，中秋晚会9月25日19点，金云客户端、天津卫视抖音号、海河云观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放。9月26日19点32分，天津卫视播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

0: 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薪水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0: 月满中秋，万家团圆。
1: 在这里，我们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紧盯道路交通重点领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以及城市快速路等路段车流增加，交管部门强化路网运行监测，加派人手保障安全。
0: 中秋假期，不少入住本市养老机构的北京老人选择流经过节。
2: 抓好城市运行保障，中秋假期生鲜需求量增加，冷库通过智慧系统加强调度，快递网点加派人手保障供应。
0: 这个假期，海河沿线古文化街金街上新活动，带领游客探访嘛是天津味儿。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集中出行，做好城市运行保障。本市公安交管部门强化路网运行监测，在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道路等提前部署警力，压紧压实责任，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3: 人民大道西向东万东路入口第三车道，有一辆快车，请你前往处置。
4: 昨晚6点，金滨大道一辆车停在快速路上，正在路面巡查的铁骑民警刘宪宇和同事接到指挥室呼叫，3分钟赶到现场，帮着把车推到路边安全位置。这个中秋假期，市民短途探亲出行车流集中，再加上来天津旅游的短途车流增加，昨天本市普通公路通行量达到214.3万辆次，同比增长4.66%。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了中秋假日保障方案。结合本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反馈，5点到7点，在黑牛城道、密云路等环线路段、海金大桥、昆仑桥等互通立交上下匝道，因为车流叠加，都出现通行缓慢的状况。公安交管部门将63.5公里的快速路划分为5个路段，重点关注连接市区方向的道路和通往高速的联络线，每段部署2组铁骑警力，实行不间断路面巡查，及时处置隐患，疏导车流。加强值班值守，今天上午11点开始，本市车流逐步向景区、商圈周边聚集。下午3点半，记者在五大道景区看到，新华路与重庆道交口等路段已经实施交通管控，禁止机动车通行。周边的河北路等车流量比平时增加30%左右。在全市范围内，公安交管部门也结合金湾广场、和平路等24处重点景区商圈的实时人流车流变化，梳理出203条易拥堵干线路段，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分流疏导。在高速公路方面，今天短途出行客流突出，主要集中在前往冀州、唐山、北京、廊坊等方向。早上8点，大量车辆驶入津冀高速，车流量达到20万辆次左右，去往冀州的车辆占到总量1/2，剩下的大多前往宝坻和北京平谷。在距离天津收费站8公里的位置，就出现大面积压车缓行。
5: 冀州农家院要和家人一起过中秋，没想到车这么多。从我看到压车开始，到收费站，将近40分钟。高速公路不免费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
4: 这个假期，高速部门预计3天通行量共计将达到280万，同比增长4%。保障行车安全，公安交管部门在津冀高速延长线天津收费站口增派警力，同时在汇入津冀高速的岔路口安排警力值守。当主线出现车流高峰、车辆短时大面积积压时，采取适当的管控办法，等待车流平稳后再引导车辆驶入高速。今天通过强化路网的运行监测，在途经本市的21条高速上，交警及时处理了50多起追尾剐蹭事故。交管部门也专门安排了巡查车，保障快速赶到现场，防止小事故加剧道路拥堵。
6: 双节期间呢，我们将日均投入警力3000余名和6

0: 100余部警车，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工作。
1: 今天是中秋节，在天津的一些养老机构里，京津冀三地的老人们一起迎来了团圆时刻。
2: 在武清区养老护理中心，中秋大联欢热热闹闹开始了，舞蹈、合唱、乐器演奏，十几个节目都是在院老人们自编自演。作为首批京津冀养老协同发展试点机构，这里现在入住了150名老人，70%都来自北京，基本上都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3: 这是您的好朋友
4: 啊？我们在这儿
3: 之前认识吗？
4: 不认识，到这儿认识的。
3: 到这儿认识的、您是来自哪里？
5: 我是廊坊的，
4: 都是这儿交的好朋友。
2: 养老院距离最近的通州只有10公里，也方便在北京工作的子女探望。今天不少家属也来到院里陪父母过节，百岁老人王辉的儿子王汉林就专程赶了过来，从他住的北京朝阳区开到养老院50分钟就到了。王汉林告诉记者，在天津养老每个月的费用相当于北京同等养老院的1/2左右。
6: 北京和天津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性价比很高，我离得近呢，我就过来看嘛，热闹的心情更好一点。
1: 中秋假期，天津滨海机场重点增加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
2: 今天天津滨海机场运送旅客量超6万人，机场结合前期旅客搜索订票大数据，联合航空公司加密航线，中秋三天航司优先加密中南西南方向，新增长沙、大理、丽江、贵阳等航班，华东方向新开台州景德镇航线，这批航班持续运行至国庆。从售票情况看，今天航班上座率达到95%。国际方面，天津至首尔航线也同步加密，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方便旅客规划出行，
7: 均衡一下运力啊，兼顾假期前期出港的高峰，后期的返程的高峰，来减少机票溢价，
8: 保障节日市场供应。本市的冷链物流迎来运输高峰，智慧冷库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调度，保证货品及时出库。
2: 凌晨4点，在位于东江的7000多平方米中创物流智慧冷库里，来自天津港的水产、肉类、速冻食品等500多种进口冻品，一共1000多吨，准备发往京津冀以及山东、山西等北方城市，供应节日市场。中秋假期，出货量比以往多了1倍，100多台机器人正来回穿梭。除了传统的运输机器人，今年冷库还新增了自动打包和理货机器人。智慧冷库每天有运维人员值班，根据当日肉类、水产、乳制品等5个货区的进出货量，重新分配机器人的任务。中秋国庆假期，运维员们也梳理出10多种突发情况，包括临时加单等，在系统后台增设了应急预案，自动协调闲置运力。这个假期，包括运维、后台等岗位在内，共有近20名员工坚守在企业。
9: 传统的冷库呢，在节假日期间基本上是通过人力的补充来保障生产。我们现在的智能化冷库呢，投入更多的脑力来保证节日的正常供应。
8: 节日餐桌少不了鲜鱼水货，全市的快递网点也迎来寄递高峰。
2: 顺丰速运8纬路店承担河东区大直沽区域的快递寄递工作，3公里范围内有100多家生鲜水产店铺，是市区比较集中的鲜活海鲜交易区域。同时，这里还服务覆盖周边15个社区的需求。这几天，梭子蟹、大闸蟹等生鲜以及各类水果、月饼的寄送订单增多，同城当日达快件占单日总量的1/2。中秋假期，这个网点迎来寄递高峰，单日快件流转量近4000件，比平时上涨70%，是顺丰天津业务量最大的网点之一。网点也启动了旺季服务保障预案，对接辖区生鲜水产商户，安排快递员早上8点到岗揽收。
10: 我一上午大概能打包个70到80票左右，上午走下午几乎就到了。
2: 截至上午11点，这个网点就揽收了500件同城当日达快件。顺丰也会每天动态调配网点运力，像这个网点每天增加1趟同城快递运输班次，一共4趟，同时增加人员参与快件分拣。
10: 智慧物流系统，然后提前1天呢预测出来转件的件量增长情况，如果说增幅50%以上的话，它会报预警，去把工业区和 CBD 的区域的小哥派到这种重点的区域当中。
2: 今天，天津各快递公司网点1线快递人员全员在岗，优先投递生鲜急件。

0: 假期里，位于武清区北部的大沙河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提前增加货源，保障蔬菜供应京津市场。
1: 早上五点多，记者来到位于武清区的小沙河村，种植户刘玉慧已经开始在自家棚里收菜了。九月下旬，他每天都要采摘三四百斤，拿到附近的大沙河批发市场去卖。
2: 有豇豆、小白菜、茴香，早晨摘新鲜，十五气儿还没下去，咱就可以上市场了。
1: 大沙河农产品批发市场位于武清区最北端，销售的基本上都是周边高村、河西坞、下武旗等镇农户自种的蔬菜，不仅保障本地供应，新发地5%的货源也来自这里。两节期间，单位食堂采购量下降，但商超、生鲜菜店的销量增加，日交易量稳定保持在1000吨左右。
3: 我们开车的话，1个小时10分钟左右吧，就能到新发地了。有这配送车，直接就奔超市了，晚上就能直接到这个餐桌上了。
1: 进入九月中旬，气温下降，不少棚菜已经到了收获的末期。市商务局组织大沙河等全市多家批发市场提前1个月进行走访，从周边引进新供应商，保障供应。中秋假期，全市各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累计交易量预计超过4.5万吨。
4: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燃气部门联合街道加大对商户的走访检查，保障假日燃气安全。
1: 南开区万德庄大街聚集了200多家餐饮商户，紧盯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燃气安全。中秋假期前，万兴街道就联合万德、双峰里等社区挨家走访了辖区内的餐饮商户，排查安全隐患。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不少商户临时招聘了人员，像这家主营海鲜的餐饮店就新招了10名帮厨。街道社区也对员工的燃气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抽查。既然华润公司的22个服务站对辖区商业综合体、大型饭店等主体进行燃气检查，除了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等情况，还要检查燃气联动报警器的运转情况。一旦发生燃气泄漏，设备能否自动感应并发出预警？假期里，600多名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保障安全用气。日前，第16次天津检查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出席并讲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作部署。恒小帆指出，要坚持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更加精准的监督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明纪律作风，加强专业化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铁军，着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建设。
4: 中秋假期，天津从河到海，处处有戏，多种文化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团圆秋日。
1: 中秋节，海河两岸夜景灯光秀全新升级，推出金门赏明月、佳节共团圆中秋专属主题内容，满月、玉兔、祥云、山水，还有天津的各种非遗作品映照在楼宇之上，讲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整场近18分钟的灯光秀每晚循环播放，乘坐游船畅游海河，深度体验河海金韵城市名片，也正成为不少外地游客的选择。天刚黑，海河边的各个码头就排起了队。假期里，海河游船准备了28艘船舶，预计发出400个班次，打造了相声、民乐等不同主题游船。船上提前准备的月饼随机发给游客。今天全天，船票销售已超90%。这个假期，从河畔游船到游轮母港，滨海文旅也在不断升温。今天在游轮母港，天津港15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他们即将要搭乘爱达地中海号游轮，和2000多名游客一起开启6天5晚的团圆之旅。这个航班专门打造了国粹京剧特色主题，航线将抵达韩国首尔仁川、济州、丽水、釜山等多个热门目的地。河北的马增光和山东的李嘉义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2022年因工作在这儿结识，现在两人已经正式落户天津，
5: 人缘月圆，然后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这个假期，天津游轮母港共有2艘游轮出发。
4: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启动。
1: 昨天晚上，由市商务局主办的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在金湾广场。

0: 启动，将推出400多场活动，主要集中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其中中秋假期，五大道公园推出抹茶市集，智慧山开启好吃咖啡节，国庆假期国际汽车展览会、星空音乐节等活动将登场。今年市商务局和文旅局、体育局以及16个区联动推出票根联盟，市民游客凭高铁票、飞机票、展会门票可以享受相应优惠。
1: 就是把票根提供方和票根的享受方集合到一起，主要包括餐饮、娱乐、住宿等等100余家。
2: 这个假期，海河两岸的民俗表演、文化活动持续出新。今天跟随留学生的脚步，一起沿着海河来探访嘛是天津味儿。
3: 这是我在天津第5年，有人告诉我天津很好吃。
4: 很好吃，点点的。
3: 天津人很幽默。
5: 嘛是天津味儿。
4: 嘛是天津味儿。
5: 对。
3: 要想知道嘛是天津味儿，必须来这条街，必须来看这条河。
4: 哇，太疯狂了，这里人山人海。我跟那边的教练聊，有6岁的他的学生，也有60岁的学生。
3: 这个中秋节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都有非遗花卉演出，还有17场河畔曲艺快闪，都是最正宗的京派曲艺。
6: 三岔河口啊，是漕运的聚集地，从南方向北方输运粮食的时候，有很多船户会安全平稳地到达我们这个番杆所在之处，在这码头他们就会下来民俗表演给我们的天后娘娘来看，以此衍生了这个西楼和宫前广场。
3: 海河带来的民俗在这里一代代传下来。嘛是天津味儿，就是历史没走远，民俗正热闹，但这条河不管有老味道，走，换个方式去看看它的新故事。
7: 哇哦，右手边这边拍天津之眼就特别漂亮，正好是最好一个取景方向。我们现在还开设了大环线。
3: 有了海河才有了天津味，它从三岔河口一路向海，把天津之眼、古文化街、怡丰区、景晚广场、解放桥串成一条线，步行几百米就到了景点了。以前船靠了岸，活卸下来就在这一带脚印。
6: 金街上的百年老建筑也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也根据每一栋建筑不同的特色和定位进行了不同的规划。这个中秋和11、2节的主题对建筑进行了这个换新。
3: 老天津人来这里逛的是一份情怀，年轻人来这里排的是一种潮流，外地游客来这里体验的是烟火气。我想这也是一种天津味儿。一条海河串起这座城的昨天和今天，也串起不同人眼里的同一个天津。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一起感受李叔同笔下的中秋诗意。
0: 朗月光华，照临万物，山川草木清凉纯洁，这是李叔同1927年创作的中秋同乐会中的诗句。那一年，他的弟子丰子恺为庆祝李叔同50岁寿辰，绘制了《护生画集》，以护生、护心、爱惜万物生命为主题。弟子丰子恺作画，老师李叔同配诗文题字。这首诗是第二集中的开篇，借中秋月色遍洒万物，描绘出了平等和悦的幸福图景。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整理了100余篇文献和文物，发现和月色有关的有4、5篇。工作人员将这些作品在海河之子展厅内进行集中展出。这封信是李叔同在1942年中秋后写给好友夏勉尊等人的亲笔。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阔而忘言，华之春满，天心月圆。不仅表达了他与好友的真挚情感，还以春花满枝，皓月中天，比喻其内心的澄澈和安宁。
8: 李叔同先生在22岁时候所创作的《辛丑北征泪墨》当中提到的残月，因为他看到了当年天津经历了战火，以月托物。到他的晚年之后呢，他又写出了《天心月圆》。中秋不仅仅是团圆，还有一种我们内心自省的感受。
2: 月满京津冀，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到位于北京的卢沟晓月景区，感受这里的中秋味道。
6: 我现在就来到了北京市卢沟晓宛平城。这个中秋假期，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这里正式开幕了。作为燕京八景之一，夜幕降临，月色正好，漫步其中呢，真的

0: 是能够感受到独有的浪漫和诗意。
1: 今年景区首次开通全域夜游路线，用灯光串联起卢沟古桥与宛平城古城楼，明月当空，万家灯火，夜晚观赏卢沟晓月，别有一番意境。
2: 今年我们专门为京津冀的市民整理了三条游览线路，第一条呢是赏月夜游之旅，第二条是红色文化之旅，第三条是人文水岸之旅。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来到我们那个卢沟桥宛平城，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宛平城始建于明崇祯年间，是我国华北地区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假期里，这里也成为了文化体验空间，每隔一小时就会推出古风巡游、戏剧表演，游客可以和演员对诗，参与飞花令挑战，赢取小礼物。
3: 整体的街区啊什么的都是从古城和一些新的文化结合起来的，来到这边有一些沉浸式体验，让我能更好地了解到宛平城的历史文化。
4: 随着金味相声专场演出落下帷幕，天津相声节也正式闭幕。
5: 若问此公他是谁，南海亮仔是狗哥。
1: 在金味相声专场演出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冯巩和贾旭明、曹随风、侯琳琳联袂带来的相声《我爱诗词》作为压轴登场。
6: 我就是受着天津相声的影响长大的，感谢天津这块热土，谢谢天津观众。
1: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孟广禄跨界亮相，演绎京韵大鼓经典小段《一条扁担》。昨晚共上演了八个节目。本届相声节从八月开始，有来自京津冀、上海等地的50余名演员参与，其中青年演员占一半以上。闭幕式演出突出南北交融，上海滑稽剧团演员、非遗上海说唱代表性传承人阮继凯带来新说唱《金陵塔》。
7: 我们这个曲种上海说唱这个名字，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侯宝林先生亲自给命名的，所以我觉得天津不愧是曲艺之乡，在这里展示的曲的样式特别的多。
4: 原创思政课舞台剧《向信仰致敬》上演。
1: 这部舞台思政课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主办，由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8所高校联合打造，昨晚吸引600多名高校师生到场观看。整场舞台剧共设置10个节目，串联起不同时代的信仰故事，参演的都是在校师生，融合短片、情景剧、群舞、合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现场邀请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周秋平向学生们讲述守护祖国蓝天的战斗经历。
4: 在天津工业大学，学校为留校过节的大一新生们举行多场中秋活动。
1: 这个假期，天津工业大学为留校过节的大一新生们设置了12场中秋活动，包括投壶、花灯制作、剪纸等民族体验。在食堂外广场，一场中秋联欢会正在上演，学生们各自登台表演，也帮着大家认识新伙伴。
8: 这个是我们俩刚刚一起创作的诗，我一说出园，他居然能立刻对上校园，把我激动坏了。刚刚我立刻加他好友。
9: 今晚天津卫视中秋晚会《海河生明月》将在全网推送。
1: 天津卫视中秋晚会《海河生明月》采用全户外实景录制，融合说唱、国风、交响乐、相声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晚会还特别邀请吉鸿昌将军后人郑捷安以及中共七大代表的后代与王新合唱团在海河边唱响歌唱祖国，致敬山河岁月。今晚19点，海河生明月中秋晚会在金云客户端、海河云观视频号、天津卫视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全网播出，明晚19点32分在天津卫视播出。
9: 来看一组简讯。
1: 中秋国庆双节，水上项目游客量增加，海事部门提前对相关船舶进行检查，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济州区在盘山景区举行国潮游园活动，包括诗词问答、趣味闯关，还能欣赏古乐清音和民俗表演，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南开区举办京津冀协同法律服务专场活动，来自3地的律师围绕合同风险防控、商业秘密保护等，为初创型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开展专题辅导。
4: 观众朋友，
1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您还可以通过今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海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2026天津卫视中秋晚会邀您共赏精彩中秋，千里月河共此明月，拉开序幕。金味说唱，骂叫天津卫。
5: 我在解放桥，我走在五大道，有天津人的地方，能不能够不热闹？
4: 歌戏连唱，九河望月谣。
6: 湖水流芳织锦服，涛声送祝福。
4: 歌曲今夕何夕？
7: 老板，走呀，咱不用再风吹雨打。
4: 京派相声，月下漫谈。
8: 啊，凶神恶煞，是连窜带蹦，不说人话，不说人话，
9: 对喽。
4: 合唱，致敬山河岁月。
10: 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有多美丽？
4: 歌曲足球秀，此心安处是吾乡。
11: 那个少年未曾远游。
4: 武术，舞动中秋。创意秀。治学斗唱轮番登场，
12: 学一学天地万物，冷暖人情。
4: 交响乐，花好月圆。祝酒歌，压轴奏响。9月25日19点，全网新媒体首播，中秋之夜，锁定天津卫视。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大家中秋快乐，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适宜大家安排节日出行。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并将再有轻雾生成，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的朋友需要注意安全。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3度。明天上午呢，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下午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下午到夜间将会有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市区明天全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小幅回落，最高在26度上下。28号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29号则可能会再有阴雨天气影响我市，随后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阵雨，20到29度。滨海新区晴转阵雨，19到28度。武汉海面晴转阵雨，西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

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

0: 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

0: 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0: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万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 然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

0: 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乘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
1: 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粟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制，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薇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薇菜去啊？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啊早就饿死了。
0: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1: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嘛。行，你不吃，我吃。哼，好吃，
0: 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1: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1: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儿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
0: 孟满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1: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2: 万福，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万福的气啊！玉笑啊，哎，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蚀骨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劫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心里都明白呀，明白，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 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2: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爹、yeah。

0: 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1: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2: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
1: 嗯，是这么回事。
2: 吃饭吧。
3: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明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1: 我信。

0: 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真的，很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1: 嗯。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出血都这么慢吗？
1: 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
2: 真的发白啊？
3: 这么冷天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4: 我喜欢在外面。
3: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4: 家里比这还冷。
3: 这两个多少钱？
5: 4分钱。
3: 好，正好了，谢谢啊。来，
5: 能
3: 给你拿着，暖和暖和。嗯，像不像啊？啊，
4: 谢谢。
3: 赶紧回家。
6: 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成全爱国人士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7: 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6: 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
8: 献血。
6: 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
8: 到哪里去献啊？
6: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8: 好，我去献。
6: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先生。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
9: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6: 我们的战士，为我们在杀
9: 场上的血，中国人，
6: 中国人
9: 也是自己花，
6: 我们的同胞，
9: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
6: 啊？是
9: 不是？
6: 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
9: 想想你们饿肚子，
6: 帮助一下中国人吧。
9: 想想你们，
6: 谢谢你们，
9: 心眼儿，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10: 这位女士，您是要献血吗？
11: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10: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12: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11: 哪里的官兵？
12: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不受战乱送过来的重伤员。
11: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3: 我能保证啊。是这样，在租界啊，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布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11: 那我明白了，谢谢。
3: 放心吧，嗯。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1: 丁玉娇。
3: 知道血型吗？
11: A型。
3: 好，

Oh.

0: 疼死我了，轻点声。
1: 你那是没戏了吧？
2: 有戏。
1: 这个草书能官复原职啊？
2: 一句两句说不清，得等我。
1: 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0: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1: 刚才把他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吗？
2: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他领回去处罚去。
0: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1: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事都干出来吧？
2: 我至于？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0: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2: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你砍！
0: 不至于。
2: 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0: 还缺像你这种
1: 老油参谋。
2: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0: 团长，
1: 什么情况？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2: 管个屁！暂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1: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0: 团长，
2: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1: 是。
2: 他们怎么说的？
1: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2: 脸是真不要了。
1: 嗯，
2: 兵咋样？扛揍不？
1: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2: 回头再说吧。前面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3: 是。
4: 这是您的献血证。
5: 谢谢。
4: 请您曲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5: 好，谢谢你啊。
6: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5: 我叫曾雪飞，
7: 丁玉香。
5: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
7: 谢谢。安大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5: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

0: 我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1: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0: 为什么？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1: 好啊，你说，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0: 哪一篇？
1: 这一篇。
0: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1: 您去过哪儿？
0: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
1: 他以前是人际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0: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您还有印象吗？
1: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0: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
0: 他还活着吗？
2: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
0: 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换做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 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1: 谢谢。
0: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是这样，那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 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金日墨，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谋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

0: 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渊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1: 厅长，您是长官吗？
2: 这是我们庞团长。
1: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啊！不是，我是有冤屈，有冤屈。我这又兜儿。啊！对，
2: 借条，因冻得筛广
1: 糠，筛糠。
2: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2: 改日双倍奉还。
3: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4: 洪竹浩。
3: 哎，快把张厅长扶起来，来，哎。

0: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1: 上次咱俩一战，
0: 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德兄弟，
1: 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亿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2: 小安，黄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有我，军阀也是必败。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
3: 这也真没想到。400块大洋，
0: 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4: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去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0: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5: 是。
0: 张队长，接着问马问。来。把人看住。
6: 这回真得砍啊。哎。
7: 李淑媛，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省，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8: 我出去工作了，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呢？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7: 我不管，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8: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빈치야.
1: 아, 돌지야.
0: 아, 刚刚, 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 아, 做向导啊。
0: 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的古迹什么的。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你愿意去啊？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 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好的，风土人情。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嗯。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我可以。
0: 好。谢谢。 谢谢。

Yeah.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您面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您好。
2: 您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呀，
0: 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哦，
3: 我是第一次。啊，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啊，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

0: 那柳巷岛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1: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0: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1: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0: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
1: 哎，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0: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1: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1: 好的，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3: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1: 不知道二位对戏曲感不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4: 《京
1: 市》，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5: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2: 行，
5: 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2: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枕头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5: 我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2: 那怎么办啊？
5: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2: 你想着什么招啊？
5: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2: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5: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2: 那怎么办啊？
5: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2: 怎么奇怪？
5: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
2: 不可能啊！
5: 他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2: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
5: 了？哎呀，就是啊，咱呀，
2: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5: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底气。要是有底气，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2: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6: 万福呢？
7: 哦，在里边。
6: 啊，谢谢。万福。
7: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找到工作了。
7: 找到工作了？
6: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1块钱。
7: 一块钱？
6: 要是讲英语，双倍。
7: 我这
6: 看
7: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4: 金风送爽，桂香浓，合家欢聚情意融，七品甜饼迎佳节，桐木清辉乐无穷，月满中秋更富美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海河之畔明月为章，天津卫视邀您共赏精彩中秋，市井烟火的诙谐乐观，尽显京城独有的气质。老非遗新舞台，见证热腾腾的日子，守着万家灯火的团圆。海河生明月，中秋晚会，明晚卫视巨献。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5: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4: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6: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4: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7: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茶呀，
6: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4: 宝
1: 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4: 宝
1: 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阐述处事理念，获老板认可。
8: 五十多场其实是面试，
9: 一年参加了五十多场。
10: 你会愿意完成别人的需求吗？
8: 就我认为这个需求有价值，并且别人觉得这个需求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那我很愿意做。
10: 好的，我有岗位留给你。
4: 跨界择业，探求工作本真。
11: 为什么要加入保险公司？这个和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话题我觉得它触及到了一个很本质的地方。

0: 明月，天涯共此时。2026天津卫视中秋晚会邀您共赏精彩中秋，千里运河共此明月拉开序幕，金味说唱骂叫天津卫，
1: 不在解放桥，我走在五大道，有天津人的地方能不能够不热闹，
0: 歌戏连唱，九河望月谣，
2: 湖水流芳织锦簇，涛声送祝福，
0: 歌曲今夕何夕，
3: 老板走呀，咱不用再风吹雨打，
0: 京派相声月下漫谈，
4: 凶神恶煞，
5: 是
4: 连窜带蹦，不说人话，不说人话，
5: 对喽。
0: 合唱，致敬山河岁月。
6: 百年前你梦想的那个新中国，有多美丽？
0: 歌曲足球秀，此心安处是吾乡。
7: 那个少年未曾远游。
0: 武术，舞动中秋。创意秀。治学斗唱轮番登场，
8: 学一学天地万物，冷暖人情，
0: 交响乐花好月圆，祝酒歌压轴奏响，明晚卫视巨献。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2: 你看看，
3: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3: 你又不是老上海的。
0: 我爱回刚才呀，我。
1: 你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不上吗？哦，
4: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
3: 这奶粉很贵的，
4: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3: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

0: 给你呢。
1: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0: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1: 对，
0: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1: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0: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再见。
2: 戴伟，
3: 贾总，
1: 戴伟。

Thank you.

Thank you.

0: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江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有点新奇啊！
2: 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破书？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
1: 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
2: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 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得当。哦，
0: 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2: 什么意思啊？
0: 这没了地气。

0: 他们怎么还敢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
1: 不行，
0: 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2: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
0: 他们家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2: 是啊。
0: 许他们不仁在先，还许他们不义在后。
2: 不行，咱也不能不义，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义。
0: 你绕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义，
0: 这么大能耐呢？
2: 让天不义。
3: 我心和我的鸡蛋有，今晚有鸡儿破。
4: 舒远、云奇，你们在屋里吗？
5: 快快快！
4: 哎，在大嫂，你稍等哈。
5: 大嫂，来了哈。
4: 都在啊，大嫂，嗯，你怎么了？
5: 我没怎么样。你吃什么中毒了？
4: 你嘴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喂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5: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快进来坐。
4: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 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U，我偷看到了，所以我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哎，
5: 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4: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
5: 我黑入我，我入黑。<笑>
4: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 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
5: 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
4: 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干吃啊？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 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啊，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5: 谢谢大嫂。
4: 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6: 哎，好嘞，
4: 谢谢。
6: 舒远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

0: 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
1: 哎，
0: 走了，云奇。

0: 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笑啊！喂，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他，是不是太没人味儿了？他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
1: 你尝尝，甜不甜？嗯。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们了。
2: 过意不去嘛，人不过己天诛地灭。
1: 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
0: 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人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那我也可以给他买毒品补身子呀。鲁荣林是西洋参，东风夏草阿胶糕，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3: 这你说的。
0: 哎呀，你赶紧的，趁大爹还没醒过来，把这些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3: 咱俩一块儿去啊？
0: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3: 那我不去。
0: 我数一二三，三。哎，把脸弄得干净啊！
3: 我这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

0: 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游。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请喝点茶。
0: 哦，谢谢。
1: 丁小姐，要一会儿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自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哎，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嗯，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嗯，
0: 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四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有吗？
0: 啊，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
1: 哦，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丁小姐。哟，
0: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1: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0: 谢谢谢先生。
1: 吃点心吗？
0: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眸，照几次个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客，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啊，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想把想，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1: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1: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儿？
1: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1: 万福哥，侬还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干嘛？
0: 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湖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挺文雅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啊，就跟那些堂子里的吊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2: 谢先生，嗯，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0: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0: 这名字好听啊。
3: 丁小姐看过吗？
2: 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的。
0: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
2: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
2: 谢谢谢先生。那，4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0: 泰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的。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他们家红菜
1: 可以吗？真可以了。
0: 谢先生，什么意思啊？
1: 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0: 您干什么？
1: 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洗发膏？
0: 谢先生。
1: 李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0: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
1: 这可是最高的价钱，
0: 正经的向导社。
1: 你是第一次出来，我是真的喜欢
0: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 李小姐，哎，
0: 不是，
1: 跟我
0: 走了，谢先生，我不是谢先生。哎，你干什么？
1: 哎，你跟我进来。
0: 不是。

0: 扔他！
1: 你在我这店里面偷袭，你犯禁止，你还干什么？他敢打劲还有人？我在想，你说我这女儿够不着吗？还要我的脸吗你？
2: 怎么回事啊？一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丢人！
3: 赶紧脱了！
2: 哪撒你了？
3: 我
2: 怎么都脱了？
3: 太过分了！
4: 还有啥？
5: 就是装什么装？
6: 我是来做小偷的。
7: 我是来做小偷的，
8: 你有什么资格叫手啊？
9: 真是不要脸！
8: 行了，别说了，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在大昌河啊，离你们就26里地。

0: 都会了。
1: 我饿你俩都闲着，你还想打人是不是？啊，给我骂，是行吧？
0: 就会欺负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向导，没当成空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空饭。但是我看见鲜血了，跟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
2: 在前往抗战的将士们，他们身上流的血
0: 有我的一份。
1: 志远哥，我就让我们信你啊，信吗？你们信吗？
3: 都看见了呀，
0: 谢了，谢了，
4: 谢了。
0: 家里没有人吗？有人吗？不敢，不敢，王八蛋。
5: 算了，先进去啊！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
0: 你是骂

0: 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1: 你还拿着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0: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1: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 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藤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您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あれを出してくれ。
2: 这是我文中日之选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啊。

0: 共存共荣。哎呀，阿里哥的可得面子。福晋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啊啊，稍等等。
1: 多请你啊，多请你啊。
2: 多忙也多费事。
1: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3: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 弄刚的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想打自己，
1: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接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3: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
1: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0: 你脑子忘他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那大爹顶多被巡捕方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到日本人，他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1: 不至于，就一老头子。
0: 哎，你快快快快快回去！哎，妥了，你记住啊。大爹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支走，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晓得了，晓得了。
4: 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5: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手续，上的照接？啊，
0: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福晋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邱大妈的，邱大妈的，
5: どれにしてもよう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6: はい。
5: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6: 本当ですか。
5: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6: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舞のお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0: フリーダ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善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5: 舅子，嗯，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不过，这个虎房子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交易有问题吗？
0: 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5: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方申请，那我当你的好手是吧？啊，
0: 您等我好消息。
6: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
5: 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应该ありそうだな。
4: 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晋大嫂，干杯！
7: 干杯！

0: 淑媛啊，嗯，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1: 没呢，我就想垫背一口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0: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1: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补水啦，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啦，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4: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3: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5: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3: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6: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5: 啥
6: 呀，
5: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哇！宝贝，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
2: 我是中国广播说唱团相声演员常红旭。中秋是看不见的信号，
3: 每逢佳节倍思亲。
4: 中秋啊，象征着团圆。
3: 在此，相声演员吴南言、
4: 王志国、
5: 张思雨、
6: 梁元、
7: 王春阳、
8: 李火炎、
9: 董建春、
10: 吴文奇、
11: 窦晨光。
2: 祝愿咱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万事顺遂，
3: 中秋喜乐，
12: 阖家幸福。
2: 祝天下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
4: 笑口常开，家安人安，岁岁安，
7: 中秋快乐，
4: 阖家美满，
5: 阖家欢乐，
3: 中秋快乐。
1: 好，听了大家的中秋祝福，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首先欢迎我们喜咖团的两位老师啊，首先欢迎著名演员黄晓娟老师，欢迎您。欢迎著名演员范雷，欢迎范雷哥。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黄老师啊，也是多次来过我们节目啊，这个跨界说相声。范雷哥呢，过去就是专业相声演员啊。这个想问问二位啊，这您觉得这个演影视剧和说相声有什么不一样吗？
13: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说相声呢，要跳进跳出，它既有呢要深入到人物角色当中，但是它也有一些调侃，也有一些和观众交流的东西。但是影视剧不一样，它就是要角色当中，你自己就是那个人物，表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始终得在人物当中啊。
13: 对，
1: 范雷哥呢，
14: 这个我曾经说过相声，所以我还真是觉得自己挺有权利说这个话。我觉着啊，相声起码是我们中国最难的一门艺。嘿，
1: 这话，这咱们这演出费什么时候跟咱那能匹配了，是吧？
14: 真的，你要是靠嘴皮子往那一站，你就嘚不嘚，你就让大家笑啊，这得多难啊！
1: 没错，那这个一会儿我们今天会有一位老演员啊，也是老戏骨，要来做客我们节目，也要来跨界说相声啊。他一上台，大家一定会勾起很多的回忆，会非常的熟悉。那么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影视演员海波老师，有请。欢迎海波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欢迎您。
15: 大家好，我来到天津非常高兴。
16: 时光如梭呀，这一转眼，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我成立已经5周年了，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啊！
1: 说起来真是非常有趣，我的几个朋友今天就被拉去拼刀刀了啊！既然没有抬价，就说明没有违反他们苏家的祖训。
2: 海波老师来到我们这舞台上啊，这个大家一看会觉得很熟悉。如果接下来我再给您放一个音乐，您听着就更熟悉了。哎，是不是忽然有一种放暑假了的感觉？哎呦，
3: 哎呦，你知道他演的谁了吗？
2: 太经典了，
3: 富尔康的爹，
1: 这我清楚了。
2: 是这个《还珠格格》啊，这个当年暑假都看过吧？小豆比较年轻，看过吗？
4: 他太看过了，
2: 也看过，
4: 一到暑假就是他。嗯，
2: 哎，今天这个一配上这音乐啊，大家就想起来这个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您这头衔还不少啊。
1: 为什么大家都一提起来都知道呢？嗯，大概有3-4部吧。嗯，每一部30集，嗯，春夏秋冬节假日几十年轮番的播。
2: 对，
1: 有的时候我做一些嘉宾，人家一看我一提这个，嗯，不仅小孩高兴，嗯，小孩的妈高兴，嗯，小孩的妈后面的妈姥姥也都高兴，嗯，所以他有一定的亲和力。
2: 那您拍完这戏之后播了以后，因为大火了，您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谦虚点讲，咱们都职业人，嗯，火了也应该这样，不火了也应该这样，是吧？嗯，
2: 那这个范雷哥当年是因为哪部戏一下子大家就认识您了？
5: 那肯定还是《士兵突击》呗，
2: 还是《士兵突击》。
5: 对，
2: 您当时拍完之后火了，会戴上口罩吗？
5: 不会啊，但是会戴个帽子，
2: 戴个帽反正也得挡上点是吧？
1: 我讲讲吧，这是真实发生的。我在横店的国贸住着，嗯，戴这个帽子都非常正常吧？嗯，我戴这个口罩，嗯，认识我的人起码占1半以上。哦，这个还可以理解。嗯，有一次那国贸，我上电梯，我还戴了个墨镜，
2: 嗯，那就全挡上了。
1: 他把我认出来了，哎呦，我真吃惊了。嗯，他说我听您的是说话的声音像福大人。嗯。
2: 可见当年这个《还珠格格》当年有多火，而且这个戏您还是贯穿始终，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有这个福大人这个角色。
1: 三部，
2: 嗯，
6: 对，《还珠格格》我们都看过好多版本，
2: 是的，
6: 但是海波老师依然在那个位置上，
2: 对的，
6: 我觉着和他的那个做人是有很大关系的，人格魅力，角色完成的好，人又没毛病，
2: 对，
6: 导演就肯定喜欢你。
1: 人怕出名，这个人出了名没有关系，看你自己的修养。
6: 嗯，
2: 没错，就是人其实出名了不能太飘。这个老吴，你怕什么？
7: 我就怕撞的，我就是怎么都减不下来，不是怎么回事儿啊？
2: 这个老吴有没有盼着哪一天能大火一把？
7: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相声演员，其实还是很希望自己能火红啊。嗯，因为这个行业太苦了。嗯，
2: 太苦了。
7: 我们想过上点好日子。
1: 其实，相声逗人家笑，笑就是幽默。
2: 对，
1: 幽默是需要文化的。
2: 没错。
1: 所以在我心里边，相声演员特别的高尚。
2: 是的。
1: 他如果没文化，笑不起来。嗯。文化幽默。
2: 是的。
7: 谢谢您，谢谢您，
2: 也感谢您，海波老师。那刚刚其实也说到啊，这个海波老师是这个从《还珠一》到《还珠三》，您应该是唯一一位没有变换过的角色吧？
1: 应该是这样吧。
2: 当初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您后来塑造这个福大人的样子吗？还是说您也有您的理解融入到其中了呢？
1: 我只谈我自己，嗯，就我最近总结的，嗯，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嗯，把生硬的台词翻译成灵魂。真正的演员是行走在闹市区的苦行僧，他们生活简单，甚至单调，有些羞涩。你别看他是演员，他还敏感，但是他们内心清纯。他们有孩子般的童真，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角色，

如果大家有幸接触到这些演员的话，千万要珍视这段情缘，因为他是莎士比亚的话，因为他是上天坠落。

0: 马奔着来唱，哇，引拥而上，那是真危险。一堆人骑着马，一堆人不会骑马，连放炮是在唱歌，从那儿只要有一个人倒了，
1: 就
0: 这了的，还好，真有运气，平平安安，就那么过来了。
1: 海威老师说的特对，我觉得拍戏第一危险可能就是马。曾经拍一个戏叫《太行山上》，这你别说就放炮了，这边那黑烟一点，那马就惊了。我们那有几十匹马嘛，冲着那个显示器就过去了，那导演吓得抬腿就跑，你知道吗？太危险了。
2: 这个马也知道擒贼先擒王啊，
1: 奔着显示器就过去了。
2: 是，有的可能是意外，但有些呢可能也是现场一些个临场的现挂，就是现场要加一些词儿，可能会出一些个不一样的效果。您在拍这个《还珠格格》的时候，有没有别人或者您有一些个现场的现
0: 挂？这戏可没有，
2: 都没有。
0: 这戏没有，
2: 因为琼瑶不让加词儿。
0: 他盯得特别死，特别死。
1: 原来的戏更早一些，之前的戏真的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随便可以改的。
2: 说到现挂，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应该说每天在小剧场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情况啊。老吴有没有一些突发状况需要在舞台上有一些现挂的时候？
3: 我们那个一般情况下都是纯嚼嘛。
2: 王志国，你这干嘛呢？
4: 嚼嘛，
2: 你搭档在说话呢，你知道吗？
4: 就嚼嘛。
2: 你在那伸了一个美美的懒腰，可没我的事儿了。
3: 哎，我们反正意外的那还是有点少。
2: 你要遇到，比如说这事儿台下比较嘈杂，你有什么办法呢？会影响你吗？
3: 正常来讲的话会影响我，也只要是大伙儿啊，其实人家观众朋友没有恶意，又进来几个观众啊，一乱大伙儿都用我们这行话怎么说领招了，这那怎么办？那您知道就过去的时候，你要是砸着挂给底下观众朋友开个玩笑啊，可能人能接受，现在的人不行。你只要是一稍微一砸他，看脸比你还素，他不觉得你在使包袱。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比较专业性的观众朋友，这种就是很犀利了。就是我听听你今天什么包袱给我逗乐了。OK， 你只要想使包袱，底下的观众朋友，他不看你，人家自己乐，就是很失望对你。我就是来看看你能不能给我逗乐，我就是这个心态。
2: 对，天津挺不好干的啊，
3: 不好干。
2: 这个小豆平时演出当中有没有一些个好玩的现挂？
5: 其实这个意外啊还挺多的，现挂那就记不清了，那就比较多了。
0: 一会儿你跟我就意外了，说了去。
5: 但是就是演出演着演着挂停电了。
2: 停电
3: 我也有，这有过。
5: 怎么办呢？那真没法演了，这哪儿都不出事了，大伙儿就开始造了。我说那个朋友们别着急，那有那个手电筒啊，灯光咱打开。哎，咱今天来一个这个今夜我们说相声好不好？就得哄他们玩啊。
2: 所以其实这个相声演出是真的挺难的。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啊。
6: 游戏表演猜成语，游戏规则：现场分成相声队和喜咖队两支队伍，一人上台，肢体动作比划，大家来猜成语，猜对数量更多的队伍获胜。
2: 我们相声演员，咱们选一位代表吧。最能表演的我们选谁呢？哎呦，
3: 最能表演的就得是王志
2: 博老师。
3: 王志博是最能表演的演员了。
2: 来吧，大博，众望所归，好吧。
4: 好。
2: 哎，我们相声演员当中啊，最能表演的演员已经来到舞台上了。接下来你要用肢体动作来表演我手中的成语。
4: 行，
2: 看看大家能猜出来多少。
4: 保证让他们猜不着啊！
2: 别猜不着，你得让他们能猜着啊！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成语啊。看明白了吗？好，表演开始。第一个成语，
4: 第一个啊。
2: 有猜着的可以抢答啊。
1: 这
2: 偷鸡摸狗，偷鸡摸狗不对，
0: 上蹿下跳，
2: 也不对，但差不多了，这有点相似的元素了。其实你可以把它比划出来，
4: 比划对。七上八下，
2: 好，谁说的？程序啊，
4: 七线吗？
2: 七线，七上八下。
4: 我发现我
2: 太厉害了。海波老师那个上蹿下跳其实已经是极限了，知道吗？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成语啊，开始难了啊。
4: 谁写的这成语啊？
2: 看来你还要问昨日的。
4: 昨日太难了。

0: 就俩字儿啊。
1: 哎呦，那你用别的给他展示，
2: 其实已经演完了。不是，你们开发一下你们的智力，好好想想。
3: 你要不先开发一下你自己的智力，
1: 你再多来一点啊。郭威，你来给他演一个，好吧？
0: 我看看是什么，行吧？
2: 啊、对，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嗯，
1: 来啊，第三个啊。
0: 好嘞，行。
1: 哎，他指他，
3: 哎，他指老吴，所以就是吴，第一个字吴。话。
2: 无话可说，嗯，
0: 快了，再来，
2: 嗯，无哑口无言，
3: 无言以对，
2: 无言以，
1: 哎呦，
0: 其实你要说自己的名字比较
1: 熟悉啊，你学会了吗？你的搭档还是吴南言了
2: 啊？
1: 你回坐会儿吧，你回坐会儿吧。哎、咱们这个喜咖团的老师们要加油了啊！下一个成语啊，
4: 一个没猜到，
0: 就一个字一个字猜啊，一个字就是
2: 深。气，
4: 一身正气啊！
1: 第三个字不好演。
0: 第三个字啊！嗯。
2: 胀，
0: 差不多。
2: 胀。
0: 然后第四个字，哎，第四个字怎么有呀？第四个字是。
2: 要。
1: 我看大家一脸茫然，有范雷哥，你来试一下好吧？
5: 啥？
1: 你演一下，这确实有难度。我让范雷哥试一下，
5: 我也不行啊，这玩意儿得反应快，
1: 这是太考验演技了啊！
5: 哎呀，
1: 第二个字吧，
5: 这个我能不能？
2: 这是鸡，
5: 这鸡对，第一个字儿，这是弄不了了。
2: 人机，
0: 嘿，快了！
2: 什么？
1: 第三个字，
2: 喊人机喊，
1: 哪有这有这词儿是什么词儿？我
2: 人机喊，
1: 说第四个字
5: 输给文化。
1: 郭威那第二个字更准确，第四个字啊，人机罕见，
2: 人机罕见，
5: 人机，
1: 人机皆知啊，不是
2: 人机喊吧？
1: 第三个，
2: 喊人机喊。
1: 智，哎，
3: 人迹罕至。
0: 海波老师，
1: 海波老师说对了啊。好，我们还有下一组成语啊，我们把它拿上来。我们谢谢这个郭威啊。
5: 你比如你来个什么什么鸡鸣狗跳啊，
1: 对，
5: 就这种才好演。
1: 对，这其实比刚才那个好得多了。
5: 先说第四个字啊，第四个字啊，先说简单的嘛。
0: 壮。
2: 贱，
1: 第三个字儿，
2: 坏，
1: 第三个字儿，
3: 坏，球，
1: 哎呀，
3: 刻舟求剑，
1: 哎呦，这还得沾我的光啊，这
5: 冲他们眼上了，应该是不是我们这边吧？
1: 啊，对啊，
5: 那个血
1: 又让他们猜出来了啊，
5: 这个也，哎呦，这用一个动作还不好表示。
2: 摸后脑勺，
1: 嗯，四个字儿、
2: 啊、不错，
5: 四个字是一个态度啊，
1: 嗯，
4: 铮铮誓言，
0: 怒发冲冠
4: 啊，哎，怒发冲冠，
1: 怒发冲冠，最后一个，
5: 最后一个啊，四个字，第二个字，米
3: 羊，
4: 羊，
6: 亡羊补牢。
5: 能不能让着我们点儿？
1: 啊，这个
5: 相声演员嘴太快了，
1: 真的是啊！而且这确实，范雷哥，您怎么学的这个羊里还有点驴的元素？
5: 驴，
1: 我觉得刚刚我们相声演员应该说猜的比我们喜咖团老师要好，但是作为喜咖团代表，咱们范雷哥演的是非常好的，
5: 演的更直接是吧？
1: 哎，我觉得两边都有各自的优长啊，这个掌声再次送给大家。那咱们这个互动啊进行完了，接下来这个海波老师，咱们来听相声好不好？我们听过相声，最后您攒底来跨界说相声，好吧？
5: 好，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董建春、郭威，有请两位。
5: 好。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热烈的掌声、啊、
1: 感谢，
0: 特别高兴啊，来到这个群英会这个节目，
1: 可激动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咱们群英会这节目，
1: 我爱来这儿，
0: 因为咱们这儿的相声演员呢都是特别优秀的，
1: 当然
0: 都是特别专业的、
1: 啊、相声人。
0: 哎，我跟大伙儿呢就不太一样了。
1: 有什么区别？
0: 我作为一名大学生相声演员啊，目前还是一个业余相声爱好者。
1: 你先从这儿出来吧。
0: 嗯，干嘛？
1: 什么？你是大学生相声演员？
0: 你什么表情？我告诉你，你不要瞧不起我们业余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那意思是不是说相声的就必须得是天津市北方曲艺学校毕业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这句话了？你告诉我。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在校园里头业余爱好说相声，到后来毕业慢慢的走进这个行业了。
1: 有有，
0: 裘英俊老师，
1: 哎，
0: 最典型的代表，
1: 我们典范。
0: 这些取笑的，你们不要老是取笑我们。
1: 不，没有我们
0: 啊，
1: 我就取笑你。
0: 你取笑我干什么？
1: 我取笑你干你董建春。
0: 对呀，
1: 你大学。学生相声演员
0: 有错吗？
1: 你多大了？你大学生相声演员？
0: 我00后。
1: 你再说一遍，你多大？
0: 我00后。
1: 你是做旧的00后？你真的，你跟仿乾隆官窑似的，你让镜头看看，你都开片了，你知道吗？你还00后？
0: 不要老是人身攻击。
1: 谁人身？你00后站这还敢冲镜头说？我00后。
0: 这90后，90后大学生。行吗？34岁的大学生很奇怪吗？
1: 不奇怪吗？34了你还大学生，没毕业。论文没写完？
0: 没有，不是，
1: 没有毕业证。
0: 你误会了。
1: 什么？我误会了？
0: 我早就毕业了。
1: 那怎么还大学生啊？
0: 为什么自诩为大学生啊？
1: 啊，
0: 因为最近啊，我一直在创作校园题材的相声。
1: 然后呢？
0: 我是为了采风，我是为了体验生活、
1: 啊、
0: 我就跟我们那个学校申请，继续在大学校园里的生活，继续呢在这个大学宿舍里头跟同学们一起住。
1: 不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了
0: 啊，
1: 他就是买不起房，在北京没地儿住，上学校蹭去了。
0: 你没资格说我这。
1: 我怎么没资格说你？
0: 就你这样的，你甭说、
1: 啊、
0: 生活，你进大学你都进不去。
1: 凭什么？
0: 不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1: 有什么区别、啊？
0: 那门口都有保安的，不能随便进。你进去你跟人怎么说？
1: 说呗。
0: 你说你是学生，你长得太老了。
1: 我学生对吗？
0: 哎，你说你是学生家长，
1: 这怎么了？
0: 你长得太老了。
1: 我当家长我还太老了。
0: 再说你真进那大学校园，大伙看也别扭啊。
1: 别扭什么呀？
0: 身边都18、19、20出头大学生，突然出现一个30多岁的郭威，这玩意儿不难受吗？
1: 不难受啊。
0: 怎么了？
1: 各位朋友，我跟你们说，哎，我18那年，我也长这样。
0: 还挺骄傲的，是吗？
1: 我不觉得难受、啊。
0: 你甭说进去了，真让你跟大学生活住宿舍，
1: 怎么了？
0: 住宿舍你都过不下去。
1: 我们上曲校那阵也住宿舍、
0: 啊，
1: 也过集体生活，我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
0: 不
1: 是
0: 不一样了吗？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室友之间
1: 啊，
0: 同学，你遇点什么矛盾，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1: 我们上曲校闹的矛盾，你都没听过，有什么我们不能解决？你当着大家说什么矛盾？
0: 我跟你说，我们宿舍经常出现问题。
1: 你说我解决？
0: 拿一个题测试测试你。
1: 来说吧。
0: 好比说，你跟这宿舍正睡觉呢。
1: 啊，休息呢，
0: 突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
1: 哦，
0: 从你的鼻腔进入到你的肺部，紧接着扩散到四肢。
1: 什么味儿啊？
0: 汗脚味儿，
1: 这么窜这味儿，
0: 哎，把你熏醒了。
1: 哎呦，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怎么办？我先找找那气味源头。
0: 哎，四处寻找，终于发现啊，
1: 啊，
0: 原来是老爸的脚。
1: 对，你先停一下，
0: 啊、
1: 太不合理了。
0: 怎么了？
1: 我上学，我跟我爸住一宿舍。
0: 你看，你误会了。
1: 我怎么误会了？
0: 老爸不是你的父亲。
1: 哦。这句是人话吗？
0: 怎么不是人话？
1: 老爸不是父亲，
0: 不是，老爸是你的室友。他这人呢是个东北人，老爸到了，所以你呢就给你这个室友起了个外号，你管他叫老爸。
1: 我为了给他起外号，我没有辈儿了。
0: 哎，这不是重点，
1: 重点是什么？
0: 重点遇到老爸这种汗脚的行为，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直接说呀，
0: 嗯，
1: 我就说，哎，老爸，老爸。赶紧把你脚洗，你都太窜，就窜的我都感染了，我现在这肺部。说你洗去洗去，
0: 行，你就这么说呀？
1: 那怎么
0: 不能冲他喊？
1: 我为什么？
0: 他这人有起床气、
1: 啊，
0: 你老冲老爸大喊大叫，你觉得老爸能乐意吗？
1: 我管他喊爸爸，他还不乐意了。
0: 总之你不能这么处理。
1: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0: 首先得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他的问题，同时你以后还闻不着味儿。
1: 具体实施是？
0: 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1: 啊，
0: 偷偷给他买6双新袜子，放到他的床前。
1: 我，
0: 嗯，
1: 管他喊爸爸，
0: 嗯，
1: 我还得给他买袜子。 我是不是有点过于孝顺了他了？
0: 怎么能解决问题呀、啊？
1: 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哎哎哎，
0: 就得这么解决。给你换个例子，
1: 还有，
0: 比如说你跟那个宿舍生睡觉呢，突然感觉浑身一阵凉意，醒了之后发现身上盖的被子不翼而飞，
1: 然后
0: 四处寻找，发现盖在了上铺室友的身上。

0: 我被子啊，他偷我被子，
1: 这不是偷，
0: 他什么？
1: 这叫借。他借完了睡醒了还给你还回来呢。
0: 是他是睡醒的，我可是冻醒的。你见过借被子怎么着？他喜欢我那被窝味儿？
1: 不是，那你室友之间互相借点东西？
0: 没有，没有借被子。
1: 那借点什么？
0: 我们上学那阵儿，洗头水、沐浴露
1: 啊、
0: 牙膏、牙刷，
1: 是、
0: 这都借，毛巾、这都借。
1: 行行，可以。好比说啊，你跟宿舍人睡觉呢，突然就发现啊，
0: 什么？
1: 你的牙膏被室友给借走了。
0: 我睡觉怎么知道我牙膏被借走了呢？
1: 有原因啊。
0: 什么原因？
1: 他找牙膏的时候啊，把你被窝掀开了。
0: 我牙膏放被窝里
1: 啊，
0: 我是喜欢这清凉的感觉。
1: 这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
1: 重点遇到室友这种霸道的行为你怎么办？
0: 怎么办？找老爸呀、
1: 啊、
0: 霸道的行为肯定是老爸干的。
1: 这你误会他了、不对啊，这事儿还真不是老爸干的。
0: 那这事儿谁干的？
1: 老舅。
0: 就我这宿舍里都是我的长辈。
1: 不是你不明白，老舅是你的室友，不是你舅舅。
0: 那老舅是怎么来的？
1: 他这人啊脾气特别大，老是点火就着，所以你给他起个外号，反正叫老舅。
0: 明白了、就是我为了给他们起外号，我就没有辈儿。
1: 这不是重点，
0: 重点是
1: 老舅这行为你怎么办？
0: 照方抓药
1: 啊！
0: 依着你那解决方法，
1: 什么？
0: 买六管新牙膏，搁在老舅这床前。哎，我床前尽孝。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说这个没用的。
0: 这不你给我出的招吗？六个，
1: 我刚才怎么教你这么学
0: 啊？
1: 别忘了换人了，老爸跟老舅是有区别的。
0: 对，老舅是娘家人。哎，
1: 我妈不是这区别、啊、
0: 什么区别、
1: 啊、老舅脾气大，他点火就着啊。你得买牙膏，他一看，哟呵，什么意思？讽刺我，含着我买不起，是不是？当时老舅怒了，要跟你针锋相对。
0: 我给他买六个牙膏，他跟我针锋相对。
1: 嗯，
0: 就这老舅，我跟你说，正月里我就必须里头，我放死他。
1: 别说那没用的，你不能这么解决。
0: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
1: 你呀、啊，买六管新牙膏，
0: 这不一样吗？
1: 放自己被窝里。
0: 哦，就是方便老舅找的时候拿，别没货。
1: 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就这个。
1: 下一个例子啊，
0: 还有
1: 一个宿舍人睡觉呢。
0: 那个同学，我想上节课。这俩例子我怎么老睡觉啊？
1: 你不懂，刚才那几个例子都是半夜发生的。
0: 这也半夜吗？
1: 都是半夜。好比说这回是半夜、凌晨三点吧。
0: 我后半夜了。
1: 你跟这个宿舍生睡觉呢。
0: 然后呢？
1: 突然发现其他室友啊、正在开直播。
0: 啊？半夜他们开直播？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跟他们打 PK
1: 啊，那不行，他们都连着线呢。
0: 跟谁连线呢？
1: 隔壁宿舍的。
0: 合着这宿舍里除了我就没有睡觉的。这宿舍什么宿舍？这有宿管没有？
1: 你要干嘛？
0: 我干嘛？我告状去！半夜三点，你们这折腾什么劲儿、
1: 告老师。
0: 对，
1: 告老师可以，但是告状之前啊，你得先记住这几个室友的外号都叫什么。他们
0: 我不想知道了，别说了，别说了，分别都是我的长辈，是吧？甭说那个，我直接就告状去。
1: 而且你告状啊，你告老师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怎么不好啊？
1: 老师批评那同学、这同学以后就记恨你了。你们以后在宿舍怎么过？这容易闹矛盾。
0: 你先停，你这方法一点都不怎么样，不至于。同学之间，无论是一个宿舍的还是别的宿舍的，发生任何矛盾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算告老师也不至于记恨。再者说了，都是同学，今儿你犯错了我给你指出来你改正，明儿我犯错了你们给我指正出来，我也能改正啊。
1: 哦，那我们要是现在指出你的错误，你能立即改正吗？
0: 我当然能改正。我什么错误啊？
1: 各位，
0: 我怎么了？
1: 你长太老了。
0: 哎，你快别说了。
2: 各位，谢谢两位，来，请坐。一段关于宿舍的故事啊，海波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3: 太好了，我这不会说相声，听相声都
2: 啊，
3: 非常好，
2: 非常好、
1: 谢谢。
2: 那这个说到这个在学校当中啊，宿舍的生活或者说集体生活，我觉得范雷哥应该说是特别有感触。您当年在取笑，可以说这种生活是非常多的，有没有类似的故事？
4: 那太多了
2: 啊，
4: 这各种就奇闻异事都有啊。这个三成男生半夜不知道哪儿弄一个大皮管子，偷偷的伸到四层，然后就学鬼叫。
2: 刚刚这个范雷哥说到取笑啊，老吴跟大伯你们在取笑时也是这样吗？
5: 我跟大伯其实我们是中专跟大专，我们都在一个班。我小时候跳街舞，我是在外边学的，他就是跟我学的。我们在寝室的楼道里在这练各式各样的动作，哐哐的一通练。我一般都是比较有技巧，但是呢，包括从我这儿在学的时候，拓出那个技巧可能就比较笨拙一点。我都练完回去了，就听着外边夜里三点楼道里当当当，不夸张，一刻钟就这样的声音。然后一会儿就没动静，再出去一看，大伙在地上睡着了。
2: 说到取笑这些故事啊，大家聊起来也非常开心啊。老吴最近创作什么节目了？
5: 大伙儿反

0: 而他们一块弄了一个节目，
1: 相声同仁周仲谈老师，然后给我们创作了一个关于情商的这个相声段子。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这个王志博、吴南言，有请两位。

0: 谢谢啊，哎，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大伙儿。
0: 哎，我们是相声演员，
1: 对，
0: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啊。哎，我们平时啊就研究人说话，
1: 哎，这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
0: 你看，通过我的研究啊，我就发现
1: 啊，
0: 每个人说话他都有特点，
1: 是吗？
0: 哎，有的人说话他啰嗦，
1: 对；
0: 有的人说话简练，
1: 嗯；
0: 有的人说话实诚
1: 啊；
0: 有的人说话呀，一张嘴就是瞎话
1: 啊，是这样。
0: 哎，有的人说话人家情商高，
1: 对；
0: 有的人说话情商低。
1: 哎，我觉得您说的也不一定非常重要
0: 啊。怎么了？
1: 那情商高低能体现在说话上吗？
0: 你看你这个说法完全不对
1: 啊。怎么呢？
0: 不管是在生活当中
1: 啊，
0: 还是工作当中，
1: 是
0: 这个情商啊，它非常的重要
1: 哦。
0: 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您说说。
0: 比方说啊，生活当中
1: 啊，
0: 你新买了一个房子。
1: 哦，
0: 我找你串门去。
1: 是，
0: 哎，我要是情商高啊，你肯定啊是热烈的欢迎
1: 啊，我心情高兴
0: 啊，咱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啊。
1: 啊，可以，来来。
0: 这儿呢就好比是你新买的房子
1: 啊，
0: 我找你串门来。
1: 行
0: 啊，咱俩聊会儿天
1: 啊，咱看看
0: 表演一下 啊，
1: 感受感受啊。
0: 哎呦，
1: 哎呦，
0: 兄弟，
1: 哎
0: 呵，给你道喜道喜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呀，你说你啊，奋斗了这么多年
1: 啊，
0: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1: 这挺好的嘛。
0: 哎呀，这房子真好。
1: 是啊。
0: 啊，你这花了多少钱呢？
1: 嗨，也没多少钱，这是二手房。
0: 二手房好。
1: 是吗？
0: 二手房，省心。
1: 嗨、哎、是省心、
0: 嗯。
1: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离市里有点远。
0: 哎，离市里远点好啊。
1: 哦，
0: 安静啊。
1: 是吗？
0: 最主要的是空气好。
1: 呵，
0: 你再说了，现在家家都有车，去哪儿都方便。
1: 真会聊天啊。
0: 哎呀，这房子我看还是南北通透
1: 啊。是是是是是，
0: 真好 啊。你这冬天的时候
1: 啊
0: 啊，阳光一照进来，屋子里多暖和呀。
1: 不是，它这缺点也不行啊，这夏天可就热呀。
0: 夏天更好了
1: 啊，
0: 你两边的窗户一打开，过堂风一吹，凉快着呢。
1: 嘿，你看看啊。
0: 哎呀，你这屋子关键是这采光好。
1: 是，
0: 嗯，哎，你这地板砖用的是什么的？
1: 哎呦，我用的是亮砖。
0: 亮砖好
1: 啊。
0: 啊，亮砖是显着屋子亮堂
1: 啊。是
0: 啊。哎呦，这沙发是什么样的？
1: 嗨，这沙发呀，
0: 嗯，
1: 是布的，皮的我买不起。
0: 哎，这别买皮的
1: 啊，
0: 布沙发好。
1: 哦，
0: 皮沙发华而不实。
1: 是吗？
0: 又贵而且不实用。
1: 嘿，您看看 啊。
0: 哎呦，你这浴室里边这个用的是淋浴还是浴缸啊？
1: 我呀，本身是这浴缸，我想给它拆了，然后换成淋浴。
0: 别换呐！
1: 啊，
0: 浴缸好，
1: 浴缸好
0: 啊！你想，你白天上班累呀、
1: 啊，啊，
0: 晚上到了家，浴缸里边一泡澡，多舒服！
1: 嘿，您看看，这太会聊天了。
0: 哎呀，
1: 哥，你等着啊，
0: 嗯，
1: 我呀，上厨房炒俩菜去。今天晚上我留你，咱喝点酒来。
0: 你别那么麻烦了。
1: 怎么的？
0: 刚搬的新家，还没收拾利索呢。你这点点外卖，咱俩对付一口就完事了。
1: 这能行啊？
0: 我帮你收拾收拾屋子。
1: 哎呦，谢谢谢谢、啊，太感谢了啊！
0: 你看看，是不是非常高兴
1: 啊？您还别说
0: 啊
1: 啊，这情商高的人是会说话。您看，
0: 哎，这就是情商高
1: 哦
0: 啊！你要是换成情商低的
1: 啊，
0: 那完了。
1: 怎么呢？
0: 那你非得给他打出去不行？
1: 不能吧？
0: 你不信的话，咱再表演一回。
1: 我这个人啊，
0: 嗯，
1: 本身脾气就好，
0: 你
1: 说什么我都不带生气的。
0: 多好的脾气你也受不了。
1: 啊、再来回来来来
0: 再来来啊！
1: 我听听。
0: 哎呀，嗯，
1: 过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我这怎么了？这是，好家伙，这进了土匪了，是怎么着？
0: 哎呀，我这不是着急看看你新搬的狗窝吗？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哎呀，你这个这花多少钱呢？这个？
1: 嗨，这倒是没花多少钱，人家二手房啊。
0: 二手房，
1: 怎么了？
0: 哎呦，
1: 我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0: 你说要不说你胆肥呢？
1: 为什么
0: 啊？二手房你也敢买
1: 啊？对啊，
0: 你也不想想人家房主为什么要卖啊？
1: 为什么？
0: 保不齐你这房子里边不干净。
1: 别废话了，你懂什么呀你？我人家是因为房主离这个市里有点远，所以说人家把这房子就处理了，知道吗？
0: 哎、你看你这点说的太对了
1: 啊！
0: 离市里确实远，我早上5点出门，开车6小时才到你这儿。
1: 哎呦你呀、啊，
0: 哎，
1: 不会聊天。哎哎，来来，你看看我这屋
0: 啊。

0: 南北通透，我跟你这是特点。
1: 等会儿什么？你这个
0: 南北通透啊？
1: 那完了。
0: 怎么呢？
1: 还南北通透呢？
0: 啊，对啊。
1: 你听说过穿堂煞吗？
0: 闭嘴！你这就封建迷信，知道吗？
1: 你也真敢住！
0: 别废话了你，我这地砖你看看多好，我看你这都亮砖的。
1: 哎呦，就这破地砖
0: 啊！
1: 好，这还好呢。
0: 多好
1: 啊！你就没发现你这地砖不防滑吗？
0: 啊
1: 啊！哪天你一个不留神，哭嚓一下子，好家伙，脑仁都得给你摔出来、啊。
0: 你别废话，来，
1: 哎呦，
0: 注意力往这儿看
1: 啊！
0: 看咱这沙发了吗？哎，布艺的，我跟你说，就这个，哎，布艺的沙发真好。
1: 就这破沙发有什么好的？这要扔楼底下都没人捡的。
0: 你别废话，
1: 我告诉你，这布沙发最不好了
0: 啊！
1: 啊，哪天你这屋子一着火，先着的就是这沙发，你躺上边直接给你火化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那我这个浴室里的这个浴缸不错吧？哎，我下了班以后，我一泡澡，我倍儿美。
1: 不行了吧？整间屋子就它最没用了。
0: 啊，
1: 还泡澡呢你？
0: 多美啊！
1: 你会游泳吗？
0: 这跟游泳有什么关系？
1: 你会不会吧？
0: 不会。
1: 还是的，哪天你正泡着澡呢，泡美了，出溜一不留神滑进去，活活给你淹死。
0: 你呀、啊，太不会聊天了，你赶紧给我出去吧，快走快走啊！
1: 不是，你说这情商低的人跟你聊天，你高兴吗？
0: 这能高兴吗？这本来是祝福，这全是诅咒吗？这不是？
1: 对呀、啊，所以说情商高低啊，它很重要。
0: 哦，
1: 这还是在生活当中
0: 啊、哦，是。
1: 你要是工作当中，那这情商那更重要了。
0: 工作上跟这情商还有关系？
1: 那可不吗？
0: 是吗？
1: 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0: 那个说说啊。
1: 比方说啊，
0: 啊，
1: 你是老板，
0: 我是老板啊。
1: 哎，我找你应聘。
0: 是。
1: 啊，这要是情商高的，那轻而易举就能得到这份工作。
0: 是这样吗？
1: 肯定的。
0: 那再来一回，
1: 表演一下
0: 啊，我看看。
1: 你是老板，我找你应聘
0: 啊。行啊。
1: 哎呦，老板您好
0: 啊，是是是，
1: 我来应聘
0: 啊，您来应聘，
1: 哎
0: 啊，你是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的？
1: 其实上一家公司挺好的，
0: 哦
1: 啊，我和大伙相处的也是非常的融洽，
0: 哦，
1: 只不过是这个平台资源有限，
0: 哎呦，
1: 我的个人提升啊受到了局限。
0: 哦、
1: 哎，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家公司啊？
1: 其实我关注咱们公司很久了
0: 啊
1: 啊，不管是从这个制度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非常的适合我。
0: 哦，
1: 哎，
0: 哎，那不对呀、啊！那我看你这个简历上面，这都已经空白一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这个主要是我上一个工作太忙了，
0: 哦，
1: 我在家呢沉淀了一下，积累学习了一段时间。
0: 哦，那你会用自媒体软件工作吗？
1: 那我不会，不过我这人啊，学习能力很强，
0: 哎，
1: 很快就能学会。
0: 那你能接受加班吗？
1: 我会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当中啊，提升工作效率，
0: 好，
1: 避免加班情况。
0: 那你明天就过来上班吧。
1: 我明天就能来。
0: 啊，对呀、啊，
1: 你看看是不是轻而易举拿下这工作了？
0: 您还别说，真是这样。
1: 哎，所以说人家情商高的就是会聊天。
0: 那要是情商低的呢？
1: 情商低的
0: 啊，
1: 情商低的那算完了。
0: 怎么呢？
1: 那你非得给他打出去不行？
0: 不是，我觉得工作能力就是工作能力，它跟说话没什么关系。
1: 嘿，关系很重要，
0: 是吗？
1: 你不信，咱再表演一回。
0: 啊，来一回，再来一回。
1: 我来这情商低的
0: 啊，可以啊。
1: 你可不许生气啊。
0: 哎，我绝不生气。
1: 来来吧，
0: 我听听他怎么应聘啊。
1: 您好，老板
0: 啊。您好，
1: 我来应聘
0: 啊。您来应聘
1: 啊？
0: 我问问你，你是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的？
1: 别提了
0: 啊，
1: 就那破公司，早该黄。
0: 好嘛，
1: 哎，我都给他算完了
0: 啊。
1: 我们的老板死抠死抠的，今年就得黄
0: 啊。那你是为什么选择来我们这家公司啊？
1: 你们公司好啊？
0: 哪儿好啊？
1: 你们公司离我们家近
0: 啊，
1: 哎，骑车5分钟。
0: 嗨，
1: 早上8点上班，我7:50起床都来得及。
0: 不是你呀、啊，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啊。
0: 我是想问你，我们公司有什么可吸引你的？
1: 太有了。
0: 什么呀？
1: 你过来，我告诉你
0: 啊，
1: 你们老板娘太漂亮了。
0: 这什么呀？这是、啊？
1: 回头你帮我问问，她结婚了没？
0: 哎，这别废话啊，这事儿您回问老板去吧啊。
1: 吸引我吗？
0: 吸引你呢？哎，我看你这简历上面这不空白一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别提了
0: 啊，
1: 倒霉啊！
0: 倒霉，
1: 进去了，
0: 进去了
1: 啊。好嘛，倒卖公司机密文件，让人给逮住了。
0: 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可不敢用你啊。
1: 你有什么不敢的
0: 啊？
1: 就你们这破公司哪有什么机密啊？
0: 这叫什么话？
1: 你就放心用吧。
0: 哎，行行行，那我再问问你，你会用自媒体软件办公吗？
1: 那我哪会啊？啊，不过我这手机里边软件可多啊。
0: 什么软件？
1: 你看我这手机里
0: 啊，
1: 20多个游戏，哎，40多个贷款 APP，
0: 嚯，
1: 还有60多个同城交友。
0: 哎，
1: 没错，我推你几个。
0: 你甭推我，你忙活得过来吗？我说。
1: 你说这是应聘吗？
0: 这压根。

0: 找不着工作，到哪儿人家不喜欢我。
1: 这不纯粹就是捣乱吗？
0: 多新鲜呀！
1: 我告诉你啊，就算这样的应聘上了，在公司也待不了两天。
0: 啊，为什么呀？
1: 情商低啊！
0: 说话不行。
1: 那可不嘛，在公司里边工作当中，你情商啊，你特别的重要。
0: 不是，这怎么体现啊？
1: 怎么体现？尤其是跟这个老板在一块儿的时候。
0: 老板？
1: 哎，你跟你的上级领导在一块儿，那情商啊，你一点没有，那算完了。
0: 那您给举个例子，我听听。
1: 举个例子，比方说吧，你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啊，
1: 你跟你们老板坐一块儿吃饭。
0: 是啊。
1: 老板面前呢放了一条鱼。
0: 哦。
1: 这时候老板就问了。
0: 为什么？
1: 哎呀，你说这鱼啊，刺儿怎么那么多呢？
0: 哎呦，
1: 哎，要你怎么回答？
0: 哎呦，这话咱不会说呀。
1: 你不会说？
0: 我真不会说呀。
1: 你看看人家情商高的怎么回答？
0: 啊，这怎么说啊？
1: 老板，这鱼的刺儿啊是挺多。
0: 嗯。
1: 但是啊，这主心骨不就一根吗？
0: 嘿，你看。
1: 再说了，你看啊，这心腹是没有刺儿的。
0: 哎呦，朋友们，这话这是绝对漂亮，我跟
1: 你
0: 说、啊。你
1: 说这回答是不是很完美？
0: 真是很好
1: 啊！你说人家在公司里边能混得不好吗？
0: 那要是情商低的怎么说呀？
1: 这情商低的，你最好别张嘴说话
0: 啊！
1: 一说话，那老板非得把桌子掀了
0: 啊！这怎么说呀？
1: 老板面前放了条鱼。
0: 对呀、
1: 啊。哎呀，这鱼刺儿怎么那么多呀？
0: 哦，
1: 你再看这情商低的
0: 啊？怎么说啊？
1: 老板，这鱼的刺儿啊是挺多的。
0: 哦。
1: 不过得分谁吃
0: 啊？
1: 人家猫吃啊就没事儿。
0: 嗯，
1: 这要狗吃啊，
0: 啊，
1: 就嫌刺儿多。
0: 说你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王志博吴南言啊，来请坐。哎，一段关于情商的节目啊，这个大伯，你觉得你生活当中算情商高的，算情商不高的？
1: 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平时我很少张嘴说话，我最怕说错话，
3: 嗯，
1: 然后让人家不高兴，
3: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我是那种情商低的。
0: 不，您是不说话啊，你是没话的，生活当中你哪有话的？
3: 总结一下，这好多这个说相声出身情商都不高，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喜欢怼人，
0: 哎。
3: 他嘴快，
0: 嗯，
3: 他不撂地儿，他撂地儿他难受，
0: 对，
3: 这就其实就不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
0: 嗯，
3: 就是反正我是，我情商也不高，
4: 高情商的人特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那种，
3: 能屈能折，高情商，
4: 对，我觉着我就用东北话说不会来事儿。不太会跟领导打交道。
3: 那后来你也当领导了，咋的？
4: 那不是，那没办法，那给我硬扛到那个位置了。
5: 坐到那儿马上就会了。
6: 对，这句话你们同意吗？也是网上说的。说真正搞艺术的人，情商高不了。
4: 觉得搞艺术的人啊，很多他比较单纯，
3: 单纯跟孩子
4: 比较简单，说话直来直去。
3: 嗯，对。那这个小豆跟这个彭旭作为团里的年轻演员，是不是得格外注意一点情商？
7: 对，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在学校嘛，我觉得是什么对待老前辈啊、老先生，你就有眼力见，这个是很关键的。
3: 最近创作什么节目了吗？
7: 哎呦，创作了，这回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作品。
3: 那这个多有想象力，我们一块来听听，好吧？
7: 好嘞，
3: 有请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0: 感谢朋友们如此热情的掌声，
1: 谢谢。
0: 那个相声大会啊，一场接着一场，
1: 没错，
0: 每一场的节目啊都非常精彩，
1: 好看，
0: 而且内容还都不一样。
1: 那是
0: 听相声啊，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哎，有趣味性。
1: 嗯
0: 啊，有这么一句老话，不知道您听说过吗？
1: 哪句老话呀？
0: 叫做读万卷书
1: 啊，
0: 不如看俩视频。
1: 哎，那不对
0: 啊，
1: 那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这话对啊，
1: 啊，
0: 这就说明了旅行的重要性。
1: 哎，对了，旅游可以开阔眼界。
0: 问问您，
1: 您说
0: 都上哪儿旅行过呀？
1: 那我去的地方可太多了
0: 啊，
1: 国内基本上去完了。
0: 是吗？
1: 现在我都出国玩。
0: 哦，出国都上哪儿去？
1: 像什么新加坡
0: 啊、
1: 马来西亚、英国、法国、意大利、
0: 哦、
1: 啊、西班牙，这些我经常去。
0: 哎，
1: 嗯，
0: 秦国去过吗？
1: 秦国
0: 啊，
1: 幽默，又跟我使这小包袱，那叫泰国，就那个萨瓦迪卡，是不是？
0: 不是泰国，我知道。
1: 嗯，
0: 我说的是秦国。
1: 那你说的是哪个秦国呀？
0: 就是秦朝的那个秦国，
1: 古代的秦国
0: 啊。
1: 这我哪去得了啊？
0: 我去过。
1: 你去过秦朝？
0: 我不光去过秦朝
1: 啊，
0: 古代所有的朝代我都去过。
1: 这听着新鲜，你怎么去的？
0: 坐公交车去的。

0: 的卡。
1: 还有公交车能去古代？
0: 有啊。
1: 几路啊？
0: 运通上下5000路，穿越号公交车。
1: 好，这新鲜了。
0: 你是少见多怪，
1: 还有这车。
0: 那前几天我就坐这公交车，我上古代溜了一大圈。
1: 是吗？
0: 首先始发站原始社会站。
1: 哦，这就来了。
0: 哎呀，要说这原始社会这猿人呀，太热情了。
1: 怎么呢？
0: 见着我非得请我吃饭。
1: 请你吃什么呀？
0: 哥们儿，这是我们今天刚打的麋鹿，得着吧您，盖了帽了。
1: 不是，这猿人说话怎么这味儿呀？
0: 北京猿人。
1: 哦，北京猿人。
0: 哎，而且北京周口店猿人那个头盖骨就是他的。
1: 好，这听着都吓人。
0: 哎呀，我这刚准备吃，公交车来了，我一看上车走吧。
1: 你别走啊，吃完再走。
0: 废话，你们家公交车都等你啊。
1: 啊，这倒也是。
0: 哎，上车开了没一会儿，前面啊让大水给淹了。
1: 水淹了？
0: 哎，
1: 怎么回事啊？
0: 下车看看去吧。啊，下车以后过来一大哥，自我介绍说他叫什么什么大雨
1: 啊，就是治水那个大雨
0: 啊。对对对，就是他。
1: 嚯，
0: 就是他，就是他。跟我说呀，前面是洪水泛滥，
1: 哎呦，
0: 这车是过不去了，
1: 坏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掉头左转吧。
1: 啊，
0: 那边还有条路啊。
1: 那就掉头吧。
0: 左转走了没一会儿
1: 啊，
0: 这地方是真热闹啊。
1: 是怎么回事啊？
0: 正赶上粉丝见面会。
1: 这不是古代还有粉丝见面会呢？
0: 有啊。
1: 是吗？
0: 谁的粉丝呢？
1: 谁的？
0: 孔子的粉丝见面会。
1: 不是，孔圣人还有粉丝？
0: 哎呦，孔子的粉丝太多了。
1: 是啊，
0: 孔圣人来说是最早的，过去叫周游列国。
1: 哎，对，
0: 到处的游学。
1: 没错，
0: 可以说粉丝遍布世界各地呀。
1: 嘿，
0: 而且孔圣人的粉丝还有专属的名字。
1: 哎，叫什么呀？
0: 叫丘比特。
1: 你这胡说了，孔子的粉丝怎么能叫丘比特呢？
0: 哎，你没文化了吧？
1: 啊，
0: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1: 对呀，
0: 他叫孔丘啊。
1: 不是孔丘，那比特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过去百家争鸣啊，什么道家、法家、墨家，
1: 是
0: 其中儒家的代表就是孔子。
1: 是是，
0: 孔子跟他们一比，特厉害，丘比特。
1: 哎呦，你这解释太没用了。
0: 哎，天哪，我一看这人太多了啊。
1: 是，
0: 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干嘛呀？
0: 再往前走吧。
1: 好，接着走。
0: 走了没一会儿，前面又堵上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有人开会。
1: 谁在那儿开会呢？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啊。
0: 我叫嬴政。
1: 秦始皇
0: 啊。现在你这个六国已经统一了
1: 啊，
0: 咱以后都是自己人了啊。
1: 嘿，
0: 这都是家人们了。
1: 哎呀，家人们打这儿来的。
0: 咱把这个文字也得统一一下啊。
1: 哦，统一文字。
0: 哎，以后统一用26间
1: 啊，
0: 不能用拼音就间了。
1: 哎呀，
0: 我都是上岁数的表现。
1: 你等会儿吧。统一文字是统一用小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篆小篆。
1: 怎么这么不耐烦呢？
0: 啊，以后这个货币也得统一了
1: 啊。货币怎么统一啊？
0: 啊，统一用微信支付。
1: 哎，没听说过，扫码支付啊。
0: 啊，
1: 那统一货币是统一使用秦半两。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哎，你这人话咋多的很，再说话把你拉不起车裂了。
1: 这秦始皇还挺暴躁。
0: 我一看秦始皇脾气这么暴躁啊，
1: 是
0: 这地方待不了了。
1: 哦，赶紧走。
0: 赶紧走吧。
1: 跑了。
0: 哎呦，再往前走一会儿，顺着窗外一瞧，路边这帐篷里啊，他有人吵架。
1: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呀？
0: 谁吵起来了？
1: 谁呀？
0: 刘邦跟项羽吵起来了。
1: 嗨，遇上鸿门宴了。
0: 我一看这情况，下车劝劝架去吧。
1: 他还挺热心肠。
0: 我这刚要下车，
1: 哎，
0: 见一大哥滴溜着剑就奔我而来呀。
1: 行了，不是大哥，那是项庄。
0: 哦，
1: 哎，他要舞剑，
0: 应了那句老话了。项庄舞剑，
1: 哎，
0: 意在公交。
1: 哎，没听说过项庄要劫车是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对。哎呦，吓得司机师傅呀是赶紧就踩油门啊。
1: 他也怕车丢了，
0: 这油门踩大劲儿了
1: 啊，
0: 再刹车就到了赵州桥了。
1: 好，直接从秦朝开到隋朝了。
0: 要说这赵州桥是真漂亮啊。
1: 是不是？
0: 我站在这桥头之上
1: 啊，
0: 诗兴大发，
1: 还要做做诗。
0: 赵州桥，作者

0: 窦晨光。
1: 你呀、啊，
0: 赵州桥，李春秋，玉石栏杆圣人流，
1: 听着耳熟。
0: 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退撤呀。
1: 好啊，
0: 周、哎、周仓取道桥头，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关公
1: 别唱了。
0: 我这还身段呢，
1: 哪儿身段啊？
0: 身段呢？
1: 别加身段，你这是诗吗？你这不绕口令十八愁吗？
0: 你不懂了。
1: 嗯，
0: 我们这叫抛砖引玉，
1: 什么意思啊？
0: 正赶上桥对面啊，有几个人举办诗词大会。
1: 诗词大会
0: 啊，要说这几个人呢，朋友们您都认识。
1: 哎，都是谁呀、啊？
0: 有这个李白，
1: 哦，
0: 杜甫，
1: 嚯、
0: 哦，苏轼，
1: 嗯，
0: 李清照。
1: 哎呦，这都是名家呀！
0: 哎，
1: 唐诗宋词的名家呀！
0: 别捧
1: 啊，
0: 别捧，
1: 怎么了？
0: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几个。
1: 不是为什么呢？
0: 还为什么
1: 啊？
0: 那上学的时候，只要碰见他们这古诗词，
1: 嗯，
0: 后面啊就有一行小字儿，
1: 写了什么？
0: 背诵全文。
1: 这倒是，都得背。
0: 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我上学时候一半的罚站，都是因为他们。
1: 那你背下来不多好呢？
0: 那背不过呀。小时候天天考我，
1: 嗯，
0: 今儿得着机会了，
1: 怎么着？
0: 咱也得考考他们呀。
1: 你考他们什么呀？
0: 请问，
1: 啊，
0: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多少度？
1: 啊？
0: 牛顿第一定律的公式是什么？
1: 哎呦，
0: 乙醇的化学式怎么写？人体的染色体都有哪些？
1: 你可太缺德了！俺、啊、人家几个文科生，你问人家理科的问题，俺、啊、人家答得上来吗？
0: 当时就让我给问懵了。
1: 那可不是呗，
0: 尤其是李白，
1: 那
0: 直接破防。
1: 怎么呢？
0: 听完我这几道题以后，
1: 啊，
0: 吓得是脸也白了，嘴也紫了，
1: 哎呦，
0: 站在原地是捏呆呆发愣，
1: 吓傻了，
0: 愣了足有半晌，
1: 嗯，
0: 冲我弯腰九十度，深深一鞠躬。
1: 你看，要说古代文人附庸风雅，
0: 脱下鞋就追我呀。
1: 嗯，这要揍你呀。
0: 我一看这情况，赶紧跑吧。
1: 跑。
0: 哎呦，我要跑啊，李白就追呀、啊。
1: 嘿，
0: 别看李白是文人，
1: 嗯，
0: 跑的是真快。
1: 那文体不分家嘛。
0: 他追我就跑，我跑他就追。
1: 嘿，
0: 跑来跑去，跑到哪儿我也不知道了。
1: 怎么呢？
0: 我又隐约的记得我跑过了五代十国。
1: 啊，跑了这么远、
0: 啊。哎呀，可算是把李白甩开了。
1: 哎，那就这样好了。
0: 那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这迷路了。
1: 啊，
0: 最关键的。跑得太快，把我这脚还给崴了。
1: 哎呦，那完了，那完了，你回不来了。
0: 我这一边跛着脚，我就找啊
1: 啊！
0: 哎呦，这是到哪儿了？这是？
1: 哎呦，快看看吧。
0: 哎，一抬头，我知道我到哪儿了。
1: 你到哪儿了？
0: 我到明代了。
1: 明代？
0: 哎，
1: 你怎么知道你到明代了呢？
0: 旁边有一药铺啊，
1: 嗯、
0: 啊，牌匾上写的非常清楚，
1: 写了什么？
0: 李时珍，老百姓大药房。
1: 这听着像现代呢。
0: 这人没有文化了
1: 啊！
0: 李时珍，
1: 嗯，
0: 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明代的人物啊。
1: 是，那那会儿也没有老百姓大药房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人牌匾底下写了一行小字儿，他也不可能是现代的呀。
1: 写的什么呀？
0: 医保可报，
1: 这就是现代的啊。
0: 人大夫给我开的药也不会是现代的，
1: 开的什么药？
0: 布洛芬，
1: 嗯，西药啊，啊，西药让你止疼来了是吗？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0: 当时没开药，
1: 嗯，
0: 给我是推拿按摩加针灸，
1: 哎，这是中医特有的。
0: 这一套流程下来，
1: 嗯，
0: 我这脚还真不疼了，
1: 哎，太灵了，
0: 哎，接着往前走吧，
1: 接着这回到哪儿了？
0: 走啊，一抬头，
1: 啊，
0: 到了紫禁城了。
1: 到清朝了，
0: 哎呦，紫禁城太气派了
1: 啊！
0: 进去溜达溜达吧，
1: 是
0: 溜达溜达。
1: 你先等会儿，你先回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哪儿你就溜达溜达呀？
0: 转转，
1: 别转了，那紫禁城啊
0: 啊，
1: 那是皇宫所在，就过去官员在那儿上班打卡的地方，能让你随便溜达吗？
0: 打卡？
1: 对，打卡的地方，
0: 咱有卡。
1: 你有什么卡？
0: 我有年卡。
1: 年卡管什么用呢？
0: 上面写着呢，节假日通用，无需预约。
1: 不是年卡的问题、啊、人家那儿就不让随便进
0: 啊。是是、嗯、一开始呢是没让我进，
1: 是吧？
0: 后来呢，我给这守卫啊发了两包烟，就让我进去了。
1: 哎，这是什么紫禁城啊？这是
0: 我进去一看呀，也挺热闹，
1: 是不是？
0: 正赶上雍正在那儿相亲呢。
1: 哎，那叫选妃。
0: 哎呦，只见雍正往这龙椅上一坐，
1: 嗯，
0: 剔着个牙，
1: 剔啊，这什么做派呀？这，
0: 哎呀妈呀，这 长得也太磕碜了。
1: 撂牌子，不是，等会儿，你先等会儿。雍正说话怎么东北味儿呢？
0: 废话啊，清朝从关外到的关内，关外在东北，所以雍正祖籍是东北人，他得说东北话，对不对？
1: 那不对了啊，那不对，你这没文化了。雍正虽然祖籍在东北啊，但是他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那应该说北京话呀。
0: 这叫乡音难改，
1: 他还有的说，他还。哎呀妈
0: 呀，这岁数也太大了，撂牌子，
1: 还挺挑。
0: 简短截说吧，啊。80个宫女淘汰了79个
1: 啊，就剩下一位啊，
0: 就剩一位秀女了。嘿，雍正一看，哎呀妈呀，哎呦，哎呀妈，哎呦，这小丫头片子长得好看呀，就她了，留下吧。
1: 看上了，
0: 封个答应
1: 啊，封个答应还。
0: 她是看上了，人秀女不乐意了。哎，
1: 不是秀女怎么还不乐意呀？
0: 你先等会儿啊，你先别封我答应，我还没答应了。
1: 不是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0: 还为什么凭啊？老话说得好啊，搞对象别光看对方颜值，
1: 是
0: 你得瞧瞧自个儿长嘛模样。
1: 哎，这哪儿的老话呀？这是
0: 瞧你那样吧？
1: 怎么呢？
0: 40多岁小老头，模样长得还挺丑，身高也就1米6，还想和我交朋友？嘿，哎，不良嗜好你也有啊？没事儿你还喝两口？你是天天酒壶不离手，听见别人说酒字儿就勾起你来。要喝酒，什么喝酒的酒，九月的酒，九九九九九九九。哎，
1: 挂得儿挂得儿挂得儿挂。哎，秀女是唱快板的，雍正改酒迷了是吗？
0: 抛开这些外在的不说啊，咱再说说内在
1: 啊。说内在什么呀？
0: 你专一吗？啊，你情绪稳定吗？哎呦，你会提供情绪价值吗？
1: 不是，雍正是皇上，那皇上哪会这个呀？
0: 你不会，我凭嘛嫁给你呢？再说了，你不光是抽烟喝酒啊，你还天天熬夜打游戏，成宿成宿不睡觉。你看都下午2点半了，你还在床上躺着，你别睡了行吗？我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子霉了。窦晨光啊，窦晨光，你别睡了，听见了吗？你给我起，你现在立刻马上，你给我起。
1: 你先等会儿吧，这是秀女顶撞皇上，
0: 这是我媳妇催我起床，你
1: 做梦啊！
2: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确实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节目啊。听过这段相声，海波老师，接下来该您来跨界说相声。您以前说过相声吗？
3: 您别提了，您这我的精神一紧张，下面没法说了，
2: 没法说了。嘿，你先鼓励鼓励他呗。
3: 我这个等于我这个激进的鸭圈里边啊。你咋弄？等于把我搁在架子上烤。
2: 小的时候上学，老先生们告诉我们，我们相声有4大特点：怪卖帅快。哎，您让您占两个，一个是帅，一个是卖。卖是什么？就是认真。
0: 哎，没错，
2: 把这当一个正经的事儿，这就能博得我们的掌声。
0: 确实是这样啊。
3: 他以教师爷的身份告诉我，帅卖怪坏，我早就知道。
2: 我这又是没捧到点上。
3: 没情商，
2: 没情商。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波老师吧。好，有请海波老师，还有小豆，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朋友们如此热情的掌声，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行了行
0: 了，哎呀，当然了啊，您这掌声可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我身旁这位著名的演员。
3: 他净瞎说，著名谈不上，知名都谈不上，脸熟吧，脸熟还行。谢谢大家，天津的观众们，谢谢。看着你们真亲了，提前给你们拜年了，行吧？
0: 您这拜年拜得太早了。海波老师啊，说实在话呀，我是看着海波老师长大的。哎，
3: 别这么说，我也是被你看着长大的。
0: 对呀，
3: 谁不长？
0: 从小我就看您的戏呀。哦，
3: 对呀，
0: 我拍了那么多优秀的影视剧。
3: 不敢说，不敢说，
0: 太谦虚了。您拍过那个《还珠格格一》。
3: 拍过。
0: 还珠格格二。
3: 拍过。
0: 《还珠格格三》。
3: 不是你除了《还珠格格》还能不能说点别的？我拍了100-200部的影视。
0: 对，我为什么重点要说这个《还珠格格》1、2、3部呢？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因为海波老师是唯一一位这3部《还珠格格》都参演的演员。
3: 哎，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大伙知道为什么只有海波老师这3部都能参演吗？
3: 那这我得问问你，为啥？
0: 因为他最闲呀。
3: 谁闲着？
0: 接不着别的戏呀。
3: 您别逗了，我1、200部都拍了，话剧都拍那么多。
0: 是，
3: 影视更多了。
0: 啊，对对对，海波老师拍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嗯，哎，我这么说吧，我只看您的戏。
3: 是吗？
0: 哎，而且光看有您的戏份，
3: 哎呦，您
0: 那个视频进度条有那个只看谁谁谁，比方说吧，只看赵丽颖
3: 啊，知道赵丽颖
0: 啊，只看霍建华，
3: 那霍建华更熟了，刚拍完戏呀。
0: 我只看海波。
3: 哎呦喂，您这么爱我呢？
0: 太喜欢您了。您要不相信，您现场您考考我。
3: 这能考吗？
0: 哎，您随便说一出您这个影视剧的作品，我给您对出一部来。
3: 行，你让我想想啊。
0: 您来，
3: 30集大连续剧《青年》。
0: 哎呦，有这个很经典，海波老师拍的啊。那我给您对一部《逆战》，
3: 大电影《开罗宣言》。
0: 我给您对《红武大案》，
3: 民主之蓝。
0: 热血长安，
3: 女儿红酒，
0: 我是爸爸，
3: 谁是爸爸？
0: 我是爸爸，
3: 不，这名谁是爸爸？
0: 哦，对对，我记错了，
3: 你净占我便宜，
0: 没有这意思，
3: 我是你爸爸，
0: 他也来轮你个，行，您接着说，
3: 利剑出击，阳光法庭，战神，
0: 好。我是壮士出征，乱世豪门当赘婿，
3: 一代枭雄名都兵报，还有演绎清河绝恋。
0: 我是还珠格格和松江教父私下情定三生。
3: 哎呦，这我还真考不过你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您忘了？我只看海波。
3: 哎呦，我谢谢。
0: 通过对您的了解呀，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3: 啥问题啊？
0: 您呀，老了。
3: 你老了？什么老了？谁不老了？
0: 您别着急，不是，是说您这个
3: 说相声什么？你老了。
0: 说您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out 了。
3: 什么 out 了？
0: 哎、您是不是连 out 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啊？
3: 您别逗了 ，out 了就是跑不快了吗？
0: 哎。不是，这奥特怎么能是跑不快呢？
3: 那小孩玩的奥特曼，是不是跑不快？奥特曼，
0: 这老头学人玩谐音梗。
3: 我呀，不光是谐音梗，我对你们年轻人的语言，我门清。
0: 哦，您都知道
3: 啊？都知道。
0: 那我得考考您了。
3: 您考吧。
0: 那我们那个年轻人，管伙伴叫什么？
3: 叫搭子。
0: 还真知道
3: 啊，真知道啊！
0: 啊，
3: 吃饭叫饭搭子，下棋叫棋搭子，踢球叫球搭子，咱哥俩说相声叫相声搭子。
0: 我们俩改哥俩，
3: 哥俩，
0: 差着辈分呢。行，这时候说上来了，那我再问问您啊，这个夸一个人非常棒，这怎么说？
3: 天花板，太酷了。绝绝子，
0: 行了。哎呀，像这么没正事的老头现在不多见了。
3: 谁没正事？我浑身全是正能量。
0: 啊，对对对，那我再问问您啊，这个 YYDS 这怎么解释
3: ？YYDS 永远的神。
0: 这也知道？
3: 那知道。
0: 哦，那今日穿搭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3: OOTD。我不光说今日的，我知道、这个星期我都知道。OOTW。
0: 哎呀，说的我都有点 emo 了。
3: emo 了吗？
0: 行，
3: 太远了。
0: 哎呀，这个年轻人的语言，您光了解呀、还是不够。
3: 那还了解啥呢？
0: 您要真想要变年轻啊，您得学习我们年轻人的行为呀、
3: 你这行为咋学呀？
0: 你这样吧，您呢跟我生活几天，我们年轻人的生活那叫一个美。

0: 哎，这不赖呆啊，群年轻人的生活，
1: 更好生活，
0: 好，跟你生活。
1: 首先我问问您啊，您每天是几点起床啊？
0: 哎呀，自然醒啊，6点来钟。
1: 啊，那这个咱俩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我6点才睡。
0: 你下午6点就睡了？
1: 什么下午啊？早上6点。
0: 你这不翻了个了吗？
1: 6点。
0: 那你睡到几点呢？
1: 下午2点呀。
0: 睡到2点，
1: 2点起。
0: 那你早饭几点吃啊？
1: 哎呀，早饭呀，啊，哎呀，上一次吃早饭很有纪念意义，我记着是申奥成功的那天。
0: 哎呦，那也得20多年了。那您早点吃什么呀？
1: 不吃早饭了，
0: 不吃了啊，
1: 跟中午饭就一块吃了。
0: 中午饭吃啥？
1: 哎呦，那吃的太多了啊，什么炸鸡、汉堡、螺蛳粉、麻辣烫、淀粉肠、卤骨鸡爪。
0: 对，哎呀，这一堆油太大了，不健康，不健康。
1: 您管健不健康干嘛呀？啊，年轻不就完了吗？
0: 吃这个就得年轻啊？
1: 那远远不够啊！吃完了午饭，您不得喝点下午茶吗？
0: 这说点儿上了，喝点茶这好啊，养生啊，
1: 爱喝茶
0: 啊，爱喝茶呀、啊，
1: 喝什么茶？
0: 您那个铁观音，还有这个明前的白茶，还有这个云南的老树。
1: 行了，
0: 还有，
1: 哎，别说了，您别喝这个呀，
0: 喝啥？
1: 喝点芋泥波波，啊、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0: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1: 啊？什么叫没断奶呀、啊？年轻人都喝奶茶，而且你得多加珍珠。
0: 不，这我告诉你，这个珍珠这个东西含糖量太高了。哎
1: 呀，您管高不高糖干嘛呀？变年轻不就完了吗？哦，
0: 喝这就能变年轻？哎
1: 呀，再问问您啊，您平时吃饱喝足了都干什么呀？
0: 练练书法。
1: 哦，写字儿啊？
0: 写字儿，楷书、行书、草书、狂草，现在还有一种叫吼书啊！我给你写个龙字啊！你看，啊！
1: 哎呀！
0: 这口述也是新的流派、啊。
1: 您别吼了，太累了。
0: 不累。
1: 您不能这样啊！您别写字了。您没事了，您跟我拼豆去。
0: 什么叫拼豆？
1: 拼豆就是把一个一个那小豆子拼成那个图案，然后把它粘好喽。您可以拼一个福伦大人呢。对不对？
0: 这不赖呆，有点意思。
1: 好玩吧？
0: 好玩。
1: 哎，完事了，我再带您去逛逛街。
0: 哎呦，逛街好！
1: 逛街，
0: 我一逛街我就爱去那古玩店呢。
1: 上古玩店干嘛去？
0: 古玩店好啊！你想，我爱玩核桃，盘盘文玩核桃啦。哎呀！还有那手串啦，
1: 行，
0: 那蜜蜡啦，
1: 您听我，
0: 还有那金的瓷器
1: 了。以后把这些东西都扔了。
0: 那我干啥？
1: 您不能收藏这个。
0: 收藏啥呀？
1: 拉布。什么耳朵？拉布布，就那小玩偶，对吧？小马宝莉，水浒收集卡，您收集这个呀？哎
0: 呦，这是学龄前小孩学的，我不学。哎呀，
1: 收集这个您能年轻？
0: 收集这就能年轻？
1: 年轻了，然后我再带您，咱们去玩这个剧本杀。
0: 啊，剧本杀太熟了，我演过。
1: 哦，这您玩过？
0: 玩过。
1: 那太行了，咱去演一个这个《还珠格格》的剧本。
0: 好，
1: 您就演容嬷嬷啊。
0: 我才不演这糟老太太呢，我要演小燕子。
1: 有这模样小燕子吗？玩完剧本杀了，咱俩可以去 KTV 唱会儿歌。
0: 哦 ，KTV。哎。KTV 朋友来的话，偶尔也玩玩啊。
1: 哦，那您上 KTV 都唱什么歌？
0: 唱歌是没什么了，我们本帮的就是朗诵呗。
1: 哦，上 KTV 朗诵
0: 啊？朗诵啊？
1: 您都朗诵什么呀？
0: 我给您来一个话剧的朗诵，
1: 来我听听、啊。
0: 我是飘零的尘埃，万千红尘。没有一寸为我而在，我是迷航的小船，海浪是我唯一的关爱，越过万水千山，始

0: 终不能靠岸。你们不明白我为何望向星海，我想长翅膀跟月亮上的小白兔吃白菜，我还想啃兔，然后我找嫦娥。
1: 行，朋友们，真的我是没想到啊！您怎么能朗诵这个呢？
0: 这个咋了？
1: 你这不行啊！你这朗诵。

0: 艾文，下面我就听懂一个，嗨嗨，
1: 您光听懂嘿嘿了，您光唱啊，这还不够，您也得跳，
0: 跳跳，
1: 哎，蹦迪去，蹦迪，
0: 啥叫蹦迪啊？
1: 就跟您那会儿那个迪斯科差不多。哦，
0: 迪斯科，迪斯科，知道，知道，迪斯科，
1: 蹦迪特别简单，
0: 还明白？
1: 这样，我现场我教您几个动作，您一学就会。
0: 是吗？
1: 那太简单了。
0: 行，
1: 首先啊，首先这样啊，来回屈膝。
0: 这没问题，哎，
1: 对，上下摆臂，
0: 上下摆臂，哎，
1: 晃脑袋，
0: 啊，还得晃脑袋，
1: 晃脑袋，对，
0: 晃脑袋，哎，
1: 对，掌握这几个，您就会蹦迪了，
0: 好了，
1: 就特别好，
0: 好啊，
1: 音响老师，给我们一个音乐，年轻人，燥起来，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对。对，哎呀，特别棒，哎，这好极了。哎，不是，海波老师，怎么回事啊？哎呀，
0: 我现在真年轻了，
1: 这就年轻了，
0: 累得我真成了孙子了，
1: 就这个呀。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哎，
2: 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谢谢海豹老师，感谢小豆，谢谢两位，非常精彩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再次感谢海豹老师和小豆啊。豆，你看刚说这海豹老师捧哏，我以为这个分量不重，你给海豹老师设计这么多台词儿啊，
1: 还真的是，我这把好多的戏份呀都给海豹老师了，我想让老师啊多表演一下，你们第一次来跨界嘛，
0: 对，
1: 做得非常棒，
0: 哎，真的是啊，
1: 真的是。
0: 既有话剧演员的人物，而且这个台词的节奏又是我们相声的节奏啊，真的是非常好。我们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您常来，好吧？谢谢海豹老师，也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半个字儿咪。
1: 羊、啊。
2: 这事儿还真不是老爸干的。
3: 那这事儿谁干的？
2: 老舅。
3: 就我这宿舍里都是我的长辈儿。
0: 等会儿什么？你这个
4: 南北通透啊？
0: 那完了。
4: 怎么呢？
0: 还南北通透呢？
4: 啊，对啊。
0: 你听说过穿堂煞吗？
4: 闭嘴！古代所有的朝代我都去过。
0: 这听着新鲜，你怎么去的？
5: 坐公交车去的。瓦罐地看，
0: 对，就这意思。对，
5: 对，哎呀，特别棒，哎。
6: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街坊邻居的有没有说什么闲话呀？
1: 这能有什么闲话呀？这个
0: 真的
2: 没有什么，就是李少勇被八大碗已经逼到爬上墙头去了。咋了？哎，没事儿，
0: 都是我不好，回去我得跟老张家他们解释解释。
1: 姐，你也不是不知道八大碗是什么人，你这么过去不是自取其辱吗？
0: 他说什么我都得忍着。
2: 青云姐，你这是为了李少勇吧？
0: 你们俩不知道，这一次多亏了少勇，没有他，我跟豆豆早就没命了，真该好好谢谢他。
2: 哎，这周建平到现在没露面吗？
1: 别提他了。
0: 秋阳，我让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你问了没有？
3: 啊，问了，今儿就能出。
0: 啊，那咱们现在就走吧，收拾收拾东西。
3: 行，那你去办手续吧。哎，我帮我姐收拾东西。
1: 来，来，来，姐，回家喽。给我。
3: 嗯，还有就这个，还有别的吗？
0: 你抽屉里还有点东西。
3: 哎呀，不着急啊。
4: 你拿这个办出院就可以了。
2: 好嘞，我看见这个。

0: 姨，真麻烦你了。
1: 哎呀，咋说这么见外的话呢？
0: 你妈走得早，我要不伺候你月子呀，我心里好受。
2: 我跟孩子都住在你们家，你跟李慧肯定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一双筷子吗？
0: 你要是住在你们家，你爸还不唠叨死你啊？
3: 周建平那帮八蛋！
1: 哎呀，小点声，什么呀？这是
3: 周建平那帮八蛋不知道去哪儿了，根本找不着人。
2: 算了，还找我干什么？
1: 哎呀，秋阳，你姐坐月子呢，这月子里不能生气，以后要落下病根的，净捡一些伤人的话说。
3: 我这不是咽不下这口气吗？姐，要不你跟他离了得了。
1: 别说这，你出去。
3: 姐，必须得离啊。
1: 哎呀，待着去，出去出去。

为这事儿伤心，不值得。我就是想过好日子，你说怎么过好日子就这么难呢？哎呀，这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 酸甜苦辣的，哪有那么合适的呀？小姨，我再也不想受他的气了。别说傻话了啊！你以为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容易呀？

0: 大嫂子，
1: 哎呀，大兄弟，啥时候把你给吹过来了？
2: 那什么，我那个女婿邵勇啊，写了一个保证书，完了他想请你呀、啊、当这个保人。
1: 啥保证书啊？我看看。哎呀，这个我可不敢保。再说这也不知道邵勇愿意不愿意呀、啊。
2: 那他怎么不愿意呢？请你当保人是他提出来的，你否则我还不干呢。
1: 这个字我不能签，我不想掺和你们老李家老张家的事
2: 儿。你不签呐？那你要不签，我就找吴老二去，我非跟吴老二当着全村人的面理论理论这件事儿。那我
1: 好你个八大碗，你非把事儿做绝了。
2: 那你签吧。
1: 那行，那我签吧。
2: 进屋，
1: 别进屋了，就在这儿签吧。看你把我逼的！
2: 谢谢啊，改天我请你吃饭。
3: 小姨，大碗叔找你签啥字啊？
4: 嗨，没啥，就是八大碗他们家那点烂事儿。
3: 我都听见了，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吧？
4: 我说呢，非让我签这字儿。没事，秋玲，以后啊，你离老李家的人远点，省得村里人说闲话。嗯。

0: 找我有事儿啊？
1: 小弟，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我不想你被一直蒙在鼓里。
0: 什么事儿啊？
1: 给你看看，你就明白了。
0: 你从哪儿弄到这个？这能说明什么呀？没准是医院搞错了呢。
2: 你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啊？你忘了培训班的事儿吗？你到现在还认不清李少勇吗？
0: 我知道少勇是什么人，我比谁都了解他。你不要污蔑他。
2: 你就执迷不悟吧，早有一天我会证明我说的话。
0: 林辉，你要干什么我管不着，但请你也别老管我的事儿。咱俩没什么好谈的，你以后别老找我了，找我也不会来。

0: 饭都做好了，吃饭吗？
1: 你干嘛去了？
0: 哦，我跟爸出去一趟，跟人谈点事儿。你这怎么了？不高兴了？
1: 没有。
0: 那走吧，吃饭去。
1: 你跟咱爸先吃吧，我还不饿呢。
0: 哎呀，走呀、
1: 你去吃吧，我一会儿再吃。
0: 行，那你饿了再吃吧。

0: 咋的了这是？霜打的茄子怎么蔫了呀？
1: 那姐，我问你句话，你得老实告诉我。
0: 说吧。
1: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还忘不了李少勇？行了，不用回答了，从你的表情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哎，姐，我知道你是个思想传统的女人，你觉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结了婚就得跟这个男人一辈子。
2: 你太了解你姐了。
1: 但是姐，你别忘了这都什么年代了，那周建平算什么玩意儿啊，他根本配不上你。姐，我觉得你赶紧跟他离婚吧，别耽误自己的后半生。还有你看，你这么爱李少勇，他也忘不了你，我觉得你俩就应该在一起。
3: 你说啥呢你这个臭小子，
4: 你干点啥事儿不好挑拨你姐离婚。哎呦，你怎么能洗呢？哎呦，
0: 没事儿，
4: 你坐月子不能沾水。我来。哎呀，我来。
1: 妈，我这叫成人之美。我觉得我姐跟少勇就应该在一起，这样他们俩才能都幸福。还有，不瞒你们说啊，我爱上招娣了。
3: 你说啥？
0: 招娣比你大三岁，而且他是有家的人，你怎么能？
1: 别说大三岁了，就大30岁我也爱他。姐，赶紧离婚跟少勇在一起，这样我才有可能跟招娣在一起。
3: 你胡说八道，你我撕了你的嘴。
1: 哎、
3: 我小姨、
1: 哎、
3: 你跑，你跑，这个臭小子，你有本事别回来吃饭了。
1: 我就喜欢招娣。

0: 媳妇儿，是您坐月子呀，还是我姐坐月子呀？您怎么净天的往我们家跑啊？哎，
1: 这咋的了？
0: 那个，你姐是我闺女，你是我外甥，你妈就是我小姨子，这是一家人，我跑这儿的来。得了吧您，闺女，外甥啊，您来了就往我妈这屁股后边转。
2: 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啊！就您那点小心思，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
3: 我有什么小心思？
1: 您不就是看上我吗？
2: 哎，
4: 胡说八道！
5: 说过不能动手啊！
1: 你再瞎胡八道，我就
6: 你俩唠啥呢？领会你也不帮帮大把手，真不想吃饭了。
2: 啊，来了啊！
1: 你个小看手，我明白，我帮着您啊。
2: 你是孙悟空啊？啊，我眼金睛啊你啊！
1: 孩子。
2: 你都不能帮你妈干点活了，你都跟我耍贫嘴是吧，文儿？你呀，装什么？赶快娶个媳妇得了啊！
0: 哟，
3: 姨父，您别瞅我了，还是瞅瞅您自个儿吧。
0: 瞅这儿呢。
1: 你这伟大没小的，给你姨父说话。
0: 姨父，
2: 嗯，
0: 姨父，
2: 嗯，
0: 您是不是看上我妈了？
2: 不是。
1: 说啥话还得看我妈的脸色。我昨儿看上你妈，这咋的了？牛，真牛！我就喜欢您这样不藏着掖着爽快。林辉，从你一进家门就没说一句招边的话。
0: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嗯，有人受刺激了。
2: 受刺激了，都受刺激了，这是。
1: 爸，快吃饭吧。

0: 睡衣我没穿过啊，你穿吧。
1: 前几天我去见你公公了，他说离婚以后江凯还挺痛苦的，说让我劝劝你，既然你们俩还是有感情，这尽早还是复合。
2: 他让我复合我就得感恩戴德的回去复合是吗？
1: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人家这不是也是关心你吗，为你们好的话。
2: 我知道他是好意，可是二哥我再跟你说一遍，这婚姻是我跟江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我不想别人进来瞎掺和。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说了，快点睡觉去了。
0: 哎，少华，咱俩睡一屋。哎，烦他。
1: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脾气越来越大了啊？还长脾气了，你说你也是。哎，他们俩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不是你跟他说的深了浅了的，万一没准你弄不好你刺激了他。
0: 哎，你什么意思呀？拿我撒什么气呀？他们俩离婚是我造成的呀。
1: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不是万一吗，是有这种可能性。你们女的呀都这样，我跟你说吧，在感情问题上你们就是没脑子。
0: 你说谁没脑子呢？什么叫可能性啊？那我还说你吴秋玲那孩子可能是你的呢。
1: 这有完没完？这事儿还在这唠叨。
3: 屋顶都快被你吵翻了，你有完没完？
1: 啊，阿爸没事儿，闹着玩呢。

0: 那个歌它不能那么唱，它不是个摇篮曲儿，你这唱的孩子能睡着啊？
1: 真不乖
2: 啊！
0: 哎呀，走嘞！哎，对了，玲儿，玲儿，
2: 嗯，
0: 那个我想起个事儿来，得跟你说说呀。
2: 啥事儿啊？
0: 哎呀，你说建平这个兔崽子，把咱家那点积蓄啊，他都给败了。那你说咱家那几百亩地要是继续种下去，我怕到时候付不起租金呢。
2: 最近我也在想这事儿呢。爸，你看这样行吗？咱们把咱家那一百亩好地先退了吧，租金太高了，咱根本现在负担不起啊。那些地退了以后，咱把精力都放在其他地上，今年这灌溉施肥都没身上，就别想着赚多少钱了，要是没赔就算不错。
0: 可是那些好地我都是舍不得的，你都是个小猫小狗，你养时间长了那还有感情呢，你何况那是一百亩好地呀、啊、那是啊。人呐，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你说这老李家这农场吗，哎呀，人家是越办越好越办越大，咱家的农场呢越办越次，是越办越小，你说这是咱这儿没的，你说呀，我这心情，哎呀。
2: 爸，咱俩卯足了劲儿好好干，争取明年再把地租回来行吧。
0: 哎呀，争取吧，算了，我走了。你小姨呀、啊，要不我就住这儿了，我怕她不让我。你说，
2: 爸，我跟你说件事儿，你要是对我小姨有意思，就追求啊，勇敢一点。
1: 真不乖啊。
0: 不是我没意思，我是想追求人，这个不干呢，这玩意儿你说。
2: 爸，
0: 嗯，
2: 我妈去世的也早，这么多年了，你带着我跟秋阳多不容易啊。反正我是支持你，你也该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对吧？
0: 你呀、啊。抽空做帮爸做做工作，我走了，走了，拜拜。
3: 孙女了，都乐得找不着北了。
4: 哎，我跟你说，妈，将来这外孙女要长得像我姐，那才能漂亮。
5: 坐下，坐下，坐下。
6: 孩子他爸还没回来，秋阳怪可怜的。
4: 可怜什么呀？这孩子姓周姓李，不是吗？是吧？
5: 那个子儿他。
6: 二大爷，祝你们家豆豆有个好的未来，祝你们家越来越红火。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孩子啊，看这孩子多会说话啊，你看，
4: 红火个屁呀，地都退了。
5: 你说这孩子，你咋还没完了呢？你来，
7: 人家愿意说什么说什么。
5: 你站起来。
4: 二大爷，我嘴贱
5: 啊。你知道自己嘴贱呢？来，往这儿走，来来来
4: 来，
5: 转过去，转过去，转。你揍他妈给我滚出去！
4: 二大爷，
5: 个兔崽子，那个他妈人话你都不会说了，你这个大喜的日子你在这放屁。
4: 来，姨夫，
6: 来，姐夫，
4: 别生气了，来来来来来。
6: 哎， 今儿高兴，不生气啊，不生气。
0: 哎呀，这臭小子都是不会说话，你看看。那个，今天啊，我们那个老吴家，都是双喜临门呐，是吧？第一件喜事呢，就是我有外孙女了。第二件喜事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啊，我就和我的小姨子就在一块儿生活了。
7: 真的，小姨。你们俩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吧？是，恭喜你啊，
6: 姐夫，你是闹的哪一出啊？刚喝你就多了，我走了。
8: 哎，长官，
6: 怎么回事？
9: 哎妈，

1: 兰，兰，兰，把门开开，你看看你。
2: 姐夫，你走吧，我不想见你。
1: 你看你这个人，你走啥去？你看你，哎呀，兰儿啊，你看，哎呀，你可不都是姐夫这？ 借着点酒劲儿嘛，我都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看。你是说出来了，那你经过我同意了吗？那还同意啥呀？还，哎呀，咱俩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就是你的意思啊？
0: 你咋知道就是一样的，是一个意思呢？
1: 你说咱俩啥关系啊？一个姐夫，一个小姨子，那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呗，是吧？ 哎呀，你把门开开，你看姐夫跟你唠一唠。姐夫，你走吧，你让我静一静。不是，哎呀，你这个寻思寻思，你姐临走的时候，咋嘱咐你的？行了，不说了，走了。
3: 爸，我出去一下啊！哎，赵弟，帮你帮着拿来。少
4: 勇，还没出门呢。哎，
3: 大嫂，咱爸呢？
4: 在这儿呢。怎么了又？爸，昨天那事儿你知道了吧？
3: 又听着什么小道消息了？
4: 舅，在家里给秋玲那孩子办满月酒的事儿。
3: 他办他的呗，跟我啥关系了？
4: 哎呀，我舅啊，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 他要娶她小姨子陈桂兰，不可能！他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3: 还想吃天鹅肉呢。没准那天鹅肉都吃到嘴了。你说我舅和桂兰姨这关系，咱全村人谁不知道啊？他俩这想好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是吧？我舅也追了半天了，这不这俩人快修成正果了。我就说呢，这秋玲做个月子吧，这我舅老往桂兰姨家跑个啥呢？
4: 哦，原来这俩人在谈恋爱呀！爸，哎，爸，你别走啊！你看，说完吗？哎，少爷，
5: 那个，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4: 小弟，这事是真的。哎，不爱听。
6: 哎呀，你这。
5: 这大风天的，你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呀？啊，你干啥呢？你坐那儿啊？你还知道管我坐这儿干啥呀？
6: 你原来吧，你坐船头，我拉纤。现在吴老二替你拉纤了，我不坐船头，我坐哪儿啊？
5: 我就知道你沉不住气，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咋听风就是雨呢？
6: 那是听风就是雨吗？
5: 吴老二摆酒席在全村人的面前说他娶你，这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啊！是我听风就是雨吗？让我解释几句行不？
6: 你解释不明白。
5: 哎，他昨晚上喝了点酒，他当着全村人的面说这事儿。你说他说这事儿，他根本就没经过我同意。
6: 对呀，没经过你同意，你应该抗议呀！你说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不能嫁给你吧？做个周了，那才是对了。
5: 那你不考虑考虑我左右为难呢？
6: 你为啥难呢？
5: 我给了他面子，我还要考虑你身体，你别上火。
6: 你咋的？考虑本事？你这一大伙咋说我吗？说我你白忙活了，人家跟吴老二了，你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你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你谁脚踩两只船？我你。你就是脚踩两只船的女人。
5: 你这吃醋吃的都失去理智了，你说我都你都让我失望。
6: 你跟他是亲戚，早就那么近，我能不吃醋吗？我怕他进水楼台掀得月。
5: 我
6: 你要是真跟我的话，你上我的船来。
5: 我
6: 你上我的船是敬服的船，你上吴老二的船那就是贼船。来，你上来上来。
5: 哎呀，
6: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5: 你又考验我，行了，你高兴就行了，别生气了，你这身体不能上火，我家
0: 哎呦，这上上
2: 什么？
0: 咱们都说好了啊，你们放心，我们这价格只会比库老二的价格高，不会比他们低啊。
2: 咱们
3: 的
2: 合同上登记一下
3: 啊。
2: 我老二家来退地，什么都收下了
4: 啊。我老二家的事儿你怎么又跟着掺和呀？
2: 行，你快去给大嫂帮忙。
5: 这怎么回事？吴老二家地怎么不要了？
2: 吴老二家退了几块地，我就给他收下来。
5: 这几个人的地可都是好地啊，吴老二差啥不要了？差啥给退了？哎呀，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退了。我是想把这地收下来，为什么呢？城里那个农大的孙教授，他说啊，他正在一个研发小麦的一个新品种，产量能翻番。我就想呢，正好再建一个100亩的示范田嘛，没地呀、啊，是不是正好他们送地来了？
5: 不行啊，儿子呀，那吴老二比猴都尖呢，那他为啥不要那个地嘞？你别管他退了，咱就收了，那将来出事儿咋整啊？
2: 行，我知道这根弦啊，我会绷着的，好不好？
5: 你
2: 但这个地咱得要，
5: 那么好的地他不要了，咱们都给收了，不得把他鼻子气。

0: 啥呢？在这儿啊？
1: 福兰，我是来告诉你一声，你的地不归你了，归我了。你不检阅一下呀？来，让吴老二检阅一下，举起牌来。
2: 土地归我名了，有人眼睛红，哼哼呀呀，气得他肝直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4: 奶奶个孙子的！
0: 没给我拿回来三块干啥玩意儿？不都让插到吴老二那个地里去吗？
5: 你
0: 意思的？
5: 我说你做多了吧？
0: 啊，不多，要依着我呀，把吴老二那个地全圈上，气死的！
6: 爸，来吃西瓜了，来。行了，听说你把我舅气得够呛，你把歌词还改了，你咋改的？
7: 哎呀，那歌词我都记住了，土地他改了名儿啊，有的人就眼红，黄河压压气他肝都疼，是不是这么唱的吧？
8: 气归气，人家吴老二那地呀，那麦子长得还真不错。
7: 是啊，那杂草长得还不错呢。
9: 对啊，伺候的绝对不好，赶快买点农药，组织人把它喷上，要不然肯定减产。
6: 爸，你看，你干活的事你咋老想到我呢？
9: 你不是大儿媳妇吗？
10: 那老财买不一直是你干吗？不想干了，
6: 那行我干。别，谁说我不想干？我干，我干。
9: 咱们家那麦子比吴老二那个麦子长得好多了。这要是丰收了以后，把吴老二那片地也种上咱们这个品种，那得增产多少啊？啊，
8: 尝尝科技种田的甜头了吧？
9: 那当然，
8: 这才刚开始。
10: 别咱爸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啊！
8: 你不说当年就看我笑得灿烂，像相声嘴吗？
9: 还像瓜子儿呢？
7: 你他妈说你像瓜子儿？
4: 不是，不是。
6: 哎，舅，你也进城啊？
4: 我进啥城啊？你这是做啥去？
6: 我进城买除草剂去。
4: 你慢点走，跟你说话，你看你蹭楞蹭楞的，咋的？你家地里长草了？
6: 那可不，就从你那家里退出来那一百亩地呀、啊，那麦子长得好，草也长得挺旺的。嘿，嗯，舅，你想啥呢？乐的这、嗯？
4: 嘿，我没想啥。你咋的？你这买药去，家里怎么不给出个车呢？
6: 哎，这一早少勇就开着车出去了，我到村头坐公交去。
4: 哎呀，你说这进去这进城这大老远的路，家里就不知道给派个车？
6: 哎，这常有的事儿。
4: 我听说怎么的，你们家现在这几十口子都听他少有一个人的，他一手遮天呢。
6: 他那就是大头狼装太碎，我才不管他那一套呢。
4: 哼，你啊还别说那个，就跟你说正经的啊，我是听说呀、啊、你们家那老瘪头啊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你万一有一天他要那啥了，他家产不都是他烧勇的了，你还慢吞慢火的，还你这，哎呀，
6: 就是啊，我就担心这个，可有啥法子？我这无从下手啊！我
4: 你可不是无从下手吗？你看你们家烧岗，那就是个窝囊废，他能争过烧勇啊？他呀啊，人家烧勇现在的威信那是水涨船高，那家伙，你哎呀，
6: 那要不我现在提出来要求分家？
4: 去去去去，老瘪头还活着呢，你想都别想你。就是提醒你啊，你防着点那烧勇，万一有一天那什么了，他别把资产他给转移喽，知道不？
6: 那资产他咋转移啊？啥叫资产转移？就，
4: 哎呀，我说你这小脑瓜啊，你这还用功学会计啊？这叫啊？你回去自个儿研究研究去。
6: 那行，那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哎，舅，
4: 嗯，
6: 你这脑袋瓜子灵光。哎，我是说你这，给我想个招呗，给我想个招。
4: 我想招，啊、除非你们家那人呢都不听他烧勇的。
6: 嗨、哎，你快别提这个了，还不是你把那好地。

0: 给了邵勇了，那现在整了一什么示范田，那家伙那威信高的。
1: 说那低了，我不也是被你们家逼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哎，这坏事啊，兴许就能变好事儿，好事还能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你看看。
0: 这啥呀？说的啥呢？都整出绕口令来了，啥意思啊？就
1: 啥叫绕口令啊？我咋就说这半天，你咋就不懂啊？你赶紧卖药去吧你！
0: 行，
1: 你顺便再看看有啥药还能治你那智商的。
0: 那我走了啊！
1: 我说了半天，我还成绕口令了，我说相声呢，我绕口令啊，我呀。

儿子，我是你爸，我是谁呀？怎么我这声你还听不出来了？你看你这孩子，你听我说啊，你坐在城里边啊，给我买点除草剂。哎哎哎，你问那么多招啥呀？你都给我满足完了呗？买完了你就给我送回来，越快越好啊！哎，好的，我关了啊！哎哎哎。哎

0: 少勇啊，
1: 张静，快起来吧！
2: 爸，咋的了？
1: 快咋的了？咱的小麦全打蔫了，快去看看去啊！
2: 少勇，
0: 咋了？
1: 咱们的小麦全打蔫了
0: 啊！
1: 小麦全打蔫了。
0: 走走走，
1: 快
0: 去
1: 看
0: 看。
3: 爸，你别着急，您慢点啊，慢点啊！
4: 我能不着急吗？我不着急呀、啊！我早上来遛弯，我一看这麦子全蔫巴了，我心凉快极。
2: 昨天还好好的呀。
4: 谁说不是你？
2: 爸，你慢点。
1: 就说你们家，
2: 你别跟着去了，你坐这歇会儿吧啊！
1: 你看去吧
2: 啊！我看看去。
1: 你看，你看。
2: 别着急啊！
1: 哎呀！哎呀，你瞅瞅，打药打药，配方配方，跟哪省的配方啊？这是啊。哎呀，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啊！你说呀，这科学种田给你种的，好好麦子给整蔫巴了。嗯，不让你干吧，好像打击你积极性似的。你打的啥药啊？这是？哎，你自个儿看着了吧？好好的麦子蔫巴成这样，你说说，
5: 这不可能是打药打的呀！我都是严格按照那个比例配方配的。
1: 那谁出的比例呀、啊？谁整的配方啊？
5: 那书上啥的都是按照那个严格的。
1: 什么书的？假冒伪劣。
2: 这只有一只鞋。
1: 哎呀，鞋什么鞋？鞋的，说麦子蔫巴了，和鞋啥关系？
2: 咱家地里有一只鞋，那边上还全是脚印儿。
5: 爸，这不是你的鞋啊！
1: 废话，我的鞋我光脚回去啊，我傻呀？
5: 那谁鞋啊？

0: 哎，老婆，这鞋我怎么这么眼熟？我在哪儿见过呀？
1: 这种鞋上了年纪的人不都穿？咱爸还有两双这样的鞋呢。大哥，我再看看。
0: 这个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哎，哎，老婆，这鞋我怎么这么眼熟？我在哪儿见过呀？
1: 这种鞋上了年纪的人不都穿？咱爸还有两双这样的鞋呢。大哥，我再看看。
0: 这个。
2: 哎，少阳，
0: 啊，
2: 你来看，这有个洞呢，这鞋。
0: 哎呀，还真是。哎，爸，这鞋上怎么会有个洞呢？
2: 烟烫的吧？啊，
0: 对，有可能穿这鞋的人是抽烟的。
2: 啊，
0: 嗯，
3: 把鞋放着吧，别研究鞋了，这是证据，这鞋得让公安局帮咱破案，但那上面肯定留有 DNA 呀。还是研究苗吧，把那蔫巴苗拿去找人化验去，什么原因蔫巴的
0: 啊？行，我这就去啊。
4: 哎，我跟你去吧。
0: 不用，大哥。

0: 哎，春，哎，春，哎，哎，春，
1: 喊啥喊啥呀？
0: 喊啥喊啥？我喊你半天咋不理我？你想啥呢你？
1: 我啥也没想啊。
0: 你，
1: 哎，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吧，我还有事儿呢。
0: 你有啥事儿？赶紧回去做饭去。
1: 饿不着你，快回吧。

0: 哎，你可早点回来啊！秋玲，你的农药知识比我丰富，你说，会不会是我买到假农药了？好像是农药过量的表现。不会吧？
1: 我可是严格按照那个配方的比例兑的。
0: 这样吧，我今天去趟农业局，找我的同学化验一下，回头给你个明确的答复。
1: 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好。

0: 喂，姐，找我有事儿啊。
1: 秋阳，你今天中午有时间吗？咱俩一块儿吃个饭吧。我今天进趟城。
2: 行，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1: 吃什么都行，主要想跟你聊聊天儿。
0: 哎，对了，姐，我昨天给咱家买农药用的怎么样了？要是用完的话，我再买点儿。
1: 农药？咱爸让你买农药了？
2: 对啊，没跟你说吗？
0: 没事没事，你甭管了，我给打电话吧，好吧？
1: 哦，啊行，那你忙去吧。

0: 你咋这么损呢？啊，都是那庄稼人，咋干出这么毒的事儿来呢？不是咋的了？你在这瞎说八道，我咋的了？
1: 舅，我问你，我家弟弟的小麦是不是你给回的？
2: 小麦咋的了？
0: 他咋的了？那小麦都让那农药给烧死了。
2: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说明老白毛刚怀事儿嘞，遭老天爷报应了。
3: 舅啊，你就别装了。我公公在那地里发现了一只鞋，拿去让我们辨认，我一认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我这不怕冤枉你，我刚才到你屋里发现另外一只鞋。
2: 哎，你这是啥话呢？怎么发现鞋，它兜里是我的？
0: 那你忘了，你上次喝酒的时候，那烟头掉到那鞋面上，鞋面上烧了个洞啊，我认得。
3: 你别说唐叔和豆儿的，
0: 他唐叔和苦不伦的跟我有啥关系？行了，咱不管是不是你的，反正啊，秋玲啊，拿着那麦子到城里去化验去，到时候秋玲回来啥都明白了。
2: 哎，不是，你上哪儿去？这孩子，你说你他换啥去了？
0: 换啥我还不清楚，反正我公公拿着你那只鞋去报案，这公安局来调查，我就得说实话啊，是吧？
2: 不是。
0: 我说春儿啊，那这事儿你就看着你舅舅受冤枉啊，这是。那我能咋办呀？一边是我公公家，一边是我亲舅舅，公安局来问，我不能撒谎啊。
2: 春儿啊，就求你个事儿，你就到老李家把舅舅那只鞋你就给偷回来，不就完了？
0: 你这不为难我吗？就让少刚知道了，我日子咋过呀我？
2: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 对了，这个我想起来了，橙子不说一直想买个电脑吗？你要把这事儿给舅办好了，那电脑都包在我身上了，行不？
0: 舅，那这事儿能行吗？
2: 哎呀，你放心，我说话做算话。
0: 那行吧，那我试试。

0: 爸。
1: 女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县城农业局办点事儿。
1: 你在县城里，你办啥事儿啊？
2: 没什么，就是帮朋友一个小忙。
1: 帮啥小忙啊？你是不是到那个农业局给老李家那个小麦做化验去？
0: 爸，你咋知道呢？我刚从农业局出来，他们家小麦是被烧死的，用药过度了。
1: 你可烧不烧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这瞎查个啥查呀你呀？你就赶快跟我回来。
3: 因为你见着李少勇啊，你就跟他说，
1: 你说他家的那个小麦啊烧死了，哎，那跟农药没关系，那就是他家种子不好。
0: 我咋能跟人撒谎呢？
1: 你听不听我话啊？
0: 爸。
3: 爸啥爸呀？赶快回来，
1: 不回来我就不是你爸。

0: 刺了啊！我告诉你，别去帮老李去，别去帮老李，你怎么就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1: 上午那示范员是不是你背后使的坏？你让秋阳买农药干啥呀？那农药是不是打人示范员去了？
0: 他家那小麦被农药烧死了，是他家活该倒霉。你跟着瞎操什么心间？
1: 爸，你就听我一句劝，你别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行不行？
0: 他家老李家不是吗？逼着我，我能干没良心的事儿啊？啊！你是不是我亲闺女？你，你是我亲闺女，你帮着人家老李家把你爸出卖了？真是的，你还
1: 爸，咱现在走，上老李家赔礼道歉去。走，我陪你去。
0: 我赔什么礼？道什么歉？我道歉，除非我死了。
1: 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你为啥？你非啥跟人家老李家这么作对呀？你啊！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你跟李双友说了没有？
1: 还没说呢。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人实话实说。
0: 你看。你要敢跟他说半个字儿，我都打折你的腿儿！给我滚出去！现在就滚！

0: 你气死我呀！
1: 小姨，你咋来了？是不是孩子病了？你爸把我跟豆豆弄出来了。哎呦，来来来，快先把孩子放下。豆豆乖啊，来来来，哎呀，你爸这是咋的了？他犯啥病啊？把你俩撵出来。
2: 小姨，上你家侍奉员小麦出事的事你知道吧？
1: 听李叔说了，说是一夜之间小麦全蔫了。
2: 这事儿八成是我爸干的。
1: 不会吧，他再糊涂也不会干这违法的事儿啊。
2: 错不了。
1: 哎呦，你说说这老了老了怎么还不往正道上赶呢？
2: 这小麦枯萎的原因，少颖让我帮他去农业局调查一下，这化验出来了，确实是农药中毒。你说这我到现在还没跟少颖说实话呢。小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事儿瞒是瞒不住的呀。
2: 我要跟少颖说了这事儿吧，我爸肯定就不认我这个闺女了。我要不说，我心里我觉得对不起少勇。
1: 秋玲儿，依我看呢，你把这个小麦中毒的事儿啊，对少勇还是要实话实说。至于是不是你爸干的，那这事儿呢，你先别跟李家人提，等最后查清楚了再说。
2: 我都听你的，小姨。那我爸那边怎么办呢？
1: 明天呢，我再去劝劝他。你别急，别急，先睡觉。睡觉。
3: 人家秋玲请这个农业局的人给咱们家的小麦化验了，他们说咱们家的小麦就是农药中毒。

0: 呀，胆子大了去了。当年我当村长的时候吧，他是会计，私刻公章啊，贪污公款。我查账的时候发现了，给他举报了，就用那车一撸到底，全乡通报。不就那个事儿解的梁子吗？到现在，报案
1: 啊。
0: 报案，
1: 爸，你这先别着急呢，这都是一个村的，你说万一弄到公安局去，这脸上多不好看呢。
2: 一个村怎么了？一个村就能随便犯法呀？还是姓吴的你都得护着呀？
1: 不是，你说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万一这梁子越结越深，咱们家那么大的地啊，得找多少人能看得过来呀？

0: 呦，姐夫，这咋的了？这是啊？这没事吧？要不上我诊所看看去？
1: 不用啊。哎呦，气死我了！
0: 姐夫，这秋玲都30多岁的人了，现在又是孩儿他妈，你咋说撵就撵他走呢？
1: 这孩子在心里边总没有我这个爸儿，你说我认他这个闺女，我揍啥呀？你说，
0: 秋玲打小就温顺，他啥时候违背过你的意思呀？你让他跟少勇分手，他跟少勇那么好，他还是忍痛分手了。这是他一辈子的幸福，你后来让他嫁给建平，他也听你的话了，那他心里的委屈你知道吗？这人的心不是你下个口令说他忘了少勇就能忘了的呀。他对少勇有情有义，你我心里都清楚，你说你咋非逼着他到少勇面前去撒谎呢？那秋玲是能撒谎的人吗？
1: 不是，你就说这孩子，我跟这老李家他总有恩怨，他知不道啊，他总帮这个老李爹亲。
0: 哎呀，你对老李家有冤有恨的，那你也不能太过了呀。你说这老了老了，你指望谁呀？这秋阳以后肯定找个城里媳妇儿住城里去了，这以后吴家农场那还不得指着秋玲啊？
1: 哎呦我天妈呀，我指着他呀，没他地球走不转来。我这
0: 别说气话了，秋玲昨晚上一宿都没睡着，我偷偷跑他屋去看，那脸上还在流泪水呢。你说说，你把孩子逼成这样，你不心疼啊？秋玲打小就遭罪，遭了多少罪啊？你说你现在还为难他，还那么煎熬他。
1: 不是啊，
0: 你这何苦呢？
1: 不是，你就说这个孩子，他就为了那一个李少勇，他就把他爸爸出卖了，你就是个叛徒。
0: 姐夫，我实话跟你说，李家试万田那事儿，秋玲怀疑你，他没有跟少勇把他的怀疑说出来。这小麦中毒那事儿，那就是秋玲不说，那李家的人不会找人去化验呐。行了，现在事儿都过去了，你们爷俩都消消气儿。那不管咋的，秋玲是你闺女，你能把她怎么样啊？
2: 你别为难她了。
1: 哎呀，真是的。
3: 爸，你别老这么生气。你看，你要真气坏了身子，我以后跟豆豆依靠谁呀？是吧？
0: 孩子都说这话了，你就原谅他吧。
3: 爸，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女儿啥样，遇上这种事儿，你就算是逼死我，我也不会去撒谎的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你真是这个孩子，这你就非逼死你爸啊你呀、啊！你赶紧把我的豆豆都给我接回来去，去。
0: 好，一会儿回来我给你量量血压啊。哎，躺着吧，躺着。
1: 迷糊呢，哎呦呀，迷糊，你快点回来呀，哎呀，迷糊呢。

0: 坚持报案，你这多好的证据啊，送到公安局肯定能查出来是谁干的。
1: 行，你拿一边放一边去。
2: 吴老二要把我气死，你们就找他偿命。
0: 就是。
3: 哎呦爸，你怎么现在跟招弟儿一样了？你糊涂了，真是说的啥话呀、
0: 李少勇，你怎么说爸呢？我发现你挺有意思呀，啊，平时办事挺明白的，怎么一碰见老吴家的事就不是你了？
2: 哼，
3: 咱就事论事啊，别含沙射影，扯那些有用吗？
0: 我不管，反正今天你把月亮说成是帮的，我也坚持报案，绝不能再纵容他们。
2: 对，报案。
3: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这报案能解决问题吗？
2: 怎么不解决问题？
0: 对呀、你想出个好办法呀，不报案你打算怎么解决这问题？光买种子的钱就好几万啊，把这种子种到地里结出粮食能收多少钱你算过吗？你是不是不会算呀？不会算我教你。
3: 行了，别在这胡搅蛮缠了。
0: 我胡搅蛮缠？行了，我不吃了，反正我坚持报案。
2: 我跟着这想法一致，必须报案。

0: 鞋呢？
1: 大清早的在这喊什么呀？
0: 我问你鞋呢？
1: 什么鞋？
0: 就咱从地里捡回来那只鞋，昨天放这儿那个。
1: 昨天晚上不是还在这儿放着呢吗？
0: 对呀、啊，那哪儿去了？怎么没了呀？是不是你给藏起来了？
1: 我藏那臭鞋干什么呀？
0: 你说你藏它干什么呀？你不想报案，替我老二毁灭证据呗？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行不行？
0: 这咱这屋里就三个人，我不能藏吧？咱爸更不能藏，那肯定让你给藏起来了。
1: 你别在这诬陷我
0: 了。爸，你咱那证据让他给藏起来了。
2: 啥？鞋没了？
0: 鞋没了，找不着了。
2: 那能行吗？我还要拿着鞋上公安局报案去呢。哪儿去了？你藏它干啥呀？
1: 我没藏，爸，我藏它干嘛？
2: 你没藏，它咋能没呢？你是不是他妈为了讨好那个秦明？
0: 哎，
1: 爸，你不是这啥呀？我没
0: 拿出来吧？
1: 我都没藏鞋、啊，
2: 你没藏哪儿去了鞋？你要把鞋找不出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你都找遍了吗？
0: 我找了，你看看你那卫生间有没有？根本就没有。
2: 不是鞋原来不在外边放着了吗？
3: 大哥，
4: 哎，爸呢？
3: 在屋呢。
4: 爸，哎呦爸，您这咋了？这是？
3: 气的呗。
4: 这，
5: 哎呦，爸，我想起那鞋是谁的来了。
2: 谁的？
5: 是爱春他舅的。
6: 王八蛋
5: 呀！他有一次去我家喝酒啊，喝多了，把那烟头啊扔到自己的鞋上，烧了个洞。我一想，那鞋是他的。
3: 知道了有啥用？鞋都没了。
5: 那咋没了？
3: 少勇呗，心疼吴秋玲，把鞋给藏起来了。
5: 哎呦爸呀！你说少勇咋这糊涂呢？你这……行了，别生气了啊。
0: 大哥
5: 啊，
0: 你陪咱爸聊会儿啊，我回家一趟。
5: 哦，
7: 你也回去吧，我再谈去吧。
5: 哎呀，我陪你聊会儿，我给你接碗水去啊。
7: 哎呀，行吧。啊，
8: 赵弟啊，你过来。我听说那个。吴老二把你们老李家师范员的苗全给毁了，
0: 你咋知道是吴老二干的呀？
8: 是没脑袋都能想到，除了他还能有谁呀、啊？今天村子里边都在议论这件事儿，说吴老二已经骑到你们老李家头上拉屎了，你们老李家人连个屁都不敢放。
0: 他玩阴的，我们就跟着他玩阴的呀。
8: 我告诉你，招弟儿，对付吴老二这种人，就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0: 你那意思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8: 没错，咱们村子里比的啥呀？比的就是谁拳头大，谁拳头硬。
0: 你说这都没用吧？就李少勇，你让他跟人比拳头去。再说了，那吴老二不是吴秋玲他爸吗？
8: 少勇不比啊，你爹可以比啊。你爹也不是吹呀、啊，当年在村子里边东头一跺脚，西头都得颤，你信不信？他吴老二不给李继田面子，他不敢不给你爹面子。这事你别管了啊！一会儿我就带几个人就去找吴老二要赔偿金。他要敢跟我耍无赖，我当时就把他家锅砸了。
0: 你行了啊，爸，这能行吗？这
8: 有啥不行的？咱们去只不过是讨个公道，是他毁苗在先。你看看你爸振臂一回是什么效果就完了。
0: 你爸，你别出人命了！
8: 出人命，李继田就偿。
0: 嗨、哎。

0: 这儿的这是，这都是啥呀？这是咋的了？
1: 找你来了。
0: 都是啥呀？
1: 胡老二，我问你，老李的示范员的苗是不是你回的？
0: 你瞎说八道啊！你在这儿啊？谁说是我毁的？我告诉你，你瞎说，我

0: 我都告你诬陷啊。
1: 好啊，告啊，告完让派出所来收拾你。
0: 不是他凭什么收拾我？我咋的了？他收拾我呀、啊？他派出所啊？
1: 你把人麦子毁了就收拾你？
0: 你有什么证据就说这麦子是我毁的？
1: 吴老二，我这个事儿在咱们村除了你吴老二，没有第二人能干出来。
0: 你放屁吧，大碗！
1: 谁放屁？
0: 就是你放屁！你把镜子摘了，装什么黑社会啊？还呀？
1: 我摘了也不怕你。
0: 咋的？你拿砖头敢拍我呀？我江湖号称无铁腿，我急了我就把你踢出去。
1: 哎，别吹了，我八大碗是干啥的？我天天打那沙袋无赖就给你准备的。
0: 你们再在这无赖，我就报警了。
1: 李少勇的事儿就是我八大碗的事儿啊，多了我也不向你要，就给20万赔偿金咱就拉倒，否则后果很严重。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还要20万呢？我都给你量脚呗，凭什么呀？
1: 来，凭你给人把人麦子给毁了。
0: 秋玲，打110，我都不信了，我还真怎么着？你这
1: 弟兄们把这锅砸了！
2: 别动，别动，别动！
0: 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丫丫，
1: 砸！砸！
0: 动手！动手！
1: 别动！别动！刚才李警官不说了，咱可以告他吗？借这机会你告他。
3: 哎呦，爸，这时候告啥告啊？你就别添乱了。
1: 这我被你们家出气，让吴老二把我胳膊都打青了。不，你不安慰我，你还
0: 咋的？没你事了，你还在这儿去？你给我进。
4: 你给我回来！走什么？坐着。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啊？他这么做不是为了你啊？
3: 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但他跑去跟人打架，能解决问题吗？
4: 不讲理，咱们还能不吱声啊？你怕吴老二什么呀？我爸说的对，你现在就告他。
3: 告告告，就知道告，都是一个村的，打官司那么容易啊？再说了，这策略你懂不懂？懂不懂？
4: 我不懂，我也不想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怕什么？你不就怕得罪吴秋玲吗？我爸真冤，弄了一身伤还不落好。
5: 周姐，你说，
6: 我说你们吵什么呢？啊，怎么还不进去？
3: 哎，行行，哎，那个李警官，来来来，坐坐坐，警官。
6: 干嘛？
3: 是这样啊，你看我们都是一个村的，然后其实也没怎么打架，没有受伤，所有的这个损失我来赔偿，能不能就这样算？就这样，
6: 你来赔偿
3: 啊？
6: 那得对方不追究才行，知道吗？
7: 我们甭不追究，不追究，我签字，东西也不让他们赔了。
0: 不是咋的？
6: 他们双方说好了，互不追究了，知道吗？
0: 哎，谁不追究了？我咋不追究了？
3: 哎、那就这么定了哈。
7: 啊，
6: 就我都不追究的话，
3: 就解决了，解决了啊！
7: 好，谢谢啊。
3: 走吧，走吧。
0: 我干啥事呢？啊，谁知道是我干的？
7: 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呀？
0: 我也没想瞒你呀、啊，你就是知道了，还能告发我去？
7: 那老李家不告你啊？
0: 他告就告呗，他没证据。哎，
7: 公安局不会查你啊？
0: 查咋的？查他能咋的？查我就坐牢去，我还能咋的？
7: 你看你这总说气话干啥呀？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坐牢好看呢？那你让别人咋看咱家？咋看你？你
0: 怎么就像人家老李家说话啊？你老李家人呢？那李金田那天对我那样，你没看着啊？我能咽下这口气啊？你知道他有什么阴谋不？就是想把咱农场给吞并了，你还向着人家说话呢？你还怪不得人建平不愿意回来。

0: 的，拿东西呢？
1: 给你的。
0: 给我拿的
1: 啊！
0: 哎呀，真行，不年不节的，给我拿东西啊！
1: 我是无事不当。

0: 三宝殿，我来替我姐夫说情来了。
1: 我还寻思来看我来了，闹了半天给你姐夫讲情了，拿着东西堵我嘴来了，是不是？哎呀，
0: 我来替我姐夫道个歉就不高兴了。你说你这老了老了的，火气越来越大。哎呀，我看这事儿啊，就算了。你就这为这点事儿，你能把他送进监狱去？
1: 说话咋那么轻轻呢？把我好几万块钱的麦地给霍霍了，还就这么点事儿，我能轻饶了他吗？我要放过他，他再霍霍地怎么办呢？
0: 哎呀，不会的，我替我姐夫打保票。
1: 那也太小姨子了吧？这家一口一个姐夫，姐夫跳这个叫这个甜呢。
0: 哎呀，你说你跟个老小孩似的，你说你咋醋劲还这么大呢？
1: 是我醋劲大，还是你嘴上抹蜜了？哎，姐夫的，还替他打保票，谁听着能好受啊？
0: 就是我姐夫嘛，再说了，我还不是怕你上火生气生病了我这来看你的。
1: 不是你不是怕我什么生病的，你是怕你姐夫挨抓。你要是真怕我，你给我下个保证行。
0: 啥保证啊？
1: 保证你和你姐夫不发生什么关系。
0: 还保证？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我们都这岁数了还诅咒发誓。
1: 老家伙就不干了，你可别扯了呢。你下保证吗？
0: 行了，我保证我跟我姐夫不会有啥事儿。那你就不追究我姐夫了？
1: 不行，我不光是钱的事儿，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必须登门道歉。趁着他来道歉这个机会，就把话跟他说明白了。
0: 哎呀，让他来道歉，我看这够呛。那他跟你一样都是个老顽固，他拉不下来这脸。
1: 干坏事咋能拉下来脸呢？必须来登门道歉来。
0: 道歉就算了。
1: 不行，那你就等着公安局来抓他吧。
0: 那这我半天都白说了。
1: 没白说，咱俩事说明白了。
0: 是啊，你太狡猾了，你的事儿全说明白了，我的事儿你全给我打回来了。那我走了，不跟你说了。
1: 东西拿不拿走啊？
0: 留给你吧。

0: 不道歉就是不行。
1: 你找谁呀？
2: 周建平是住这儿吗？
1: 建平，找你的。
3: 你来干什么呀？
4: 我可找着你了，我来了几次你都没在家，你是上哪儿去了？
3: 我爱上哪儿上哪儿，用得着你管吗？还得跟你汇报啊。
4: 我是想问问你，你跟秦伦姐还过不过了？这孩子出生这么久，你这一个当爹的一面都不露，有你这样的吗？
3: 谁扔的孩子是谁的？上回是吴秋阳，这回换你了，你俩有病吗？管得着我的事儿吗？他吴秋玲红杏出墙，你俩怎么不管啊？
4: 你有证据吗？
3: 证据？哼！来，看看，这是他跟李少勇约会的照片，还要什么证据啊？
4: 你能把这发给我？
3: 干嘛？
4: 我有用。
3: 发就发，丢人现眼的也不是我呀。
4: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跟秋玲姐真的没感情了，抓紧时间把婚离了吧，这样你解脱了，她也解脱了。
3: 你少管闲事儿。
5: 秋玲儿，
6: 小姨来了。哎
5: 呀，你爸在家吗？
6: 屋里正翻卷呢。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你赶紧劝劝他吧。哎，这孩子睡了，我送屋里去了。
5: 姐夫，
7: 哪儿的？
6: 哎呀，姐夫，你说说。这干的是啥事儿啊？你看，
7: 啥事儿啊？解气的事儿呗。
6: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陪你到李继田家去道个歉，别把事情闹大了。
7: 咋的？我给他道歉去？我凭啥给他道歉呢？他把我家都砸成这样了，我给他道歉去？应该是他给我道歉呢。
6: 这是八大碗自作主张干的，跟李继田无关。
7: 哎呦，我说桂兰儿，你到底是谁家的人啊？啊，你咋替他说话呢？你咋就认定了他家那小麦就是你姐夫毁的呢？
6: 哎呀，姐夫，我还不了解你。
7: 你了解我，你就别说这种话。他家那小麦毁不毁跟我没关系。
6: 这认个错有这么难呐？
7: 我没错，我认什么错啊？我
6: 也是为你好，你就这么僵下去，对咱有啥好处啊？我一听说这事儿，我就买了东西去李继田家说和。
7: 不是，别在这儿。咋的？你还买着东西，还主动的，还走去看李继田去了？你姐夫我就差点让他给打残废了，你都没说来看看我来，你还拎着东西去看他去了？你，哎呦我的天哪，桂兰啊，你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狼啊你呀！哎呀，
6: 姐夫，我对老吴家做的还少啊，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呢？
7: 老吴家当初在村里边那是数一数二的啊，现在可倒好，我这老吴家我就差点被他李继田揍吞并了。回过头来，你这还过来指责我来？我看你呀，你就是跟李继田穿一条裤子，你还嫌肥。
6: 姐夫，你说我这么东跑西跑的，我这是为啥呀？啊，我真是好心被当驴肝肺。行了，我不管了，我走了。
1: 小姨，你别生气，
7: 你让他走。
1: 自己作，
7: 我揍作了咋的？
3: 小姨，
7: 我揍作死的。
1: 爸，你咋这么说话呢？你看把我小姨气走了吧？
7: 走走走走，都走走。
1: 那我小姨说的不对呀、啊。
7: 我让你们走，怎么的？
8: 爸，你没有你那么说。
7: 走。

大家中秋快乐，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适宜大家安排节日出行。预计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并将再有轻雾生成，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的朋友需要注意安全。市区最低气温为20度，北部地区会偏低2到3度。明天上午呢，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下午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下午到夜间将会有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市区明天全天的气温在29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小幅回落，最高在26度上下。28号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29号则可能会再有阴雨天气影响我市，随后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阵雨，20到29度。滨海新区晴转阵雨，19到28度。湖海海面晴转阵雨，西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0: 伯夷叔齐，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哎
1: 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粟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制，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薇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薇菜去啊？
2: 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啊早就饿死了。
0: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1: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嘛。行，你不吃我吃。哼，好吃。
0: 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1: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1: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喂，
0: 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1: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3: 万福，
1: 你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万夫的气啊？玉笑啊，
1: 哎，
0: 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蚀骨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心里都明白呀，
0: 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 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2: 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纪》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

0: 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1: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是这么回事，
0: 吃饭吧。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宁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1: 我信
0: 信

0: 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均整，防饿。
1: 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0: 嗯。你们吃饭了吗？
1: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抽血都这么慢了。
1: 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
2: 真的发白啊？
3: 这么冷天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4: 我喜欢在外面。
3: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4: 家里比这还冷。
3: 这两个多少钱？
5: 4分钱。
3: 好，正好了，谢谢啊。来，
5: 能
3: 给你拿着，暖和暖和。嗯，像不像啊？
4: 谢谢，
3: 赶紧回家。
6: 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7: 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6: 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
8: 到哪里去献啊？
6: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8: 好，我去献。
6: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先生。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
9: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6: 这个战士为我们在杀
9: 场上献身的血，
6: 中国人
9: 钱也是自己花，
6: 我们的同胞
9: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
6: 啊？
9: 是不是？
6: 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
9: 想想你们饿肚子，
6: 我们中国人吧，
9: 想想你们，
6: 谢谢你们，
9: 心眼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10: 这位女士，您是要献血吗？
11: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10: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12: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11: 哪里的官兵？
12: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各处战场送过来的重伤员。
11: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3: 我能保证啊。是这样，在租界啊，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布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11: 那我明白了，谢谢。
3: 放心吧，嗯。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1: 丁玉娇。
3: 知道血型吗？
11: A型。

0: 疼死我了，轻点声。
1: 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2: 有戏。
1: 这个头是我能官复原职啊？
2: 一句两句说不清，你等
1: 会儿。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3: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1: 刚才把咱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呢。
2: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3: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1: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事都干出来吧？
2: 我吃下去。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3: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4: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2: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你砍！
3: 不至于。
2: 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3: 还缺像你这种
1: 老勇参谋。
2: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0: 团长，
1: 什么情况？
2: 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3: 管个屁！战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2: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0: 团长，
3: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2: 是。
3: 他们怎么说的？
2: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3: 脸是真不要了。
4: 嗯，
3: 兵咋样？扛揍不？
2: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3: 回头再说了。前面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4: 是。
5: 这是您的献血证。
6: 谢谢。
5: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6: 好，谢谢你啊。
7: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6: 我叫曾雪飞。
8: 丁玉香，
6: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儿。
8: 谢谢。
9: 安娜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6: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

0: 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1: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0: 为什么？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2: 好啊，你说，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0: 哪一篇？
2: 这一篇。
0: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2: 您去过哪儿？
0: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
2: 他以前是人际医院的医生，后来呀，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1: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您还有印象吗？
2: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1: 他说什么了？ 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
2: 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换做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 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1: 谢谢。
2: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是这样，那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 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谢谢你，金云鹤。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

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蒙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渊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0: 借条，阴洞的筛广
1: 康，是筛康。
0: 金戒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0: 改日双倍奉还。
2: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3: 程竹浩。
2: 哎呀，快把张局长扶起来，来，哎。

0: 生下世，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1: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格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2: 哎，小安，黄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
2: 这也真没想到。
0: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3: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去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0: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4: 是。
0: 张队长，接着文马论。来，把人看住。
5: 这回真得砍呐！哎，哎，
6: 李书元。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省，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7: 我出去工作了，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的？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6: 我不管，我给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7: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빈치야.
1: 아, 아 돌치야.
0: 아, 刚刚, 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 아, 做向导. 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古迹什么的。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啊，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

0: 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上海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好的，风土人情。好，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好。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哦，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Yeah.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名片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您好。
2: 您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呀，
0: 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3: 我是第一次。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啊，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0: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3: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0: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啊？哎
0: 呦，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3: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4: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0: 知道二位对戏剧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京剧，
0: 是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5: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6: 行，
5: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6: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5: 我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6: 那怎么办啊？
5: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6: 能想出什么招啊？
5: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6: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5: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6: 那怎么办啊？
5: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6: 怎么奇怪？
5: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6: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了？
5: 哎呀，就是啊，咱呀，
6: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5: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底气，要是有底气，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6: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7: 服呢？
8: 哦，在里边。
7: 啊，谢谢。万福，万福，万福。哎，
9: 你怎么来了？
7: 我找到工作了。
9: 找到工作了？
7: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1块钱。
9: 一块钱？
7: 要是讲英语双倍。
9: 我这
7: 看
9: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2: 你看看，
3: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3: 你又不是老上海的。
0: 我爱我刚才爱我。
1: 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得不上吗？哦，
4: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
3: 这奶粉很贵的，
4: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3: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给你呢。
4: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3: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4: 对，
3: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4: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3: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在位，
5: 贾总。
4: 在位。

0: 我们要开船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这他奶奶的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江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有点新奇啊！
2: 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
1: 破书？《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
2: 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女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
1: 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得当。哦，
3: 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呀。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1: 什么意思？
3: 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
1: 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
3: 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1: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
3: 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他们家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1: 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他们不义在后。不行，咱也不能不义。
4: 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义。你绕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5: 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义。这么大能耐呢？让特别不义。啊！我的小狗的青鸟。
6: 今晚有情人儿哭。
7: 朱月，云奇，你们在屋里吗？
6: 在，大嫂。
7: 你稍等哈。
6: 大嫂，来了哈。
7: 都在啊。
6: 大嫂。你怎么了？
7: 我没怎么样，
6: 你吃什么中毒了？你嘴，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喂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7: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哎，快进来坐。
6: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
7: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
6: 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U，我偷看到了，<笑>所以我。 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

1: 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哎，
2: 你怎么会嫌弃啊？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
2: 我黑入我，我入黑。
1: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我想，您骑马，你在洋行上班，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
2: 干吃啊。
1: 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哦，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3: 谢谢大嫂。
1: 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那我先走了。 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锦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3: 哎，好嘞，
1: 谢谢。舒月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 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
3: 哎，
1: 走了，云奇。

0: 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像啊。喂，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他，是不是太没人味了？他刚在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他不是干脆推门进来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
1: 尝尝，甜不甜？嗯。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们了。
2: 我不过也是人之未尽，天诛地灭。
1: 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做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
0: 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人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那我也可以给他买毒品补身子呀。鲁荣林是夕阳山，东风夏草阿胶糕，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3: 这你说的。
0: 哎呀，你赶紧的，是那边还没醒过来，把这些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3: 咱俩一块儿去啊？
0: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3: 那我不去。
0: 我数一二三，三。哎，把脸弄得干净啊！
3: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游。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请喝点茶。
0: 哦，谢谢。
1: 丁小姐，要一会儿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随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哎，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爱好。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四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2: 谢谢先生，
1: 辛苦了。你怎么站起来了？坐下说。啊，

0: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1: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0: 好。
1: 有吗？啊，
0: 有，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哦，
1: 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林小姐。哟，
0: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1: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0: 谢谢谢先生。
1: 吃点心吗？
0: 哦，不吃不吃。

0: 月子弯弯眸，照妻子个周，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啊，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想把想，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也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儿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那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
1: 干嘛？
0: 来，你看，这是不是沪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挺文雅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啊，就跟那些堂子里的吊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2: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0: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0: 这名字好听。
3: 丁小姐看过吗？
2: 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的。
0: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
2: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
2: 谢先生。那，4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

0: 国泰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了，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那么他们家红菜。
1: 可以了，谢先生。什么意思啊？李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您干什么？李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0: 谢先生，
2: 丁小姐，你去打听打听。您
0: 可能误会了，我们
2: 这可是最高的价钱，
0: 正经的向导社。
2: 你是第一次出来，
0: 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2: 丁小姐，
0: 哎，我想跟我丈夫，谢先生，我不是，谢先生，哎，你干什么？哎，
2: 跟我进来，
0: 我想跟我丈夫，谢先生。

0: 你在我这见着你，出行不干净事，你干什么？你打听黑狗人，我太小了，你给我打算不好，还要我的脸吗你？
1: 怎么回事啊？一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
2: 刘亚，
1: 罚你一双了，打罚你呢？
2: 怎么都罚
1: 了？
0: 太过分了，太麻烦了，
3: 就是，说什么主，
1: 我是来做向导的。
4: 是来做向导的，真是不要脸！行了，别说了，我在南岳在松虎山上，牺牲了，在大昌河，离你们从二十六里地，为了保护你们，到现在，尸骨都没找到。
1: 完蛋！你尸骨都没找回来！放了你，
4: 我现在你还要打人是不是？啊，不骂，不行吗？救我，你们女人，你算什么男人？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向导，为他挣口饭。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 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可真谢谢了，给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

진주아.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这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亏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咱当娘的得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吉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你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あれを出してくれ。
2: 这是我们中日之城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啊。

0: 胡姐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啊啊啊！多请眼啊，多请眼啊！
1: 罗马爷，多费事。
2: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0: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2: 我刚的问，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
2: 想打自己，
0: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见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哎呦，
2: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你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0: 你脑子忘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但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勤弄出来。 大爹自己碰着日本人，怕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3: 不至于，这老头子。
0: 哎，你快快快快快快去！哎，对了，你记住啊，大爹如果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制作，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4: 晓得了，晓得了。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3: 舅子。
0: 哎，
3: 这个房子。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手续？上的，交接，啊，我一定会尽快。但是，普吉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
3: それにしても陽子、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5: はい。
3: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5: 本当ですか。
3: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5: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

0: 海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
1: 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
0: こちらに舞のお稽古場を作りたい。
2: フリーダ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扇段《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3: 舅子，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不过这个湖房子有什么弊了女士吗？交易有问题吗？
2: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与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3: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方申请，那我当你的好手是吧？
2: 您等我好消息。
1: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
3: 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应该ありそうだな。
2: 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嗓，干杯！
4: 干杯！
5: 淑媛啊，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6: 没呢。我就想垫背一口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5: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6: 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
5: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

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

0: 规划力怎么样？
1: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2: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3: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4: 全职考公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5: 找份稳定的工作，
6: 我怎么没早找了？
7: 我是一个逃避者。
3: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8: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9: 其实挺焦虑
8: 啊。
9: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8: 那不挺好吗？
9: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8: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9: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8: 可不。
9: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8: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0: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8: 你喜欢的。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
11: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8: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12: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13: 学历是敲门砖，
14: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13: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12: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15: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12: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8: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16: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17: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
0: 来自重庆。
8: 你们今天的

0: 根源是焦虑。
1: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1: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2: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1: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1: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1: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1: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3: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0: 对呀、
1: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1: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2: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2: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4: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2: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4: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2: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4: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0: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2: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1: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0: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2: 还可以做保洁。
0: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哈。
4: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0: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2: 国产车企，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1: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2: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0: 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2: 对。
1: 应该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4: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0: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这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0: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1: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0: 是
1: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0: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1: 好。
0: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2: 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0: 艺术？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2: 是的。
1: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0: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1: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0: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1: 对吧？
0: 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1: 对，
0: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2: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0: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2: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1: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是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3: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都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1: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0: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1: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1: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1: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啊，
1: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0: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1: 心里比较着急。
0: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4: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2: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4: 你这么大条啊！
5: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4: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4: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
0: 嗯，
4: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2: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4: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0: 还能赚点钱。
6: 对
1: 对,
6: 对,
1: 对，
4: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
0: 嗯，
4: 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0: 对，
7: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2: 我行啊。
7: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2: 现在还不确定。
7: 有多大机会？
2: 50%吧。
7: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三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2: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0: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1: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0: 做短工是吗？
1: 我们肯定是经济一般。
7: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
2: 嗯，
7: 我选。

0: 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3: 确实是有的。
4: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5: 我不觉得林苑，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3: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6: 学历来凑是吗？
2: 而且
7: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8: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6: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8: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3: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9: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3: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0: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8: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3: 并不是。
8: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3: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8: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6: 对，
8: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9: 啊！理解万岁啊！
8: 是吧？
6: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8: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9: 好
8: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9: 也可以啊，
8: 对吧？
9: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8: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3: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

0: 是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你
1: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0: 10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10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2: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2: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1: 谢谢，
2: 谢谢你们，再见。
3: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4: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5: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2年半，考了10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2: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单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6: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2: 你考了10多次了？
6: 是的。
2: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6: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 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2: 您在组织这些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6: 可能是以爱相挟。
2: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6: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2: 完了，
6: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2: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6: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2: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6: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2: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6: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2: 你没法有啊。
6: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两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2: 为什么？
6: 二位
2: 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7: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两三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2: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6: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2: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6: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2: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6: 是啊，
2: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6: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2: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6: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2: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6: 有挣到钱。
2: 挣到多少钱？
6: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8: 哦，那可以的。
2: 2个月6000可以。
8: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6: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哦，
8: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6: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2: 我们来看一下。
6: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2: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6: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2: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6: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2: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 小贴纸哈、啊？
6: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啊，这特别让人焦虑。

0: 是五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她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到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
0: 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0: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0: 平常是150到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0: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0: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0: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3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0: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3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2-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3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0: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4: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 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

0: 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1: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这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2: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3: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2: 好的，谢谢您。
4: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2: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5: 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5: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2: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5: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2: 谢谢。
5: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2: 谢谢主持人老师。
5: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奇。
2: 谢谢大家。
5: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奇，你的选择是什么？
2: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5: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奇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2: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

0: 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哎，这个不错啊。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郭。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好，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5: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1: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6: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7: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1: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8: 没有吧。
1: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5: 很飒，
1: 很飒啊！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1: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8: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1: 什么让你焦虑？
8: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1: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8: 我是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

0: 艺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一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1: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0: 是大客户代表。
1: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0: 属于狼性吧。公司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1: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0: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1: 对呀，
0: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1: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0: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1: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0: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1: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0: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1: 被洗脑了啊！
0: 不是
1: 被洗脑，
0: 但是
1: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0: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1: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0: 领导叫的。
1: 领导让的。
0: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1: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0: 成功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2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难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

0: 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1: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2: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3: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3: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3: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1: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1: 是吧？
0: 对，
1: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1: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1: 甄嬛传型
0: 选手。
3: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3: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3: 你把他拒绝了？
0: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3: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1: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啊！我们都焦虑了，
3: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0: 抱歉，
1: 他价值观很
3: 正，三观很正，
1: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3: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0: 我有点感动。
3: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0: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3: 没事儿，你哭。
0: 怪丢人的。
3: 不丢人，不丢人。
0: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3: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0: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3: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0: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5: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0: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3: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0: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3: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 看你自己。

0: 是的，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谢谢。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九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1: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我觉得他是自己
2: PUA
3: 自己，总是很内耗。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4: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
3: 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0: 也变成了 KPI，
5: 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它的气质，它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1: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
6: 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7: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是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
8: 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它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 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9: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
10: 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11: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10: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
0: 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 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12: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0: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浮力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
10: 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呢？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

对十年后的张少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
1: 哎呀，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0: 祝您也是。
1: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2: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1: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3: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1: 对，
3: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4: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5: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1: 是的，
5: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1: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尊重对手，也尊重规则。胜负之外，更有风度。有序观赛，不越界。留下热情，带走垃圾。每一次喝彩，都有热爱加分。文明是另一种冠军。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我每次呢都是去伪存真，把生活当中乍一听有道理的健康话题，但是一细想摸不着头脑的一些问题，在现场捋清。我们要拜托我们现场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你们发现了没有，林医生、李医生他们两位是牙科医生，他们格外的爱笑，他们笑得很自信。原来我们说笑不露齿，但是其实呢，有一口健康的好牙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自信的微笑起来，是不是林医生？
4: 没错没错，
5: 如果牙齿越好看，那肯定越爱笑，越爱展示自己的美。
0: 因为9月20号呢是全国爱牙日，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跟牙有关的相关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从小这牙口，
2: 我牙不太好，我在箍牙阶段。
6: 我从小关于牙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我得好好问一问，
0: 聊一聊蛀牙那些。

0: 有啊，现在还没解决呢。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牙齿护理技巧大合集。咱们既然说到牙，咱们就要从我们人生的第一颗乳牙说起。其实很多家长我知道，从孩子的第一颗乳牙就已经做错了。比如有家长说，哎，孩子那个乳牙蛀牙了，不用管他。
2: 这个肯定是不对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模型，模型上面呢既有我们的乳牙，有恒牙。我们先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是十颗小的牙齿，下面是十颗小的牙齿，一共是20颗牙。这20颗牙呢，其实就是我们的20颗乳牙。在乳牙的根方这个位置有一些小小的牙齿，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恒牙胚。因为这个时候恒牙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它是比较小的。随着我们恒牙慢慢的发育，然后向下去进行一个挤压，会把我们的乳牙牙根逐渐的吸收掉。啊，乳牙松动了，恒牙就长出来了。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龋齿了，那是绝对不能不管的，因为我们乳牙的发育程度比较低的。如果说龋齿了，它的进展速度很快，啊，用不了多久，炎症就从我们的牙齿表面已经发展到牙齿的根尖了，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下面的恒牙了，有可能会导致恒牙的发育不全，或者是矿化不足，最差的结果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恒牙的一个萌出，所以说是绝对不能不管的。
3: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乳牙的一个龋坏的话，进而呢造成了一个乳牙的一个早失，那么他们的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向缺失侧来进行一个倾斜倾倒，那么也会对他后面的比如说正畸治疗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
1: 我想问一下袁山，你是没见过自己乳牙在那摆弄半天吗？
4: 确实是没见过自己乳牙，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牙的这个 X 光片，就是小朋友那个牙 X 光片是会让人有密集恐惧症的。
2: 如果正好在换牙期的话，有恒牙有乳牙，而且位置高低是错落不一的，
1: 所以说我们要从宝宝的第一颗乳牙重视起来。
2: 对，我们人呢是有两副牙齿，一副就是我刚才说的乳牙，正常的乳牙是20颗，然后会慢慢的替换到我们的恒牙。恒牙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变化成年之后这一副牙，这副牙齿是不会再替换的了，所以说对恒牙一定要是要做到很好的保护。
5: 你说小孩那种就是刷牙就是只能用清水刷吗？不可以用含氟牙膏刷吗？
3: 目前我国的婴幼儿乳牙的换取率应该是在70%左右，其中呢其实氟含量不足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呢我们也是推荐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使用一些含氟牙膏进行防龋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其实我们不推荐3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因为本身呢小孩子啊比较小，他的吞咽还有就是漱口的能力本身比较差，他可能自己控制不住就把牙膏就自己往下吞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推荐3到6岁的孩子们可以用豌豆粒大小的牙膏进行刷牙跟漱口，那么通过含氟牙膏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防龋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即使偶尔的吞咽也不会中毒的。
6: 那比如说要小孩他自己会刷牙，是不是就不需要去管他？
3: 小朋友他如果能够自己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可以是鼓励孩子增强一下他的动手能力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本身不是特别配合，他是非常抗拒这个刷牙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吸对吸的刷牙方式来帮助小朋友。
5: 什么叫吸对吸？
1: 我们这样，我们上下道具，我们今天吸对吸的手把手的教一教，有请。
2: 我们这种方式呢叫做吸对吸的刷牙法，主要面对的是我们2到3岁的这样小朋友，然后他可能配合起来比较困难，就需要我们两位家长来为他进行一个刷牙。首先呢我们两位家长采用这样吸对吸的这样一个做的方式，我们两个人各有分工的哈。首先抱住宝宝，然后将宝宝呢轻轻地放在我们两个的腿上，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双手双脚给夹住，这样我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3: 那么另外一位家长呢可以一手扶住孩子的头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拨开孩子的口唇，然后露出牙齿来，然后可以选择小头软毛的牙刷，采用圆弧状的刷牙方式，把每一个牙齿咱们都要清理干净刷干净。
1: 要刷多久呢？
3: 一般是2到3分钟，并且呢把孩子的每一颗牙齿每一个面咱们都要刷到位。
1: 那舌头要刷吗？
3: 其实建议也是要轻轻可以带一下带刷一下
2: 啊。如果说小朋友本身能配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束缚他了，我们可以让他对着镜子，然后我们这样去指导他去刷牙。
1: 小孩为什么不用那个巴氏刷牙法？
2: 因为首先小朋友的牙齿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相对来说其实菌斑啊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牙面包括牙齿周围清洁干净，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太复杂了，可能小朋友更抵触了。
1: 先从简单良好的刷牙习惯做起。
2: 对，没错。
1: 好，谢谢两位医生，谢谢。孩子6岁到12岁正换牙期了，那么孩子这个换牙顺序是什么样的？
3: 我这里有一个题板，这个题板呢是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每一颗牙齿是在什么时间替换的。首先呢，我们口腔。

0: 里面长出来的第一颗恒牙是我们的六龄齿，是从我们门牙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号牙。这颗牙齿呢，它不会替换任何的一颗乳牙，它是直接可以长出来行使咀嚼功能的一颗大牙。然后等我们六龄齿长完之后呢，第一颗萌出来的替换的恒牙呢，是我们的下颌切牙。
1: 是这儿吗？
0: 是在这里。对了，它在是第一颗被替换出来的牙齿。那么接下来呢，它要长出来的是上颌第一切牙。之后呢，上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六号牙、一号牙、二号牙、四号牙、三号牙，还有五号牙。那么下颌牙的替换顺序呢，一般是从六号牙开始，之后的话是一号牙由此向后的这么一个替换顺序。那么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了，孩子的剔牙时间呢，大概是在六岁到十二岁左右。
1: 这个顺序是谁安排的？
2: 基因安排的。
1: 就如果说孩子就没按这顺序长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得干预一下？
0: 也不需要额外的干预，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孩子的牙齿数目没有问题，那么也不要刻意的去讲究他的一个萌出顺序，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3: 但是好像现在孩子因为吃的都特别软特别精细的那种食物嘛，所以他那个乳牙就掉不下来，上面那恒牙就长出来，有这种情况吗？
4: 唐老师所说的这个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在我们下颌前牙的位置，叫做双排牙。双排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恒牙的下前牙已经萌出了，正常来说我们乳牙就已经脱落了，但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有个滞留，他这个乳牙呢下前牙就没有脱落，那这样就形成了一前一后，这样我们叫做双排牙。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赶快看一看乳牙有没有松动，如果乳牙已经松动了，那要赶快把它拔掉。
5: 小孩乳牙脱落之后长恒牙之间，这不能舔是不是？
0: 对，其实在咱们换牙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那种牙龈特别痒痒的那种感觉，不适感，舌头的力量其实很大的，它可能会把咱们新长出来的牙齿顶歪了，会有这么一个影响。
6: 有小孩换了恒牙之后长得就是又大又黄。
4: 因为我们恒牙的发育程度其实是更高的，牙齿最外面是牙釉质，它的发育程度越高，牙齿的牙釉质就会越透明，透明呢就可能把我们牙齿中间的结构这个颜色暴露出来。牙齿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牙本质，牙本质的颜色相对来说是偏黄的，理论上讲健康的恒牙就是应该是偏黄的。然后像有一些牙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锯齿，就是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平啊，这一个牙齿它不是一个发育，它是好多个发育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这个边界上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凸起，随着食物的咀嚼呀，慢慢的就磨平了。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多的担心这件事情。
7: 很多小时候牙不齐或者比较稀疏的话，其实很多跟那个我们中医讲的肾精不足有关系。
1: 那我怎么来帮助他提振肾气呢？
7: 小朋友的话就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捏脊补肾阳。
3: 我想问一个，就我们闺女三岁嘛，我们两个就门牙中间啊那个缝儿特别大，这种情况用管他吗？
0: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在乳牙期阶段的话，其实不用做过多的一个担心，但是也要排除看看两个牙齿中间是不是有比如说多生牙的情况，还有就是有没有唇系带过低过短的这种情况。
1: 后槽牙的那种比如说蛀牙，然后呢医生要做那个叫窝沟封闭啊，有人建议它叫六龄齿，有这个必要吗？
4: 说到六龄齿哈，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六龄齿长在什么位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下颌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一颗牙齿就是我们的六龄齿。刚刚我们也说这个六龄齿终身是不会再替换掉了，可以看到它牙齿表面的窝沟其实是比较深的啊，说白了有很多的坑，那这种坑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食物的一个堆积，如果小朋友刷的时候刷不干净，那么食物啊包括这些残渣可能就会留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导致这个牙齿蛀掉了。那我们做这个窝沟封闭，要把它这个窝沟给它封闭住，其实对牙齿来说是给它上了一个保护套。六龄齿是从六岁的时候开始萌出，一般在七岁半的时候它就萌出到位了，并且跟我们上面的牙就能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做窝沟封闭最好的一个年纪。
1: 刚才唐医生提到自己孩子有门牙缝偏大，但其实有的可能更严重一些的有错位，甚至于就是那个形状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及早的去干预吗？
0: 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剔牙过程当中，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孩子牙齿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要注意孩子颌骨的一个生长发育情况，有一些比如说下颌骨靠后缩或者是下颌前凸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等孩子所有牙齿替换完之后了，一定要在剔牙的过程当中趁着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来做一个颌骨方面的一个整形跟治疗。
5: 您看像这种调整大概是的多大年龄调整最佳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趁着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男孩子的话可以是在十二到十三岁左右，女孩子的话是在十岁到十一岁左右。
1: 十二到十八岁，你看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开始注重美观了，就这个时候如果牙齿不太整齐，只是美观的问题吗？和我们身体其他的状态有关吗？
0: 比如说我们牙齿不齐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我们清洁不到位，如果清洁不到

0: 高位的话，就可能比如说造成虫子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龋齿，甚至是牙龈炎还有牙周炎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那么牙齿只能是脱落早失了，对于我们的咬合功能其实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咬合功能紊乱的话，进一步我们会造成颞下颌关节紊乱痛，甚至造成头痛。
1: 如果说牙齿不整齐，我们也不去干预它，除了就是对于您刚说的我们这儿会有点紧，那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危害跟影响。
2: 如果牙齿长得不齐的话，其实会影响它进食的一个效率，一个是可能食物会嚼不烂，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
1: 所以我们老说牙好胃口就好。
3: 对，其实我们在食物咀嚼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一个是跟唾液这个相混合，还有一个如果我们咀嚼非常完全的话，那么进到胃里面这个消化酶的一个和食物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混合，所以对于它的一个消化功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小孩嘛，有可能如果他咀嚼不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消化吸收不良那种风险的一个出现，所以跟它的营养状态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4: 我对那个运动牙套比较好奇。
1: 你没事打拳击啊？
4: 没有，但是我就看他们有的时候带一个，然后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他们运动过程中啊，这个牙要是受了什么外伤啊，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一下。
5: 我觉得在运动过程当中你戴牙套的话，其实会提高你发力神经的一个传感，就是在这些他很专注的时候，他其实会人会咬着牙的。
2: 对，其实下意识的话，如果人处在这种高度紧张而且全身用力状态，其实是会对牙齿有一个磨耗的。运动保护牙套其实在我们青春期是建议孩子去进行一个佩戴的。
6: 就小孩子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摔了一跤，口腔破了，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我们需要缝针。大部分情况是嘴唇破了而已，但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正好不巧磕到了石板上面，或者说铁具上面，牙齿磕掉了。
0: 牙齿的全脱位，那么什么是全脱位呢？是指我们牙齿的牙冠跟牙根完完全全从牙槽骨当中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掉到地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上。这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牙齿完全脱位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患儿以及受伤的这个牙齿立刻送到口腔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急救的一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掉到地上的牙齿有条件可以泡在牛奶里面或者是无菌的生理盐水里面进行无菌的一个操作。
1: 那没条件？
0: 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含服在舌头下面。注意一个时间，一定要是在30分钟之内，尽快的让我们急诊科的医生进行处理。这个时候我们牙齿在植之后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6: 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还有部分最不巧就是他磕牙磕到一半。
0: 对，一半的话其实有一定条件，我们可以采用树脂粘接的方式给它粘接上。
2: 如果折断的话，我们一般要评价它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折的位置越靠上，说白了折的越浅，那明说白里面流的越多，那这样它保存下来的几率就会越大。但如果折得很深了，那有可能这个牙保留的几率就会比较小。另外我们要根据这个孩子他的一个发育的年龄啊，如果说他牙齿完全的发育好，就一般来说采用保守的方式看看他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啊。但如果说已经是换了恒牙了，尤其折得很深了，那大概率留的几率就不大，就要评价他这个折的位置，包括他这个牙齿的一个发育状态。
1: 小的时候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舌头下面有一个舌系带
4: 断了？
1: 不是，是你说话说不清，说要把它剪了，剪断了，然后你说话吐字才能清楚。
4: 没有，说话非常清楚，从小。
1: 有这种说法吗？从医学上？
0: 舌系带呢，它是连接我们口底深处还有舌头根部的一层薄薄的结缔黏膜组织。舌系带如果过短了的话，它会造成，首先第一点，它会影响我们的吐字发音；第二点呢，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下颌的一个往前伸的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
1: 我们能自测吗？短还是长？
0: 比如说我们尝试一下舌头，看看能不能舔到我们的上嘴唇。
7: 能舔到哪儿？
0: 上嘴唇。
7: 上嘴唇。
1: 我整个能把它盖住。
2: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我们想判断他这个舌系带是不是过短，我一般在他1到2岁的时候，然后让他张嘴，然后呢用舌头去舔我们上牙膛。如果说这个舌系带会偏短的话，它会对舌头有个牵拉，那我们出来这个舌尖就是一个 W 型啊，因为中间这个位置被牵拉住了啊。如果说舌尖是一个 W 型的话，可能就是舌系带偏短了。
1: 哦，那这种情况就只能去剪吗？
2: 我们通过手术啊，或者是目前来说有激光这种很微创的方式进行一下处理就可以。
1: 另外就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其实都有蛀牙，那个蛀牙深可以深到伤神经了，如果伤到神经我们还能救吗？
0: 我这里有一个模型。
1: 那个牙怎么那么黑呢？
0: 它上面已经有虫子牙了，已经是龋坏的牙齿了。首先我们在牙齿上面如果可以看到出现了浅色或者是褐色的一些斑点的话，这个时候是前龋的一个表现。

0: 见。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再矿化的方式进行治疗，通常来说也没有任何的疼痛感。那么当我们的虫子牙龋坏逐渐的往下深入，就会到达我们的牙本质浅层，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了中龋甚至是深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么坏的牙髓组织就可能会被因此受到牵连，进一步的话就要做一下我们的根管治疗。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发生发展的话，我们龋坏的位置逐渐沿着我们的根管的位置到达了根尖孔，就会破坏到根尖周围的牙槽骨，形成了根尖周炎，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咬合痛甚至是自发痛的这种情况。很常见牙龈上会起一个小脓包，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尖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了。
1: 我之前有那个坏掉的牙，然后我去补了之后它不就变白了吗？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开始沿着那个牙的那个缝开始变黑，这种情况需要再去补吗？
2: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边缘龋，就是在你补牙周围有一些边缘性的继发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们当时补的时候可能补的不是很密合，会在这个周围存在一些小的缝隙，然后食物会进去。再一个呢，有可能我们平时刷的不干净，那可能会导致这个位置还是又发生了一个继发性的龋坏。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要把之前补掉的去掉，然后新坏的也要去掉，重新去补。如果坏的很深的话呢，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
3: 大家对这个根管治疗确实比较恐惧。
0: 根管治疗目前来说是临床当中非常成熟的一种治疗方式跟方法，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局麻的方式下进行根管治疗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恐惧害怕。我们天津市口腔医院呢，其实也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了口腔舒适化治疗门诊，对于一些比如说害怕治牙的成年大朋友，还有对看牙比较恐惧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都可以提供比如说在笑气镇痛的条件下进行口腔的一个舒适化的一个治疗，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一个治疗方案跟措施。
3: 我有同事他已经做完了那个根管治疗了，可是他懒，他不愿意去做那个牙冠，可以吗？
2: 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神经杀死，然后神经的周围其实伴行着血管的，这个神经和血管都抽离之后，这个牙齿其实它的血供是减少了的，说白了没有营养了，没有营养它就会变脆。那么其实我们最好是做个牙冠给它保护住，其实是增加它的一个抗性，增加它的一个抗力的作用。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有可能哪一天吃个崩豆牙又劈了，那可能这个牙一个是白质了，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牙劈得很深就留不住了。
3: 一般能保多少年呢？
2: 理论上讲它没有炎症的话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1: 那每一个补牙直接就根管治疗得了，要不然补完还黑。
2: 有点过度医疗，因为还是从最保守最小的创伤就开始做，确实坏得很深了，那我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必须去做这个根管治疗。刚刚几位嘉宾哈都说了这个看牙可能很害怕，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了几个看牙的小工具，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工具其实是干嘛用的。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小镜子，这个我们叫做口镜，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能牵拉我们的口唇，这样起到一个牵拉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在治疗牙齿的时候，如果是上牙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反光包括照射的作用。第二个工具呢叫做我们的探针，这个探针是干嘛用的呢？一个我们可以检查牙齿有没有蛀，如果没有蛀的牙齿它表面是光滑的啊，我们从上面这样滑过去它是没有阻力的。但如果说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这个探针被卡住了，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小的一个浅龋了。第三个工具我们叫做小镊子啊，这个镊子其实主要的用途，一个是我们可以检查牙齿的松动程度，夹一些棉球啊，然后咬合褶这些一次性的东西，这个是其实可能看起来最恐怖的哈，拔牙前。然后呢它是三部分，一个是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施加力的地方，中间是一个关节，上面呢就是夹住我们牙齿的地方。口腔之内这么多的牙齿，每一颗牙齿都有专门对应的这个钳子，这个钳子对应的就是我们拔上颌智齿要用到的钳子。而且我们每个拔前其实都有不同的名字，这个我们叫做大龙。大龙什么意思？就是它其实长的形状像一个龙一样。
3: 还有小龙，
2: 有不一样的钳子拔不一样的牙。
3: 好，总之呢，其实现在我们医学在进步，包括医生对于患者呢一定是有医者仁心的。看似冰冷的工具，但是在医生的爱的加持之下，一定会让大家感受不到那么多的疼痛的。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孩子的护牙是一场接力赛，乳牙蛀了不能放任不管，需要及时治疗。含氟牙膏安全有效，3岁以下我们不推荐使用含氟牙膏，3到6岁用量为豌豆大小。儿童能自主刷牙前需要请家长帮忙刷。换牙期紧盯6龄齿，及时做到窝沟封闭，牙痛别硬扛。根管治疗是保护牙齿的最后一道防线，记住一口好牙，关注的 不仅

0: 是吃饭咀嚼，更是我们孩子的全身健康和自信笑容。
1: 咱们进入920爱牙日的第二个议题，那咱们就要说到老掉牙。你们觉得这个上了年纪掉牙这事儿正常吗？
2: 我觉得正常，家里有老人，80多岁上岁数的也能正常吃苹果呀，包括吃一些硬的东西。也有那种长辈40来岁的，就牙已经都掉光了那种的。
3: 我爸就是，像我爸这个年纪，他就总是会牙龈出血。我觉得就是他应该现在就开始关注，那种40-50岁然后开始掉那种，就是可能前期你有这种征兆，然后你没有去干涉他，然后后面就直接就掉了，对吧？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议题是。老掉牙究竟什么原因？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0: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其实提出来一个80-20计划。那么什么是80-20计划呢？就是在我们人8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口腔里面还是有20颗无松动并且能够行使咀嚼功能的天然牙。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脱落呢本身它不是由于年龄的因素，而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4: 而且牙周炎的话，一个是会导致牙齿的脱落，影响我们的咀嚼，影响美观。还有一个是因为牙周炎，它其实是因为好多细菌导致的。然后这个细菌呢，如果长期的存在在我们口腔当中，会随着我们的血液一直循环到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当中，会影响我们血管的一个弹性啊，包括会在血管里面去堆积。有数据表明，大概会增加30%的一个心梗的患病几率。
1: 我牙有问题导致心脏病，你们有没有这个牙龈萎缩呀、出血呀什么那种？
2: 有，我有时候早晨刷牙的时候一吐什么就会有牙龈出血的。
1: 我老是牙龈出血，而且呢，我每次洗牙医生都说你牙龈萎缩了。
2: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牙龈出血，还有比如说吃硬东西，啃个苹果就会发现，哎，牙龈上会有血渍。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是牙龈炎的情况了，一定要去到牙周科进行牙周的一个系统治疗。还有家长朋友们发现，哎，牙齿会有缝隙了，有牙缝增大的这种情况了，也要排除是不是有深辅和包括咬合创伤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正畸治疗来减少咬合创伤的这种发生发展，来减缓牙缝的增大的这么一种现象。
1: 那比如说像这种牙龈萎缩，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它把那个萎缩的再长回去吗？
4: 牙龈它是不可再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可逆的。我们如果得了牙周炎，我们通过牙周的系统治疗，只能说是延缓这个牙龈退缩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说能够让牙龈重新再长回去的这样一个方法。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抠牙，用牙线抠牙，有时候本来没出血，你可能抠着抠着啪就是出来以后
6: 抠深了。
5: 对，抠深了，然后终于把这个血带出来。
1: 我每天用牙线用的特别狠，我牙缝又窄里面的，我就感觉我要把牙拔掉。那我们这种用牙线或者洗牙会把牙弄松动啊？
4: 首先的话，我们洗牙其实不会让牙齿松动的，但是经常有患者会问说，我们这个洗完牙怎么牙缝变大了啊？其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其实这个不是说洗牙导致的。我们如果产生了牙周炎，那我们牙齿周围就会有一些牙石，然后说白了把这个牙齿给它包裹住了。那这时候你可能感觉牙齿周围都是密不透风的，因为有这个牙石在这挡着。但如果说我们洗完牙之后把这个牙齿都清洁掉，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可能就没有牙石了，你就会感觉牙缝变大。
1: 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个事情。
3: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会更容易掉牙呢？
4: 说牙齿松动，它是主要是牙周炎导致的嘛？其实糖尿病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它其实对细菌的抵抗力就是下降的，那么就是菌斑更容易在这个位置去堆积，更容易产生炎症。血糖如果更高的话，它这个牙龈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降低的，双重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糖高，那可能会很大的几率会加速这个牙周病。
1: 老年人与骨质疏松吧，
5: 没错，
1: 他同时骨质疏松的人，他的牙会也更松一些。
0: 目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性。那么牙齿的松动脱落主要还是由于牙槽骨的一个局部吸收，主要是由于牙周炎所导致的。
5: 那您说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他们适合种牙吗？
4: 全身的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的系统的状态，如果种植牙的话，主要是要评估局部的这个骨质是不是松的。需要跟大家提示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进行这个全身的骨质疏松治疗当中，可能会运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局部的牙槽骨的代谢。如果说用了这些药物，我们对局部的种植牙其实是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需要评价更多。但如果说全身骨质疏松，不一定不能种牙。
1: 那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包括一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补充不足，会不会也导致就是我们牙齿周围的

0: 营养跟不上。
1: 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跟身体的各个功能其实退化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牙龈的萎缩，其实我从我们消化科来说呢，那么包括老年人的唾液腺的分泌，包括胃腺的分泌，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跟人的身体变老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饮食，我们去补充一些东西，让它延缓它这个变老的一个过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饮食注意，就把你这个胃肠功能调好了，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各项的其他，包括口腔的功能啊，包括提到的骨质疏松啊什么，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0: 让身体进入一个正向循环当中。
1: 对对、哦、
2: 那比如说像老年人，他牙掉了之后有活动假牙呀，或者说是那个固定桥两种选择，我想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3: 我手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道具跟装置啊，我现在手中所展示的这个叫活动义齿，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分别扣在上下牙床子上面的，它的特点是可以方便我们摘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偏低一点，一般是正常真牙的30%-40%左右。同时呢，由于它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肌托，它是直接跟我们的黏膜直接接触上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脊的一个吸收。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固定桥这么一种修复方式，那么它的特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缺失牙前后两侧的基牙给磨小一圈，然后形成一个像类似于桥墩子一样的装置给它扣在上面。它的特点呢是粘在上面的，患者可以不需要摘下来，但是呢它的咀嚼效能相对来说可以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真牙的60-70%左右，但是呢它的清洁方面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
0: 那这种是不是要后期养护非常关键？
3: 非常关键，更重要。
4: 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活动义齿哈，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能摘。那么能摘呢，其实相对来说刷会更好刷。首先我们拿下来之后，先要用水去冲洗它，冲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就是要使用凉水，然后呢另外我们使用牙刷去进行刷。刷的话呢，一个是牙刷不要太硬，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刷的过程当中不要使用我们常规用这种牙膏啊，因为这个牙膏它里面是有摩擦剂的啊，如果长期用这种牙膏去刷的话，可能会把我们这个肌脱，包括我们牙齿会磨变形，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刷。再一个，我们晚上怎么保存，把它要泡在凉水里面去保存，包括我们泡在这个水里面呢，有一些市面上其实也有这种假牙的这种清洁剂，泡腾片类似于放在我们水里面，然后其实对牙齿是一个清洁。然后我们平时摘带的时候，一个是要轻柔一些，然后再一个不要让它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它可能一些精细的结构就变形了，那可能就用不了了。这是我们活动牙的一个清洁。然后刚刚我们林医生也说了，这个固定牙其实它最关键的清洁是在我们桥体的位置，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最难清洁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借助一些这种间隙刷清洁的，就是清洁我们牙齿的这个位置啊，在两颗牙中间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个牙冠下方的位置啊，把这个位置的脏东西清洁出来。它这个有不同的型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间隙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直径。
0: 那像这种活动假牙它有保质期吗？
4: 一般哈，我们这个活动假牙大概3-5年可能需要更换一次，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戴这个假牙它其实是会压迫我们的一个牙龈，压迫牙床子，那可能牙床子会随着时间会有个变化，那变化之后它可能就不密合了，那就戴不住了，这种是我们要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固定的装置啊，包括这些钩子，这些钩子我们如果平时经常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个松动啊，可能就固位力下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需要去更换的一个原因。
2: 要是老年人戴这个牙的话，需要去学那个牙齿的保健操吗？
5: 这个我们中医讲来说，它是我们有一个动作叫固齿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光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做，就是把嘴闭上以后上牙扣下牙，对，这种是一个固齿，其实对我们的牙齿是一个很健康的。
2: 好疼啊，这样对？
6: 那就有问题了。
4: 如果扣齿的时候有很严重的疼痛，有可能确实是牙齿有问题了。
1: 那睡觉的时候磨牙那个是有什么那个？
4: 磨牙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哈，一个是可能平时白天的精神压力比较大，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放松，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或者是肌肉长期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可能会磨牙。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牙齿表面其实是有一些凸起和凹陷的啊，它是帮助我们咀嚼去用的。然后如果长期的磨，肯定会把这个凹陷就磨平了啊，它就变成一个大平板了。大平板一个是它更容易敏感，另外的话它的其实咀嚼效率来说降低了。如果说确实咱们有这种夜磨牙的习惯，建议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戴一个保护套，
0: 戴一个运动牙套，
4: 哎，但是那个相对来说薄一些，相对软，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戴，这样的话磨的时候其实磨的是那个套，其实对自己牙是个保护。
5: 就是很多人磨牙，它是因为我们中医的辩证，如果是胃火旺盛的人有可能会存在磨牙的情况，而且是晚上特别爱吃东西的人磨牙。

0: 啊，就很明显。谢谢各位在920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为我们牙齿好好上了一课。我觉得每个人呢，如果能够把牙齿保护到与我们整个年龄未来离开世界那个时间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质量。那接下来有请林医生和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不想让父母晚年被老掉牙折磨，那么这几条护牙建议一定要记牢。
2: 首先，每年带父母做1到2次的口腔体检，规范洗牙加牙齿检查，微小牙病早发现早处理。
1: 一旦出现了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进食频繁的塞牙，一定要立刻就诊牙周科，切勿拖延。
2: 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务必平稳控制血糖，高血糖会持续破坏牙周，加速牙齿的松动。
1: 活动假牙的舒适程度和咀嚼效率是有限的，如果身体牙槽骨的情况达标，优先选择固定修复。
2: 愿我们每一位长辈到80岁仍能保有20颗健康好用的原生牙，咀嚼无忧，乐享三餐。
0: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种牙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们缺一颗牙，不痛不痒，你们愿意去把这个牙种了吗？补了吗？
3: 我觉得得种。不种的情况下，旁边那颗邻牙要是真倒了的话，歪了的话怎么办？
4: 主要是美观啊，缺颗牙不好看。
0: 缺牙不补可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种植牙究竟值不值得？当我们缺了一颗牙的话，一定要去补，一定要去种，不然的话会让旁边的牙倒掉，会引起更多的问题。
2: 没错，一般比如说牙齿缺失之后3到6个月左右，它两边的邻牙就会很快的往缺隙侧进行倾倒了，那么它的对合牙也会很快的伸长下来，所以说等想再种植的话，就会给种植科的医生造成一些的困扰，需要我们正畸科的医生首先把这个间隙给它扩宽，方便我们后面正畸科医生进行后面的一个治疗。
4: 那我家里比如说有80多岁的老人，这种情况还建议他种吗？
1: 其实年龄哈不是咱们种牙的限制因素，但是种植牙呢，我们需要考虑的首先是他身体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有创的治疗，它是个手术，所以说我们得评估咱们老年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常见的基础的问题，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做过什么一些大的手术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日常吃的药，只要他身体情况是符合要求的，咱们老年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或者高血压，我们现在其实常规的就是在这种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老人，我们会做这种监护，就是在这种监护下监控下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术中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给药来确保手术的一个安全，就是把这个安全感给它拉到最高。
3: 种牙疼吗？
1: 很多人想的可能种牙都很疼，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恐慌，因为它首先它是个局麻的手术啊，局麻手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不会有疼痛的。再有一个呢，它的创伤来说其实并不大，如果说对一颗简单的种植牙骨量比较好的话，其实手术过程可能也就10几分钟，手术之后麻药劲过了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啊、肿胀，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吃药能够缓解掉的。
3: 种成功之后，它最后的显现就是正常的牙的大小，还是慢慢它会长的那种？
1: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模型哈，如果说我们这颗牙缺了，那我们第一次呢其实是要在这个位置是种一个钉，这个钉呢是我们一个纯钛的一个种植体，这个纯钛其实大家也知道它是不会影响咱们钛核磁的，把这个种体种进去之后，它和骨头会慢慢的结合好，长好之后我们在上面再去安放这个牙冠，安放好了之后相当于这个种植牙就结束了。它其实简单理解是两部分，种植牙根是一部分，这个是一个手术，我们把种体种进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放这个牙冠，咱们在嘴里面能看见的其实是就是上面这个牙冠了啊，你从这边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0: 但有的人就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掉了一颗牙呀，不去种，很容易显老，人就垮掉。
5: 老年有一些掉完牙齿那个老奶奶，那个嘴巴骨都是凹进去的嘛，就很显老。像我们现在医美会为了让自己不显老，在鼻基底的位置把你的皮肤垫起来，跟牙齿一样的，牙齿也可以帮助你把口唇给垫起来。好看的人，颜值高的人，他的颧弓一定是高的，所以有牙齿在一定会提高你的颜值。
0: 比如说我缺了这颗牙，我的咀嚼功能下降，是不是对于我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有影响？
6: 对，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其实老年人是最应该保证这个牙齿的一个功能的，它尤其是我们住院的一些老年患者，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住院，其实营养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生化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啊，包括有的是看肌肉的一个脂肪的含量，所以说呢，营养功能好不好对于患者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预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保证一口好的牙，我觉得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老年

0: 患者，那么对他的以后的一个生活的质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他咀嚼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他的食物、他的营养，他没法把这个东西嚼烂，就愣生吞，它吸收效果肯定不好。那吸收不好，那脾胃功能差了，那它就对它气血就有影响。
2: 像我们种植完牙以后，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3: 我们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然后种植之后，其实跟我们的前两副牙齿一样，也是要做好一个保护的。首先第一个也是要做好清洁，清洁呢跟咱们平时的刷牙一样，牙齿的里面、外面，包括这个位置都要清洁到。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要通过牙线或者是我们的间隙刷，就是两颗牙中间的这个牙龈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牙龈的退缩，所以说这个又叫清洁干净。如果说清洁不干净的话，自己的牙会得牙周炎。那我们中人体如果清洁不干净的话，我们中人体也是会发炎的。如果它发炎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龈，最差的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牙根儿、中人体，那可能中的这卡也保不住了。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牙齿的这个清洁啊，都是大概。我们用那个牙齿的模型，能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正确的巴氏刷牙法。
3: 巴氏刷牙法其实它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水平颤动浮刷相当于三步。我们以上面的这个外侧来举例哈，首先刷的时候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毛，以45度这样一个角度放在我们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个水平的颤动。颤动呢，其实是要把我们牙齿和牙龈龈沟之内这个细菌给它进行一个松解。颤动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浮刷，这样向下进行一个浮刷。刷完第一组之后，我们来刷第二组，每两组之间其实要有一个交叉的，这样逐一的把我们上牙的外侧面都刷到。里面也是一样，上牙的里侧也是这样一种刷牙的方式，进行颤动然后浮刷，颤动浮刷。有两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上前牙的内侧，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牙刷进去不太方便啊，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从上到下进行这样的一个浮刷。那么如果我们是下面的话，其实相当于是这样一个提拉的刷牙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牙齿的外侧面和内侧面。但是牙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咬东西的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是最容易塞东西的。我们采用垂直这样，然后有一个90度这样一个加压，然后把牙齿这个表面的一些软垢啊、细菌给它清除干净。比较容易遗忘的地方就是我们门牙的内侧，还有就是我们最后一颗牙的最后一个面，远中面这个位置。刷不到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牙刷，尽量的往后够着去刷，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刷不到。
2: 那像我们拔完牙了多久才可以种牙？
3: 如果我们常规的，我们把牙齿拔掉之后，这是我们拔牙之后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它这块是有一个凹陷的，这个我们叫做拔牙窝。然后这个拔牙窝慢慢的会有血液的堆积，有骨头形成，一般来说需要3到6个月，这个里面会长平。长平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种植，把这个中人体植入进去，这是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植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即刻种植。即刻种植什么意思？就是在拔牙的同时直接把这个中人体种进去了，但是它是有比较严格的适应症的，包括牙齿的状况，然后骨骼的状况、牙龈的状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评价的。
2: 那它对骨质有要求吗？种植的时候
3: 有要求。一般来说种植牙需要评价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骨头宽度，如果说骨头的宽度是够的，那我们可以把中人体直接就放进去了，我们里面外面四周是有骨头给它包绕住的。但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那可能骨头就偏薄了，我们中人体放进去之后外面就露出来了，那这种就是骨头的宽度不够。还有呢，我们要评价这个高度够不够，有些人的骨头太矮了那我们种进去牙根不能太短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足够的长度，如果太矮了的话可能也需要做植骨。植骨呢就是把咱们缺的骨头给它补上这个就叫做种植牙的一个植骨。
4: 全口缺牙的话可以全口种吗？
3: 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全口缺牙，或者是可能嘴里面只有那么2-3颗，但是没有什么留的意义了，这样一种终末牙裂的状态。然后对于这种病人，其实不是说需要每个位点都种有好多的阿姨过来问我，这全口都缺了，是不是每个位置都要种？那太多了，太吓人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全口都缺了，我们一般只是在最重要的位点上面种4到6颗牙根就可以了一般下颌的话是4个牙根，然后上牙一般是6个牙根，在一个关键的位点上面。然后起到类似于一个桥墩子的作用，上面这整个牙呢是一个整体，然后通过这4到6个牙根把这个牙整体的给它固定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首先4颗牙根肯定相对来说创伤会小一些，另外我们这几个牙根的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微调的比如说我们缺1颗牙，那可能只能种在这个位置上头，不能太偏，但如果说我们半口缺失的话，我们可以微调一下这个位置，选择骨量好的位置去种，包括我们可以在种植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牙根的倾斜来避免 点植骨，所以说这个全口缺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恢复。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做这种哈？一个像我说的，它如果已经都缺掉了，那可以做这一

0: 种，或者嘴里面有那么两三颗牙确实是没有留的意义了，我们可以嘴种半口种植。但嘴里面如果是大多数牙，我们下面正常来说是14颗牙，我可能嘴里面还有7、8颗，那是没有必要做这种的，因为相对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因为种牙毕竟是一个要付出成本，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个疼痛，对我们生活其实尤其等待那段时间是有一些个麻烦的。如果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牙齿，我觉得在920的时候提倡大家尽可能让一口健康的牙伴随我们终生，而且它都是真牙，真的牙用着多舒服呀，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么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缺牙可不是小事儿，种植牙是目前最佳的缺牙修复方式，它像打桩一样牢固，而且疼痛感比拔牙还轻。年龄不是种植牙的禁忌，但全身情况需要详细的评估。骨量不足可以植骨，全口缺牙也有多种种植方案可以选择。一定要记住，做好维护是种植牙的生命线，好好清洁，定期复查，才能让这第三副牙齿陪伴终生。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听了这么多，你们是什么感受？就关于一口好牙，
2: 我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3: 千万不能作呀，不能瞎吃啊。
1: 还是那句老话，牙好咱胃口就好，胃口好了身体自然就棒了。所以920祝愿大家都有一口好牙，也非常感谢各位医生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医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
1: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2: 我会10多种乐器，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哎，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3: 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
4: 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朋友们，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专场，它的名字叫做《我本闪耀》。今天这个专场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求职者，他们的过往经历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可能他们今天走上舞台，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力量和启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万物生发、更新换代，还是说他像原上草一样，随着周期的变化有起伏前进的趋势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周希丽，30岁，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周希丽，今年30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毕业于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今天求职的是泰坦人工智能招商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的求职宣言是：但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0: 你的关键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是的，
0: 你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 那我想用这句词来表达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和职场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都能像野草一样去生生不息，去顽强拼搏。
0: 这句诗的第二句你有品味过吗？一岁一枯荣，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再蓬勃向上、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你也逃不过周期。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的职场上，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客观周期规律？
1: 也会有遇到一些波澜和挫折的时候。就像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初创企业嘛，是一个小语种的一个公司。因为在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一些语言训练的一个体系，我们说实话就是一个小品牌小公司。所以说你的节奏是非常紧张非常快的。
0: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1: 最终的话，我们能达到就是说一天邀约近10个人这样的一个去我们的一个体验课。
0: 你们的转化呢？
1: 转化也是非常高的，转化能达到90%。
2: 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社会工作者面试，而且他又有闪亮的公司和目前的境况，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多年前的一段只有几个月的经历去讲这段事儿？这是我好奇的地方。您作为资深面试官，看到求职者他从这儿讲这么大篇幅，您会有耐心的听他讲吗？
3: 如果是真的是在那个面试中的时候，我一定会尊重他，让他讲完。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我整个面试中，对我最后对他录用与否的这个决策，可能占比的重要性不是很大。所以希望你在后续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表现中，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和这个针对你要应聘的这个岗位的相关性的过去的成功的案例和你的表现多做陈述，好吗？
1: 好的。
0: 你后来自己创业开女装店。你的月收入平均下来能达到2到5万。
1: 因为我当时的这份工作是被裁员的嘛。
0: 为什么被裁？
1: 是我当时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组成立，相当于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试水的一个项目吧。他会去探索一下市场，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行得通。后来试水了一段时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把这个部门直接 pass 掉了。因为经历过裁员之后呢，我就会想，与其说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那为什么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呢？所以说我就是会想，要不我试一试去创业呢。然后我又想到女装的话，它是我们女生接触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一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进货，然后货品的一个定款、风格的一个定位，包括它的一个定价，还有后续的一个运营，渐渐的让我去摸索出了一定的方法。所以说当时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后来是因为家庭变故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遇到了一个婚姻的变故，有婆媳矛盾嘛，可以这样说，就是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女装店的一个经历，可能在法律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不是属于能给我女儿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当时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需要很多钱，我需要自己再去工作，不想说我后面因为缺钱这一个因素去

0: 去失去我所珍惜或者说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后面又重新开始，又去求职。
1: 你这个女装店关掉的原因是因为离婚呢，还是因为你弟弟的负债？
0: 这两个原因都有。
1: 这期间你挣到的钱你拿去干什么了？赔偿你前夫，还是说给你弟弟还债？
0: 就是两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1: 一共花了多少钱？
0: 保守来说的话，花了有20-30万吧。
1: 你父母还在吗？
0: 我是单亲家庭，我只有一个爸爸，然后我爸爸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2: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0: 他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属于那种家里的小大人和顶梁柱的一个存在。因为我姐姐的话，她之前有一段时间失踪了十几年，所以说我姐姐属于一个缺失的一个状态，我身上承担的一个担子可能会比较复杂。
2: 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负债，他应该自己主动去，而你可能过多的，对不对？
0: 是因为我心疼我爸爸，然后如果说我当时我爸爸去帮我弟弟去偿还这个负债的话，说实话他的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搭进去了。
3: 你家里面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0: 他思想比较传统，他比较信奉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可能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会以打骂为主。
3: 你这样的家庭会造就你说我想逃，我想早点去工作，换一个环境，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离得越远越好。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教育我们，叔叔一顿大道理，都是泪水拌着饭去吃的。然后当时我就在墙上，我们家的红墙写了一行字，我写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越远越好，不管是嫁出去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我就是要逃出去。
4: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都有伤痕，但是你又那么的孝顺，就是你中间是怎么让自己自洽的？
0: 也有挣扎过吧，但是又没有办法去逃脱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血浓于水的这样的一个枷锁和责任。就是你骨子里去知道他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很大的影响，甚至你所有的自卑胆怯，你所有身上不好的品质都是你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否定那是生你养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个人把我们三个人拉扯大，光是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比大多数的父亲要伟大一点。但凡我的父亲在这世上一天，我该做到女儿的责任，该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承担，我会去勇于去把它承担起来。
1: 你觉得你现在的所有家庭关系和你称之为家人的这个圈子当中，你对谁有愧疚？
0: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可能是我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放下很多枷锁，其实也有人劝过我，就说我承担了我弟弟本身或者说我家人本身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说忍不住第一时间再去冲出去，去把这个家扛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家本身就是一滩散沙，如果说没有人去做这个交年纪，没有人去做这个中间人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算家了。
5: 但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对不起的是你的女儿呢？
0: 我是觉得我很愧疚，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再去愧疚，因为我已经30岁了。我想的更多的可能是余生的20年的时间，等我女儿长大成人，我可以给她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能够再去有，等我赚够了钱，能够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或者说自由的时间，能够去好好陪陪我的女儿。
1: 我觉得钱是一方面，某些程度上讲，你赚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女儿当下生命当中缺失一个母亲。但是我想说呀，你是原生家庭孕育的孩子，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它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断掉一个叫

脐带的东西，不要让它变成你身上的枷锁。你的经历愿意坦诚地与我们分享，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接下来企业家给你岗位，

0: 去选址的时候是参考了一个当时是女装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义乌批发市场。
1: 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单店的 SKU 有多少，然后上新频率怎么样，然后你的库存有多少？
0: 就是上新的频率的话基本上是一周去一次，就是一次进货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个款，所以说属于那种更新换款是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1: 这只是营收对吧？
2: 女装板块已经能挣到钱了，为什么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不再继续创业开个店呢？
0: 没有本金了。
2: 所以你是不是准备打工攒一段时间钱再准备去创业？
0: 还是要观察一下当下的大环境，可能是就业会比较更稳妥一点。
2: 你最大感觉的创业当老板和给人打工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0: 对市场的敏锐度不一样，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没有创业之前可能我周边都是打工人，等我创业之后我接触到的就是服装店的老板，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人脉积累是不一样的，你接触到的圈层不一样，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你内心当中还是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能够翻盘的，还能创业的。
0: 嗯，
3: 我看你简历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啊，这个姑娘挺拼的。我来帮你大概说说哈，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呢，大家看到了是这个互联网的巨头本地生活服务。然后你现在常住在哪儿啊？
0: 苏州。
3: 苏州哈、
0: 嗯、
3: 好像是你住在苏州，但是你的岗位在其他的城市是吗？
0: 嗯，对。
3: 你每天就是通勤时间大概得多久？
0: 它是网格化的一个管理，我常住在苏州，然后网格是在常熟，所以说每天的一个通勤时间是在3个小时打底、
3: 啊、
0: 同时的话在这网格区域作业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点和点之间的一个距离也非常的远，就是打车基本上要半小时左右。
3: 他的同事给他的反馈就是当别人遇到这个情况啊，可能在抱怨，他已经打车到常熟了，而且他会提前为了这份工作去做好这个叫什么网格区块的这个信息的搜集和摸排工作、
0: 对对对对，
3: 是吧？你写的辞职原因是和预期不符。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预期原来是什么？
0: 因为我当时求职的一个岗位是本地生活服务的 BD 岗，然后他当时跟我表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商家拜访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加销售，但是等我实际接触之后我发现他前期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地推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你挨家挨户去跑，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和成交。
3: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偏运营多一点吧，运营侧。
3: 他们内部能转岗吗？
0: 目前还不能。
3: 地推赚得多吗？
0: 不是很多。
3: 你对收入有要求吗？
0: 有，月薪过万吧，这是最低的底线。
3: 最低的底线。
0: 嗯，
3: 好。
0: 嗯，
3: 我们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啊。你给领导提合理的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事后却采纳了别人和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0: 我会去思考，比如说我提出的这个工作建议，它是，它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被领导否决有哪些因素？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来看，比方说就是你当时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对，然后你表述的一些内容不够清晰等等，可能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领导的一个决策。就是如果说我都做到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会事后去跟领导去再去沟通这个问题。您没有去采纳我的建议，请问我哪一方面可以得到优化和改善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向领导去请教一下。那如果说领导对你没有意见的话，领导应该会去表述他的一个想法和建议，然后你再去优化第二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二版再去跟领导沟通一下。
4: 我觉得非常好呀，生活和生意带给你洞察人性的敏感度，而且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管理思维，所以只要做你懂的行业和懂的业务，你就能比别人做得出彩。但是完全不懂，你要从零开始，你就要慎重思考。
3: 你的工作地点写的江苏苏州，只能是苏州本地吗？
0: 江浙沪我都能接受。
3: 你觉得以你过往的创业经历和工作实际，你还能胜任哪些岗位？
0: 餐饮行业区域经理的这种销售。
3: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互联网行业或者新媒体行业的一些基础的运营岗，我也能够去尝试。
3: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周希丽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5盏灯， 我们一起

0: 你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能给你的岗位呢是商务经理，地点在南通，南通离你那儿应该不远哈。
2: 嗯。
1: 8K 加的底薪、嗯、
3: 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适合做招商，而且我们这个招商呢等于采取的方式呢是一个，就是你不用线下去对接，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线上。区域这一块是在北京，但是我想争取一下，我们的薪资呢是6000+。
4: 狂潮传媒工作地点要在重庆，我就给这个网销岗位吧。但你说对新媒体运营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考虑内部转岗，我们是给你5折底薪10000。
5: 希望你来这儿做的是商务 BD， 主要是 2G 和 2B 的部分，那我这边的空间也会比较大，然后现在给到你的是8000+，然后这个岗位是直接和我一起来去对接这些业务，那我也同时提供每月一次往返苏州的机票或者是高铁的报销都没问题。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我们比北京还是要更近一点，比重庆就更近了，希望能考虑。
0: 大家为了招募你啊，也是纷纷拿出了诚意。我们最后来看看晶晶总。
2: 我希望你到嘉禾一品去做我们的华东区的销售经理，如果在北京工作也可以做我们的总经理的助理，因为你有创业的经历、嗯、我可以支持你在这边开店。好的，
6: 谢谢、
2: 我给你的薪资是10000+。
0: 5家企业啊，你只能留下2个，走吧姑娘，过去灭掉3盏灯。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在做的事情呢，尤其是用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的传统企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快的一个赛道和方式。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以我们的一个现在的市场规模，我们遇到的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1: 缺你。
0: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啊。
3: 那我其实和刚才写的有一个不同，就是你发现我又加码了，我又加了2000块钱。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首先提供给你我的政府资源、我的文旅资源、我的国企，还有我的一些民营的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资源，把这些资源提供给你，以你刚才梳理问题的清晰的程度以及你的沟通表达能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你考虑我们。
0: 你同样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我觉得他表述的挺好的。
0: 来吧，泰坦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那我们的这位求职者会如何选择呢？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我决定选择冠生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韩一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下次不能临时让他加钱呢。
2: 不好意思，实在是对方给的薪资太高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好，
0: 祝贺你面试成功。我想跟此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今天能够让他面试成功的是他真真正正在面试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每一次表达和输出的时候，那份干练、那份坚定，以及对自己和未来的不抛弃不放弃，让他赢得了今天所有为他留灯企业家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叫我本闪耀，我相信真正能够让我们闪耀的是我们那个闪闪发光的灵魂。祝你在冠生文化工作顺利，谢谢你，再见。
2: 我也是被他的一个诚意所打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他给我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让我接触到一些资源。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平台能给我带过来的一些我的个人平台的一个跳板，所以说我会很珍惜一些资源的一些提供。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关键词。从野路子奔向全能唱作
1: 歌手啊。

0: 来，各位企业家，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非你莫属企业家成员团当中的全能型才子韩一先生啊。韩一先生早年间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哈、啊，写过歌，玩过音乐，组过乐队，然后呢，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投身到了企业创业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在遗憾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实力唱将的同时，也祝贺中国民营企业家阵营当中加入了一位实力干将。那接下来他如果有技能展示啊，你看看水平如果相当，我建议你们俩 PK 一下，好不 好？
1: 好，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全能唱作者。熊中基，29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我叫熊中基，可以叫我小基。我来自江西南昌，然后从小喜欢音乐，从小喜欢唱歌，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就去了北京，追求音乐梦想。中途是学了电子商务，后面去了现代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到现在一直大概在北京10年了，对，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熊先生。熊中基怎么叫野路子的全能创作？
2: 野路子，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自己就野着自己学呗，
0: 野着自己学。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走音乐这个路？
2: 从高二开始。
0: 高二？高二发生了什么？
2: 高二认识了一个流浪歌手。
0: 您在上学，他在流浪，请问你们二位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集？
2: 是因为高中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姐不学吉他了，然后家里没人学，那个学费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就去学。学完之后，我就爱上吉他了。然后后面呢，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街头碰到了他。当时太酷炫了，他弹琴，我觉得好帅啊。
0: 你觉得好帅、啊，就那个时候年少有梦爱轻狂，就想自己扛着一把琴闯天下，
2: 对吧？
0: 你学习成绩当时怎么样？
2: 高一的时候还好，后面爱上了，
0: 受影响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家里是不是对你学音乐和玩音乐这件事反应挺大的？
2: 还好吧，就我妈也喜欢唱歌。
0: 你白天上学吗？高中的
2: 白天上学、啊、
0: 晚上呢？
2: 晚上也是出去唱，
0: 出去唱歌去。
2: 对对 对， 对，
0: 挣钱吗？
2: 就挣一点生活费，
0: 过着朴素的生活。
2: 对，过着朴素的生活
0: 啊。那你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也不上班也不上学，然后就做这一件事儿？
2: 我上大专，只不过中途辍学了、啊、我不是我想要的。
0: 大专你辍学了？
2: 对。
0: 你原来学的什么呀？这没写。
2: 电子商务。
0: 这不挺好的吗？电子商务、啊、你怎么不上了呢？
2: 我觉得我更喜欢音乐吧，更喜欢自由。那时候太年轻了，
0: 一生不羁，爱自由。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0: 10多种乐器？
2: 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古筝、琵琶、唢呐、笛子，还有葫芦丝，反正后面有一些就是学得很快，还有箫啊什么的，还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0: 你现在就是音乐这些东西，你怎么收费啊？
2: 收费啊？
0: 啊，
2: 我现在没有收。
0: 你没想过像我们键盘老师一样找一个稳定的活，或者你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发发广告，做做广告宣传，然后接一些这种活吗？
2: 那我就不会选音乐了。
0: 你靠音乐挣钱养活自己，然后你再去追求音乐梦，就是不冲突啊。
2: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哦，没钱了我就再去养一下。
3: 你这个养是指说我最近写首歌，然后这个歌卖掉了，或者说发了赚了一些钱
2: 啊，
3: 然后我回来我再去学跟音乐有关的事儿，过段时间我再发首歌，是这样吗？
2: 对，类似就是这样的。
3: 那这一次能变现多少钱
0: 啊？对啊，
2: 写歌的话没有出名那就几千块钱啊，然后教课什么的或者去酒吧唱唱歌。
0: 你还给人写歌？

0: 啊、
1: 嗯，哎，你有多少首歌？
0: 我啊，我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2: 几百首啊？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0: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2: 就都不出名，对吧？
3: 就或者是我们知道的，
0: 但是有播放量，有播放量，
2: 有播放量，就是网络那些，
0: 对，这个、网络一些歌
2: 曲，主要写民谣还是什么？
0: 我都
2: 写摇滚，
0: 基本上都写吧，
2: 就写了一个电子垃圾呗。
0: 你不能这样说，
1: 还是音乐之间，音乐人之间怼的比较狠、啊。
2: 我问一下，我说电子垃圾，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对不对？
0: 电子垃圾，我写很多风格的
2: 啊，对，
0: 不光是电子，
2: 我理解，就是我说到这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你的作品应该属于什么？
0: 我的作品，我自己喜欢的作品，那当然是我认为是很好的。
2: 你把它看作什么？有把它看作孩子吗？或者什么？
0: 对，看作孩子。哎，
2: 我是故意的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音乐人。
0: 行、
2: 啊，
0: 嗯、
2: 啊。
1: 那个你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在哪个平台能看到你的作品？
0: 有两首吧，来自洛天依的一首。
3: 你有给洛天依写过一首歌？
0: 啊啊
3: 哦，洛天依是一个二次元的虚拟歌手、
2: 哦，
3: 对，而且是非常火的虚拟歌手。
1: 是吗？
3: 对，
1: 就是谁都可以给他写歌。
3: 肯定是他应该有和他们公司有合作，对吧？就是被他们公司买走了，是这样吗？
1: 对，你让我们感受一下你说的这些。它需要一种视觉的冲击或者听觉的感受、哦、对不对？
0: 这是我之前写的、
3: 哦、这个就是洛天依的
0: 吧？洛天依写的。比较 disco 的那个电子
3: 二次元的都是这样。
0: 对对对，
2: 这首真还可以，真还可以。
0: 那个时候是流行这种曲风的。为何我习惯把一切比喻成爱情，
2: 失去了你真的得了相思病。是你写的吗？
0: 对对对对。
1: 郑义晨是谁啊？
0: 一个网络歌手。
1: 一个网络歌手，你给他写的歌。我先请教一下那个远志。
3: 哎，
1: 确实我对刚这个二次元领域我了解的太少，你听过类似的歌吗？
3: 就是这种歌呢确实挺流行的、
1: 啊、
3: 就是在二次元的虚拟歌手也好，包括纯二次元真人演唱的歌手当中都还挺火的，就是这种、嗯、有点舞曲风的、
1: 嗯、
3: 年轻人也很喜欢。
1: 好，刚才韩一总评价他第二个给别的网络歌手写的歌，你觉得还不错是吗？
2: 我觉得写挺好的。有、那个、
1: 好在哪儿呢？
2: 就是他第一个满足流行歌曲的特点，叫朗朗上口。我们讲就是音乐创作人写的歌最好朗朗上口，这样容易有出圈的机会，容易能卖得掉，
1: 能传得开，
2: 能传得开。第二个，他的风格有点像那个郑源，是吧？
1: 啊，
0: 那首歌是有点像、那个，
2: 有点像郑源那个风格，就是叫苦情歌
0: 啊。小时候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2: 不是，我感觉你跟他一个年代的。你在我心中也是唱作人里面很老的了，知道吧？
1: 哎，
0: 我可以写这一块的下沉一点的啊，这是我就是已经有就是已经就是
1: 你写的歌，
0: 相对满意的，
1: 你创作的歌，
0: 对，相对满意的整理出来的。
2: 你是九零后对吧？
0: 啊，
2: 你这歌名怎么写的像八几年的歌啊？
0: 有一些歌是。就是那种风格，那种情怀，
2: 所以就是熊哥，你现在创作的歌曲的风格就是比较复古，抒情，
0: 有一大部分是这一块的
2: 啊，明白明白。
4: 我的歌的名字为什么有一部分是比较老气的？因为小时候父母都是喜欢听这种《我耳濡目染》，但仅仅只能代表我的一部分创作的一些东西，我还会尝试其他的很多的方面的风格的。
1: 你光给我们看歌名不行，音乐人嘛，我们还得听，是吧？先听为快。那你准备一下，
0: 给大家来一首吧。
1: 哎，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韩一先生，您点评一下。
1: 我就首先觉得挺好的，
0: 就是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他唱歌能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啊、对，创造歌手最难的就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有乐器伴奏的时候，乐器给人带来的音感是大于他唱的音感。就是你整体的感受上面的话，乐器占比超过七成啊，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哦，所以他唱的时候把他的声音有意的是压小的，所以想带入情感。
0: 他故意那样就小声。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他、哦、为了营造那种氛围。
1: 对，就会听的人听的是感觉，不会听的人听的是嗓门。大老师，您就是听嗓门那个。
0: 我确实不懂，我确实不懂，我是外行。
2: 哦，是很多歌其实就是要娓娓道来的，像民谣的这种歌曲就是要轻轻的、轻轻的唱。哦，摇滚的话就，
0: 你平时唱什么多？
2: 我平时民谣啊、流行、古风多一些。
0: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
2: 音乐板块的都可以啊、嗯。然后关于情感的，我挺喜欢的。
0: 我来请教一下那谁，向总，觉得他能做这个赛道？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0: 你愿意为他什么？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1: 你先给个专业建议，就是他有没有机会成？
3: IP 孵化本身他的概率太低太低了，但是他本身热爱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有心理坚持下去。
0: 你看好他吗？
3: 我看好他。
0: 看好他什么？
3: 我看好他这份热爱，
0: 能持续追梦。
3: 对，
0: 但是回到商业领域，你们常说的，哎，那我有价值吗？
3: 有，我可以，我这个就要来探讨了。变现方法是真的去做一个创作人，上传到那个音乐流媒体平台，还是说去做一个抖音的主播，慢慢的去做一些带货的一些加入，这个东西嫁接，这个东西都要基于他具体情况去探讨的。
0: 就一个是长期投入，还是一个快速变现？
3: 这个事情的投入其实最大的第一个是他，其实就是他个人的人力成本，这个我愿意给。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创作跟推广这块，推广是最花钱的。
0: 哎，小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突然觉得你前面的一句话现在在这个时候又起的作用。
2: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
0: 你是不是过来找活养活自己一阶段，
4: 然后又去学习了？
0: 对，又去学习了，
4: 又去自己搞创作。
0: 对，
2: 找这个也是在学习啊。
0: 咱就说最实在的啊，向坤给你花钱，他不是做慈善的，他也是希望有回报的，没有回报怎么办？
2: 他需要我什么回报？然后你就走了。
0: 你给他带来商业价值啊。
2: 那我给他带啊。
0: 能带吗？
2: 那需要什么呢？
3: 他需要双方一起配合，我也有机会的。如果不成，是我们双方一起去承担这个风险。你浪费你的时间了，我浪费我的资金，我觉得其实要一起去面对的。
4: 但是向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小熊站在这儿，我觉得面对他的音乐道路和规划方向，其实有两类，一类是他就要走到台前去，像类似于你说的那些主播，他就做台前的那个演唱者，那还是走那个幕后的方向，因为他可以去作词作曲，这个会不会更适合他？还是您怎么评估他今天？
3: 如果单纯就是去作词作曲卖给别人，还是买断的啊？我觉得我没啥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更希望你去做一个台前的一个出镜的这个人。
4: 我就是要反对向总的，因为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在台前的这个部分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你的这个创作的能力，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作为一个幕后的创作人，我觉得这条路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只要你能找到一边养活自己，一边去做长期主义，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建议。
1: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表达一下。
0: 哎，
1: 就是第一点，我想说一下，今天呢，有能力的人太多了，被看见的能力才叫能力。如果你今天选择再去做创作，我觉得你能跑出来的概率太渺茫了。今天是 AI 时代，

0: 创作本身价值在无限递减，十年后创作的价值可能只剩2%、3%了。
1: 我还是不赞同韩一总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创作能力的价值在 AI 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了，但这个更加重要的背后是一个人，一个碳基生物，他对于艺术创作的批判性和个性。今天小熊显然这种批判性和个性表现的不足，但如果他能够坚守住这种风格，这个创作就更有价值。
2: 要么就是自己闷头继续写，要么就是借助 AI 人工智能，但是如果借助了 AI 和人工智能，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了你的特色。
3: 我这个我不认可。
2: 有你的特色？
3: 当然有了啊。 AI 到后面的话，它代替不了顶尖的作曲作词的，代替不了的。
4: 你开始拥抱 AI 了吗？
3: 我拥抱了。
4: 你有尝试一些 AI 的创作的方式和你融合的吗？
3: 有尝试。
5: 我始终坚信 AI 代替不了顶级的词曲做音乐作品，一定是要雕琢的，所以这个离不开深厚的功底，所以我会一直坚定的，继续走下去，在词曲音乐这一块道路。
2: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他的期望薪酬是6-8千，地点不限，全国皆可，是吗？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我们小熊老师熊中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小熊，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你好，我是向坤，是狂潮传媒的创始人，然后我公司在重庆，我主要是想通过自媒体去帮你放大，不管是去做商演也好，去给别人创作词曲也好，还是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上传音乐，我都可以来探讨，甚至去做一些电商的变现或者是一些娱乐打赏的变现，但是一定是先基于你个人的音乐才华来做一个二次放大。那所以我给你岗位是音乐主播，然后给你的薪资是8000+，地点的话是不限的，但最好是在重庆，这样我们沟通效率会更高。
2: 好，有请晶晶总。
7: 我给你的就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啊，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怀，然后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一个人，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应该你会更有创造的灵感，所以我给你的薪资当然也是8000起，这是在北京，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展现你才华的一个舞台。
2: 好，谢谢晶晶总。来，狂潮传媒、东方绿洲2选1，或者谢谢再见，熊中基，请你做选择。时间到，熊中基，你的选择是。
6: 谢谢，
2: 好，祝贺向坤总，感谢晶晶总，
6: 谢谢，
2: 就走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
3: 感谢，谢谢，
5: 我选狂潮传媒的原因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老板，他是非常有热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热爱的一些东西，他能看得见，而不是。更在意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会更长远一些。对，有情怀。
2: 希望以后你多做一些好歌。另外，有一天如果你在自媒体上开号了，麻烦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把账号推给我，我去听一听，好吗？
3: 好，
2: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小熊。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我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哎呀，我说命运啊，这个好宏大的一个命题啊。来吧，那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命运经历。来，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田苗苗，安阳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田苗苗，今年是一个英语专升本的大四应届毕业生。然后不好意思，站到这儿有点紧张了。

0: 没事。
1: 那我接着往下讲啊。俗话说啊，就像我刚刚的哈，我表达错误了，然后就接下来就错误了。那我的人生也是一步错，步步错。嗯，但是我并不认为起点就能决定终点。即使命运戏弄了我，即使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然后我今天就来到了，咱这个舞台，想找一份，外贸业务员或者是海外社媒运营的一个相关工作。然后我期望的工作地点是在江浙，期望薪资是7K级以上，就这些，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第一啊，人生还有转折点。第二呢，那句话我喜欢，起点不意味着终点。第三句话我更喜欢，就是当我们被命运戏弄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你来找的是外贸业务员，
1: 对对对，
0: 海外社媒的运营，这个跟你英语本科的专业有关系吧？
1: 对，有关系。
0: 你过四级了吗？
1: 对，我刚好就过了四级。
0: 啊，但是你觉得过四级是不是还不太够啊？
1: 对，不够，
0: 还得提升是吧？
1: 是的。
0: 你紧张吗？现在？
1: 我很紧张，但是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多尝试一些，不怕输，有梦想，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场叫我本闪耀。
1: 对。
0: 刚才也在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刚才你在自我介绍当中提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的命运也是这样吗？
1: 就像我哈，首先是转折第一个 part one， 我们应该说 part one。其实我从小到大成绩就是平平无奇哈，我家人就说啊，天哪，他如果能上一个大专就好了，大专就可以了，我们就很满足了。初三那年就想，我只考上了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就是普高吧算是。但是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想着说我不想仅仅只上一个普高，所以就去复读了。因为初三最开始的时候感觉啊，自命不凡，我要拼一把，我要上那个重点高中。但后来发现啊，对，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呢，虽然我说我平凡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然后复读那年，说实话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老师告诉我，经历使人从容，然后那年也得到了很多，这是第一个 part two， 就是第二个环节，就是
0: 你稍等 part one，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1: 想分成四个方面，就 part one 就是一直到四个方面去讲我的坎坷，然后再说其他的。是的，
0: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就只是单纯的跟你们阐述。
1: 我想一想。好像没有了。
0: 好，那你继续吧。
1: 接下来就是 part two， 就是我的高三嘛。其实还是成绩不是，只能说平平，成绩平平。有一个变折点，就是我从高一到高二，我是算是非重点高中的一个重点班，到高三突然就是说因为成绩不好又更加不好了，然后变到了一个四班，对，可以这样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我高三独自在家学习。为什么我会独自在家学习呢？因为我高三的时候在跟我的班主任的理念不太合。念管不要打破什么把学给当成这个事情。可能有对也有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我当时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然后高考考了我整个高中都没有考过的分数。当时高中的时候有契机接触到了一个就是英语演讲嘛，然后开始对英语有了兴趣算是。后来就是高考失利，真的挺难过的。之后就进入了大学。因为我的成绩是整个高中以来最差的300几吧，所以我只能上我们本地的一所大专。我放弃了吗？我放弃了，朋友们，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当时坚信的是，我觉得大学哪怕是个大专，才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
0: 苗苗，如果你是因为紧张，我能理解。但是我提醒你，你现在只到 part two。
1: 对，就是 part two 啊。
0: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还要讲多少，我建议你加快你的叙述进程。
1: OK， 啊，好。到了大学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然后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比赛。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在大学期间。

0: 参加了一个省级比赛，对，成绩依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在从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就像我初中老师说的一句话，经历使人从容。那我当时站上那个舞台了，我就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之后这是第三个了，大学是第三个，第四个环节是，专升本，因为我是专科嘛，我。满分是300分，我考了200.04，我只能上一个民办。是的，再一次都算是失利了。我放弃吗？我没有。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五部分，专升本之后，我进入到了一个民办嘛，依然坚定的想要去更加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知识吧。我觉得我可以讲吧，我每次上课我都坐第一排，但是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然后只能没有办法，只能私下去逼迫自己学习。但其实我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我只能通过去参加更多的比赛，去，以赛去促学的一个方式去逼迫自己学习。这是我的，第五部分。
1: 姑娘，你想通过刚刚的你这番阐述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你？
0: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坚信，即使虽然我的学历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的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的。
1: 你说了一段求学的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
0: 对，
1: 结果不甚如人意。然后你想让我们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么全场最尴尬的问题来的。你认为自己是金子吗？
0: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金子。
1: 这个倒对，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你是金子吗？
0: 我一直都坚定我是。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0: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 发掘这件事儿，如果要让企业家给你岗位，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他们去帮你发掘你在哪些领域能成为金子，你觉得是应该他们给你钱，还是你给他们钱？
0: 我工作了，肯定是我应该拿到我应有的薪资呀。
1: 那你能干什么工作？你有哪些能力？
0: 我之前是做的是教培机构，然后对，算是处于一个打零工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是一份工作是外贸业务员，也就是我今天想要找的工作。
1: 来，报名表上说，2021年6月到2022年8月，你在河南某地的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月薪3000加，是打零工。2023年6月到2024年7月，也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也是3000加月薪。2025年10月到今年3月，你在河南某贸易公司做外贸业务员，月薪是4000加。今天你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个月薪7000加，且在江浙沪包邮区的外贸业务员或海外社媒运营的岗位，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比你过往的工资多掏3000块钱？仅仅是因为江浙沪包邮区成本高吗？
0: 对，这确实考虑到我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我才能去工作，是这样的。
1: 你怎么活是你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你无权要求企业家为你无偿地提供这部分的生活成本。
0: 但是我觉得这是相悖的呀。
1: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去江浙沪呀。
0: 这个倒是无所谓，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去那边呢，因为算是我的理想城市吧。
2: 那不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3: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1: 对，
0: 对，我感觉也是。
4: 大学生，如果你是英语专业，在你期待的城市5K 起，然后因为你的这个岗位是有提成的，不要直接定一个高于这个标准，而且你是4级，你不是专4，
0: 对，
4: 也不是专8，那你就没有议价能力。
0: 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吧，但是我了解到了，就是我达到7K， 就是说我能在江浙那边生存，是我了解到的。我同学就是这样的，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很高嘛，我之前也待过嘛，我的初心是不会变的。然后我以后找工作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按照这个标准去找的。当然我自己的能力确实是不行，接下来我可能会先把自己能力先提上去，然后再去考虑找工作的事情。
1: 你全程在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你讲的是乱七八糟。
0: 对，我感觉也是，
1: 对吧？你讲的结果呢，又不是多么的让人励志。
5: 你不是说你参加很多演讲比赛吗？那为什么上了台以后，你的？

0: 这个气息啊，就是总有人后面要赶着你，要是干嘛，就说话总是短，气很短。
1: 我感觉还是很紧张嘛。
0: 但现在放松一点吧。你上来说了五段，自己命运多舛。说实话，你的经历跟命运没关系啊，努力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但是你跑来求职，说了一堆这个自己的不足。或者自己的遗憾，真的不给你加分啊！你得告诉我们，你擅长什么，否则我们接下去不知道面试你什么。估计大老师接下来会给你一个窗口，一个机会，来一段英语演讲吧。你都比了这么多回了，但是以你的气息吧，我又不敢推着你去做这个演讲。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也是。
0: 好，这样，我们把前面都忘了。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今天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优势，我站在了这里。
0: 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十几年了，站在这里不是优势。
1: 我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嘛。一般的员工可能就是说一犯一点小错误就怎么着了，但我不会啊，因为我之前都已经就是失败过那么多回了，所以我不害怕失败，可能是太紧张了吧，没有表达出来啊，脑子有点混乱。
2: 很多人说发挥失常，我觉得如果总失常，这就是他的 normal， 就是他的平常。而你会不会把你过往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你自身能力的不足和你自己对自身不足了解的不足？
1: 从初三开始，我认为我就是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能力普通，各方面都普通。
2: 我们谁不是普通人？
1: 但是我在努力，我只能说我在努力。
2: 我知道呀，那你既然想努力的话，如果你始终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人生接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3: 我觉得其实苗苗，你长得不普通，往这儿一站落落大方，很好看，笑容不普通，所以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每次到重要时刻失忆这个点，你要思考一下，我是因为准备不足，还是因为我的应激性情绪障碍，让我对这个重要的压力场景因为过度的太在乎结果或者紧张而导致了自己的情绪障碍，你要觉察。但如果是准备不足，那你肯定要认真做功课了。
4: 田苗苗，我觉得你有点装。你的整个到现在为止将近40分钟了，你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但是我放弃了吗？我没有。但是我没有结果吗？我没有。我不认为你是目前展现出来的，你觉得自己平凡。我看到的事情是相反，平凡的语言和外表的衬托下，其实你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1: 我确实认为我自己普通，但是我在一些上面还是有一点优质的。我认为
2: 你老强调我普通，你老强调我不放弃，可问题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成绩。
3: 而且你讲普通不会降低我们对你的预期，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没有自信呢？就是这句话的重复会让人感受形成不了你想达到那个效果。你要是做演讲，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有一些不普通的经历想跟面试官分享一下，在学校期间我通过努力参与了什么比赛，拿到了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平凡女生一路靠自己逆袭的结果。可能对于职场老师们看过很多人才，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踏上舞台第一个起点，就是它是你普通背后讲出来的故事。然后我很普通，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普通在哪儿，就很矛盾。
2: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啊，我们有技能展示环节。你要展示什么技能吗？
1: 我没有技能。
2: 没有技能哈。
1: 对。
2: 好，我想说天赋对应的是普通，努力对应的是不足。你总在强调普通，其实你不用去关注普通和它对应的天赋，你现在应该做的恰恰是努力。我觉得你先去报个班，把你的表达练顺了。
5: 求职面试的时候要真诚表达，但是大家会对真诚这两个字有一个误解，就真诚并不是我要把我的所有毫无保留全盘托出任人来去考量，其实恰巧真诚表达应该是我有所保留，我要袒露一部分，同时我也要坚守一部分。你要知道我今天是求职的场合，我应该袒露的是什么，我坚守的东西是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所以不要认为我真诚表达就在这儿梳理我过去，我说我很普通，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子， 恰巧

0: 搞反了。
1: 非常认可您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但是也正因为此，你应该先客观地认知自己，找到自己的短板，再找对努力的方向，
2: 是，
1: 然后再去不懈的努力。
2: 谢谢，
3: 好
2: 吧，
3: 谢谢。
2: 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这个结果我相信我们和观众都不意外，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记住我今天那一句话，是金子都会发光，但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金子。我相信你是金子，但至少目前外边包裹的太厚，我们还看不到。那至于如何让你成为金子，你自己去努力吧，好吗？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苗苗，再见。
4: 可能我是一个金子，只不过我现在的泥，外边的泥太多了，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虽然我今天在台上有很多不足，语言表达也不太全面，但是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
1: 我本闪耀，关键还是看自己。一定对自己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如果你真的是金子，一定会发光。但如果说你是那个原石，并没有自己打磨出光彩，那千万不要带着那种幻觉。
2: 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我本闪耀，但我觉得三位求职者带来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键词，除了自信之外，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要自强，当我们走到了人生的一个相对比较顺遂的阶段要自持，而当我们遇到人生那些磕磕绊绊小打小闹，我们要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自洽。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这次去南京，委员长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还特别委任我为西川剿共的协调员。以后啊，我们就是蒋先生的人了。
1: 可是老爷子会答应吗？老人家可把西川这份家当看得比命还重，就怕被蒋委员长一口吞掉。
0: 人往高处走，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老人家当惯了土军阀，井底之蛙，目光短浅。看来这以后的路啊，就得咱们自己走了。
1: 可是这西川毕竟还是老爷子的天下。
0: 哎，整个中国还是蒋先生的天下呢。哎，对了，他老人家最近怎么样啊？
1: 这军中的麻烦层出不穷，老爷子每天着急上火。
0: 又出什么麻烦了？
1: 军用物资不断丢失，这队伍中开小差的越来越多。前几天出了个更过分的，二师的一个整编团全部反水，投奔了共产党。
0: 活该！我不是没提醒过他老人家，现在最大的敌人是共党，可是他就是不听，眼光总是停留在我三叔身上。这回给他了个警醒吧。
1: 对了，昨天老爷子还在念叨，盼着你赶快回来，帮忙清除川军的内鬼。
0: 那个陆通达有线索吗？
1: 没有，自从他的身份暴露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0: 陆通达是共党在几年前就安插在西川的钉子，川军以前和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是个十分可怕的角色。
1: 我以前总是觉得这个陆通达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除了冲锋陷阵敢打敢拼之外没有别的长处。
0: 那都是装出来的，越是这种看似简单的人才越危险。这个陆通达必须马上找到，绳之以法，否则将会出现更多更大的乱子。
1: 是。
0: 哎，你说这个刘文昭现在会在哪儿呢？
1: 已经人间蒸发四五年了。刘长官，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
0: 刘文昭和陆通达是老交情了，对陆通达十分的了解。如果能找到刘文昭，那就一定会找到陆通达。
2: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3: 你们都什么人呢？想干什么呀？
2: 都下车检查。
3: 混蛋，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车。
2: 老子管你谁的车，一律检查。
3: 瞎了你们的狗眼，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歪了。
4: 谁活腻歪了？
3: 二小姐。
4: 哟，这不是马副官吗？怎么着，老虎屁股摸不得呀？我告诉你，这是本姑娘他们设的卡，任何人来都得给我查，天王老子来都得查。
3: 哎呦，二小姐，误会，误会了，我不知道这是您的人呐。
4: 不知道是吧？现在知道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
4: 纸都让。谁呀？出来看看。

0: 是我。
1: 哟，兄弟们看看，这谁呀？刘长官来了，从南京回来了。瞧瞧这行头哈，换样了，被老蒋招安了吧？
2: 二小姐啊，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1: 劫道。
2: 缺钱了？
1: 缺人。
2: 缺人？谁呀？
1: 刘三怕。
2: 谁？
1: 你们家亲戚刘文昭。
2: 刘文昭消失四五年了，现在说不准是人是鬼呢。哼，
1: 有人在荣都看见他。
2: 什么时候？
1: 我不告诉你。放人。
3: 你知道少奶奶为什么宁愿独守空房，忍受你给她带来的痛苦，也不肯回家吗？她是害怕一旦回到金家寨，金老大马上就会跟金作翻脸，西川的战火就在所难免了。与其说少奶奶是病死的，不如说是你害死的。刘文昭，你也是个当过兵的人，你好歹也是大家族混出的少爷，你连一个土匪的女儿你都不如。你少奶奶是这个，你呢，你就是个畜生。军座和我说过，他不怕打仗，也不是害怕刘忠义那个老混蛋，他是忘不了少奶奶临终前的一句话：不能打仗，打仗会死人的。
4: 你爹呢？爹和我娘现在在哪儿呢？
5: 你真的想回安阴？
4: 必须得回去。
5: 那我劝你考虑清楚，你是刘家的人，刘家祠堂不倒，刘忠义和刘志航就不能怎么样你。但是金家寨不一样，他们不懂这个规矩，金老大和金香玉这几年一直在找你，他们是要拿你的人头为少奶奶祭奠亡灵啊。
4: 就算是死，我也得先见我爹娘一面。
5: 等等，既然你决定要回去，好，我陪你回去见你爹娘。走。
6: 刘长官，这个刘文昭他真的回来了？他们不是撞见鬼了吧？
7: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大副官，回去以后你马上给荣都打电话，让他们派人查找。
6: 是。

0: 这件事情肯定是跟刘老三有关系，就是他才挖我的墙角，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查！
1: 是。
2: 爹。

0: 说了嘛，少发火，对身体不好。
1: 我能不生气吗？你三叔把手都伸到……
2: 哎，爹，军中出现的这些乱子和三叔没关系。
1: 没有他，那你说还有谁跟我作对？
2: 我和您说过多少回了，川军中有共产党。
1: 我不管刘老三还是共产党，总之你得帮我把内鬼抓出来。
2: 我们已经在查了。
1: 嗯，换行头了。老蒋赏你的？
2: 是啊，蒋先生对我非常的器重。哦，对了，他还让我表达对您的问候呢。
1: 他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爹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人家可是帮过你的忙。
1: 他在我这儿也没少捞油水啊。哎，你可是我儿啊，未来西川王的接班人，怎么说话了胳膊肘往外拐呢？你
0: 井底之蛙。
1: 你刚回来去哪儿啊？
2: 查内鬼啊。
1: 去吧去吧。

0: 是不是？
1: 对。
2: 快去向二小姐报告。

要走，你就走得远远的。

0: 你嘴里能有啥新闻？是麻将馆塌了，还是哪家窑子铺被警察署给封了？都不是，文昭回来了。
1: 文昭？哪个文昭？
0: 你家还能有几个文昭啊？
1: 老三的儿子？
0: 可不是嘛！
1: 我说你是赌钱赌晕了啊？他还敢回来？他还有脸回来？
0: 人们在城外都看见他了。哼，这个刘阿斗脸皮厚，我倒是知道。可是他没有这么大胆子吧？他不怕回来有人杀了他？你要杀了他？
1: 笑话！我杀他？我感谢的还来不及呢。要不是这个刘阿斗，我没准现在还在马棚里卧薪尝胆呢。这小子是我刘忠义的恩人呐，恩人你懂吗？
2: 哼，我不杀他，不等于没有人杀他。你是说金家？老三这下要断子绝孙了。来，多吃点，多吃点。
3: 夫人，
2: 文昭回来的事还有谁知道？应该没人知道。千万别跟人说知道吗？一会儿他吃完饭，赶紧送他走。哎呀，
3: 夫人，我也不让他回来。可是少爷他，
2: 这再混账，他也是儿子呀。他这心里装着爹娘呢。
3: 我活着的时候还能见上他一面，我就知足了。送他走，一定得送他走。夫人。
2: 少爷还没见老爷呢，啊，他在田里干活呢。哦，一会儿见完一面呢，就赶紧带他离开西川，啊！
3: 少爷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全家团聚了，住过一天两天的呗。
2: 夜长梦多，夜长鬼更多呀，不能留下，知道吗？
3: 我只要知道儿子还活着，我这当娘的心里就踏实了。等雨停了，我带少爷去见老爷。

0: Yeah.
1: 回来了。一走的时候瘦了，不过精神头还可以啊。见过他娘了吗？
2: 见过了。
1: 你上棺材铺给他订一副棺材。看来你祖坟是进不去了，然后给他埋了啊，别让他弃尸荒野就行。
0: 爹，爹，
1: 我是你爹啊，你才是我爹呢。
3: 少爷，我说什么来着，赶紧给少奶奶上个坟，赶紧走吧。哎，你干嘛去？
0: 我回安义。
3: 你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回安义啊。
0: 你没听明白我爹的意思啊，自己造的孽自己扛。
3: 哎，少爷，
4: 少爷，
0: 二伯母好。
4: 你真回来了，我这还以为别人是嚼舌的撒谎呢。
0: 二伯母，找我有事儿？
4: 啊，不，没事没事。那我事先去家里坐啊。
0: 我今天又拿着纸钱，又拿着香，去了有点不方便。这样，回去啊，您跟二伯父说一声，只要我不死，一定会

0: 拜访。如玉小姐，刘文昭回来了，混蛋刘文昭回来了。说实话，我走的时候死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原本想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幸福的你。我走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希望你能够马上离开我们家，找到一个爱你的丈夫。因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你的话，我相信你那么善良也一定会爱他的。有爱，你们两个才能成为夫妻，才能有一个好的生活。
1: 二小姐，她不叫刘三胖，她应该叫刘不怕才对。哎，明知是阎王殿，他也敢回来。
2: 你们坐这儿等着。
0: 是。可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不过没关系，也许马上我们就能见面了。见你面之后，我再给你解释，再跟你说话。
2: 哼，絮叨半天了啊，祷告和忏悔做完了吗？哎呀，我姐要是听到这番话，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0: 这是刘家祖坟，不能在这儿开枪。
2: 你还知道这刘家祖坟啊？
0: 这样，只要不在这儿打死我，你随便选个地方都可以。
2: 行，看在我姐的面上，今儿我就答应你。想去哪儿啊？你选吧。
0: 哪儿都行。
2: 哪儿都行，我给你选个地方怎么样？就稍有点远。
0: 可以。
2: 走吧。
3: 走，第二小姐，在刘家的地面上不能杀刘家的人，这可是规矩啊。
2: 哼，你们刘家有地盘，我们金家也有地盘。
3: 你不能带少爷走。
2: 少废话，你算老几啊？带走。
3: 我看谁敢。
0: 那个，把枪收起来，这是刘家祖坟。第二小姐，我得向你请个假，请一个时辰的假，我去办点事儿，然后我就归你了。
2: 又想逃跑？
0: 这是刘家祖坟，我们刘家的子孙不会在这儿骗人的。
2: 行，看在是你们刘家祖坟，看在我姐的面上，我就再信你一次。我看你能跑哪儿去。
1: 二小姐，他是铁嘴鸭子，您可千万别相信他的话。
2: 少废话，让他走。

0: 老爷，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咱可就这一个儿子了。
1: 老爷，金镶玉石是什么样的人，咱们可都清楚啊。那万一又是……
2: 老爷，你倒是管不管呢？
0: 你不管我管！
3: 站住！你敢迈出这个院门一步，我就让你先去给刘文昭打前站。
2: 死就死，我不怕。
3: 你为这个兔崽子死，就进不了祖坟。
0: 这小兔崽子他妈罪有应得！
2: 孩子再有错。 也是我的孩子，
3: 荣誉不嫌弃的孩子吗？一个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的孩子。

1: 真成了老蒋的人了，
0: 爹啊！我劝您也不要再固执了。
1: 废话少说啊，改编的事儿免谈。
0: 爹啊，我和您说了多少遍了，这不是改编，是集中在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之下。
1: 有区别吗？
0: 爹啊，举全国之力对付共产党。
1: 那是历史的潮流，大势所趋，没有人可以阻挡。
0: 对付共产党，那是蒋介石的事儿。你爹我最大的敌人就是你三叔。爹，三叔只是昼夜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1: 这又是老蒋讲的吗？哼，他怎么想的，我比你清楚。不管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
0: 只要他不到我西川来捣乱，我就一概不管。爹啊，这共产党早就把手伸到川军里了，苦头孽尝到了。哦，难道非得等整个川军全部给赤化了？
2: 我问你，那个陆松达真的是共产党？
0: 而且是个极端分子。
1: 那好，你就帮我把他给抓到。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是共产党人还是刘老三的人。
3: 文昭，你是怎么进来的？二伯父，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在这个院子里边长大的，这个院子里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我心里边刻着呢。别说是十几个警卫了，就是你把军队全都给调过来，也未见得能把我拦在门外。
0: 文昭兄弟，你来的正好。
1: 我正好要找你，
0: 文昭，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家里的人可都惦记着你呢。
3: 二伯父，我已经拜见过我爹娘了，而且也给如玉小姐上过香了。我现在过来，是特意拜见你二伯父，还有志航哥的。
1: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
4: 兴师问罪不敢当，我想替我爹娘讨个公道回来。
5: 你爹娘今天的状况，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还有脸找别人来讨公道？
6: 二小姐，车找着了。
5: 刘三怕呢？
6: 车就在茶馆门前。
4: 我问你，刘三怕呢？
6: 不知道，没看到他人去哪儿。
7: 他肯定躲在暗影城里，大家分头去找。
5: 对。
4: 时辰还没到呢，等着吧。
3: 二伯父，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是罪该万死，我该死。但是我想问问，二伯父，当年你兵败的时候。

0: 我爹是怎么对你的呀？他在安逸城边给你安排那个宅子是怎么样的呀？能跟我说说吗？
1: 宅子不错，要花有花，要草有草，亭台楼阁，男女佣人都有。
0: 二伯父，你记着就好。志航哥，那我爹是怎么对你的呀？我爹对你是官不降一级吧，兵不少一个。平时有啥，后来还有啥，该什么待遇是什么待遇，这没错吧？
2: 没错。
0: 那你们怎么对我爹娘的呀？我爹娘现在住的是什么？他们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对他？是，虽然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你们也不至于釜底抽薪吧？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们知道吗？
1: 这个结果在你逃婚之前就应该想到的。
0: 二伯父，我再说一遍，就算是我咎由自取，也不应该殃及我爹娘啊。
1: 但是你已经殃及他们了，这笔账要记，应该记在你的头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二伯父的意思。您的意思是我该死是吧？我就不应该活着回来对吧？没问题，我死没问题。但是我得告诉你们，我刘文昭这个人怕寂寞，就算我死，我走在黄泉路上也得拉一个垫背的。
1: 今天你是来杀人的？
0: 没错，我还就是来杀人的。
1: 来人，
0: 别动。

0: 都出去！文昭，祖上有规矩，在安邑刘家人不伤害刘家人。
1: 我早就不是刘家人了。我现在是孤魂野鬼，走不走？谁走？
0: 我跟你走。爹，我已经老了，我不想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
1: 行，
0: 不过文昭，我得去趟祠堂，我跟我那三个儿子打声招呼。
1: 哎，二伯，这招你骗不了我。走，转哥。你闪开！
0: 文昭，
1: 走！
0: 文昭兄弟，
2: 兔崽子，把钱放下！

一个男人，愿赌就要服输，自己做的孽自己扛着，拉什么垫背的？

0: 怎么样，刘三胖，这劲儿行吧？
1: 知道二小姐什么意思？当年我跟你姐是在这个山洞里

0: 边第一次见的面，你让我来这儿是想让我有始有终。
1: 故地重游，还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就直接给我来一痛快的就完了。

0: 快快快快，再快点！刘长官，这个刘文昭已经丧心病狂了，你还要帮他？
1: 要想抓住陆从达，必须留住刘文昭。
0: 快快快快，再快点！
2: 开枪啊！想来痛快的，
3: 对你给我来痛快的不就完了吗？我偏不。刘三怕，知道什么最可怕吗？不是死，是等死的过程。你想要痛快的，我偏不给你痛快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士可杀不可辱。不是你这样算怎么回事？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3: 又侮辱你了，怎么了？我辱的就是你。

0: 不明白你这你等什么呢？我都等着急了，你开枪啊！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你开枪，给我一快点，那如意就等急了。
1: 你还知道我姐呀？刘三怕，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要脸的王八蛋！我今天就是把你杀了也没用，因为你见不到我姐，我姐在天堂，你他妈在地狱！
0: 我也没想见着她，我见着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你也别说那么多了，你直接给我来痛快了。

0: 二兄弟，二兄弟冷静，二兄弟你冷静。
1: 走。
0: 文超兄弟，我是接你回去的，快快赶快走。二兄弟你冷静。
1: 走。
0: 文超兄弟，我是接你回去的。
2: 接我回去干嘛呀？
3: 回去接着给你们家算账啊。
0: 我知道你是一时的冲动，哥不怪你。
2: 不是冲动，我很冷静，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0: 二小姐，二小姐，你听我说啊，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
1: 你算老几啊你？
0: 杜进、杰伯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呀，文超兄弟刚刚回来。
1: 你说什么？
0: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2: 咱们讲和对吧？相逢一笑泯恩仇。
1: 我呸！泯恩仇！
4: 你听着，以后不要再去找刘家麻烦，更不要伤害任何人，不然姐不认你这个妹妹了。
5: 不要再打仗了，会死好多人。
0: 照顾好我兄弟。
6: 是。

0: 小姐，你是怎么了？二小姐做的对，柳文昭不能死。
1: 我不杀他，不是因为他不能死，而是因为他想死，我骗不让他死，我凭什么成全他？
0: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感谢二小姐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1: 我帮你？哼，我是那种乐于助人的人吗？
2: 二小姐，刘长官的人要带走刘才胖。
1: 你什么意思你？
0: 二小姐别着急，我只是暂时借用。
1: 借用？你当什么物件呢？
0: 二小姐，你听我说。哎，二小姐，你听我和你解释。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二小姐，听我说。
1: 哎，二小姐，你听我和你解释。
2: 解释什么呀？我告诉你，人是我抓来的，你们刘家别想插一杠子。
1: 哎，二小姐，听我说，这个事是和刘家没关系，但是事关党国大业，
2: 党国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1: 二小姐，我们谈谈条件。
2: 谈什么条件啊？我告诉你，我们家和刘家已经没关系了，更和党国沾不上边儿，少跟我在这谈条件。
1: 全当是一种交易，怎么样？这样，你把刘文昭借我用些日子，等事成之后，我把他原屋奉还。你放心，我是不会让金家寨吃亏的。有什么条件，二小姐，尽管提出来。
2: 你借他干什么呀？
1: 抓共产党。
2: 刘文昭和共产党有关系？
1: 刘文昭和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们暂且不得而知，但我可以肯定，他能帮我们消灭共产党。二小姐，你还记得卢同达吗？
2: 川军团长，跟刘文昭关系不错那个。
1: 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卢同达早就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在川军中建立过非法组织，是个很可怕的共党头目，我们一直都在追捕他。
2: 你想用刘文昭来抓陆通达？
1: 没错，除了刘文昭，没有人能够找到陆通达的下落。二小姐，事成之后，我不仅要把刘文昭还给你，还要为你请功。
2: 我没兴趣。我告诉你啊，人是我抓来的，给了你们，万一你把他放跑了或者宰了呢？他可是把你们家搅得天翻地覆。
1: 二小姐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干。
2: 哼，
1: 党国正需要像二小姐这样的巾帼英雄。
2: 用不着。
3: 刘文昭奶奶，
2: 爹，你怎么来了？
1: 金寨主啊，我也知道刘文昭该死，可是我们暂时还不能杀。
4: 哎呀，自行少爷啊，我跟西川王是说好的噻，你爹爹是亲口答应我，从此不干涉我们金家寨的事情。
1: 不是干涉，是恳求。我恳求您刀下留人，留下他这条狗命还有用处。金寨主啊，这事关西川大局。
4: 哼，老子不关心什么大局不大局，老子就关心我这金家寨一亩三分地。
1: 金寨主啊，西川的大局也是金家寨的大局啊。金寨主，您老人家号称拥兵十万，现在还剩多少人呢？如果晚辈没有猜错的话，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吧。我实话告诉您吧，那是他们受了共产党的赤化，才跟您分道扬镳参加共产党的。如果不彻底铲除这些共产党，西川大局会受到威胁，金家寨的大局同样也会受到威胁。
4: 可是现在西川有你刘长官在这儿噻，那何必还得要他去抓共产党呢？
1: 老爷子，狗有狗的作用，狼有狼的作用啊。我和二小姐已经商量好了，您先把它交给我啊，不，先暂时借给我，等他的使命完成之后，我再把他原物奉还，是杀是剐

0: 全听您的。
1: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
2: 你跟着我干嘛呀？带你狗赶紧滚蛋！
1: 马副官，
2: 什么意思啊？
3: 大敌当前，西川必须要精神团结，我很希望能和二小姐并肩作战。
2: 哼，兵是兵，匪是匪，不是一个圈的牲口。
3: 二小姐，金家寨虽然威名远播，可毕竟只是一个小山寨而已，以二小姐的才干应该飞得更高更远才好，不要可惜了自己啊。二小姐不必着急回答，考虑考虑再说，在下告辞。
1: 你们赵兄弟，你这去哪儿啊？我派车送你。
4: 不用了。
1: 不是，你到底去哪儿啊？
4: 我不知道。
3: 刘文昭肯定会去找陆同达，他只有这么一个朋友，派人盯着，不能放松。
5: 放心吧，长官，他跑不了。对了，您真的打算收编二小姐啊？
3: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和那疯婆子合作？这只是权宜之计啊！金家寨在西川各地遍布沿线，可以说是一张大网。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刘文昭刚刚出现，就被他们给知道了。我们必须把这张网利用起来。说白了，他是我们需要利用的一条狗而已。
6: 哎，营长，
7: 哎呦，跳了
6: 啊，
7: 都成连长了，
6: 混口饭吃吗？营长，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7: 刚回来几天。
6: 你怎么还敢回来呢？金家寨的人这两年到处找你，憋着劲儿要你的命，为他们大吸血报仇啊！哎呀，
7: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已经去过金家寨了。
6: 你去过金家寨了？
7: 嗯。
6: 那你还能活着出来？
7: 阎王殿不收我，我也没办法。兄弟们还好吧？
6: 啊，都挺好的。自从您爹隐退了以后，大部分兄弟都走了，其他的刘东义收编了，也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呗。
7: 陆团长啊？
6: 哦，您是来找陆团长的呀？
7: 对啊，好久没见他了，我找他说说话呀。
6: 陆团长已经很多年都不干这个
7: 啊，
6: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他了。
7: 哎，那花向荣呢？有没有荣丫头的消息啊？
6: 嗨，你看我们待在穷山沟里头，什么也不知道。营长，刚好我还有些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0: 这边进来不会有人告诉我，我还是回荣都吧。很多兄弟那边等着呢。哦，对了，最近有人在荣都看到花小子吗？
1: 他在荣都，肯定在，只是住处还没有查到。
0: 军座对这个戏子不薄啊。
2: 可是，他这出尔反尔，给咱们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0: 军座，找到之后，干脆把他做了算了。
3: 算了，让他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吧。军座，那少爷呢？少爷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他像孤魂野鬼一样在外面一直飘着呀。这多大的鱼呀，肝都折了啊！
4: 让他生死由天吧。

0: 的？
1: 查清楚了，刘营长的确去过金家寨，还被金香玉和刘志航抓住过。
0: 阎王殿里打了个转，还能活着出来？你说这小子是命大啊，还是他贪生怕死？
1: 这个还真不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营长做事从来不按章法。
0: 这样，你去通知我们的兄弟，离他远点，千万不要惹祸上身。
1: 是。
2: 如月，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我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再回来的时候，可能是人，也可能是鬼。不管是人是鬼，我都会很快去找你。

0: 光膜。怎么这是？
1: 啊？
2: 是人是鬼啊你啊？
1: 我刘文昭，我帮您吧。
2: 不用不用，少爷。不用，这哪是您干的活啊？我自己来，自己来啊。
1: 你这干嘛呀？准备了这么多纸钱，要去刘家祖坟上坟呀？
2: 我还能进的刘家祖坟呢？啊，那祠堂都不让我进。算了算了，我这是去后山给我娘烧纸。啊，你快忙去吧，少爷啊！
1: 真不用吗？
2: 真不用，真不用。
1: 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您自己小心点啊。
2: 好好。

0: 爹，
1: 捡了条狗命还不赶紧走啊？
0: 我是来跟我娘辞行的。
1: 你没把我气死，我已经很知足了。
2: 赶紧滚蛋吧。

0: 娘，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哎呦，趁着新疆没反悔，你赶紧走吧你。
0: 我问问你，那如玉是怎么死的呀？
1: 你还好意思问呢？累死的，病死的，被你气死的。
0: 不是，他得了啥病了？
1: 你爹问过军医了，说是心脏病突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2: 刘文昭到荣都已经三天了，每天都在四处闲逛，没有固定目标，没有固定住所，也没有固定要见面的人。
3: 抓到陆同达是彻底摧毁共党在西川地下组织的关键，所以刘文昭对我们很重要。是的，金镶玉呢？
2: 也在荣都，他的人也盯着刘文昭呢。
3: 刘文昭的眼睛很毒啊，只要是当兵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让金家寨的人介入。
2: 可是他们还没答应跟咱们合作呀。
3: 我会让他答应的。我们虽名为剿总，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想要强大，还得仰仗我爹和金家。

0: 寨的力量。
1: 华向荣还活着的消息，使刘文昭即将枯死的心又荡起了生机。他已经对不起一个姑娘，不能再对不起第二个了。他要找到华向荣，找到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0: 二小姐，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考虑怎么样啊？我散漫惯了，不喜欢被人约束。
1: 啊，
0: 这不成问题，只要我们能共同的对付共产党，没问题。二小姐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哎，咱现在还不是一伙的呢啊！再有，咱可说好了，找到陆松达以后，刘文章得交给我处置。
2: 一言为定。
3: 二小姐，
1: 刘文章呢？
3: 他已经在西郊分厂待了一天一夜了。
2: 他去西郊分厂干什么？
3: 不清楚。
1: 萧坟场，花想荣的哥哥花如风应该埋在西郊坟场吧？他们仨是好朋友好兄弟，所以
2: 守株待兔。
1: 哎呀，这刘文昭啊，真是越来越傻。
2: 什么意思？
1: 花想荣和鲁通达还不一定在不在荣都呢，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刘文昭肯定是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否则他不会傻等。二小姐，既然是刘文昭，还得多仰仗你的人了。

0: turn them off.
1: 你找谁？
2: 啊，我问你一下，李老板是不是住这儿啊？
1: 李老板是谁？我不认识。
2: 哎，这不是李老板的家吗？
1: 当然不是，这是我家。
2: 哎，等会儿，小妹妹，你是不是姓陆啊？叫陆小河，你爸爸是陆通达，啊？

0: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去日本之前，我在这儿住过一段日子。

0: 跟老陆借的。
1: 对。
0: 那老陆呢？
1: 他出去做生意去了。进屋喝口水吧。
0: 我就不去了。改天，不是，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0: 刘文洲不见了！
1: 我的人盯了几天几夜，也快熬不住了，打盹的功夫，人就没了。你放心，我已经告诉我人去找了，找不到他，谁他娘都别想活。

0: 你告诉我，告诉我为什么？
1: 孩子的母亲病逝了，孩子需要有人照顾，我们彼此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就结婚了。
0: 这天底下的女人都死绝了是吗？这就得一定娶你。

0: 你这什么话呀？
1: 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

0: 我现在是不相信我的眼睛，一个是你，荣丫头，咱俩订过婚的，咱俩在花老大的门坟前面订过婚，你知道吧？啊，一个是陆通达，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有过命的交情。现在好了。
1: 现在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你们俩成两口子，他把你给娶了，我能相信吗？
0: 这是真的，你不相信这也是真的，是我先提出来的，
1: 是我主动要求要嫁给陆大哥的，他犹豫过，反对过，是我一直坚持要嫁给他的。
0: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就因为我走了是吗？就因为我走了，你以为我死了是吗？华向荣，当初我怎么对你的你没忘吧？啊？当初我为了你是怎么背叛家里边的你没忘吧？我怎么逃出来的你没忘吧？我在荣都，整整躲了一个多月，我找你我找不着，你知道我爹吗？你知道我爹当时下的什么命令吗？ 陆同达这个王八蛋是他亲自下的这命令。我爹说，只要见着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点，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杀我，格杀无论，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别跟我说对不起，别跟我说对不起，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一个人，你对不起太多的人了，你知道吗？金如玉，你知道吧？金如玉，金老大的女儿。 她死了。当初她不爱我，就是因为她不想打仗，所以她嫁给我。但是因为我她死了，你知道吗？太精彩了，真是太精彩了。花向荣和陆通达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真是太精彩了。说完了吗？我该回去做饭了。
1: 孩子饿了，我说完了，你可以回家给孩子做饭了。
0: 站住！刘哲。
1: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不会再拿我和老陆当朋友。我求求你，让我们过点平静的生活吧。我在
0: 西郊坟场。 等着陆通达，让他来见我。

0: 爸爸，
1: 哎，
0: 你吓死我了！
1: 你想爸爸没？
0: 想了。
1: 想了，亲爸爸一下来。嗯，真乖。
0: 爸爸，我告诉你一个事。
1: 哟、嗯，什么事儿啊？
0: 妈妈生气了。
1: 哟，那是不是小何惹妈妈生气了？嗯，
0: 我没有。有一个叔叔来找你，是他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过来了，我去给你端饭。
0: 等等。是不是文昭回来了？

0: 丫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陆大哥，我们把真相告诉他可以吗？
0: 不可以。至少现在不可以。
1: 可是我不想跟，我不想伤害他，我实在是不忍心看见他那痛苦的样子。我本来是可以安慰他的，可我还要在他面前演一出戏，故意去刺激他，让他死心，让他离开。
0: 你做的是对的，咱们现在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不能再把他牵扯进来了。
1: 可他是什么脾气，咱们都清楚呀。我担心他会做出更傻的事儿来。
0: 丫头，咱们受点委屈没关系，不能忘记党的纪律啊。不管是真是假，咱们俩现在是夫妻，这是工作需要，该承受的只能承受。
1: 我们可以承受任何的痛苦，但为什么要让他跟着我们一起承受啊？这对他不公平。

0: 小何睡了，你也睡吧。你真的要去见他吗？文昭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要见不着我，他能在坟地里躺一辈子。你还是别去了，我担心有危险。刘志航刚刚从南京回来，想把川军和金家寨的部队都改编成国军。
1: 你别忘了，他这些年一直都在查找你的下落。干革命工作哪有不危险的？我怕他就这样沉沦下去。我会小心的，放心吧。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2: 虽然不能告他真相，但是保护他是咱们的责任。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2: 不行，你去了不是火上浇油吗？在家里看好孩子。

0: 天一早咱们搬家。
1: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他吗？
0: 首先我们是党的人，其次才是朋友。
1: 小心点。

孩子，等你长大了，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如果仅仅是献出生命，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要承受的煎熬，这比付出生命本身要大很多。

0: 别跟我说对不起，不然我会宰了你。
1: 文昭，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吧？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声，我和荣丫头的事儿不怪荣丫头，是我主动提出来要娶她的，这跟她没关系。

0: 刘长官，刘长官，陆通拿去了西郊坟场。什么？好，刘文超果然是个有本事的人。那边有咱们多少人？
1: 20几个，不过都是金镶玉的人。
0: 金镶玉的人靠不住，把我们的人派过去。说，
2: 是。
0: 陆通达，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你能给我一个，哪怕是有半点安慰我的理由吗？ 老陆，你随便给我编个理由就行，哪怕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都行。我只需要一个理由，你告诉我，这一切都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是吗？我们曾经是朋友吧？你能跟我说吗？ 你不愿意跟我说是吧？跟花老大说，花老大在这儿呢。你跟花老大说，你跟他说你娶了他的妹妹，你抢了朋友的媳妇儿，你说呀，你跟他说，你跟他说呀。

0: 对不起，
1: 对不起，罗通达，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要不然我宰了你。你听着，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再也不是朋友了，替我好好照顾荣丫头。
2: 文昭，
1: 滚蛋！

0: 老大，文章没变啊。
1: 老大，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保佑我吧。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人不见了，不过应该就在附近，还跑不了。
0: 好，给我抓活的。
1: 是，
0: 弟兄们，仔细搜。
2: 是。

0: 我就打死他！你信不信？别管我手下无情！
1: 放下孩子。
2: 爸爸，
1: 武松南，把枪放下。

0: 哎，刘志豪，为什么把他们给抓起来呀？为什么呀？
1: 陆从达是潜伏在川军中的共产党，而且是首犯。
2: 胡说你！你放，
3: 陈昭兄弟，你可是为党国立了大功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小何。
1: 龙爷，我跟我走。啊，跟我走。今天抓捕陆团长的人是刘志航和金家寨的人，人手太多了，我一个人根本就没办法营救。
0: 刘志航怎么会知道老陆在荣多？他又怎么知道老陆今天晚上会去西郊坟场？他刘志航是不可能知道。 可有一个人知道？你是说文昭哥？除了他，还能有谁呢？他今天去金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刘文昭会变成刘志航的走狗。
1: 陆从达抓住了，
4: 抓到了，被刘长官带走了。
1: 刘三怕呢？
4: 已经送进医院了。
1: 什么？送医院了？他受伤了？谁有开的枪啊？那是这人开的枪。
4: 二小姐，您别着急，没有人对他开枪，是他自己晕倒的。
1: 在哪家医院？
4: 二小姐，
1: 我问你，哪家医院？
4: 我带您去。
1: 他怎么了？受伤了还是生病了？
4: 不是受伤也不是生病，
1: 那才住这儿干嘛呀？你当着旅馆呢？
4: 夫人，你别着急，我给你解释，他是不是不好好吃饭，不注意休息啊？
1: 他什么时候能好？
4: 只要休养几天，注意补充营养，很快就会好。
1: 行行行，你去把你们医院最好的营养苹果拿过来，全给他吃，我付钱，知道吗？还有这病房，我包了，不要再有人进来了，出去出去。
4: 好。
1: 裴峰，
5: 二小姐，
1: 你去给我熬点粥过来。哎，再拿点钱。
5: 二小姐，咱不杀他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您还给他看病？
1: 你不杀会死啊！
5: 是。

0: 我不相信刘文昭会做刘志航的狗，我也不相信他会出卖老陆。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事实上呢，的确如此。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刘文昭这次一回来就落到了金镶玉的手里头。你不是不知道，金家寨的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吃他的肉。那金镶玉为什么没杀他呢？为什么把他给放了呢？是刘志航出面说的情。还有。 这次刘文昭到过金家寨，金老大本来也要杀他的，为什么没杀呢？又是刘志航出面说的情。金家寨两次都要杀人，都被刘志航给出面阻止了。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刘文昭打金家寨回来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陆团长。这未免也太巧了吧？你不觉得奇怪吗？
2: 刘志航是什么用意，咱们清楚。 但我相信刘文昭不清楚，他想方设法的找老陆，是因为他们感情很深，他们还是朋友。
1: 我看未必。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觉得他跟陆团长之间还有感情可言吗？

0: 如果说他在见到你之前可能还不会心甘情愿去做刘志航的狗，但是当他见了你之后呢，一切都变了。你也说过，刘文昭在感情上就是一根筋，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可是
0: 什么呀？你觉得他跟陆团长之间的感情能比得上他跟他亲爹亲妈之间的感情吗？当初他为了你照样可以离家出走，照样可以置西川湾的身份地位不顾，照样可以把他的亲爹往绝路上逼。
2: 我承认刘文昭在感情问题上是很固执，可是我了解他，你也应该了解他呀。你曾经是刘文昭的部下，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0: 我就是太相信他的为人了，所以我才没有及时向陆团长报告。荣姑娘，我们都太相信刘文昭的为人，可是我们相信的刘文昭是四年前的刘文昭。四年呢，不是个短日子，人是会变的呢。

0: 醒了啊，我让他们熬点粥，你喝点吧。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明白为什么你不杀我，刘志航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救我，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都他妈是假的。你们是想利用我抓住老陆而已。
0: 你别想太多了啊，别激动了。
1: 你滚开。
0: 刘三怕。
2: 医生，护士，
1: 叫这个女人走。
3: 她不能太激动，对身体不好。夫人，要不您先出去，
0: 把她给我看好了，要不然我把你们医院给拆了。让。
4: 这个女人是谁啊？怎么这么凶？
3: 听说过金家寨二小姐吗？
4: 她是那个母夜叉金香玉。
3: 说话小声一点，不想活命啊！
4: 你不能动，不能动，这不能拆。
3: 刚才那夫人说的，你都听见了？
2: 我要出院。刘志航在哪儿啊？
5: 刘长官很忙，让你在医院好好休养。
2: 我不为难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告诉我，刘志航在哪
6: 儿？有话和我说吧。
5: 二小姐，
6: 滚蛋！有什么话说吧。
2: 刘志航在哪儿？
6: 你现在归我管。
2: 刘志航在哪儿？既然刘长官没空啊，咱俩谈谈也没事儿。哎，我不明白啊，是我把你给得罪了，对吧？你应该找我的麻烦，为什么拿我的朋友出气啊？该死的是我，不是陆通达呀！
6: 跟我装糊涂！
2: 我连婊子都当了，我还装什么糊涂啊？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陆通达给放了，听见没有？给他放了！
6: 想得美！你的小命儿还在空中悬着呢，啊！再有呢，陆通达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反正你的小命儿是在我手里攥着。哎，
2: 这刘志航给了你多少狗粮，让你咬人？
6: 你说我是狗？
2: 不光是你，我也是狗。

0: 정다.
1: 라우라. 라우라.
2: 听见了。 你，我，还有刘文昭，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咱们感情还是不错的，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想太为难你，你只要交代该交代的问题，我们呢，朋友还是朋友，兄弟还是兄弟。 怎么了？
1: 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3: 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我交代什么呀？

0: 也啊是共产党安插在川军中的一颗钉子。我说的没错吧？你看啊，咱们都是自己人，是吧？藏着掖着，没什么意思。来，只要你说出川军中还有哪些人是共产党，这过去的事情你就让它过去。
1: 刘长官，刘长官没事吧？
2: 陆同志，你疯了你！给我动刑，动刑！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陆同志。

0: 兄弟啊，你这刚刚回来就被党国逼着罢工，以后的日子就是顺风顺水了。来，喝水。
1: 刘志豪，我提醒你啊，以后别在报纸上给我造谣生事。我刘文昭跟你这党国什么不党国的没任何关系啊，你也不用登个报纸来讨好我。我找你来就一件事儿，你开个价吧。
0: 开什么价？
1: 要多少钱就能把老陆给放出来？
0: 你有钱吗？
1: 这个不用你管啊，只要你开价我就给你找去啊。
0: 哎呀兄弟啊，这个我恐怕得让你失望了。你说啊，我是党国的人，肩负着国家的命运和责任，不可能因为兄弟的情感和个人的情分而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你也曾经是军人啊，这规矩你是懂得的。
1: 哎，刘志豪，你别跟我谈规矩行吗？这么多年了，你哪次按规矩办事了？你坐下，你坐下。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弟弟吧。过去你对我们家做了什么啊，就当我没看见，我也不知道，更不会跟我爸说。但是有一点你没忘了，当年你骗老陆去西郊救花向荣，有这事儿吧？老陆被我爸给抓着了，怎么着？我爸拿枪指着老陆的脑袋，老陆都不说出你的名字来，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仗义，对不对？如果老陆把你给招了，你还为什么狗屁党国你还效力呀？啊，你

0: 搞不成孤魂野鬼了你，
1: 兄弟啊，我也有我的难处。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也不想这么对待老罗。但是我没办法，我上面我还有老板，我是军人，我得执行命令，不然的话我也自食难保。
0: 哎，怎么着？你想想办法行不行？是制造一次越狱啊，还是说是咱们想办法？
2: 你打住！打住啊！这事儿以后再说。
0: 你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准备啊！我想吃肉，人肉。你们来了，坐，坐下来。

0: 弟兄们，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刘明钊出卖了陆团长，现在陆团长和小何被关在什么位置了，我们还不清楚。
1: 跳蚤，我怎么想也觉得刘营长不会出卖陆团长，他不是这号人呐。
2: 咱们跟刘营长年头不算短，他什么时候出卖过朋友？
3: 龙姑娘，还是你说吧。我也不愿意相信是刘文昭出卖了老陆，可事实上，老陆被捕确实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也有很大的关系。老大。
4: 我想所有的事情你都应该知道，荣丫头成了陆通达的老婆，可陆通达真的不是我出卖的，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托个梦给我吧，你跟我说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你的阴谋已经得逞了，缠着他干嘛呀？忘了咱们的约定了？
1: 可以续约吗？
0: 续约？
1: 把他再借我几天用一下。哼，
0: 西川有几个路通达呀？
1: 路通达只有一个，但共产党不止一个。我相信那些藏在暗处的共产党一定会对刘文昭感兴趣。
0: 你想拿他做诱饵？
1: 他除了能当诱饵还能干什么呢？
0: 你想让共产党杀死他？
1: 他能死在共产党手里那是他的福分，我还要给他请功呢。
0: 我告诉你刘志豪，我说过刘三怕的生死由我决定，咱们可是说好的。
1: 二小姐，你姐姐的生死又是谁决定的呢？你可以忘了惨死的姐姐，但是我不能忘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2: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救出陆团长和小何。
3: 那刘文昭呢？
2: 刘文昭，那就让他再多活两天吧，我们犯不着为了一条狗惊动了敌人而影响到救人计划。熊姑娘，你们家估计已经暴露了，不能再回去了，你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我们救出陆团长处置了刘文昭以后再说吧。
4: 我为什么要隐蔽起来？该做什么大家一起做。
2: 那杀刘文昭你下得了手吗？

0: 如果他真的该死，我绝不手软。
1: 你知道，兄弟啊，我考虑清楚了，你要是想救入通达，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你去和他谈一谈，只要他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就立刻恢复他的自由。
2: 什么条件？
1: 很简单，交代该交代的问题，说出他的同伙。
2: 老陆这个人铁嘴钢牙，他讲义气，可以被朋友两肋插刀，这你不是不知道。当年他没有出卖你，那就不可能交代出他现在的朋友来。
1: 我相信你有办法，你不是长着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吗？
2: 啊，行，婊子上床先谈价。如果把老陆给说通了，你把他给放了，把陆小河也给放了，以后别找他的麻烦。
1: 没问题，成交。
2: 如果你这次再骗我，我跟你拼命。
1: 我答应。
2: 带我去见老陆。

0: 小辉也太狠了，刘志航那帮八蛋扛得住吗？老陆，你相信我吧，我真不怕。
1: 相信你，
0: 真相信。
1: 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
0: 算我没白交你这朋友。疼不疼？
1: 文正啊，他们是不是让你进来劝我的呀？
0: 这个不是，是我跟他们说我能进来劝劝你。不是，你听我说啊，当年你我还有刘志航，咱们在春军的时候，咱们谁也没把刘志航当回事儿，对不对？我这走几年以后怎么就成这样了？我跟刘志航说了，我让他把你给放了。可刘志航说你现在是共产党，如果把你给放了，那上面也饶不了他，他现在成国军了，你怎么就成共产党了？我就不明白。老陆，我提醒你啊，陆小河你闺女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知道。
0: 那你还真是共产党啊？
1: 这还是什么秘密吗？
0: 哎，我真就不明白了，怎么你就成共产党了？什么是共产党啊？
1: 文正
0: 啊，
1: 你真想知道吗？
0: 我当然想知道了。不是，我走几年，我回来以后到处都在抓共产党。老陆，老陆，
1: 本长
0: 啊，
1: 你记住，共产党
0: 啊，
1: 是一个你值得为他去死
0: 啊，
1: 为他去疼
0: 啊，
1: 不计较输赢，可以豁出去的一个组织，你知道吗？
0: 哎，老陆，你别闹行吗？你别逗我。那按你的说法，那共产党是一个你心爱的女人，不是明摆了呀？当年我跟荣丫头就这样啊，我说我为了荣丫头，对吧？我可以不计较输赢，不计较死，我可以把一切都豁出去。还是共产党在你心目中是这位置，这不
1: 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一个道理。文昭，你可以为了女人。

0: 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对不对？啊！我们共产党可以为了我们信仰不顾一切。
1: 什么为了信？你们信什么呀？
0: 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反动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
1: 你说我真听不懂这个，不是，反正我觉得吧，我就信活着，咱活命就是咱们的信仰。你只要能活命就好说呀，对不对？你现在这样，你说这怎么弄啊？
0: 明哲，你不怕死，你知道吗？你一点都不怕死，你只是无缘无故的牺牲，对吗？
1: 行，我知道共产党了。
0: 哎，不是这个组织总讲人情吧，讲感情吧，啊，讲兄弟情，什么爱情、父子情，这父女情都得讲吧。
1: 没错。
0: 那陆小河，你闺女在他们手上呢？你要说什么？我就这意思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不说党的事儿，行吧？咱就说陆小河，咱为了你闺女，你胡说八道，行不行？ 你瞎说，瞎编，瞎编几个人名给这个刘志航，给他一个台阶下。你和小何出去之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这行不行？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啊。
1: 文哲，
0: 啊，
1: 这不是一个人感情的事儿，这是战斗，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你懂吗？
0: 你听我说，我没让你说出你的共产党的同伙，咱胡编几个名字，行吗？ 要不你就服个软，我跟刘长去说，剩下的事你交给我，行不行？
1: 你听着，你慢慢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最起码的气节。

0: 倒点水喝得了。
1: 爹，
2: 你来干嘛呢？我是来带人的。
3: 带人？
2: 我要把这个内鬼带回去，当众斩首，杀一儆百。
3: 现在不行，他是我们的要犯。
2: 翅膀硬了，跟你爹分你我。
3: 爹，川军中的共产党不止一个陆同达，
2: 所以我才要杀一儆百。
3: 爹，这么大的事儿，我做不了主。
2: 怎么着？老蒋的话是圣旨，你爹话就是放屁。
3: 爹，
2: 鬼儿子，我告诉你啊，蒋中正是蒋中正，刘老二就是刘老二，你别跟我马鬃牛毛往一块搅，老子不吃这一套。我给你三天时间审他，三天之后把他给我送到安义城去，如果我看不到这个混蛋，老子就带部队来把你这个什么狗屁剿总我给你砸了。告诉你，西川是刘忠义的，不是他姓蒋的。
3: 爹，出去。
4: 老陆，你真不吃啊？啊，

0: 路，老陆，吃一口啊，我喂你。
1: 文昭，别瞎耽误功夫了，这地儿不适合你，快回去吧。
0: 什么适合不适合我呀？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再不吃点饭，我怕你扛不住啊。

0: 这牢里的饭你吃得惯吗？
1: 小罗，我跟你说实话吧，比这个再难吃的饭我都吃过。我就记得刚去日本的时候，我谁都不认识，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怎么办呀？我得到处找人家，给人家干活去。我跟你说吧，在日本那臭鱼烂虾剩菜剩饭我没少吃，但是我当时坚信啊，我得活着呀，对不对？不管怎么着，活着才是硬道理，活着才有希望，你说是不是？
2: 你这两句话说的都挺像说客的。
1: 你别老误会我行不行，我是怕你扛不住让你吃点东西，我亲自喂你。我跟你说实话吧，除了荣丫头，我没喂过任何人吃饭。

0: 我问你点事儿，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啊。
1: 说。
0: 你跟荣丫头真成夫妻了，真过日子了。
1: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有时候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的呀。你们共产党那么讲义气，那么有气节，那朋友之妻不可欺，这道理你们能不懂啊？我真不相信你们俩能在一块儿。
1: 文昭
0: 啊，
1: 你没把我和荣丫头的事告诉了刘志恒吧？
0: 那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我跟刘志恒说，你跟荣丫头俩人过日子了，俩人在一起了，我都发烧这脸，我都丢不起这人，我能说吗？这是咱们三个人之间的事儿，这是咱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着了？真成夫妻了？
1: 我们确实是夫妻。
0: 老陆，你
1: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2: 哎，
3: 对，刘文昭，
2: 不是，
3: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把我和荣丫头的事儿张扬出去，我做鬼我也不放过你。
0: 我明白了，我真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4: 荣丫头也有可能是共产党。

0: 什么？
1: 嗯，怎么样？不是让你叫金二小姐来吃饭吗？人呢？
0: 二小姐来不了了，因为金寨主来荣都了。
1: 心有点大。
0: 是。
1: 又来一个。
2: 什么？你要把刘文昭带走？
3: 哎，当初说好的噻，我们帮他们抓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抓到了，当然他要把那个龟儿子交给我，带回去给你姐姐伸冤报仇噻。
2: 现在不行。
3: 为啥子？
2: 共产党还没抓完呢。爹，我告诉你啊，共产党满山遍野，无处不在。笑什么笑啊？
3: 我咋个发现你不太像我的二丫头了呢？
2: 哟，爹，你外面还有俩丫头啊？没什么事，快走吧，我这忙着呢。
3: 你这等，大丫头，你咋个想方设法的老想护着那个龟儿子？
2: 没有啊，我怎么想护着他了？我呀，刚把他抓进大牢，我现在想着怎么处罚他呢？

0: 二丫头学会心里边做文章了。
1: 不是爹，你什么意思啊？

0: 那个龟儿子是杀害你姐姐的凶手，老子要把他带回去五马分尸。
1: 扯哪扯蛋啊！我告诉你，你让他死，我偏让他活，你能怎么着？
0: 来人，
2: 有，
0: 找到刘文昭那个龟儿子，带回金家寨。
1: 这谁敢？
3: 哎呀，这乱哄哄的，怎么回事啊？金大叔，金大叔，您怎么来了？
0: 刘长官，我们当初是不是说好的噻？我帮你抓到陆通达，你把那个龟儿子交给我，老子今天就要带人走。
3: 金大叔，您消消气，这样，到我那儿去谈，您看怎么样？
0: 个死丫头！
3: 金大叔，请。二小姐，
1: 滚滚滚！你个死老头！

0: 20世纪初期，谭鑫培受邀与百代公司合作，录制了中国京剧史上十分珍贵的7张半唱片，收录了《红阳洞》《卖马》《战太平》《打鱼杀家》《托照碰杯》《捉放宿店》《桑园祭子》《乌盆记》《四郎探母》9部经典唱段。
1: 我在公司约请谭鑫培老板唱《战太平》。
0: 谭正言作为谭鑫培的第四代嫡孙，对这些录音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唱片的原貌。那时的谭鑫培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伶，他的唱片被摆在街头播放，工人们聆听。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迎接着新的任务。

0: 这是颐和园中著名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高21米，上下3层，内有脚车翻板等布景装置，用以展现演出中上天入地的精彩场景。当时京城里有名的伶人纷纷来此献艺，谭鑫培便是其中最受赏识的伶人之一。从道魂灵的诙谐幽默到李陵贝的悲壮深沉，他凭借着深厚的表演功力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在宫廷舞台大放异彩，却也面临着新的任务。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逃往陕西。一年后，清廷签署《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2年，慈禧回京，她很快就找谭鑫培进宫唱戏，为自己压惊。
1: 本宫与皇帝将于11月28日会客回銮。
0: 2023年春天，导演王永庆把谭鑫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他看来，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是谭鑫培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
2: 叩头，
0: 这期间，他多次被召入宫中演出，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3: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面是借助了1902到1908这段清代的特殊的历史，把谭鑫培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个灵界大王的视角，既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出这段时期作为谭鑫培的人生和艺术的境遇。
0: 1908年，慈禧特意让谭鑫培主演《连营寨》，为光绪皇帝祝寿。这样的安排让谭鑫培陷入巨大的困境。《连营寨》是一出源自《三国演义》的经典剧目。刘备与蜀国将领披麻戴孝，要为已经逝去的关羽和张飞复仇，这是京剧中典型的哭戏。清一色的白色行头突出了悲凉的死亡气息。在大清皇帝过寿辰的日子里唱这样一出大悲剧，已经触碰到了作为清朝一介臣子的谭鑫培的底线。他要在舞台上有所表达，要在戏里表明自己的态度。
3: 实际上面啊，谭鑫培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的。谭鑫培在音乐当中连连的磕头，西太后其实他也知道谭鑫培用这样的形式来替光绪说话。
2: 太后老佛爷，
0: 今天人们通过戏剧化演绎来探寻谭鑫培在这段时间的复杂心境。空城计中沉着的诸葛亮，碰杯中悲壮的杨继业，捉放曹中忠厚的陈宫，打渔杀家中仁义的萧恩，桑园祭祀中深切的邓伯道，天雷报中善良的张元秀。在生活中，他曾历经坎坷；在舞台上，他唱遍了忠臣义士。人们通过戏剧，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从未间断的家国情怀。卖马一直是最受京剧票友推崇的剧目之一。他讲的是英雄秦琼因在办差途中生病，又遭到客栈老板所

0: 要垫钱，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的故事。当谭鑫培开始饰演秦琼的时候，整出戏的风格便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1: 听完这个，当时这一转起来，我鼻子都发酸了，真是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老的声音，老的京胡声，回味无穷。谭鑫培先生唱的这个《卖马》的第一句：“带拐过了黄骠马。”饿了好几天了。肚子也叫唤了，完了连垫钱都给不起了，只能把自己黄骠马卖了。这种不舍，而且能把观众带入当时秦琼的那种饥寒交迫、那种无奈，带入到这种情绪里。
0: 谭鑫培身材瘦小，正吻合了剧中秦琼身患重病的形象。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展现出秦琼既饥饿困苦又犹豫不决的心理。最终秦琼下定决心，在一段嬉皮慢板的声腔里，唱出了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的经典唱段。这原本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被谭鑫培唱得声泪俱下，尽显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凉。20世纪初，谭鑫培唱的《卖马》风靡一时，北京城内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墨客，都喜欢哼唱其中的经典段落。谭鑫培的名气更是家喻户晓。那时的中国人面对清廷的腐败，目睹外敌的入侵，深刻体验着家国的屈辱与无奈。卖马中，秦琼似乎也抒发着志士仁人们英雄末路的家国情怀。谭鑫培出演过当时京剧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忠孝节义的观念也随着他的唱腔在世上流传。此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1903年，正阳门火车站开始兴建，火车开到了紫禁城脚下，前门外的商业街在经历了1900年战火后修缮一新，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坐落其中的大观楼影戏园，见证了谭鑫培与电影相遇的历史性一刻。1905年，谭鑫培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后来因一场大火焚毁了电影胶片，最终只有这帧定妆照被保存了下来。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为了取个好彩头，谭鑫培在各地演出的打炮戏都唱它。又因为这部电影，定军山已经成为了谭家的保留剧目。谭孝曾每次受邀演出，演的最多的就是这出戏。在他看来，电影定军山的背后是谭鑫培一种宝贵的开创精神。
2: 当时有人说啊，不能照相，不能照电影，只能把魂灵能够吸走。我告诉我，因为他那是特别开明、特别开化那么一个人。你想，他能够接受很多社会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超意识，不可能100多年前的艺术到今天我们听着一点不老化。 一点不沉浸。

0: 有震撼力，甚至我们要有一种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
1: 《定军山》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但对于谭鑫培来说，这次拍摄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在电影之外，这出《定军山》还记录了谭鑫培对于表演的全方位探索。原本这出戏中黄忠戴的是硬扎金盔和白满，但谭鑫培的面庞清瘦，戴硬扎金并不好看，于是他根据自身的特点换成小巧挺拔的软扎金和白三。时至今日，戴软扎金和白三已经成为黄忠在《定军山》里的标准造型，也成就了京剧表演中又一个开创性的源头。
2: 这一光啊，此行来得巧，天竺皇宫春风老，三里山云门三军桥，长生恩郎
1: 听。《定军山》是一出文武结合的经典剧目，慷慨激昂的唱段展现着主人公黄忠的风采。但遗憾的是，这些唱腔未能在当时无声电影中得到体现。谭鑫培则选取了《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用剧中经典的武戏段落完成了拍摄，同样让观众领略着灵界大王的风采。
3: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识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注入。
1: 从《翠屏山》里古朴优雅的六合刀，《四郎探母》里干净利落的吊毛，到《麦马》里疏朗大气的吴简，这些今天被戏迷津津乐道的绝活，都曾是谭鑫培的创新之举。他并不是刻意增加新潮时髦的元素，而是把戏中人物所需要的动作同适应其心境的唱腔结合起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新的面貌。按照谭鑫培自己的话说，创新是要让观众先看到老朋友，然后再引出新朋友。
4: 京剧的 DNA 是谭派，是京剧整体审美的 DNA 和京剧有力前行的 DNA。 谭鑫培先生的超前意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望尘莫及。谭鑫培先生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现在和未来带来的精神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上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此时的谭鑫培已经是京剧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被梨园界誉为灵界大王，又因为热衷慈善事业更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他也担当起了新的使命和责任。
2: 当家的二郎我把儿子的财用这两把的力，
1: 在20世纪初，京剧的教学还是以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动作的规矩，都是经过师父逐字逐句的讲解才得以学到真经。
0: 在这儿，幅度大一点。
1: 当年很多演员都怕

0: 暗网能得到谭鑫培的亲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于淑妍。
1: 你这么走，你直走。
0: 于淑妍是位列前三鼎甲的于三胜的孙子，他自幼成名，始终认真观摩谭鑫培的每一次演出，在学习的同时继续丰富着京剧声腔的韵味。
2: 于淑妍在他25岁拜谭老先生的时候，谭鑫培就给他教这一出半戏《石阶亭》和《太平桥》。你学《石阶亭》这一系列，靠这个风格的你就会了，这就是谭鑫培高明的地方。
0: 在没有戏曲教学体系的时代，谭鑫培通过一场场演出影响着后辈演员。当时有一位还不满20岁的年轻演员获得了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演戏前他要尊称谭鑫培一声爷爷，以表达自己的尊重。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是日后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样是京剧界的一代名伶，又曾经给青年谭鑫培很多关照。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是谭鑫培的琴师，为谭派唱腔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谭鑫培不忘恩德，也尽心提携与自己相差近50岁的梅兰芳。梅兰芳更是不敢怠慢，通过与谭鑫培的同台演出，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3: 梅兰芳先生呢，和谭鑫培先生原来就一起合作过，虽然他晚，那个他管谭鑫培叫爷爷，所以梅兰芳呢就是孙子辈的了。他对梅兰芳非常非常提携。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40年》这本回忆录中，有挺多的篇幅讲他对谭鑫培先生的这种敬重、敬畏、敬仰。
1: 所以说是谭家梅家就这种相辅相成、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0: 四郎探母是谭鑫培与梅兰芳曾经搭档演出的剧目。在演出中，谭鑫培饰演杨四郎，与戏中青衣、小生、老生、老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有对手戏。谭鑫培能适应每一位演员的不同声调，配合默契地唱完全场。更可贵的是，谭鑫培为这出《四郎探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唱腔，也成为后世演出中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
1: 《四郎探母》这个做工这一折里边的一个乔小帆，是老生里边没有质疑的必须有嘎调的一个环节。当初谭鑫培先生为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计划到这儿了。杨艳辉也表明身份了，我终于能回探母这种心情，所以这儿有一个焦小帆的嘎调是最舒服的。

0: 谭鑫培博采众长，从不同的流派、行当以及地方戏曲声腔中汲取营养，因此后世演员也都能从谭派中有所学习与传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也就由此流传开来。
1: 所以说谭鑫培的艺术是任何一个行当甚至说任何一个流派都从他这里面吸收养分，马连良的马派，余淑妍的余派，阎菊鹏的阎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小伯的奚派，周信芳的奇派，甚至说高庆奎的高

0: 派都是受到了谭派的影响，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
1: 除了余叔岩、梅兰芳，谭鑫培亲手题写的还有五声泰斗杨小楼，他们被称为京剧界的三大贤，开创了20世纪京剧的辉煌篇章。在这之后百余年里，诸多京剧名家都受到谭鑫培的启迪，并自称谭派门徒。谭鑫培的后世子孙也继承着他的事业衣钵，创造了延续7代的家族艺术传承风貌。时至今日，谭派艺术已经融入到京剧发展的血脉之中，继续感染着来自不同国界的京剧爱好者。
2: 天之黄忠臣功劳，
3: 功劳，
2: 哎，好多了。
4: 他对后世的影响，他实际上面是为京剧的辉煌和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从文化意义上面讲，它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真正的辉煌的时代，就它引领了整个京剧发展。
3: 对谭鑫培先生更多的是崇拜和致敬，能够成为京剧的第一流派，可想而知当初谭鑫培先生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苦，经历过什么，通过这个生存之道悟出这个艺术人生。嗯，了不起。
5: 谭鑫培先生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精神的偶像，他不仅仅是戏剧界的，他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高，而且他有两点，一个呢就是家乡武汉，那时候经常有水灾，每次水灾他们武汉的同乡找到谭先生一眼，那他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都是积极参与。
6: 据我们所知啊，他每年的收入的70%在做慈善事业，30%是自己生活用度，这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风气了。啊，这是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了。
1: 晚年的谭鑫培已很少演出，把玩鼻烟壶为他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这一年，他应邀到湖广会馆为梁启超父亲庆贺生日，并在席间唱了一出《一捧雪》。梁启超当场写下“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济，轰如雷”的诗句，这是谭鑫培晚年得到的至高赞誉，也是时代对他的崇尚与礼赞。
6: 告诉谭鑫培，他能够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那么高的认可，他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他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学的一个楷模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1: 谭鑫培曾给自己的家取名“英秀堂”，这源于他曾在家门口挂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英雄腰间3尺剑，秀士腹内5车书。从习武英雄到舞台上的俊秀，这是谭鑫培对自己一生精神向往的映射，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写照。谭鑫培从清末走向近代，把京剧从初创时代引入全盛时期，他开创的声腔启迪后人，他对艺术的独创精神传承不息，他确立的大气高远、深沉厚重的格调，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承载着忠孝节义与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为之倾倒。他回报社会的公益善举和勇毅担当的家国

使命，也诠释着一个艺人身上的善念和气节。灵界大王的称号，不仅是谭鑫培在京剧艺术上的引领，更有其人格精神上的超拔与担当。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400余场活动点燃金九银十。假期火车票预售超1.3亿张，热门城市客流集中。今年前五个月，天津航空航天产业链规上工业产值增速16.8%。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正式启动，即日起至10月，我市累计推出400余场文商旅体展融合促消费活动，包括商圈购物、餐饮美食、节庆丰收、特色市集、缤纷展赛、文化演绎、入境体验7大主题，释放金九银十消费活力。
1: 金秋购物节期间，恒隆广场、万象城等购物中心将结合周年庆典开展主题活动，文化艺术节、潮生活节、秋日音乐节等也将在各大商圈轮番上演。餐饮美食方面，米其林榜单发布会、慕尼黑啤酒节、国际精酿汉堡节等将带来各国特色美食，七里海香榭节、玫瑰香葡萄丰收节、晒秋文化节等营造丰收的喜庆氛围。此外，地坛书市、非遗国风文化市集、中秋市集等30余场市集各具特色，为消费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动漫游戏博览会、半程马拉松赛事等活动将陆续登场，发挥聚客引流作用。10月多场演唱会集中上演，话剧、芭蕾舞等演出也将亮相京城，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入境体验方面，本市将推出离境退税商店地图，打造入境游精品线路，提升境外游客消费体验。为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惠民政策，加力推动汽车、家电、数码及智能产品以旧换新。

0: 海心区、武清区等区域将累计发放8000余万元政府消费券，涵盖汽车、餐饮、电商、文旅等多个品类。除此之外，30余家首店预计在购物节期间开业。本市还将举办2026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天津交流会暨第4届首发经济大会、商贸服务业店长大赛等活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据了解，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将持续至年底。除金秋购物节之外，消费季期间还将举办精品消费月、跨年嘉年华等活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交通。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目前，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1.3亿张。
0: 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太原，上海至北京，北京至济南，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西安，北京至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今明两天，上海至南京，南京至上海，成都至重庆，大理至昆明，广州至汕头，广州至湛江，广州至南宁，深圳至潮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长沙等区间余票充足。汕头至广州，上海至合肥，襄阳至武汉，武汉至恩施，武汉至深圳，景洪至昆明，上海至温州，南宁至桂林，西安至成都，西安至兰州等区间尚有余票。9月28号至30号，南京至上海，上海至南京，大理至昆明，南宁至广州，温州至上海，湛江至广州，重庆至成都，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襄阳至武汉等区间余票充足，大同至北京等区间尚有余票。10月1号至2号，南京至上海，大理至昆明，南宁至广州，上海至南京，湛江至广州，汕头至广州，邯郸至北京，重庆至成都，成都至重庆，襄阳至武汉等区间余票充足。佳木斯至哈尔滨，大同至北京，长沙至张家界，衡阳至广州，郴州至广州，潮州至深圳等区间尚有余票。10月6号至8号，上海至南京，南京至上海，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北京至上海，南宁至广州，湛江至广州，成都至重庆，广州至湛江，广州至汕头等区间余票充足。10月3号至5号，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
1: 为应对高位客流，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普速运力资源。高峰时段，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这些方式，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出行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情况。铁路部门加强实时监控票额，动态分析铁路客流情况，科学制定售票策略，统筹长短途旅客需求，及时向客流集中的车站投放票额，努力保障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
1: 今年前5个月，天津航空航天产业链规上工业产值增速16.8%。在全球航空航天产业格局深度重构、国内各大城市竞相布局商业航天的当下，天津用2位数的增速回应了外界的关注。

0: 据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显示，到2030年，天津航空航天产业规模要力争达到500亿元。
1: 位于东丽区的爱思达航天是国内为数不多能稳定批量供应复合材料火箭整流罩的民营企业。2026年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枚火箭的整流罩、卫星支架等核心部件全部由爱思达提供。135吨的火箭整流罩仅重1.1吨，每减重1公斤就能多携带卫星载荷上天。华明高新区已集聚航空航天新材料产业链企业50家，2025年产值达20.48亿元，同比增长15.6%。中有武清、北辰等区的机加和钣金企业承接结构件加工，下游产品供应航天医院、长征系列总装基地及多家商业火箭厂商。一条从材料制备、精密加工到总装交付的火箭复材短链配套体系已在天津悄然成型。在火箭产业链日趋成熟的同时，商业卫星领域正在为天津打开另一片新蓝海。从发射组网到数据服务，产业形态正在发生质变。截至2026年7月份，云遥宇航已成功将47颗卫星送入距地535千米的低轨轨道，商业气象卫星发射数量居全国前列。8月，云遥宇航与中科天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云遥气象星座及天算计划太空超算中心建设，在气象人工智能、星上智能处理、天机云边端协同计算及智能气象服务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气象加 AI 融合服务生态建设。如果将天津航空航天产业比作一架正在加速滑跑的飞机，那么空客总装线就是最可靠的主起落架，承托全局，提供稳定支撑。2025年10月22号，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项目正式投产。12月17号，空中客车顺利交付第800架天津总装的 A320 系列飞机。截至2026年4月，已累计交付飞机超800架，成为空客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由此，天津形成了两条单通道飞机生产线加一条双通道飞机完成与交付中心的产业布局，国内外市场的飞机交付能力进一步提升。依托空客总装这一龙头项目，天津已集聚庞巴迪公务机维修、古德里奇航空维修、西非国际航空制造、PPG 航空涂料、安盛模拟机研发等一批重点项目，形成了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航空产业发展新格局。
0: 我们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眼下在天津北1000千伏变电站的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进行设备安装。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电东送”战略新通道。工程西起山西大同，止于天津滨海新区，建成后将贯通山西、河北能源基地与天津用电复合中心。天津段2025年5月开工，将新建天津北变电站，扩建天津南变电站及171.6公里线路。下面再来看一下2026亚运会的消息。在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洁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首次参加亚运会，她便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那同时，在2026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赛中，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并打破亚运会的纪录，至此他成为亚运会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中秋月圆，文脉悠长。中秋假期，不少人走进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在湖北襄阳宜城市博物馆，有两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
3: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镜面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

0: 盛景。
1: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0: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梅精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1: 梅精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中的贵族。宋代的工匠用梅精雕刻兔子，据史料记载，在中秋夜当晚，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拜月。这件兔子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中秋赏玩和佩戴的物件，寄托了普通人对于团圆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2: 今天看了这面铜镜，我知道了，原来古人把月亮装进了镜子里面，还有那只小兔子也特别可爱。中秋背后还有很深的传统文化。
3: 在我们天津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离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4: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礼，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0: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有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
5: 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
6: 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7: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中秋的蟹几百年前就被徐渭画活了。天津博物馆馆藏的《鱼蟹图卷》，螃蟹潜着芦花，鲤鱼跃出浪尖。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8: 中秋，蟹来了。它呀被称为明代的中国梵高，更开创了中国大蟹玉画的第一座高峰。它就是被后世称为一半天才一半天人的徐渭。今天我们要翻阅400年，一同感受明代才子徐渭在他的鱼蟹图卷里为您送上的中秋祝愿。
9: 甚是肥美，
10: 青藤先生，
9: 你这后生深夜到访，要与我一同观画。
8: 我这后生就想知道，中秋观画不看风月，独看这鱼蟹究竟为何。
9: 这鱼儿亦有心性，
11: 看似困于方寸墨池，却始终不肯折腰妥协。再看这秋蟹横行无忌，夹芦夜草牛气得很啊，诗人逐中秋热闹，我以笔墨留清秋，寻常鱼蟹可藏山河风骨。
8: 世人皆说您癫狂，也是绝代丹青奇才，晚辈就是想问您，画中一腔笔墨到底所寄何心？
9: 后生若真的想知道，就随我到画中来看看。神笔来，画中提上我的诗句，你就都明白了。满纸寒青吹灭风，素林飞出墨池空，生增服饰多肉眼，谁解凡妆是白龙。

0: 从先生的诗句里，我懂了，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都能鱼跃龙门。
1: 年轻人满是朝气，看来我的画作人人各有解读啊。
0: 一半天才惊艳笔墨，一半傲骨对抗世俗。青藤先生，您才是最具中秋秋韵、最具文人风骨的千古奇才。祝您中秋快乐！
1: 谬赞啊！那我也祝你和你家乡的人们都中秋快乐。
2: 鱼蟹图卷这幅画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画面灵动，内藏江湖深灵。您就说这只螃蟹哈，您看它正在用螯钳紧紧夹着一束芦花，静立秋水之间。您再来看这边，一只鲤鱼在巨浪中腾飞。实话告诉你，这鲤鱼啊，其实是神龙幻化。
0: 哦，真的是一场特别神奇的穿越。在中秋这一天看鱼蟹图，我想不仅仅是观鱼蟹，更是感受以徐渭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那永不妥协的风骨和浪漫。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通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天津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增减衣物。那市区方面，上午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转为阴天，下午到夜间将有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要携带雨具。全天的气温是在29到19度之间。说完天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有33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6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5号增开九江至杭州西高4980次、婺源至杭州东高4745、高4748次、南昌至上海虹桥高4926次、南昌西至上海虹桥高4916次、南昌到上海虹桥高4920次。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2架次，其中在进港航班当中，由长沙黄花出发的 CZ3979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08架次，其中去往珠海金湾的 CA2887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9月26号至27号及10月5号至7号的每日14时至18时，禁止机动车由九原收费站驶入津冀高速公路，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绕行梅峰公路等路段。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50条，对保护对象认定、保护措施和传承利用等做了明确规定，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4: 条例提出了严格的保护措施，一是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等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二是明确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物、构建物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相协调；三是明确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按照保护规划进行风貌恢复建设的除外。在促进传承利用方面，规定本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等的传承利用应当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推进活化利用，坚持以用

0: 促保，合理控制商业开发规模，防止过度商业化。规定区人民政府应当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前提下进行业态策划，优化资源配置，制定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相适应的产业引导政策，可以因地制宜采取有关具体措施。支持居民、村民按照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要求，从事与当地特色产业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1: 天津市2026年20项明星工程建园增绿工程主题探访日活动近日举办，记者随团走进梅江公园、华科公园、密云路口袋公园，实地了解推动绿地开放共享、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增建口袋公园等项目的进展情况。
0: 建园增绿工程共含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增建口袋公园、补植补种行道树、推进绿地开放共享、优化完善公园便民服务设施5项内容。目前50个口袋公园已全部建成，行道树补植补种5一前超额完成。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方面，华科公园已在5月开放，元宝岛公园、蓝海17将分别于国庆节11月开放。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方面，20处示范点位中5处将于9月至10月陆续开放，其余均已开放，其他工作正在推进中。
1: 中秋节，海河两岸夜景灯光秀全新升级，推出金门赏明月、佳节共团圆中秋专属主题内容。
2: 满月、玉兔、祥云、山水，还有天津的各种非遗作品映照在楼宇之上，讲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整场近18分钟的灯光秀每晚循环播放。乘坐游船畅游海河，深度体验河海金韵城市名片，也正成为不少外地游客的选择。天刚黑，海河边的各个码头就排起了队。假期里，海河游船准备了28艘船舶，预计发出400个班次，打造了相声、民乐等不同主题游船。
1: 中秋国庆双节之际，不少远洋船员坚守船舶岗位，无法上岸与家人团圆。天津边检总站塘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主题活动，把节日问候与便捷边检服务送到航运一线。
0: 眼下，天津港大沽口港区多艘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大批中外船员坚守海上岗位，为做好节日期间在港中外船员服务保障工作，塘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建专项服务团队，登轮开展慰问与现场服务。登轮现场，民警组织中国籍船员参与“家国心愿墙”征集活动，船员们手写心愿卡，写下对祖国繁荣发展的真挚祝福，以及平安远航、阖家团圆的美好期盼。活动同步开展中秋文化国门型对外交流，民警向外籍船员讲解中秋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邀请外籍船员共同品尝手工月饼。现场同步开设移动边检服务站，民警向船员宣讲节假日24小时通关便利政策，把服务窗口延伸至船舶甲板，减少船员往返码头办事时间。
1: 天津秋冬流感流行季临近，眼下正是接种流感疫苗、提前建立免疫屏障的黄金窗口期。
0: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流感相关重症和死亡负担的重要措施。疾控专家介绍了2026年流感流行趋势与全人群免疫策略。北方流感高峰一般在冬春季，现在流感活动相对平稳，恰恰是最从容、最应该提前接种的窗口期。接种后抗体产生需要2至4周，建议市民，尤其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在9、10月份尽早接种。65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孕妇、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以及医务人员等，感染后重症风险高或暴露机会多，属于优先接种人群。流感并非重一点的感冒，儿童感染后可能出现肺炎、急性中耳炎、热性惊厥等，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则容易发展为重症，建议重点人群在流行季前尽早接种，符合政策条件的应享尽享。专家提醒，建议公众尽快通过当地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

0: 务中心或接种门诊等渠道预约接种，在流感高峰来临前尽早建立免疫屏障。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你好，文卓。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下午天空云量增多，下午到夜间将会有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29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28号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29号则可能会再有阴雨天气影响我市，随后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天津卫视，天津卫视。

0: 回旅馆，再回去。
1: 站住！你们干嘛呢？
0: 我们住店。
1: 这人怎么了？
0: 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1: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啊？
2: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1: 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2: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2: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0: 那我们能去哪儿啊？
2: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嗯、
3: 哎，队长，
1: 队长，
3: 看见有人出去了吗？
1: 没人出去啊。
3: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1: 啊，来住店的。
3: 我让你干嘛来着？
1: 看着出去的人。
3: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是是。
3: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4: 是
1: 是是。

0: 追！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啊！
2: 等等，队长，
0: 是形势，抓住他！
2: 追！快！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0: 啊，张强，
1: 嗯。
0: 没有，
1: 是吗？
0: 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张总，
3: 张总，
2: 干什么呢？
1: 啊，我来找个人。
2: 找人？有证件吗？
1: 有，
2: 拿出来。别动，把手伸出来。

0: 们两个去那边
1: 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呀？
3: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1: 嗯。
4: 走吧，来，你来。
5: 哎，谢谢。
4: 你，证件。哎，啊，走，证件。走吧，行，走吧。
6: 林墨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4: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6: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4: 什么时候的事情？
6: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4: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6: 我这时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4: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

0: 什么？去，让他会回来见我。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1: 可以。
0: 我这就去办。
2: 站住！证件。
3: 给。
2: 走。
4: 好。
2: 你站住！证件。
5: 给。
2: 便衣队，给我带走。
6: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2: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0: 什么？那他们俩呢？
1: 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
0: 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2: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是我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1: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2: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
0: 哎，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
0: 哎，路上小心啊。老沈，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1: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1: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1: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
1: 好，
3: 差不多就行了。
4: 就是。哟，
5: 哎，有人来了。
3: 还是个女的。
5: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的？
3: 挺漂亮啊，
4: 走
3: 看看去。
4: 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3: 是啊，
6: 回家。
4: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
4: 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
3: 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
6: 好，
3: 嘿，美女请。
7: 怎么回事啊？
3: 干嘛呢？
2: 啊，我是便衣队的。
8: 便衣队的？
2: 啊，
8: 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8: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2: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
8: 这事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
2: 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8: 请吧。
7: 请。
3: 美女。哎呀！

0: 와?
1: 大哥，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兄弟，这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啊？我看呐。 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1: 那回去呗。
2: 走。
1: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哎，好嘞。下来吧。
3: 过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
1: 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
3: 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1: 师傅以前说过。 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3: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1: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3: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1: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
0: 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1: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别动，什么时候住下的？
1: 今晚。你是什么人？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0: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2: 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儿？
1: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0: 谁？
1: 我。
0: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2: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0: 嗯，谢谢姐姐。
2: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2: 那就好。
0: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0: 嗯，谢谢姐姐。
3: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4: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
3: 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对，不得好死。
5: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五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6: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
7: 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
8: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5: 林木队长，这是个意外。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5: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5: 是。
9: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
5: 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
6: 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
5: 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
6: 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5: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0: 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0: 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0: 这样是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不是钱的事儿。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哼，
1: 你很谨慎。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给你拿着，有用。
2: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哎，来，
0: 来，坐这儿。
2: 来，
0: 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2: 哎，谢谢你啊，医生。
3: 我是侦缉队的。
2: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的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师妹，师妹，师妹，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能不能告诉我？
2: 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3: 这不就为了省2根钱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这多有伤风化呀！
2: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3: 他能说什么呀？
2: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2: 算了，咱小弄俩事儿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1: 不走。
2: 走吧，我的姑奶奶。
1: 怎么了？
2: 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3: 春梅，
4: 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
3: 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4: 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3: 大人物。
5: 林副队长，您来了。
6: 谁让你们抽烟的？
7: 混账！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5: 来，过来。

0: 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1: 师兄，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2: 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1: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的这个男的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
0: 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1: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历？
0: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
3: 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1: 飞贼？
0: 杀手。
1: 杀手？
4: 不管里面住的是谁，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说得对，
5: 我们尖峰
4: 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过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
6: 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
4: 哎呀，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6: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做好行动的准备。
4: 好。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
6: 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
4: 找谁啊？
6: 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7: 证件。以前没见过你啊。
8: 哦，外派刚回来。
7: 来这里干嘛呀？
8: 这你敢问？军事任务。
7: 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0: 哎，队长。
7: 队长。
0: 那人干嘛的？
7: 侦缉队的。
0: 侦缉队来干嘛呀？
7: 说什么军事任务。
0: 什么
7: 军事任务？
0: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干他干嘛？
7: 哎，

0: 着报纸上的百人斩平不雄一辈子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 消息确凿吗？
0: 八九不离十。
1: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0: 是啊。
1: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0: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